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7: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9月4号，开学这第一周啊就要过完了。家里头呢也是从鸡飞狗跳慢慢的磨合出基本有序。那么咱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前几天已经走完了3站，像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哈，说的是西游记里的家庭关系课，包括后边的三国演义的有效沟通，还有昨天红楼梦的餐桌家风。那今天第四站呢，咱们要进入的就是水浒传。
11: 哎，一说水浒传，很多人脑子里立刻就有旋律了。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没抖啊。然后呢就是
12: 对
11: 在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然后路见不平一声吼，100单8将，个个是英豪。那今天呢咱们换个画风啊，咱们不聊谁拳头硬，咱们聊一个中国人最看重的字儿，什么呢？义字儿。义气的义啊，忠义千秋的义。
12: 对，
11: 那义这个字儿，繁体字拆开来看，上边呢是一个阳啊，是一个阳，下边是一个我字儿。也就是说，古人认为阳呢代表是美善，因为美的上面也是个阳字嘛。
12: 是，
11: 所以义的本意是合宜、正当，是该做的事儿。孟子就说过一句话，叫“义，人之正路也”。义就是人该走的那条正路。
12: 对，那么《水浒传》当中讲的这个兄弟情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别人的事儿当成是自己的事儿。昨天啊，咱们在节目最后也说了，今天要来看一看古人的朋友圈是怎么经营的，靠什么可以交到真朋友。这些道理呢，其实都可以搬回咱自己家里头用一用。
11: 嗯，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啊，还是惯例，《水浒传》呢是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写的长篇章回体英雄传奇小说，通行本100回，讲述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38位好汉被逼上梁山，聚义替天行道的故事。那他位列四大名著，同样在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的书单上。
12: 对对对，那当然了，全家的共同记忆呢也是有的。1998年央视播出的43集电视剧《水浒传》，张少林导演，李雪健老师呢是饰演宋江，包括刚才啊你哼的那个刘欢唱的主题曲《好汉歌》，这当年一开播，不管是胡同里啊、宿舍楼里啊，家家户户飘出来的都是那句"大河向东流"。

0: 好，那么我们就伴着歌声里头这个天上的行星参北斗哈，伴着这种豪气，首先呢我们要请出一对兄弟鲁智深和林冲。
1: 好气息啊。你是何人，竟敢搅扰洒家的兴头？
2: 师父，这位是麻沙湾禁军枪棒教头。
1: 哦，既然是教头，就总有些手段，官人请进。
3: 兄弟路过这儿，看见师父正在演练，功夫不凡，便不觉叫出声来，搅扰了师父，多有得罪呀。
1: 哎，不必客套，进来叙谈如何？
3: 师父见怪了。
1: 听说你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3: 师父见笑了。
1: 来，耍两下子。
3: 不敢，不敢。
1: 哼，给他个家伙。哎，
3: 兄弟有事在身，告辞了。
1: 龙卷身，师兄的林家枪法是从哪里学来的？
3: 我叫林冲。
1: 原来师兄就是林提下的后人，洒家小时候在东京学艺，曾拜过令尊大人，也知道师兄的名声。十里，十里呀。
3: 哪里哪里，
1: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些收起来，洒家要和林教头去酒馆吃酒啊，咱们走。
4: 哎，师父，您的衣服。
1: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我初到京城也没个相识的，整日和一伙闲浪子厮混，里边请。哎，今日能与教头相识，也是你我前世的缘分，如果教头不嫌弃，我愿和你结为兄弟。
3: 林冲自幼受先父教诲，一肚子侠义心肠啊，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今日遇得师兄甚为荣幸。
1: 哎，酒保，筛些上等的好酒来。
5: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是电视剧《水浒传》当中鲁智深和林冲相识结拜的片段。林冲是谁呀？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啊，朝廷武官，有编制有前程。鲁智深呢，他那个时候是刚刚打死了镇关西，出家当了和尚，在大相国寺里边的里头啊管菜园子，一天到晚跟泼皮们打交道。
0: 是，
5: 按照现在有些人的逻辑呢，这俩人根本就不是一圈子的人。可是原著里写的明白，俩人一见面先是切磋了一通武艺，鲁智深拉着林冲的手就认了兄弟，一见如故。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俩人都看出来了，对方是条好汉，值得交。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水浒时

0: 看的是人品，而不是分数和标签。
1: 没错，那第二层呢，就是说家人之间，一家人朝夕相处最容易犯的毛病，恰恰就是看身份不看人心。比方说，孩子成绩下滑，你就把他归成不上进的那类。
0: 嗯，
1: 老人呢，有些旧观念，就是把他归成说不通的那类。
0: 嗯，
1: 就是标签一贴，这心就远了。
0: 是，
1: 那水浒的兄弟是外人处成了家人，咱们可别把家人处成了外人了。
0: 对对对，所以呢，水浒传教给我们的第一课就记住了，看人不看身份。那稍后第二课咱们来讲一讲水浒里最动人的四个字，雪中送炭。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将军，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咱们通过水浒传聊一聊兄弟情义，也看一看在家庭生活当中是不是可以借鉴。刚才说了哈，交朋友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品性而不是身份。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第二课，雪中送炭。
0: 依然还是鲁智深。咱们先来讲讲鲁智深是怎么出的家。原著当中第三回，鲁智深还是提辖鲁达的时候，在酒楼喝酒，听见隔壁有人闷闷的哭。一问呢，一对妇女金翠莲跟他爹被恶霸镇关西欺负得走投无路。素不相识，鲁智深当场就拍了桌子，掏出了银钱还跟同席的史进借了10两，一起塞给了妇女俩，让他们赶紧逃出城去。那第二天一早呢，还是不放心，亲自堵住镇关西，三拳下去就出了人命了。一位朝廷军官为了两个素不相识的可怜人，把自己瞬间就打成了通缉犯了。这才有了后来花和尚的故事。所以您品一品，这义气不是交情换来的，是打心底里见不得人受欺负。
1: 更觉得呢，是在野猪林，林冲呢被高俅陷害，刺配沧州，两个公差呢是受了贿赂，要在野猪林，结果他的性命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根禅杖从天而降，把公差打翻在地。鲁智深他来了。原著里就是他的那一声喊，多少年都响在大家的耳朵里，洒家来也。原来呢，其实在这个林冲出事之后，鲁智深就一路暗中跟着这个队伍，跟了上千里，就为了保兄弟周全。那救下林冲之后呢，他又一直护送到沧州近郊，确认安全之后才告别。您听听，这个就是你的难处，兄弟，我记在心上。
0: 其实呢，在我们的身边呢，朋友分很多种，大部分人都是属于一般朋友，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至交。那在《水浒传》当中呢，我们发现作为梁山的头领，宋江的身边其实有很多人都和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很多人都跟他结为了生死兄弟，比方说李逵、花荣、吴用、武松等等。那么为什么兄弟们会对宋江如此叹服？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宋江在主动满足朋友需求上做得很得体，非常到位。那么具体到武松身上，宋江又是怎么做的？咱们一起来听听北京邮电大学的赵玉平老师的介绍。
2: 认识武松之后，宋江做第一件事，自己掏银子里外三星给武松做几身好衣服。为什么要给武松做衣服呢？英雄就是这样，英雄不在乎钱，但是英雄要形象，英雄要名声。那如果要树立形象名声，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得改善这个服装啊。那么武松在柴大官人庄上久受冷落，没有银钱，身上穿的破衣烂伤的，早晨出去吃早点都得拿手挡着脸，丢人呐。所以宋江很贴心，先满足武松对名的需求，先帮他改善形象。改善完形象之后，第二步呢，叫投其所好。武松这人第一爱喝酒，第二爱展示自己的本领，受人赞叹。所以从此以后，宋江每次有酒场，每次吃饭都要带武松，不管是搞一活动啊，整一 party 啊，都带着武松，让武松坐自己旁边，别人捧宋江，宋

0: 宋江捧武松，这叫做众人捧领导，领导捧英雄，这组织才有前途。宋江上去接受武松，说：“来，各位兄弟，你们看，这位是我兄弟武松武二郎，这么大拳头，将来是可以打死老虎的。我这兄弟，为人忠义，侠肝义胆，而且武功卓绝，这把武松给夸的心里高兴啊。第三件事，武松不是人际关系不好吗？所以从此以后呢。”宋江走到哪儿带着武松，交给武松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大家注意看水浒原著，武松自小没了爹娘，人们最开始的人际关系是在家庭中学习的，是跟爹妈交往当中建立的。如果自小就没有爹娘的人，就没人教给他人际关系为人处事，所以他在人际关系上就会过火，就会说不该说的话，这属于成长不充分呢。所以宋江就扮演了一个爹娘的角色，回过头来再教武松怎么为人处事，跟人家打交道。所以我们给宋江这个教人教心总结四个要点，叫做成其所需，投其所好，有名有利，引导调教。这个宋江做的是很好的。所以你看武松从此以后，虽然跟宋江是刚见面不久，但是那心已经贴得很近了，已经比柴大官人那块还贴心了。不过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人跟人的关系有个奥妙，即使很贴心了，走得很近了，但总觉得隔着一层窗户纸，就是捅不破。武松跟宋江已经很亲切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生死兄弟亲密的程度。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引出了宋江的第三个策略，叫做关键事件升华感情。一定得关键事件。那我们在工作中会发现一个规律，叫做日常交往拉近距离，关键事件升华感情。一般来讲，关键事件有以下三日，哪三日呢？生日、节日、病日。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生日、节日、病日怎么办呢？叫做一来一往一亲自，这个也能拉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在生活规律中会发现一个简单道理，叫做迎来要迎得快，送往要送得慢，一接一送一定要亲自出场。这宋江就等到了这个迎来送往的亲自出场的机会。武松啊，在柴家庄他住了几天，就得到一个消息，自己的哥哥武大郎说是在山东清河已经落脚了，卖炊饼，娶了美女潘金莲，过上了滋润的日子。武松挺替哥哥高兴，武松决定去山东清河去看望自己的哥哥嫂子。你看，分离的时刻来临了，关键事件就发生了。宋江决定亲自去送。大英雄武松穿了一件红袖袄，戴了一个白毡帽，背着包袱，拿着哨棒。那武松长得帅呀。大英雄跟柴进这告了辞，出得庄来，迎面就看见宋江了。用咱们现在话说，宋江拉着拉杆箱，带一大瓶矿泉水，在门口满脸陪笑等着。武松挺惊讶，说：“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宋江说：“干什么？你要走，我来送啊！迎来送往，我得亲自出面呀。”但武松说：“哥哥，你工作那么忙，庄上事儿那么多，你就别来送我了。”宋江说：“不不不，贤弟，我一定得亲自送，咱俩走吧。”两个人就出来了。武松跟宋江商量。哥哥，咱们是骑马，是坐轿，还是赶车？咱们怎么走？哎，宋江说：“咱俩就走着走得了。天色尚早，你是晚上六点的飞机，现在才早上五点，时间有的是。咱俩缓步而行。哥哥有几句贴心话跟你说。”
1: 你看，放在咱们家里，这课呀，得是这么上的。家人之间的情谊啊，最见真章的时候不是顺风顺水的时候，是有人栽跟头的时候。孩子考试考砸了，进门那一步是家长的第一道考题。
2: 嗯，
1: 你是一句说早跟你说了让你多复习顶在他胸口上，还是先把他的书包接过来说一句累了吧，先吃饭，哎，吃完饭之后咱们再分析分析。
2: 嗯，
1: 你看前者一下把孩子推远了，后者一下把孩子拉近了，家庭的情分就是在这些雪中送炭的时刻攒下来的。
2: 对对对， 再比如说，你像家里头，假设哈，有人失业了、失恋了、身体出状况了，那这个时候家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全世界都在怀疑他的时候，还相信他的那个地方，也是外面不管风多大、雨多大，回到家能躲一躲的那把伞。平时当然各自忙各自的没关系，但是真出了事儿，第一个到场的一定是家人。
1: 嗯，
2: 好吧，那《水浒传》教给我们的第二课也记住了，就是真感情在雪中送炭。稍后我们要分享的第三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课，虽然我们在说这个情义哈，说义，但这个义它也要有底线。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芝麻眼睛远又远啊！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咱们在《水浒传》当中啊，上了两小节课啊。第一节课呢是看人不看身份，第二节呢就是雪中送炭见真情，第三课我们就说一说哈，这个义气的边界。因为《水浒传》里头的义呢，也不完全说它都是好的。你像梁山上就有两种义，天差地别。一种呢是以李逵为代表。哥哥你说杀谁我就去杀谁，哥哥你说反就反，你说降就降，从来不动自己的脑子去想到底这个对或者不对。这种义呢，说白了可能是盲从，他把义气变成了凶器。
0: 哎，那另一种呢，就是以鲁智深为代表，路见不平他才出手，打的是该打的人，救的是该救的人。他帮林冲是为是因为林冲冤呢、他救金氏妇女是因为镇关西作恶。那他的义是有眼睛的，是有底线的。梁山一百单八将其实也闹过最大的分歧，就是招安这件事儿。宋江坚持要招安，武松、鲁智深、李逵们坚决反对。
1: 对，那么这个分歧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说实话，他没有真正的解决。宋江是强压着众人招了安，好汉们呢去打方腊一百单八将，死的死，散的散，最后所剩无几。更让人心寒的就是结局。宋江呢是喝了御赐毒酒，临死之前怕李逵再反坏了自己所谓这个忠义的名声，就把李逵也叫来，骗他也喝下了毒酒，嘴上说着兄弟情深，手上却端来毒酒，以为你好的名义，其实他等于是剥夺了兄弟的选择，这个就可能不算是义了，而是一种控制。
0: 没错，那这三课放到家庭里就是三句要紧的话。第一句话就是帮，但是不能纵。孩子有一天闯了个祸，家长二话不说冲上去护短儿。我家孩子不可能错，哎，都是别人带坏他了。你看这就坏了，护短儿不是爱，是把孩子的错变成了全家一起扛的包。
1: 嗯，
0: 那真正的家人情谊是我陪着你面对，但是不替你掩饰。真错了，那咱就认，该赔偿赔偿，该道歉道歉，陪着孩子认错，该改的事儿，那咱就陪着孩子把这问题改好了就好了。
1: 是。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呢，就是家中的大事儿啊，咱一定要商量着来定。比如说孩子高考报志愿，一定要征求一下啊孩子的意见。或者说你因为工作原因要换个城市要搬家了，也得征求一下家庭成员的想法，包括老人的养老的安排。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每个家庭自己的招安之意，不是说谁嗓门大就听谁的，谁辈分高谁说了算。因为你靠这种强制啊，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家庭我的权力更大压下去的分歧，它不会消失，只会在心里头慢慢结冰。就像咱们之前《三国演义》里头说的，你要把利害摆开，一家人慢慢的谈，谈出来的决定才能够扛得住日子。
0: 哎，没错，这第三句话就是别以为你好的名义做伤害家人的事儿。翻孩子的日记说是为了了解他，没收孩子的手机说是我管着你，逼着孩子学不喜欢的专业说是为了你的前途等等。你看爱一旦越了界，就变成了宋江手里那杯毒酒了。爱一个人最难也最要紧的是尊重他独立的选择。
1: 是的，所以在这儿呢也要

祝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家中大事儿小事儿，事儿事儿有人分担，一家老小人人心中都有彼此。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这句相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陪伴大家走进校园里最常见、最治愈、最热闹的各类体育运动，读懂运动背后的无穷乐趣、文化内涵与成长力量。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在大中小学广为普及的经典运动项目乒乓球。校园里的乒乓球台总在不同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象，清晨读书声四起，球台静静等待同学们课间奔赴而来，等到下课铃声响起，这里便瞬间充满了欢声笑语。除了课间和体育课上的乒乓球运动，暮色徐徐降临，依然还有不少同学来这里继续的挥拍对打。不需要昂贵专业的运动装备，一张球台、两只球拍、一颗轻盈银球就足以点亮校园缤纷的课余时光，撑起孩子们最畅快自在的欢喜。乒乓球的节奏轻快灵动，一来一回之间攻防交替，快慢相宜，动静结合，没有剧烈冲撞，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博弈张力。每一次挥拍，每一次接球，每一次对拉，都是专注力、反应力与手感的默契配合，也让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同学真切体会到这项小球运动独有的松弛趣味。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荣宝斋美术馆馆长王翔北、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陆红为大家解读一幅充满童真和趣味的绘画作品《课余》。
3: 绘画作品《课余》完成于1972年，由中国当代画家萧跳跳、王维宝绘制，王雪涛补景而成。作品高42.8厘米，宽69.5厘米，现藏于荣宝斋美术馆。课余描绘的是一群正在进行乒乓球运动的少年，画面中十位少年的动作惟妙惟肖，趣味十足，细节刻画之处巧妙有趣，色彩明艳清新，如沐春风，让观众看后无不为其自然阳光的氛围所感染。
4: 陆教授，在您看来这幅作品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5: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幅作品，可以说是童趣盎然。他把我的记忆一下子就拉回到了儿时。当时我们会三五成群，在课间不到10分钟的时间，大家拿上球拍，相约去再战一局。而周围的这些同学们助威呐喊的那个盛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4: 王馆长肯定对这个作品是不陌生了，这幅作品给您最深的印象又是什么呢？
6: 我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啊，眼前一亮。首先呢，这个画面很生动有趣，尤其是这种儿童那种天真的神情和状态非常有特点，也很有感染力。第二呢，就是这幅画呀是由三位极具特点的画家共同完成的，其中啊就采用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技巧，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连画呀、版画的风格在里面。他的用色呀、用笔呀都很到位，给人呢以一种清新爽朗的感觉，确实呢咱们中国当代绘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4: 那么陆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这幅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5: 我觉得从体育的角度来说，几位少年的这种动作啊已经是有一定的专业范儿。在发球的这一位小男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要发一个侧下旋的球，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反手发球。可以看到他的重心放在了左脚掌，然后右脚跟在蹬地，那么发球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带动他的腰部力量。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好像跃跃欲试的从这个画面上展现出来的那种蓄势待发的力量，而且对这种细节感的一个把握，能够感受到这个创作者对于这个乒乓球这项运动和技术的了解，以及对那个时代还有那个少年他们所呈现的年龄状态的一个了解，都是非常的这个细致入微的。
4: 那王馆长，我们应该如何从艺术的角度来去欣赏它？
6: 这部作品啊，有两个创作者特别的用心之处。第一个呢，就是这幅作品的构图。先看这幅画的中心和重点是十位少年。艺术家通过2-5-3的这种组合方式，把十个少年人物啊巧妙地编排在画面的之中，通过他们的视线聚焦于两个乒乓球，激突出了这个主题，更渲染了比赛的氛围，也由此构成了整幅作品的动态之美。另外啊，整个画面基本上从上至下是三个等分，上面的桃花，中间的是孩子们，下面呢是草坪。这种构图方式啊，会给画面带来一种稳定的感觉，均衡构图，贵在变化而统一。即使在三等分的构图中，我每一个区域的内容啊，都设计得十分的巧妙。细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些枝叶啊生长的方向和状态，和中间孩子的这种方向都大体是一致的，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统一。所以整个作品啊，虽然人物众多，还有这个桃花的许多分支，却看上去呢一点也不杂乱，反而呢有一种自然之美。这其实就是作者的巧妙的构图设计。在1972年的时候啊，他已经是被我们木矿水印做过，而且呢是在73年的时候作为年历出版发行过。
1: 说起乒乓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草地网球在英国十分流行，但由于网球场地大多在室外，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人们就想到了在室内打网球的办法，用餐桌当作球场，把书本或木板堆成球网，以酒瓶软木塞为球，用雪茄盒盖或者羊皮纸做球拍击打球。当时这个游戏叫桌上网球。乒乓球为什么叫乒乓球呢？其实乒乓球是一个拟声词。大约在1890年，有人开始使用赛璐珞材质制作的空心球作为玩具。英国越野跑运动员詹姆斯·吉布发现这种空心球弹性极佳，非常适合用于桌上网球。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桌上网球中使用空心球。而由于球拍击打空心球是会发出乒和砰的声音，因此乒砰这个拟声词变成了人们对桌上网球的口语化称呼。随着赛璐珞空心球替代了橡胶球，软木塞、木板替代了网拍，乒乓球的旋转和速度都有了质的提升，趣味性和竞技性也大大增加。于是这项社交游戏迅速在英国各阶层传播开来。后来随着商业推广和文化交流，乒乓球也逐渐从英国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国际竞技体育活动。一般认为1904年，上海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从日本买回十套乒乓器材，根据中文翻译信达雅的原则，乒乓被巧妙地译作乒乓球，从此乒乓球运动传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赛璐珞的主要成分是硝酸纤维素塑料，极易燃烧，如今乒乓球已经普遍采用醋酸纤维等绿色环保的新材料制作。由于乒乓球对场地要求极低，一张球台、两块球拍就可以开展运动，而且器材成本低廉，非常适合作为日常健身运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官方便大力推广开来。1959年，中国选手荣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男子单打项目的冠军，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那一年，中国获得了承办第26届世乒赛的资格，顿时在全国引发了乒乓球热潮。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喜庆气氛的年份里，红双喜品牌在上海应运而生。当时，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世乒赛上使用中国自己生产的乒乓器材，上海的厂家开始研制符合国际标准的器材。这款乒乓球器材被命名为红双喜， 寓意国庆十周年和荣国团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双喜临门。也在这一年，中国运动员开始登上了国际乒坛。1986年，乒乓球首次被称作国球，在杂志《瞭望》里刊出。后来，这一称谓迅速得到了全民认可。与此同时，中国乒乓球队在各种国际赛事上狂揽奖牌，更是让乒乓球坐稳了国球的宝座。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纪录片《乒乓球在中国》中揭秘乒乓球为什么在我国如此深入人心。
7: 无论他们是工人、农民、学生、官员还是外国人，只要手握球拍，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乒乓球爱好者。在中国，乒乓球是健身法宝，是社交武器，是为国争得荣誉的国球，是可以想象或不可想象的一切。从上世纪初，上海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从日本买来十套乒乓球器材算起，在这片土地上，这项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在中国，乒乓球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
8: 在荣国团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以后，一直到现在，乒乓球它的产生的作用，让国家人民是对它另眼相待。
7: 这里是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2013年12月，来自印尼的陈顺银在正定基地度过了他的74岁生日。陈顺银喜欢和年轻人一较高下，对他来说，年纪丝毫没能阻碍他对这项运动的追求。
9: 200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我发现中国的乒乓球水准特别高。
7: 18岁的麦克斯从小喜欢乒乓球，这是他第一次跟随陈老来中国训练，他非常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堂课。
10: 快慢。
7: 麦克斯的父亲是澳大利亚乒乓球俱乐部的教练，在国外，专业运动员和教练都希望能来中国镀金。正定基地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培训，虽然语言不通，而且同场训练的中国对手大多不到15岁，但是中国人的乒乓水平还是让他们刮目相看。
1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2: 京剧。
1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3: 文艺之约。

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个乒乓球和世界上第一副乒乓球拍长什么样吗？你知道乒乓球的发展历史吗？位于上海黄浦江边的中国乒乓球博物馆将告诉你答案。它是国际乒联唯一的永久性博物馆。国际乒联博物馆于2003年在瑞士洛桑成立。2013年5月，国际乒联正式宣布将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乒联博物馆迁往中国上海，将国际乒联博物馆和原定计划建设的中国乒乓球博物馆进行两馆合一建设。乒博馆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世博园，占地面积5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389平方米。走进陈列大厅，你会发现墙面上满是精致华美的乒乓球拍，仿佛突然来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文物库。当时由于受到网球运动的启示，在一些英国大学生中流行着一种极类似现在乒乓球的室内游戏。当时的乒乓球游戏在发球时可以将球直接发到对方台面，也可以把球先发到本方台面再跳到对方台面。从乒博馆陈列的文物也能看出，那时的器材也和今天的大不一样。球拍是空心的，用羊皮纸贴成，形状是长柄椭圆形。为了不损坏家具，在橡胶或软木实心球外往往包一层轻而结实的毛线。虽然简易的道具不能带来激烈的对抗性，但颇有一番乐趣。乒乓球运动发展到现代，越来越多中国身影走向了国际舞台。自1926年第一届世乒赛举办以来，乒乓球发展成遍及世界五大洲的竞技体育运动，并于1988年列入奥运会的正式竞赛项目。1959年，中国运动员荣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男单比赛中为中国夺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而后1961年至1965年，中国队又以独特的打法夺得11项冠军。在1965年的第28届世锦赛中，中国队夺得了5个冠军，达到了中国运动队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标志着中国男女队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说起小球运动，在古代有一项小球运动曾和乒乓球一样风靡全国，它叫锤丸，更类似于现代的高尔夫。锤丸顾名思义，锤就是指击打，丸就是球。锤丸用球是用硬木制成，坠木为丸，乃尖乃酒，无豆为裂，轻重欲称。坠木是指树木上受病变增生的树疙瘩，要用上面有几个眼的树疙瘩做球，没有眼的容易开裂。球的轻重大小没有统一的规定，合用就可以，都是个人自备。锤丸用的球杆有穿棒、勺棒等，每种球杆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勺棒前端是鹰嘴形，穿棒前端较宽平，勺棒是打远打高球用的，穿棒是打地滚球使用的。在使用同一种棒时，另外的棒是放在格囊或者提篮里的，因此有打球时篮棒相随的情景。球杆的制作也十分讲究，要在秋冬取木，金器在内，所以坚牢。棒柄用南方大竹，刚劲厚实，再用坚固的牛筋、牛胶粘合。在春夏之时，天气温暖，最适宜造棒。我们再来说说锤丸的场地。锤丸的场地一般有各种各样的地形，有凹有凸，有阻有防，土质也多有变化，有干有湿，有尖有松。场地上要挖有球窝，在窝旁边要插上一只彩旗。球窝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要在一丈之外，但也不能太远，不宜超过百步。远多则皮，近多则弱。可见在球窝的设计上也讲究科学合理，运动量适度。锤丸比赛时以棒击球进球窝，以筹计胜负。锤丸是从唐代的布打球演变而来，据元代丸经序言记载，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锤丸。可见在北宋末年，也就是公元12世纪，已经有了锤丸的游戏。元明两代，锤丸进入鼎盛发展的时期，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很喜爱这项休闲娱乐活动。元杂剧和元明时代的书画中多有记载，比如明代画家杜锦慧的《仕女图卷》就描绘有富贵人家妇女踢球、弹琴、斗草、锤丸的活动。在《宣宗行乐图》中，明宣宗朱瞻基也亲自执棒下场参与，足见这项活动的魅力。之所以锤丸如此走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活动量不是很大，既能锻炼身体，又具有修身养性的功能。明代周吕敬在《重刻丸经》的跋中就讲到，锤丸可收放心，怡神情，动荡血脉，畅其四肢，起博弈者所能起其万一者哉。就是说锤丸运动因为要在击球时全神贯注，可以使心智集中，同时又能使血脉流动，身心愉悦，是六博、围棋等娱乐活动不能企及的。另一方面，锤丸的流行也与它虽可以竞技比赛，但不以勇胜、不以力争、没有身体接触、安全无害有很大关系。从汉唐时期流行的直接对抗性的蹴鞠和马球运动，到唐宋以后球类项目向单球门技巧性表演发展，再到演变为锤丸这类非直接对抗性项目，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从尚武到

0: 崇文的变迁也可见一斑。垂纨不仅仅是一项老少皆宜的休闲娱乐活动，同时在古代它还是提升道德修养、检验君子风范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纨经》32章的第一章开篇就写道：“垂纨之事，先习家风，后学体面，哲玄中举，周玄中规，失利不嗔，得卷不逞，若喜怒见面，利口伤人，君子不逾也。”这是讲在垂纨场上要沿袭传统，注意礼仪举止，比赛交往中要遵守道德规范，正确对待输赢，赢球不自高自大，输球不迁怒于人，要从自己去找原因，这才是君子之道。垂纨比赛还对种种违反比赛道德的行为有严厉的处罚，比如妨碍别人击球要罚出局，别人赢了球想着法子耍赖不承认，把别人打进窝的球拨出来要罚输一筹，替代别人打球的算输两筹，弄虚舞弊偷偷把自己的球换到好的位置，一次没打好又要再打的，不仅算本人输，全队也被取消成绩，打假球的开除会籍，永远不准参加比赛等等。这些对体育道德规范的要求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人就是这样看待胜负，看待输赢，胜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公平竞争，只有光明正大凭借高超的技艺取得胜利，才能得到别人的钦佩。球品如人品，运动即生活，通过体育运动更好地认识自己，看待人生，从而努力去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也正是体育的价值之所在。百年流转，小小的乒乓球从海外传到国内，从休闲游戏变成全民热爱的体育运动，从一方小小桌面走向世界赛场，又深深扎根在万千校园的鲜活日常里。它见证了中国体育从起步探索到崛起腾飞的全过程，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热血与骄傲，也默默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少年的青春时光。课堂之上，我们以笔墨书写理想，沉淀学识；球场之上，我们以挥拍彰显风采，淬炼心性。一动一静之间，共同勾勒出最完整、最真切的少年成长模样。赢球起落，岁岁年年，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运动滚烫纯粹的热爱，这份竞技精神也始终薪火相传。愿每一位奔赴新学期的学子，既能深耕书本，不负韶华，也能奔赴球场，展现自我，在轻快灵动的乒乓声里，收获健康体魄、坚韧意志与蓬勃青春。
1: 尽早去报告，尽早去报告，3023。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2: 好喝。
4: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1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1: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松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3: 大家好，我是小昭。
12: 最近全国各地中小学刚刚开启新的学期，孩子们背上书包走进课堂，课本又一次成为千家万户的焦点。
13: 没错，新学期一到，课本、识字、读书是每一个孩子绕不开的话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有专门的教育专家编写教材，那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是谁来给小孩子编写识字课本呢？
12: 是啊，说起编课本，我们一般会想到教书先生、学者。可你知道吗？秦朝当朝的丞相、 竟然亲自执笔编写过小学生的识字教材，这个人就是李斯。这本2000多年前的启蒙读物里面又写了哪些内容？它又怎样悄悄影响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秦代的识字课本《仓颉篇》。
13: 说到李斯，很多人第一反应他是秦朝的丞相，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诸多治国举措。我们脑海里他是朝堂之上运筹帷幄的政治家，那大家心里难免会生出一个疑问：朝堂政务千头万绪，李斯怎么会分出精力去操心小孩子识字读书这件小事呢？这个问题就要从秦统一六国说起。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结束列国纷争的局面。可大一统之后，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难题可不少。你知道当时文化层面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吗？
12: 我记得就是文字不一样。战国七雄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体系，同样一个字，七国写出来模样各不相同，这会不会给政令传递带来巨大阻碍呢？
13: 完全没错，这就是史书所写的言语一声，文字一行。当时社会通行大篆，但是东方各国使用的大篆和秦国本土文字差异巨大。一份朝廷下达的公文传到别的地区，当地官吏甚至认不全文字，政令很难顺畅推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斯向秦始皇提出了著名的书同文建议，废除和秦国文字差异过大的字体，推行全新统一字体，也就是小篆。秦始皇采纳了提议，把整理规范新字体的重任交到了李斯手上。
12: 说到这里，又有一个值得我们琢磨的地方，李斯是朝堂重臣，他又从哪里习得文字书法的本事呢？难道他天生就精通书写篆字吗？
13: 这里有一段李斯早年的经历。年轻时候的李斯曾在地方衙门做郡小吏，日常要处理誊抄官府文书，日复一日和简牍文字打交道，长年累月的实操练就了他文字处理书写的扎实功底。这份早年做文书小吏的经历也为后来李斯主持整理小篆埋下伏笔。
12: 原来如此，不是身居高位就凭空拥有本领，本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实务积累当中。那拿到任务之后，李斯具体做了什么呢？
13: 他对繁难的大篆进行了改造简化，删改繁复笔画，整理规范出小篆。他还兼顾字体的艺术美感，也正是因为这份兼顾，直到今天篆书依旧会出现在很多庄重隆重的场合。
12: 那么后世是怎么评价李斯书法的？有没有古人留下相关的评价呢？
13: 有的，南朝梁书画家袁昂评价李斯书视为棺盖，不易失评，意思是李斯的书法堪称一代标杆，很难加以品评。清代有书法家也提出，学习篆书要以秦相李斯为正宗。后世众多书法名家都深受李斯的影响。
12: 那么字体创制完成，怎么样才能让全国的百姓都接受学会小篆呢？光靠一纸政令下达够不够？
13: 那当然不够了。想一想，如果一套新的字体老百姓看不见摸不着，又怎么去学习去模仿呢？那秦始皇和李斯想到的第一个推广办法就是帝王带头示范。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多次出巡巡游，在大山石碑之上刻下诏文记录功绩。我们熟知的泰山刻石、义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等，据传大多出自李斯手笔，全部使用小篆刻写。
12: 这些刻石仅仅只是歌功颂德吗？难道石碑还有教科书的作用？
13: 这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这些立在通衢之地的碑刻，除了歌颂帝王功业，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功能，那就是提供标准字体范本， 过往的百姓都可以观摩学习。与此同时，秦朝朝廷内部所有官方公文全部统一使用小篆书写，官方文书山林碑刻自上而下树立起文字的样板。
12: 上层的示范做到位了，那普通的孩童、普通的老百姓又该怎么学呢？成年人已经习惯旧文字，改变起来难度很大，是不是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呢？
13: 这可说到关键点了，想要真正完成文字的普及，就要从起

0: 裁，同期还有另外两位官员也参与其中。中车府令赵高编写原吏篇，太史令胡无敬编写博学篇。
1: 那这三本书影响力都一样大吗？
0: 并不是的，后两者的流传和影响力远不及李斯所作的仓颉篇。到了汉代，民间教书的吕李书师把三篇合并在一起，统一称作仓颉篇。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

0: 说到这儿，我们就很好奇了，这本2000多年前秦朝的小孩子读的识字课本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它和我们今天的语文课本会有多大的区别？为什么书名要叫《仓颉篇》呢？仓颉又是谁呢？
1: 仓颉就是传说当中整理文字的先贤。《仓颉篇》开篇第一句便是《仓颉作书》，这本书的名字正是取自开篇的这三个字。
0: 传说当中仓颉造字，很多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那史书当中是怎么记载仓颉的呢？
1: 先秦不少典籍就已经提及仓颉，荀子、韩非子都记录过仓颉作书的说法。在古人的认知里，他是整理文字的代表人物，并非凭空创造万千汉字的神人，更多是后世赋予他神话色彩。李斯把这句话放在课本的开篇，一上来就给读书的孩童讲了文字的源头。
0: 那整部书是什么样的体例？是一篇一篇小故事，还是像字典一样罗列汉字呢？
1: 据考证，汉初《吕礼书诗》合编本全书大约3300个字，采用4个字一句的韵文，朗朗上口，方便孩童诵读背诵。我们来听一听开篇的几句：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成兆，谨慎境界，勉励讽诵，昼夜务志。
0: 这段话读起来韵律感很强，这不单单是罗列汉字，还在劝学，是不是一边教认字，一边教导孩子读书求学的道理啊？
1: 没错，开篇呢就相当于秦代的劝学篇章。劝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传统当中源远流长，《论语》《礼记》《吕氏春秋》都有相关的论述，荀子更是专门写过劝学篇，仓颉篇把劝学放在第一章，正是对这份教育思想的传承，足以看出秦代统治者对于儿童启蒙学习的重视。
0: 那么整本课本全都是劝学讲道理吗？后面的内容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1: 这就有意思了，往后翻看，我们会发现它的编排有很原始的特点，有不少段落纯粹为了识字服务，把近义词同类字形的字归拢到一处，句子读起来押韵，但是句子之间没有连贯故事情节。我们看其中一章的片段：捐满太如，如衣矫净，躺我绣服，卸胸超轻，锦绣绘幔，寻纶祖英。
0: 哇，这一串字读起来押韵，可是语义并不连贯，那古人这么编排用意是什么呢？
1: 目的就是识字辨析，把偏旁含义相近的字放在一起，方便孩子对比辨认，强化记忆。它首先是字书，首要任务是教会认字，文学叙事是次要的。
0: 那仅仅只是识字课本吗？它能不能帮我们窥见2000多年前秦朝普通人的生活呢？
1: 完全可以，千万不要以为蒙学课本内容一定就浅显。仓颉篇虽然是写给孩童的启蒙读物，字里行间保存了秦代社会方方面面的面貌，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秦代社会珍贵的一手资料。
0: 能给我们举

0: 几个例子吗？我们能从文字当中读出哪些秦代的社会图景呢？
1: 你看书中写啊，捕士赵瞻遂在射场，寇贼盗杀，捕欲问量。透过这短短几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民间的占卜祭祀风俗，还有司法刑狱的社会现实，还有径路充数，街巷圆墙，开闭门闾，阙庭庙廊。短短16个字，把街巷、城门、宫室、庙宇的建筑样貌、城市交通勾勒出来，还有朔时日月、星辰纪纲、冬寒夏暑、玄气阴阳，记录当时古人对天象、四季、气候的认知。
0: 真是太奇妙了，一本儿童识字课本不只是教孩子读写，相当于微型的社会百科全书，孩子们在认字的同时也在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2000多年之后，课本原本散佚，但是靠着出图简读，我们还能触摸到秦代社会的烟火气。
1: 对，后世大量汉简出土，遥远的河西边塞，戍守边疆的士兵也在抄写着仓颉篇来习字读书，足见这本书流传之广。
2: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说到这里，我们会觉得仓颉篇只是秦朝的一本启蒙教材，可你有没有想过，这本课本埋下了后世汉字研究两大基石的种子。我们今天查字典离不开的部首，还有解析汉字的六书理论，源头都和它密切相关，这是真的吗？
1: 这恰恰就是仓颉篇最了不起的地方了。今天的小学生查字典第一件事就是找部首，部首就相当于汉字的检索路线图。部首制度是中国文字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创造，而这个制度的萌芽最早就出现在仓颉篇当中。
0: 为什么说是萌芽呢？仓颉篇里面并没有明确写出部首概念吗？
1: 是的，他没有提出理论名词，但是在实操上呢，他已经把大量拥有相同构建、相同偏旁的汉字归拢排列。这种编排思路后来被汉代另一部著名的蒙学读物《急救篇》继承。《急救篇》的作者是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由，他大量参考借鉴《仓颉篇》，同样把同偏旁的汉字归置在了一起。
0: 萌芽已经出现，那又是谁把这套思路提炼成完整明确的学术规则的呢？
1: 这就要说到东汉学者许慎了。许慎深入研究《仓颉篇》《急救篇》等前代字书，编纂《说文解字》，第一次正式确立部首制度。他把成千上万汉字分门别类，汉字研究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部首制也成为后世编纂字典亘古不变的基本原则。
0: 除了部首，我们常听说的汉字六书理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套理论也和仓颉篇有关系吗？
1: 关系非常的紧密。在许慎之前，六书只有零散名称，没有系统完整阐释。许慎依托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急救篇这些秦汉字书，以大量小篆文字作为研究样本，把六书整理系统化、理论化。说文解字当中大量的篆字范本就取自秦代这几部字书。
0: 那在许慎的眼中，仓颉篇的地位高不高呢？
1: 许慎将仓颉篇当中绝大多数的汉字定为正字，也就是标准规范字形。依托这些正字，许慎运用六书理论解析9353个汉字的构造。当然后世也有学者提出观点，转注假借更偏向汉字的使用方法，而非造字方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六书为我们解析汉字体系提供了一套非常科学的分析框架。
0: 那么这套理论距离今天已经快2000年了，它现在还有现实价值吗？
1: 依然有。时至今日，六书理论依然是我们解析汉字构造的重要框架。现行汉字中的形声、会意等构字逻辑依然深深植根于六书理论体系之中。你听听，一本秦朝给小孩子认字的课本，它的影响力没有随着秦朝覆灭消散，经过汉代学者的接续深耕，深刻塑造了整个汉字体系。
0: 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当年没有李斯编写这本字书，汉字的发展会不会走上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一本启蒙读物竟然可以奠定后世文字学的根基，这是不是也印证了启蒙教育看似基础，实则力量深远？
1: 确实如此，很多人轻视蒙学，觉得只是小孩子的学问。但中华文明很多核心文化基因恰恰就是从孩童识字读书的课本当中一代一代传递下去。遥想当年李斯受命编写这本识字课本的时候，他身处秦王朝，一心想着推广小篆，完成国家文字统一，教化天下孩童。想来他大概万万不会预料，自己这本面向孩童的启蒙读物会跨越2000多年，深刻影响汉字演化。

0: 今天正是新学期刚开始不久的日子，新课本摆在一代又一代少年的书桌之上。回望2000多年前，丞相亲自编写蒙学教材，这件事能带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1: 首先，第一点，文化传承根基在教育，根基在启蒙。大国的文化统一，从来不是仅仅靠碑刻公文，更要扎根少年儿童的识字教育。文字是文明的载体，识字不只是认识笔画符号，更是接纳一整套文化记忆、社会认知。秦朝把大一统的文化理想放进孩童每日诵读的课本之中，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回味。
0: 第二点，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要小看基础的东西。很多人觉得启蒙课本简单粗浅，但是仓颉篇告诉我们，最基础的识字读物恰恰可以孕育出后世宏大的文字学体系。万丈高楼起于平地，今天我们的文化学习同样要重视基础。
1: 没错。第三点，文明拥有强大的连续性。秦王朝二世而亡，王朝覆灭，但是李斯主持编定的字书没有随着王朝崩塌而消失。汉代学者整理继承，一代代流传，简牍抄写到边关大漠。王朝有兴衰，但是文字文化可以跨越时代，生生不息。这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生动例证。
0: 还有一点，课本从来都不只是汉字的集合。一本好的启蒙读物，一边教知识，一边传递价值。2000多年前的仓颉篇，一边教认字，一边劝学，记录时代的社会百态。放到今天，我们的课本同样承担着传递知识、传承文化的使命。
1: 我们今天的孩子翻开崭新的语文课本，拿起铅笔学写汉字。当他们写下一撇一捺的时候，这份读写的传统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由仓颉篇开启。时代变迁，课本的纸张排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通过文字传承文明内核这件事，从古至今一脉相承。
0: 今天我们跟随仓颉篇回望秦代书同文背后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位丞相放下朝堂政务，俯身编写孩童课本，看到一本蒙学字书如何埋下后世文字学的种子，也看到千年传抄之中文字本身发生的演变。
1: 一部薄薄的古代课本，装得下王朝制度，装得下市井百态，装得下古人对教育的期许，也装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
0: 听众朋友们，当我们下次翻开课本，拿起笔书写汉字的时候，不妨想一想2000多年前那些诵读仓颉篇的古代学童。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探寻二程理学中那股刚健不屈的浩然之气。

0: 一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探寻二程理学中那股刚健不屈的浩然之气，去翻阅凝聚着几代学人心血的二程全书，再去回望二程思想跨越千年走向世界的当代价值。
3: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上一集我们讲到，二程将天理的本质归结为一个公字，认为公心是仁爱的根基，也是治国理政的底线。公心确立之后，一个人还需要一股顶天立地的精神力量，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摇，于困境之中不退缩。这股力量就是浩然之气。孔子说过，无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二程站在孔孟的肩膀上，进一步阐释了浩然之气。二程认为，浩然之气是天地间的正气，具有至大、至刚、以直三个特性，缺一不可。至大是心胸广阔无涯，至刚是意志不屈于任何外力，以直是行事光明正大，无愧于心。二程说，当一个人行不切于心时，浩然之气便自然生发。所谓行不忖于心，就是所作所为没有一件让内心感到愧疚，白天坦荡无愧，夜里安然入睡。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内心澄澈方能孕育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如何培养？二程提出了四个途径。第一是不为私心所蔽，一个人处处算计个人利害得失，志气必然短小，胸怀必然狭窄，正气便无从生长。这就好比明镜蒙尘便不再光亮，劲竹被虫蛀便不再刚直。那些台上慷慨激昂，背后私欲膨胀的人，表面堂堂正正，内心却虚空不堪，根本谈不上有浩然之气。第二是极义，义就是合乎道义的事情。程颐用金器做比喻，金子本身还不是器，经过锻造成为器皿才能叫金器。人也是一样，只有用正义之事不断涵养自己，浩然之气才能生发出来。一个人内心充满正义，行事自然刚直宏大，内心没有正义便不会有浩然之气。第三是顺理而养，理是自然规律、社会规范、道德原则的总称，按理行事则治顺气正。在当今社会，理体现在国家的法律、政策、社会的道德规范、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之中。一个凡事讲理、按规矩办事的人，自然生出浩然之气，成为挺立于天地之间的楷模。第四是治正， 志是气的统帅，有志才能生出浩然之气。程颐指出，志向如同大树的根，根深才能枝繁叶茂，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人立下坚定的志向，浩然之气便有了根基。天下人的志向各不相同，但道理只有一个，君子明白道理，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心智。明理就能治政，治政就能生出浩然之气。二程特别强调，养浩然之气不是让人放弃正当的个人追求，而是摒弃过度的贪欲和思念，让心灵回归澄澈。浩然之气的外在表现是志大、志刚、以直，内在修养则系于去私意、极意、顺理、治政，四者兼备，方能于天地之间挺立不屈，养浩然之气于胸，行君子之道于世。从存天理、灭人欲，到攻心思想，再到浩然之气，二程的学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这些思想是如何被记录、整理和传承下来的？
2: 二程为我们指明了培养浩然之气的清晰路径，有了这股顶天立地的精神力量，我们方能在天地之间挺立不屈。而当这些精辟的见解与二程一生的思想结晶汇聚在一起，便凝结成了一部传世的巨著。
4: 二程提出了养浩然之气的四个途径：去私意、极意、顺理、治政。这些精辟的见解连同二程一生所有的思想结晶，被系统地整理成一部巨著《二程全书》。这部书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它们分别记载了二程哪些思想？今天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二程全书》的各个组成部分。《二程全书》是程颢、程颐全部著作的集大成之作，由六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第一部分是遗书，全称河南城市遗书，共25卷，这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二程讲学授徒，弟子们将老师的言论悉心记录，日积月累汇成卷中。但最初的记录比较杂乱，南宋大儒朱熹对这些记录进行了梳理编定，使其脉络清晰，条理分明。遗书收录的是二程最核心、最原汁原味的语录，是了解二程思想的第一手资料。第二部分是外书，全称河南城市外书，共12卷，它是遗书的补编。由于这部分材料的来源比较庞杂，可靠性不如遗书，所以称为外书。它就像正史的附录，虽然不是主干，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补充信息。第三部分是经说，全称河南城市经说，共8卷，这是二程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和发挥。第四部分是文集，全称河南城市文集，共8卷，收录了二程写的诗和文章。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两位大儒的文学才华和情感世界。第五部分是易传，全称周易城市传，共4卷，10万余字，这是程颐对易经的系统注释。易经是儒家群经之首，程颐注易不重占卜，而重在阐发其中的义理和人生智慧。这部书是程颐晚年最用心的著作，代表了他在易学领域的最高成就。第六部分是萃言，全称河南城市萃言，共2卷，由二程弟子杨时用比较文雅的语言将二程语录改写而成，文字经过修饰更加典雅流畅。以上六种遗书、外书、经说、文集在宋代既已刊行，被称为城市四书。易传和萃言在宋元时期也单独刊行，直到明代这些书才被汇为一编，统称二程全书。从课堂语录到经学阐释，从诗文创作到易经注解，这六部书涵盖了二程在哲学、经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毕生思考。大 但他们在宋代和元代一直分散流传，并未汇为一编。这些著作从零散到完整，从私藏到通行，经历了将近300年的漫长过程，凝聚着一代代学子的搜求与守护。
2: 二程全书涵盖了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在哲学、经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毕生思考。这些著作在宋代和元代一直分散流传，他们是如何从零散走向完整，从私藏变为通行，凝聚起一代代学子的搜求与守护的呢？
4: 我们今天读到的二程全书凝聚着几代学人的心血，从弟子们的课堂笔记，到明代官员的搜集刊刻，再到今天通行的教典本，这条传承之路跨越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二程全书的成书经过。明代以前，遗书、外书、经说、文集、译传和萃言虽有民间刻印，但皆为私家珍藏，流传不广。明天顺年间，国子监程颜禹锡求得程氏四书，临川人谭元之搜集二程遗文遗事，合为一书。太师李文达题名曰二程全书，并为之作序。这是二程全书名称的由来。成化12年，由南阳知府段可久刊刻发行，但课本质量不尽如人意，流传甚少。段氏课本记62卷，目前仅一套存世，属海内孤本。真正让二程全书广泛传播的是明弘治11年河南府知府陈轩的课本。陈轩自幼深受理学熏陶，以弘扬理学为己任。他到洛阳赴任后感慨道，我虽然没有机会当面接受先贤教诲，但能徜徉在圣贤故里已经足够了。他与退休回乡的乔进一起感叹二程之学承上启下的重大意义，又遇到同科进士河南道监察御史李翰，二人志同道合，决定重刻二程全书。李翰踏遍洛阳书肆访求名家，终得珍贵课本。陈轩则在程氏后人中觅得世代相传的程氏宗谱，二人以段可久课本为底本，增补《宋史·程颢传》及《程氏家谱》中的《象赞》等珍贵史料，使新版更加完整厚重。陈轩还亲笔为丞相撰写了《象赞》。全书编成后，李翰与陈轩分别作序，介绍版本、源流与刊刻经过。明万历34年和清康熙年间的刻印本，皆以陈轩刻本为底本。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收录了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王孝宇点校的二程集，共87万字，是今天最通行的版本。值得一提的是，二程理学的传播，朱熹与吕祖谦所编纂的《近思录》可谓功不可没。朱、吕二人精选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言论622条，其中二程占了501条，几乎构成了全书的核心。这部书将此前散落的思想碎片凝练成一座坚实的理论大厦，使二程学说得以在后世更广泛的流传。
2: 那么从宋代到今天，从中国到世界，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还能给当下的我们带来什么启发？让我们继续聆听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探寻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思想历久弥新的当代价值。
4: 从宋代到今天，从中国到世界，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还能给我们什么启发？我们就来说说二程思想的当代意义。程颐在为其兄程颢撰写的幕表中说得最透彻，周公末，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于1400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这段话不仅是对程颢的礼赞，更是后人对二程在儒学史上地位的高度概括。二程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性汲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将修身养性引向治国平天下，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家道统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构建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在宋代以后的政治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礼、器、心、性、体用、动静等诸多哲学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上，二程和朱熹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与西方哲学形成富有意义的对照。二程还提出精所以在道的思想，开创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二程对道统的理解比韩愈更深刻，道不仅是传授的内容，更是与天理等同的宇宙本体。他们把帝王的统治之道转变为儒学道统，发展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二程还主张道在日用中，将儒学从庙堂引向民间，使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准则有了哲学根基。程颐说，至经实学也，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以实学取代空言无实的汉学，开明清之际实学思想的先河。二，程理学对海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3世纪高丽学者安七相将程朱著作带回朝鲜，此后数百年间，程朱理学成为朝鲜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13世纪初，日本禅僧俊仁远尔辩元将二程著作带回日本，江户时代程朱理学成为主流思想。17世纪程朱理学传入欧洲，英国学者李约瑟评价说，程朱理学本质上是科学的，二程理学犹如一座横亘古今的思想丰碑，它所蕴含的当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明理、修德、诚敬、毅力、大公。其天人合一的理性主义世界观、节制嗜欲的道德修养观、诚敬为本的修身之道、力不防义的毅力观、至公无私的公心思想，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我们今天重读二程，不是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而是从他们身上找回那些不该丢失的东西，求知的诚敬，做人的刚直，处事的公心，对欲望的节制，对道义的坚守，这些东西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正如伊洛之水奔流千年而不竭，二程的精神血脉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底色之中，成为我们面对今天和未来时一份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2: 非常感谢王杰教授的精彩分享，从明理修德的求学箴言，到阔然大公的浩然正气，从二程全书承载思想的薪火相传，到天人合一的当代回响，二程故事系列节目让我们领略了二程理学的博大精深。正如王杰教授所言，我们今天重读二程，不是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而是找回那些不该丢失的东西，求知的诚敬，做人的刚直，处事的公心，对欲望的节制，对道义的坚守。伊洛之水奔流千年而不竭，二程的精神血脉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底色之中，成为我们面对今天和未来时一份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国学大家说的二程系列节目就全部结束了，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追寻与传承永远不会画上句号。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

组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饭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7: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对很多朋友们来说可能既熟悉又陌生的艺术世界。说熟悉啊，是因为它来自咱们的母亲河黄河，说陌生呢，是因为它是甘肃独有的地方剧种，被誉为陇上奇葩。没错，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陇剧，以及甘肃省陇剧院倾力打造的大型原创陇剧《大河东流》。说起陇剧啊，咱们先聊聊这个剧种。它的根呢，深深扎在甘肃东部的黄土地上。陇剧原名叫陇东道情，最早呢流行在庆阳地区一带的民间皮影戏。您能想象吗？在旧的时候啊，一个皮影班子全部的家当行头，一头毛驴就能驮走，所以老百姓也管它叫一驴驮。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民间小戏， 1958年搬上大舞台，59年正式定名为陇剧，从此中国戏曲的百花园里多了一朵独具风采的奇葩。陇剧好听在哪儿呢？它的唱腔高亢豪放，又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最绝的是它那个麻黄啊，什么叫麻黄啊？就是一唱众帮，主角在台上唱，后台或者旁边的帮腔演员跟着和，像山谷回音，又像众人呼应，气氛一下子就烘托出来了。一会儿我们听《大河东流》的时候啊，你就留神听听这个麻黄，那叫一个韵味悠长。另外，陇剧的表演也很有特点，因为它脱胎于皮影戏，所以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常常会有侧身的造型，借鉴了皮影的侧影美感，走起路来有一种风白柳的感觉，非常独特。好了，了解了这些背景，咱们今天要通过这部《大河东流》来真切感受一下陇

0: 爸，嘿，我的妹妹的干脆最好吃呀，啊呀，啊哈是
1: 哈。嘿，弯刀锤子，大家小心。

0: 陇剧《大河东流》啊，说的是在黄河兰州段上一群伐客子保卫家国的抗战史诗。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段，当时的兰州是大后方，也是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重要枢纽。黄河上有一群靠称羊皮筏子渡运为生的人，叫筏客子。咱们这部剧呢，讲的就是刘季和王季两家筏子站的故事。这两家呢，因为争码头抢生意，积怨很深，甚至还有人命官司。老掌柜立下誓言永不往来，可偏偏刘家的儿子刘金城和王家的闺女王若兰相爱了。这还不算，更大的考验来了。抗战前线急需物资，需要这些筏客子们把货物从兰州通过黄河运出去。国难当头，是顾全民族大义还是守着家族私怨，就是这部剧最揪心的地方了。咱们先来听听上半时段的重头戏。故事一开场没有直接说打仗，而是说了人。一开场的音乐啊，融入了甘肃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一声嘹亮的花儿，把黄河的雄浑和西北的苍凉全都给唱出来了。紧接着就是刘季和王季两家因为抢货源差点动手的戏。这段戏把两个掌柜的性格全抖了出来了。朱槐花，刘季的女掌柜，精明强干，说话办事嘎嘣脆，但心里呢憋着一股丧夫之仇。王宝山，王季掌柜，也是倔脾气不肯低头。一段快板对唱，你来我往，火药味十足。陇剧那个高亢明快的花音唱腔，也把这种激烈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
1: 可伙子，刘王亮家法子葛又低阶，你竟敢跑到我水北门码头抢生意。
2: 亮贵，货主明明前去的我们王家码头，你派人压的用费暗抢生意，你当我们看见？
1: 哼，跑法子换江湖，哥凭能耐，人家货主愿意与你活干。
2: 你不守行规，今天这买卖谁也做不成。
1: 哟呵，这癞蛤蟆大哈欠，你好大的口气！来呀，给我打！
3: 二贵，二贵，别冲动，别冲动，二贵，等大掌柜来处理。
1: 我是刘家发财二爷，难道做不了主？打！
3: 赶紧去叫大掌柜！
2: 大掌柜，刘二贵抢咱家的生意。
4: 二贵，天上银要飞，水中鲤鱼游，这乱江湖不乱码头，你动不动喊了滚！
1: 王宝山，10年前要不是你抢水稻，我哥也不会出事。你还有脸给我在这儿讲行规？弟兄们，

0: 你王家跑到我水北门码头闹死大人，欺人太甚！
1: 是你刘家抢了我家的生意，
0: 二贵，把生意还给他们。
2: 嫂子，现在生意不好，不能要。
0: 住嘴！咱法可子出钱，不属理。你
2: 好，好，你是大掌柜，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0: 王掌柜，生意我让给你，不过你们跑到我刘家码头闹死上人，这该怎么算？
1: 是我管教不严，自会处置。各伙子，哎，赔偿一分，磕头赔情。
3: 好，大掌柜，咱这黄河滩啥时候让个女人在这里自受花枝的了，还让我给他磕头赔情？你让我把这里 AC 到裤裆里算了。嘿。

似鹩鸟虾蛰，龙涛

这边两家大人剑拔弩张，那边刘金城和王若兰却偷偷好上了。剧中有一段特别美的戏，刘金城从西安回来给若兰带了一条红围巾，两个人卿卿我我，但心里边都明白这样下去可不行，得想办法化解两家恩怨。这个时候您听那段男女对唱情意绵绵，后面帮腔的麻黄一起，把那种年轻人心里既甜蜜又担忧的复杂情绪一下子就烘托出来了。这就叫以歌舞演故事，拢剧的抒情性在这儿啊体现得特别好。

难，我思兼程。

剧中有一个关键情节，中共地下党找到朱槐花和王宝山，希望他们把两家的筏子联合起来扎成大筏子，协助运送前线物资。朱槐花一开始是不愿意的，他心里的那道坎过不去。有一段他的核心唱段叫做想起来当年事，我心如刀绞，节奏越来越快，把人物内心的挣扎痛苦犹豫唱了个透。他不是天生的英雄，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女人，有私心有仇恨，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最终被儿子劝动，被时局触动，开始觉醒。上半场结束在这儿，也正好留下一个悬念，朱槐花到底能不能放下仇恨，这两家到底能不能联手。

妈妈，你放心，从今儿个起，刘家的门户我来顶。

0: 恩爹，哎，妈，妈，哎呦，哎呀，妈，我今儿个给咱家谈了一笔稀不好的大生意呢。
1: 哎呦，你还能谈个啥大生意？
0: 嘿，妈，有个老板。手上有常年官家的货源，想活咱活做，利益对半。
1: 有这好事？你哪里认识的大老板？
0: 哎，在东方呀。
1: 东方哪里能有什么好人？
0: 哎呦妈妈，哎呦妈，这你就不懂了吗？我东方呀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有很多的生意人都到我拉关系，他早上机了。
1: 这是稳当不？
0: 哎呀，稳当稳当。不过。
1: 不过什么？
0: 那个老板想用货源入股咱刘家发展。
1: 入股？啥意思？
0: 哎呀，就是想当一半的老板。
1: 那不就是卖假菜？我就知道你个狗东西，以前就没干过个好事。那你看我还不打死你这个败家子！
0: 哎，妈，你再不……
1: 哎呦！
0: 哎，妈，你小……哎呦，哎呦，哎呦！这、哎……妈，哎，如今这码头上整天没生意，你也看着咱刘家发展就要散伙，虽说是失去了一半股，可大伙儿他总能抱住个固定的饭碗嘛。
1: 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你嫂子肯定不同意。
0: 哎呀，你咋啥事都提他呢？哎，难道咱刘家总让个外星人霸着吗？
1: 你少给我胡说！你嫂子就是咱刘家人。你大哥去世这十年，咱们刘家发展还不是全靠着你嫂子啊？
0: 哎呦，妈，难道你就不想让刘家发展，让你儿子我霸去吗？
1: 哎，你如果能走正道，妈当然希望你像你大哥一样，带着刘家发展闯出个名堂啊！
2: 什么名堂？
1: 二位说呢？
0: 哎，妈，嫂子。我听说金城从西安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这还没有到寒假，他咋就回来了？
2: 金城说，西安接连收到日本鬼子轰炸，学校怕出事，提前放假了。真个好，又到你个十年忌日，回来祭奠来了。
0: 是吗？我咋听说他回来是给共产党办事来了？
2: 给共产党办事？
1: 二贵，这饭可以乱吃，这话可不能胡说。
0: 哎，妈，这消息可绝对可靠，不信你回来了问锦城。
3: 奶奶，
0: 哎呦，哎，妈，你，哎呦，妈，你这是
3: 奶奶，咋的？
1: 锦城，
3: 奶奶，
0: 大学生回来了。
2: 锦城。

0: 我问你，你这次回兰州到底干什么来了？
1: 我回来接电梯。
0: 还有呢，说。
2: 哎，京城，你快跟奶奶说实话，你回来到底干啥来了吗？
1: 奶奶，我回来一是接电我的，二来是想用咱家法子运送货物。
2: 运送什么货物？
1: 抗战物资。
2: 运到哪里？
1: 送到京院，转运抗战前线。活主是谁？八路军班思楚。
3: 家凯，哎，我没骗你们吧？啊，
2: 是运军货。哎，不，这是咱们刘家不能干呀。
1: 奶奶，咱这是为抗战做贡献，有了这些物资，八路军就能撒更多鬼子。
0: 大鬼子是官府的事，我们是老百姓，过好日子就行。
1: 妈，如果再不全民抗日，全中国就会彻底沦陷的呀！
2: 你只管读好你的书，抗战之事只有官府去做。你
1: 奶奶，这……妈！
4: 听众朋友们，前面我们欣赏了《陇区大河东流》上半场的精彩片段，咱们呢看到了黄河伐客子的恩怨情仇，也感受到了在国难面前那种压抑不住的民族大义。朱槐花到底何去何从？流亡两家能否联手用羊皮筏子重现赛军舰的传奇呢？下半时段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陇剧大河东流》的精彩唱段，深入赏析这部剧的艺术特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2: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1: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

0: 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欢迎继续来欣赏拢剧《大河东流》。上半时段咱们说到朱槐花面临家族仇恨和民族大义的抉择，剧情发展到最关键的转折点，下半场的戏里啊，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日军开始轰炸兰州，一颗炮弹下来，刘季和王季堆在码头的货物全被炸毁，看着血本无归，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更要命的是，在后续的运送任务当中，年轻的刘金城为了掩护阀队牺牲了。这是全剧最催泪也最震撼的一场。朱槐花抱着儿子的红围巾，那段哭唱，拢剧的伤音唱腔在这儿用到了极致，深沉委婉，如泣如诉。但悲痛到极点，他没有倒下，他想起儿子的劝告，想起那些还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就在这时，他唱出了那句点题的唱词，剖肝沥胆肩比肩，同仇敌忾护山川。他终于明白，没有国哪有家。他把那条红围巾系在了阀杆上，像一面旗帜，带领着所有的阀客子，包括曾经的仇家王宝山，拧成了一股绳。

चाहते आदर हजार योजना बिहार

是花了家子的阿妈，阿们把面绿不寒啊，哥哥们是年中啊啊啊啊的人中。

0: 思路，对不住你。
1: 我不怪你，这都是命。

下半场的高潮是扎连排大阀闯激流夺空袭的戏，虽然是广播节目啊，我们看不到画面，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耳朵去听，您听那急促的阀子声像是战鼓雷动，您听那混合的合唱的麻黄一唱重和气势如虹，这不就是黄河在怒吼吗？剧组把一比一的羊皮阀子搬上了舞台，配合着多媒体音效，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惊心动魄。这一段的唱腔设计既有传统拢剧的板腔铁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和声，听起来既有传承又有新意。其实当年在抗战历史上，兰州的伐客子确实用羊皮伐子转运过苏联援华的物资，而这段历史呢，被艺术化的呈现在舞台上，特别的有感染力。

0: 同胞们，请大家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赴国难，一定会大奔日康，为京城或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1: 共赴国难，报仇雪恨。
2: 圣祖，从今后你就是我亲爷。

听完了这些片段，我们不难发现，大河东流之所以能打动这么多人，不仅因为他故事讲得好，更因为他把陇剧的美学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守正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这首先呢是音乐唱腔上的融合创新。这部剧融合了陇剧最核心的麻黄帮腔，这是魂不能丢，但同时呢，他把西北的花儿、兰州的太平鼓都融入其中。比如开场那一声花儿，一下子就把人带入到了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也就是地域文化的魅力。您发现没有，戏里的道白还有点兰州话的味道，像挖过来甜胚子、灰豆子，特别接地气，有人情味儿。其次呢，是表演和舞美上的写意与写实结合。陇剧的表演讲究身段美，演员们走的是地游子步，学的是皮影的侧身造型。在表现黄河波涛的时候，演员们通过身体的晃动、集体的舞蹈，表现出筏子在水上的颠簸，这就是虚拟写意。但在道具上，剧组有特别写实，把沉重的羊皮筏子、黄河铁桥、水车都复刻到舞台上，这一虚一实之间，既有戏曲的意境美，又有历史的厚重感。那么最后呢，就是这部剧的立意了，用小切口反映大时代。他没有直接写正面战场，而是写后方，写一群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朱槐花这个人物塑造的尤其成功，他从自私到无私，从隐忍到爆发，心理转变过程非常写实。这让我们相信，在那个年代，正是千千万万像朱槐花、王宝山这样的普通人觉醒起来，这才汇聚成了抗日救亡的洪流。

百姓流离失所，身为刘家掌门，冤屈多年仇怨，险水被满。

上，元丰连排大法，与刘将携手同甘共戴，只为大败日寇，一将冲天就神。

0: 听众朋友们，陇剧《大河东流》啊，就像一曲黄河的赞歌，它用陇原大地独有的艺术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黄河、关于家国、关于气节的故事。这出戏不仅是甘肃陇剧院黄河三部曲的重头戏，更是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捧出的一份沉甸甸的答卷。有评论家说，大河东流开创了陇剧史诗化创作的新高度，不仅如此，它更是一次成功的破圈，让原本偏居一隅的地方剧种走向了全国。它也证明地方戏不仅能演家长里短，更能演家国情怀，不仅拥有古典美，更能展现时代的精神。正如剧中那些在黄河波涛中搏击的伐客子，陇剧这门艺术也在时代的洪流中乘风破浪，把黄河儿女的故事传得更远。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越听越有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江山来自大
2: 爷爷，你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0: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2: 好玩好玩，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0: 走着。
3: 不日园林怎知春。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7: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悬疑大剧，
1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3: 第23集。
14: 涂百耀往赵娟面前一站，赵娟就老实了。戚艳荣也走了进来，为赵娟量体温测血压。赵娟像木头人一样任由戚艳荣摆布。检查完毕，戚艳荣温柔地对赵娟说，
15: 要不是你身体素质好，这回啊可真的难救了。
3: 放心，只要好好的休息，一定会康复的啊。
14: 可是赵娟却充耳不闻，叶风琴有些不高兴。
13: 姐姐，我们戚博士这是专家，要是在医院想挂这种专家号，您就是排好几天队都没门。
14: 没想到这句话刺激了赵娟，赵娟恨恨地说道：
13: 是啊，你们当医生的比当大官的还要牛呢，什么排几天队，排一个月都是挂不上号的。
14: 叶风琴听出了火药味，反倒笑了。
3: 怎么着，姐姐，您这是跟医生有仇啊？
14: 赵娟咬了一下牙齿。
13: 如果俺有枪，最先杀的就是你们这些医生。
14: 涂百药一直没有说话，他背着手站着，像是在观察，也像是在思考。忽然他开口问赵娟：你儿子几岁了？
13: 12岁，咋了？
14: 赵娟听到涂百药问他儿子的事儿，精神似乎集中了。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而言，最让他痛不欲生的消息无非有三个呀。第一，妈妈死了；第二，妈妈坐牢了；第三，妈妈失踪了。赵娟如遭棒喝，呆了半晌，终于痛哭失声。涂百药没理他，厉声问道：我再问问你，你生你儿子的时候跟你儿子商量过吗？
13: 我……
14: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就连熟悉涂百药风格的叶风琴和戚艳荣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是赵娟似乎没有多想，被涂百药问得一愣，随即拼命地摇起了头。涂百药的声调又高了一度：你把你儿子生下来，自己却要去寻死，把一切的痛苦都留给他，你还算是个人吗？我看你连畜生都不如。
15: 俺不是人，俺是畜生。
14: 那你刚才还说要杀医生，医生在医院好好的，你要是没病你找医生干什么？你要是生了病，那就是你自己平时不注意，生活不检点，不能控制自己，这怎么又怪得了医生呢？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对望了一眼，觉得这屠夫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赵娟终于回过神来，大声地说：
13: 俺没有不检点，俺没有病，是俺家那个该死的有病，来回看花光了钱还是治不好，医生们一个说一样，就是没人敢确诊，只是要花俺们的钱。
14: 好啦，那就让那个该死的人去死嘛。涂百药这才扯了一张纸巾递给了赵娟，赵娟接过来，不敢看涂百药。等他擦干了眼泪，涂百药才说：大妹子，你运气好，碰到了我们，你不但死不成了，还会活出个人样来。至于你说的那个该死的人啊，病也会好的，特别是你儿子，将来不仅要考好大学，还会到美国留学，挣个1800万的来孝敬你啊。
3: 涂百药说完拍了拍赵娟的肩膀，又加了一层肯定的意味。赵娟的脑袋一时没反应过来，眼前这个男人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一会儿狂轰滥炸，一会儿又和风细雨，这让他找不着北。他抬起下巴看着涂百药：您说的都是真的？
14: 是不是真的马上你就知道了。刚才警察问你，你不说，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3: 您知道什么呀？
14: 我只说几点啊。第一，你的丈夫得了精神病，治了很久不见好。第二，你们婆媳关系不好。第三，你儿子辍学了。第四，你特别在乎钱，对不对啊？
3: 您是怎么知道的？
14: 你只要回答对不对就行了，对吗？
3: 对。
14: 那我就告诉你啊，你在自杀的时候腰上还拴了两根绳子啊，一根拴着石头，一根拴着红布包。为啥是红布包呢？因为红色吸引眼球啊，你是希望警察发现的，这样发现了才能把钱和信交给你儿子。 但是呢，你又有必死之心，因为你已经绝望了。
13: 嗯。
14: 从你刚才对医院的仇恨程度，我断定你是为了看病，起早贪黑，受尽冷落。而且我断定你丈夫患的是精神病，如果是癌症啊，或者是脑梗啊、心脏病这些问题，那是很容易确诊的。
13: 是啊。
14: 另外，你把5000块钱留给你儿子，说明你特别在乎钱啊。
16: 这句话连戚艳荣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当中实在没有逻辑可言呢。果然，赵娟说：“您是咋知道俺特别在乎钱的？”
14: 钱是用塑料纸包好的，里头还有10块钱一张的，但是呢，都捋得非常的整齐。这种活只有在银行才能做得这么细啊。当然了，仅凭这个还不能说明你特别在乎钱。
16: 嗯。
14: 但是加上你是在大饭店的洗衣房工作，收入大概每月2000多块钱，这就不难判断了。
16: 您究竟是人还是神呐？
14: 你看看你自己的双手你就知道了，你的手臂比较粗大，双手发白，一看就是常年累月从事洗涤工作的。虽然现在这个洗衣房也有洗衣机，不过一些特殊的油污还是需要用手搓的吧。从你的手来看，洗涤量很大，那就是说那是在大饭店了。
16: 这个分析连戚艳荣和叶风琴都暗暗地点头。
14: 至于你和你婆婆关系很僵，以及你儿子失学，是从你给你儿子留的寥寥几笔的遗书当中看出来的。一个人在临死前想说的话，通常都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呀。我们想想啊，你不提你丈夫，

0: 分钱。而且妹子，你要是想干点什么活呢，我们还可以给你找活干，给你钱。赵娟的泪水如开闸的洪流奔泻而出。
1: 赵娟的胃口很好，吃了一大碗厨师陈让做的萝卜海带排骨汤，两小碗米饭，一连打了三个饱嗝，根本就不像差点溺亡的人。齐艳荣吩咐陈让，让他每天专门为赵娟做一些滋补的饭菜。赵娟在鬼门关闯了一回，被土柏药彻底的感动了，当场表示愿意留在中途岛帮忙，干什么都行。土柏药说等他身体好一点之后，还是洗衣搞卫生帮厨，但是工资每个月4500，将来视情况再调。说完让叶风琴取来4500块钱，自己拿出500块钱，加上原先赵娟的5000块，一共是10000元。土柏药的意思是先预支给赵娟一个月的工资，而那500块钱呢是押金费。赵娟推辞不过，只得收了，又想借中途岛的电话向儿子报个平安，可是土柏药居然不准。
0: 这件事情土柏药却没有批准。土柏药认为如果不是刘刚恰好路过，赵娟早就已经死了，如果真死了打电话有什么用呢？不打儿子并不知道，况且大晚上的儿子正在打游戏，那就让他继续玩吧。赵娟又担心儿子痴迷于游戏，土柏药冷笑了一声，你现在就当自己死了好不好，在我这里你得听我的，不然刚才的那些钱全部收回啊。你的家庭问题，你老公的病，还有你儿子上学的问题，我一概都不管了。
1: 赵娟虽然觉得土柏药这个人喜怒无常，不过倒是真的关心自己。看来呀，自己命不该绝，还碰到了好人，真是祖上积德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已经是晚上11点了，土柏药让赵娟在病房休息，他则招呼中途岛的人连夜开会。
0: 到会的人员有戚艳荣、叶风琴、刘刚和陈让。土柏药也不客气，在最中间的位置一坐，对陈让说道，老陈，你以后有帮手了啊，咱们公司现在正式人员有6个了。哎，不过我警告你啊，你可是个单身，别对人家赵娟有意思啊，人家可是有丈夫有儿子的人啊。这句话让平时一向温和而沉静的戚艳荣都笑了。陈让是一个秃顶的相貌清瘦的中年男人，话不多，但是有些结巴，一口地道的四川普通话，表达非常幽默。秃宗，你是心理学家，你认为我这个刚刚过更年期的中老年人啊，会对这个新来的员工动手动脚吗？
1: 叶风琴笑得喷了一大口水，而刘刚也笑得差点背过气去。
0: 土柏药忍住笑，敲了敲桌子，正经点啊，开会了。
1: 涂总，开什么会呀、啊？平时都是您一言堂，我们只要带着耳朵来听就行了。
0: 风琴，我本来是想把你培养成接班人的，没料到你竟然当面说我的不是啊！行了，不闹了啊！小刘，讲讲你今天茶叶的情况。
4: 是涂总，今天晚上一切正常，只是牛星总是缠着我要车钥匙，说要出去一趟，说只需要3个小时就回来。我按照涂总的规定呢，坚决回绝了。明天晚上啊，这个牛星再跟你要，你就说规定不能破，破了要扣你的工资。如果那个牛星还要央求呢，你就说可以私下带他出去，但不能开他的车，而是开我的车，明白吗？
0: 啥意思啊？

0: 没明白，涂总，你笨呐你！他的车停在院子里，我的车停在外面，不用开门就可以出去，所以这个牛总啊，肯定认为你是在帮他呀。不过，注意啊，车必须由你开，他要去哪儿都行。这一回刘刚听明白了，哎，涂总，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他？什么叫跟踪啊？是送他，懂吗？咱们又不是侦探，跟什么踪啊？说出去不好听。不过长点心眼啊，回来单独向我汇报。哎，您放心吧。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赵娟的问题。涂白要问大家，你们觉得是牛星的案子大呢，还是赵娟的案子大呀？
1: 嗯，我觉得呀，都大，也都不大。
0: 什么意思啊，小叶？
1: 牛星的案子呢，事关进账，而赵娟的案子呢，事关生死，所以啊，都大。可是无论是牛星的案子还是赵娟的案子，遇到咱们涂总，这都是小案子，所以啊，都不算大。
0: 涂百耀竟然厚着脸皮接受了这个很明显的拍马屁，他指着叶风琴，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还是人家风琴说话有水平。哎，齐博士，
1: 嗯，
0: 你怎么看？
1: 齐艳荣一般在这种会议上只讲专业上的东西，今天晚上救了人，他心情高兴，就说，嗯，我认为啊，赵娟的案子更大，因为它更具有普遍意义。一个平常的家庭出了一些问题，这看似是赵娟出了问题，其实啊，是她丈夫出了问题，更进一步说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她丈夫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诊，说明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想，要真正的治好赵娟，还是得从她丈夫的身上入手。
0: 涂百耀一向对戚艳荣的专业很尊敬，也极少反对她的意见。不过这一次他没有马上首肯，而是对叶风琴说，风琴啊，
1: 啊，
0: 你把你从赵娟那里获得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嗯，赵娟37岁，女，原为盛隆大酒店的洗衣工，她的丈夫呢叫邱大成，男，39岁，货车司机，婆婆叫向淑芬，女，66岁，有糖尿病，无业，儿子叫邱小军，12岁，小学毕业，辍学。赵娟和她的丈夫、儿子租住在通州区梨园镇玫瑰小区的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而她婆婆呢，则住在燕郊，租了一套4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赵娟夫妻来北京已经14年了，她婆婆向淑芬来北京是7年。
0: 很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风琴的汇报很具体，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呀，就要把信息搞得很准确，才有可能把事情办好啊。旁边的陈让忍不住说，涂总，这个叶医生也太准确了吧，连他的丈夫是男的，老婆是女的也要说。刘刚忍不住笑出声来，涂百耀没有笑，他学着陈让的口气，这当然是必须的呀，老陈，你做菜，请问豆腐是荤菜还是素菜呀？老陈被问住了，放油就是荤菜，如果不放嘞就是素菜。涂百耀点了点头，那国内男男女女结婚好分啊，不结就难分，两男或两女住在一起，在国外可以办证，你不注明怎么分是丈夫和妻子呢？这一回连戚艳荣都忍不住低声笑了，陈让只好点头，哦，哎，晓得了，哦，涂总，教训的是什么特殊情况啊，特殊情况，要的嘛，要分一分啊，还是要分一分的。
1: 涂百耀看了一眼叶风琴，叶风琴继续汇报。据赵娟讲，她丈夫是去年9月份发病的，睡不着觉，怕见人，怕交流，而且迟钝，有濒死感，同时呢

0: 还心烧胃疼气促，后来去查胃镜，还有心电图、肝功、血还有尿指标都正常。做脑部核磁共振的时候有超强的回声，医生判断说是脑梗，可是呢，按这个脑梗治又没有效果。后来啊，判定为脱髓鞘，可是治疗依然没有效果。再后来呢，就判断为焦虑性抑郁，可是治疗还是没有效果。
1: 那你说说赵娟为什么要自杀呀？
0: 嗯，好，那据赵娟自述说，她的丈夫是无止境的在折磨她。那邱大成不睡觉，就像游魂一样的成天的缠着赵娟，搞得赵娟也睡不着。邱大成担心自己会死，就死活都要去住院。可是在医院里住两天呢，死活又要出院。这个医院检查了，又到那个医院去检查，一年多下来，把所有的20多万的积蓄全都花光了，还付了点债。他们的孩子本来呢是在北京借读，但是上中学需要的证件不全，办不了学籍，而家庭里又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就只好辍学了。赵娟的婆婆向淑芬原本呢是在老家农村，后来又觉得儿子在北京，她就想过城市生活，7年之前投靠他们了。邱大成得了这病，婆婆就怪说都是儿媳妇没照料好，怨言特别的多。后来啊，实在过不到一块儿去，邱大成呢就只得在离得不远的燕郊租了一个一居室，让他的妈妈住。
1: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一家四口的问题看起来是赵娟夫妻的问题，实际上是出在老太太身上。刚才戚博士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同意啊。其实一言可以概括，那就是当今社会的家庭问题主要是出在老人的身上。
0: 涂百药的这句话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看来今天晚上又有惊人的歪理邪说可听了。
1: 涂百药料到了众人会对自己的观点有看法，你们大概不同意我的说法吧？没关系啊，咱们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说呗。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吱声。涂百药只好点名，小刘，你先说。
2: 是，我，涂总，我进入社会的时间不长，不是很了解。
1: 刘刚有一些害怕，仿佛新兵连的时候被排长点名发言。涂百药瞪了他一眼，人一出生就进入社会了，所谓社会，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你有没有父母啊？
2: 有，但是我父母没有什么问题啊。
1: 你当兵是你自己主张的还是父母安排的？
2: 我父母赞成，我也想当啊。
1: 胡说，我当年执行过4次接兵任务，无论城镇农村，征兵的程序都需要家访，如果家长不同意，你当兵是当不成的。刘刚只好点了点头。那我再问你啊，你当士官的时候工资都哪儿去了？
2: 我2/3都寄回家了。
1: 那为什么不自己留着用啊？
2: 因为家里比较困难嘛。
1: 那你昨天还到邮局汇款了是吗？
2: 是。
1: 为什么要向父母汇款啊？
2: 这个大家都这么做呀。
1: 听说你想在北京买房对吗？只是个想法，不太可能。你认为只要把钱省下来给父母汇款就可以买房？
2: 那倒也不是。不过
1: 哎呀，我爹我娘养我一场，总该尽点孝吧。那你为家里一共寄了多少钱啊？
2: 这个我不清楚，我也没算过。
1: 涂百药没有再次发问，只是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封闭的房间陷入到了寂静之中。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四集，
6: 这次会议本来是说要解决赵娟的问题的，不要扯着扯着扯到了刘刚为家里寄钱这事儿上了。刘刚是个老实人，所讲的

0: 事情再平常不过。几乎天下的孩子们在未成家之前都把省下来的钱交给父母，这就跟婴儿吃奶生病住院一样，天经地义，完全正常。涂百药看了看叶风琴，风琴啊，
1: 啊，
0: 你一直在听，你有什么看法呀？
1: 我，我没什么看法。反正啊，我挣的钱又不多，只有逢年过节才会给我老爸老妈意思一下。刘刚的钱是他父母为他娶媳妇儿攒的，我又不娶媳妇儿。
0: 厨师陈让接过了叶风琴的话茬，我看哦，这个小刘嘞，还有这个叶医生，都是有教养的，有的孩子啊，外出好多年，也不交钱的，还要向父母要钱的，这个叫啥子？叫啃老。涂百药转过身，看着戚艳荣，戚博士，您有何高见呀？
1: 有孝心，这很好啊。毕竟咱们中国有着悠久的家庭文化传统，孝敬父母，呵护子女。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单元做社会的底盘，这十几亿人口呢，如何能够稳定啊？
0: 戚博士，我看您应该再考一个政治经济类的博士啊，话说得很高大上吧。那我问你啊，当今社会大概有2亿的单身男女没有结婚，每年约有380万对夫妻离婚，还有无数的家庭处于冷战之中，那么根源在哪儿呢？
1: 根源当然是因为社会发展太快了，人们适应不过来，再加上工作压力很大，痛苦的时候多，快乐的时候少，所以这个婚姻自然就会受到影响啊。
0: 戚博士说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啊，没有触及实质。旁边的刘刚忍不住了，我还是比较赞同戚博士的意见呢，要是说根源，那就怪这社会。婚姻出了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老一代的观念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赵娟的事情就很有代表性啊，就是她的婆婆干预太多，造成家庭矛盾，而她的丈夫邱大成在中间受夹板气，听媳妇儿的吧，老母亲不乐意，听老母亲的吧，媳妇儿又不情愿，长期积累下来的这不疯才怪呢。
1: 众人听了想反驳，可是又觉得有点道理。戚艳荣说，涂老师的分析角度不同，但是很有道理。不过啊，孝顺总是好事儿嘛。中国社会和欧美不同，社保体系还没有健全，父母指望辛辛苦苦养大的子女尽点孝心，这有什么不对吗？
0: 众人都投以赞同的目光，涂百药摊了摊手，问题就出在这孝顺二字上啊。不讲原则的孝顺本身就带着盲目性，那叫愚孝。众人面面相觑，这个涂百药难道连基本的人伦都不顾了吗？此刻夜已经很深了，涂百药还没有散会的意思，大家只能坐着听他说。然而无论他怎么说，大家心里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仍然难以改变。到了后来，议题不断的转移，竟然扯到了该不该孝顺上。
1: 戚艳荣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理性，声音也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他据理力争。涂老师，我们都知道你善于处置各种疑难问题，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颠覆的。咱们就说这个孝字，它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情感之根，它是动摇不得的。我读的书虽然少，但是翻看史书的时候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忠孝的正能量。咱们儒家特别的讲究孝道，虽然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这样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但是这忠孝仍然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根本呢。
0: 好好好，戚博士啊，这样，小刘，你爸妈让你去死，你死不死？刘刚见公司的两位领导意见不一致，生怕得罪了谁，听涂百药这么问有点犹豫。涂总，我不知道啊，不过这命不是爹妈给的吗？哎呀，愚昧愚昧啊，怪不得中国的男人受气包这么多， 小刘啊，你要是不加强学习改变观念，将来也要疯掉的。
1: 涂老师，您息怒息怒啊，难道说您对孔子、孟子等先贤的思想你也不认同吗？
0: 这哪里是孔孟的先贤思想啊，孔孟什么时候说过这种愚昧的话呀？这都是误读。孟子明确地说过，君之视臣如同土芥，臣视君则如寇仇，这是大是大非的。至于孔子更是明确地反对愚孝。孔子有一个弟子就是曾子啊，这个曾子就是以孝出名的。有一天曾子除草的时候误伤了禾苗，他的父亲就抄了一根棍子打他，这个曾子呢就没跑，结果活活让他父亲给打昏过去了。等他醒来之后啊，他还赶紧问爹，你伤着没有啊？所以全鲁国的人呢都赞扬这个曾子是个孝子。后来孔老夫子知道之后，就生气地告诉门卫说，曾子这个笨蛋傻蛋来了不让他进门。这个曾子认为自己做得还不错呢，要跟老师理论。孔子就告诉他啊，当年舜的父亲用小棍子打舜的时候，舜站着不动，但是舜的父亲后来换成了大棒子打，这舜呢跑得比兔子还快。舜的父亲好意找他干活的时候呢，舜总在身边，但是舜的父亲想杀死他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让他爹找着他。哎，上古的贤人都能分清楚是非，为什么现代社会的人还这么愚蠢呢？刘刚在旁边说道，涂总，那做子女的也不能不管父母的死活是吧？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还是诚心找茬啊？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管父母死活了啊？我是说一个家庭中要想真正的平安无事，首先就要建立平等的规则。长辈要有个长辈的样子，小辈呢也不能因为父母生养就毫无原则的服从长辈。父母杀了人，儿女就该替父母受刑吗？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为什么要依照陈腐的愚孝的观念助恶弃善呢？半天没说话的厨师老陈也忍不住了啊，涂总，那我孝敬我八十的老母亲错喽。哎呀，老陈，谁不让你孝敬你老娘了？我是说不能愚孝。你是没媳妇儿啊，你要有媳妇儿的话，你头上可能一根毛都不剩了。
1: 叶风琴看看墙上的挂钟，都快2点钟了，于是打了一个哈欠。涂百耀生气了，
0: 打什么哈欠啊？你们嫌我啰嗦是不是？行，你们就坚持自己的吧，我不奉陪了。
1: 说完就气冲冲地起身推门出去，正好撞到了站在那儿偷听的赵娟。由于用力过猛，把赵娟的鼻子都给撞破了，顿时鲜血直流。
0: 谁让你在偷听啊？你遇到这种家庭纠纷都是你心眼小，活该。
1: 然后涂百耀也不理会跟出来的戚艳荣，扬长而去。屋子里，戚艳荣为赵娟清洗了伤口，包扎好。陈让说，
2: 我这个老乡哦，脾气大，不讲理哦。
0: 刘刚在旁边说道，
3: 是啊，我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涂总发过火呢。
1: 哼，这个人啊，当领导当惯了，什么都要顺着他，但是原则问题咱不能让步，是吧博士？
0: 戚艳荣洗了洗手没说话，而赵娟坐在板凳上不停地颤抖，在水里没被淹死，却在这初冬的夜里因为偷听涂百耀开会冻得快僵直了。叶风琴从暖壶里为他倒了一杯姜红茶，赵娟喝了几口，渐渐的面色由青转白，他颤抖着声音说，
1: 你们都反对涂老师，俺倒是认为涂老师他说的对，很对，用俺们河南话说那叫一个种。姐姐，你其实已经算是中途岛的人员了，你干嘛要偷听呢？你想参加进来不就是了？
0: 对啊，赵大姐，外面那么冷，您的身体没恢复多让人担心啊。赵女士哦，你晓得不，我这个结巴的毛病是咋得的呀？

0: 又一年哦，我们家这个邻居结婚，我偷听动了一宿，动出来的。哎呀，没得笑啥子？
1: 众人一听都笑出声来，而戚艳荣刚喝了姜红茶，一口喷了出来。叶风琴说：“咱们老陈呢，就是中途岛的一个活宝。哎，不过你要小心啊，惹毛了咱们涂总，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赵娟在屋子里一呆，一杯姜红茶喝下来，很快脸色就恢复正常了。哎，你们呐，是没有切身的体会，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上啊，俺也可怜俺家那死鬼，他呀是万事都闷在心里头，结果就不正常了。哎，姐姐，你家婆婆真的那么厉害啊？其实啊，也不是多厉害，就是爱管闲事儿。这针尖大点事儿跟他那儿就有地球那么大，跟俺们生活在一块儿，看什么都不顺眼，他什么都想管，说话老含沙射影的，真是让人崩溃。戚艳荣在旁边点点头说：“其实啊，老人也是好心，生怕你们夫妻有什么差池啊。”赵娟看了戚艳荣一眼：“戚博士，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您呐虽然是博士，但是讲的书面话太多了，我觉得不如涂老师说的实在。”“是啊，所以涂老师是我们这儿的当家人呢。”戚艳荣早就知道，出于妇人之仁和书生之仁说的一些话，对很多现实问题有多么的乏力。赵娟摊摊手说：“可是，你看，你们活活把他给气走了，俺可咋办呢？涂总他是牛，不过总不能一言堂吧？说什么都是自己对，觉得太自以为是了。”“
0: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涂总适合当领导的。要是你家男人哦，像涂总哎，我保管啥子事情都没得了。”“
1: 别看咱们老陈结巴，他说的话还真接近真理。没错，一家企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就是得有一个做主的、敢担事儿的那种。”“哎，我们涂总这人啊是有些毛病，但他确实是扛事儿的主。姐姐你放心啊，我这就去把他给请回来，戴他几顶高帽子就没事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正说着，涂百药推门进来了，他显然已经消了气儿了。“哎呀，这个偷听啊，千万别在门口，容易撞伤啊。刚才我也偷听了，你看人家我就选择了窗口。哎，还有啊，凤琴，明天找人把这个门窗换成双层的隔音玻璃，让你们偷听不成。”“
1: 是，涂总。”“哎呀，我就说嘛，咱们涂总心胸开阔，大人大量，不会跟咱们计较的。”“
0: 该计较还得计较，我刚才在外面的风里冷静了一下，发现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治疗赵娟的婚姻病，积累经验，形成一套规则，再向社区宣传婚姻家庭和和睦之道。这个是个大事儿，也是咱们对社会的贡献啊。”“
1: 涂老师，您在风中待了一会儿，就想出了这么宏大的计划，那我们必须为涂老师马首是瞻，听候调遣。”“
0: 嘿，涂百药没说什么，看了一眼戚艳荣，眼里的意思是，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一套。但是他不知道，对于戚艳荣而言，这宏大的计划也恰恰是他一介知识女性创办中途岛的梦想。
1: 赵娟的婆婆向淑芬老人起得早，下了五楼到小区里遛弯，顺便买了一碗豆腐脑装在塑料袋里，提回他租住的房间里头慢慢吃。66岁的他头发白了一半，腿脚也不灵便， 但是他活得硬气，爬楼的时候还在自言自语，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老娘孤命苦，到了北京还得到河北来租房住，但是俺不怕，这就算赵娟磕头请俺回去，也绝对不理他。哼，不也是租的房吗？啊，您还骗俺啊，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结果却把俺给撵出来了。这世道啊，这满大街都是白眼狼。
0: 五楼的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40多岁的男人，眼睛锐气逼人，另外一个是漂亮的姑娘，眼睛挺水灵。向淑芬正要开口，那个姑娘说道，
1: 向大娘，您拿那塑料袋装汤水真的是不干净，最好啊还是用碗装，洗干净的塑料碗也行的。
0: 向淑芬一下子警惕起来，前两天她差点中了电信诈骗的招，多亏到银行汇款的时候被保安坚决拦住了，至今心里还有余悸。
1: 你们找谁呀？
0: 涂白药打开了手机，放在他面前。照片上是一个浑身湿透、一脸乌青、双目紧闭的女人，看着像已经死了。这个女人化成灰他都认得，正是自己的儿媳妇赵娟。向淑芬手中的豆腐脑一下子掉在了积满灰尘的楼梯上。
4: 赵娟 他死了？你们是公安同志？
0: 叶风琴手快一把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向淑芬。
1: 啊，大娘您别激动，进屋再说。
0: 向淑芬定了定神，摸索了半天才找到钥匙，打开门进屋之后，一屁股坐在简易的布沙发上就不能动了。涂白要把门关上，大娘您赶紧打电话给您儿子。
1: 向淑芬脑子一片混乱，但是她还是挣扎着拿起玻璃茶几上的电话，拨了两次才拨通，然后她紧张地问涂白要，俺该说点啥呀？
0: 啥也别说啊，就让他回来一趟。
1: 涂白要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老人照办了，放下电话之后手还在不停地抖。他问道，
4: 这人还活着吗？
0: 还有半口气，我们是在他的遗书里知道您的住址的。
4: 遗书？啥遗书啊？都说了些啥？
0: 遗书中说他死了之后让警察到这里来找你，说你知道死因。
1: 涂百药的话还是冷冰冰的，叶风琴怕把老人给吓着了，赶紧说，啊，大娘您别着急啊，赵娟的命是保住了的，但是啊，她还没有醒过来。哦，事情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一家医院，我们的员工啊昨天在运河里发现了已经停止呼吸的赵娟，就是我们这位涂大夫把她给救活的。啊，对了，我叫叶风琴，也是医生。
4: 哎呦，老天爷呀，多亏了你们呐，你们真是救命恩人呐。
0: 老人一把抓住了叶风琴的手，浑浊的眼泪沿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
4: 没死就好，没死就好啊，真是吓死俺喽。
0: 大娘啊，本来啊警察是要来找您调查情况的，我们说呢先把人救活再说，我们都有父母，也怕警察来了惊动了你，我和叶医生准备先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4: 真是冤枉啊，跟你们说啊，俺那儿媳妇比亲闺女都好，我怎么会害她呢？
0: 我们说您害她了吗？谁冤枉您了？
1: 老人这才发觉失言，赶紧说，
4: 啊，那是俺怎么会害他呢？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俺儿子呀得了怪病，治不好。俺媳妇赵娟啊，她就心烦，一时想不开，真的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大娘，如果你是这态度， 我这就给警察打电话，让他们来调查，
4: 好吗？别。

0: 这位大哥，你叫啥来着？
1: 您说的是涂大夫吧？对对对，涂大夫他叫。
0: 涂大夫啊，涂大夫，你应该比俺儿子大，你别多心啊，俺再不懂理，也明白这事儿啊，他是人命关天。可是啊，俺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啊，你们也看见了，俺有儿子在北京，俺却一个人租房在河北住。涂大夫，你也有妈妈对吧？你允许你老母亲一个人租房子住吗？
2: 大娘，说的是你们家的事儿，你管我妈住哪儿呢？你要是不诚实的回答问题，一切后果由你来承担。
1: 涂百耀见向淑芬不断的推脱责任，连尊称您都不用了，老人终于老实了，他颓然地坐回沙发说：
0: 赵娟跳河呀，虽然不是俺推她下去的，但是俺也是的确有些责任的。俺也当过20年的小学老师，还是明白点事理。俺也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人，这凡事都讲个理。那俺就说说，你们给评评理。
2: 于是老人开始讲述，不过这些讲述有点像罗生门，与涂百耀从赵娟那里了解的情况并不一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4: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14: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九月到了，新学期开始了，孩子们背上书包走进校门，开启新的学习旅程了。开学这件事啊，今天看起来很平常，报到、领书、见新同学，流程简单又熟悉。
1: 但是我们回到古代，开学就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儿了。古人入学啊，叫入判或者是破盟，有一套完整的仪式，整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制等等，每一步都有讲究。尤其是在宋代，拜师呢还要送六礼束修，芹菜、莲子、红豆、红枣、桂圆和干肉条，每一样都是有寓意的。芹菜象征勤奋，莲子呢象征苦心教育，红枣是寄希望早早高中。
0: 说到这个束修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修呢就是肉干，束修就是十条肉干。古代学生入学拜师，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就是这十条肉干。后来束修慢慢变成了学费的代称，当然条件好的家庭可能会送更多的东西，但这份礼的意义从来不在于贵重，而在于心意。
1: 古人用一整套庄重的仪式告诉孩子，学习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儿。你迈进学堂的那一刻就不一样了，要开始学知识，学会敬畏学问，要对老师有一份尊重。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古礼开蒙，书香启智，一起聊聊古代学子入学的那些事儿。
0: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几部影视作品感受拜师入学的庄重与传统，听一听古典音乐里的书香韵味。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请到本期节目的嘉宾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聊聊古代入学礼背后的文化意涵。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开学、关于拜师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古礼开蒙，书香启智。
1: 我们先走进2016年上映的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两代唢呐艺人对传统技艺的坚守。影片开场，游天明的父亲带着他来到焦三爷家拜师，一进门就让孩子跪下磕头，可焦三爷坐在椅子上说了句，这个头不是谁都能磕的。
0: 在古人眼里啊，拜师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儿，这一个头磕下去意味着弟子是师，敬同于父，是一辈子的承诺。老师不只是一个教知识的人，更是道统的传递者。你磕了头，行了礼，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教和学，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信任。
4: 叫什么？
5: 咋？
4: 哎呀，哎呀，你扶我干啥呢？就给焦师傅磕头去了。
5: 磕头？磕啥头？他为啥给我磕头？这个头不是谁都能磕的。
4: 我没事儿。哎呀，
6: 这
5: 我抽这个，
6: 哪个庄子的？
4: 土庄，土庄的。尤树华介绍来的。
5: 尤树华，
4: 啊，我堂哥，土庄的村长。
7: 喝口水，看爸爸渴的。哎，
4: 谢谢，谢谢。
5: 几岁了？
7: 我
4: 13了，上个月15，刚满13。
5: 唢呐匠的规矩你知道，13是个坎。
4: 我知道，知道。
5: 这娃看起来不像是13的呀。
4: 这狗日的，他就是个娃娃脸，自打10岁啊。就这个样子，不见熟。您老答应了。
5: 答应啥？一口气把瓢里的水吸干，不许换气。
4: 吸吸，使劲吸，快快没了，使劲吸，哇，使劲吸吸，快没了，吸吸。求求你，把娃收了吧。
5: 他气力不足，不是吹唢呐的料。
4: 哎，娃气力足得很，平时啊喊他妹子回家吃饭，那全村人都听得见，这半 还没有说你就洗不干净，要你有求用啊！啊，喊一声，喊一声，
8: 干嘛不打吧？
4: 石匠，你别管，使劲喊他吧，使劲喊，使劲喊，使劲喊，使劲喊，张师傅，你听，挖起你足的很呢，喊吧，喊，喊。
9: 父亲从小就梦想做一名唢呐匠，因为没有师傅肯收他。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强迫我来圆他的梦。对此我恨透了他，可现在父亲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就像离开了遮风挡雨的大树，对他的怨恨顿时变成了深深的依恋。
1: 拜师礼成之后，学艺才真正开始。电影中焦三爷传给游天明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份对技艺的敬畏。学唢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日复一日的苦练。焦三爷说，唢呐是吹给自己听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学的东西最终要对得起自己的心。
0: 唢呐曲百鸟朝凤以唢呐模仿百鸟和鸣之声，热闹欢快，生动传神。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奏版本也保留了这首曲子的传统韵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唢呐班到梨园行，拜师的规矩更添了一层不容易。1993年上映的电影《霸王别姬》中，有演员。

0: 叫人间显贵，您必得人后受罪。今儿个是破题儿，文章还在后头呢。
1: 小豆子，没事儿，这都好了一炷香了。豆子，忍着点。
2: 我知道。哎，在替谁偷工减料呢？
3: 是我。没留神底下，
2: 废话，取黄金，
4: 快去！
2: 亮亮亮，
5: 现在来事儿了，
4: 快点！
6: 下面我们从梨园的吃苦，再看看世家子弟的学堂。拜师这件事儿，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模样。电视剧《陈情令》中就有各世家子弟前往云深不知处参加兰氏听学。剧中的入学拜师礼高度还原了古代礼仪，弟子们向先生行礼，献上拜师礼，聆听家训，整个过程庄重而雅致。
7: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啊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蓝忘机对魏无羡说，天子笑是蓝氏家规明令禁止的。蓝氏家规第一条就是不可饮酒，后面啊还有3000多条，从走路到说话都有规矩，但正是在这些规矩里，你才能感受到礼的分量。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电视剧当中的这个片段。

0: 走了，拜礼要开始了。
1: 天地自然，方叔之大宗，兰氏重教，开宗明义，明本，辨问，吉言，勤求，此四则，为诸子戒。

0: 兰氏家规，凡3500条，曰：不可习歪门邪道，不可私用暗器，不可滥收学徒，传非其人，不可私藏利器，沐浴后需更换衣物，墨额易于归束自我，不可擅动他人墨额，墨额不可作他用，不可配灵串珠等有生之物，腰佩物不可过三，不可私自修改衣衫，不可擅动他人财物，
1: 3000多条家规，
0: 不可起贪婪之念，
1: 念完不得几个时辰，
0: 不可有觊觎之心，不可存猜忌之意，归束言行不可妄议他人，不可诋毁他人，不可言语粗俗，不可举止无端，不可说离间之语，不可言而无信，尊师重道，敬长尊贤，长者若立不可擅坐，长者坐方可坐，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不可骄奢淫逸，不可贪图享乐，不可攀附权贵，不可趋炎附势，心怀正道，
1: 我来的路上发现了一只金雀，足足追了3天了。
0: 不修邪术，
1: 怎么样？
0: 不与妖邪为伍，
1: 嚣张，
0: 不畏鬼道之变，
1: 金色羽毛啊，可不是。
0: 坚守正义，
1: 他好，
0: 不可强横无理，
1: 比如说，
0: 不可目中无人，不可争强好胜，不可轻视。

0: 贫弱，不可欺凌弱小，温公慎德，执辞持下，内藏我志，不恃人计。
1: 这小古板这么机车，
0: 不可玩物丧志，不可荒废学业。兰陵军士拜礼。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呢，是互联网上的一部 AIGC 动画短片，叫《古代学生开学第一课》，用数字技术还原了古代学童入学时的场景。
3: 学童在开学第一天早早起床来到学堂，有启蒙老师讲授人生最基本的道理，并且要教孩子读书写字，这就是破蒙，也叫做开笔礼。老师手持朱砂，在学子额头轻点红痣，从此眼明心亮，好学善思。点朱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其实很有仪式感。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老师拿着一支蘸了朱砂的毛笔，在你额头上轻轻点一下，那一刻孩子会觉得自己不一样了，被选中了，被寄予了期待。我们也一起通过声音来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4: 爹，读书还要带肉。
5: 至理，敬先生的。先把衣冠理好，

0: 生也喝，
1: 一同喝，往后才和气。人之初，
2: 性本善。
0: 人之初，
1: 各读各的，
0: 性本善。
1: 莫落下了，别躲，手松一点。

0: 明日还送您。
1: 不用，我认得门了。
2: 霍蒙之后，真正的课堂生活开始了。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盛家的姑娘们跟着庄学究上课，明兰、如兰、墨兰坐在学堂里，学的是四书五经，用的是毛笔和宣纸。在古代，女子进学堂读书机会并不多，所以盛家请庄学究来家中授课，姑娘们才有了读书识礼的机会。
3: 明兰在课堂上话不多，但每次提问都能让学究刮目相看。她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但她是真正把学问装进心里的那一个。这也让我们看到啊，古代女子进学堂读书的机会非常有限，明兰能够坐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0: 然后才有苏洵所说六国会齐，再有苏辙所说诸国不识何谓两国帝师之贵而秦识之，更有苏轼所说屯氏自重。
4: 源头这是多有所感呐、
0: 是。
4: 那今日就各做这六国论吧，散了吧。
5: 谢
6: 学究教诲。
4: 六姑娘留下。

0: 管骂你多少次，别让人锅气喝罢，不许耽误日子。
1: 学兄，
2: 哎呀，你这一手字啊，
1: 学生惭愧。
2: 勇字写好了，其他什么字都能写得好。此乃王右军留下的法门，

0: 啊，你写个勇字来，写得好的话今日就不用抄书了。
1: 那学生还是抄书吧。嗯，学生苦练多日，实在没有寸进，不敢在学究面前献丑。无论学究罚什么，学生都甘愿受理。
0: 也好，人啊，固有自知之明，多少祸事都是逞强显能惹出来的呀。好吧，那就抄一遍《盐铁论》吧，三天教我，去吧。
1: 《盐铁论》，学究，你这不是冤我的吗？
2: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2: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3: 漫游经典，
2: 照亮生活，
3: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3: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4: 从电影《百鸟朝凤》里游天明跪在焦三爷门前磕的那个头，到电视剧《知否》里明兰在课堂上安静听课的样子，过去的人求学的第一步永远是一个礼字，正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每一个环节都在告诉那个即将开始读书的孩子，从今天起你要认真对待学问了。
5: 这些仪式看起来繁琐，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帮助一个人完成身份的转换。从今天起，你不再只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宠爱的孩子，你是一个学生，你要学知识，你要尊重老师，你要对得起自己坐在这张书桌前的每一分钟。这种身份转换的仪式感在今天反而会被我们忽略，我们可能已经忘了第一次走进校门的那一天心里那份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
4: 下面我们来听首歌，来自许嵩和孙涛演唱的《书香年华》，稍后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3: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到了古人求学的庄重，拜师要磕头，开蒙要点朱砂，每一个仪式都在告诉孩子们，学问这件事儿不是闹着玩的。
0: 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从历史的角度聊聊古代入学礼背后的文化内涵。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每年九月都是新学期的开始，孩子们都会背上书包走进校园，开始新一个阶段的学习，新一个阶段的人生体验。近年来我们关注到有不少的学校呢，在新生入学的时候都会安排重新恢复一些传统的入学仪式，像是点朱砂、写人字、拜先师等等。这些场景我们或许在电影电视当中也看到过，那这些仪式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义？

内涵。我们今天重新把它们捡起来，恢复它们，对于孩子们，对于青少年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聊的话题。说起咱们国家传统的这个入学仪式，那它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了。因为事实上我们国家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官方开设的这种学校，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出了比较完备的官学制度，它的组织结构还有授课的内容都已经相对的成熟。比方说这个教学的内容我们都很熟悉的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六艺，这些它都已经相对的成熟，也为后来的太学国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那西周时候的官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学在官府，它是设在宫廷之中的，普通老百姓在那个时候呢没有机会入学。这种局面一直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开始改变，随着周王室的衰微，那么学术组织的下沉下移，私学就开始兴盛起来。那这个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我们最最熟悉的我们祖师爷孔子。那在孔子这部电影里面对这些内容也有相当的体现。后来是到了宋代，又出现了书院制度，像是白鹿洞书院呀、岳麓书院呀，应该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书院了，也有自己的这个教学特色，也成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这么早就已经有了学，我们相应的开学礼、开学仪式的也产生的很早。那古代的开学仪式它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它主要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含义在里面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尊敬师长、尊师重道，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于年轻的学子的一种殷切的期望的体现。在体现对师长的尊敬上，我们知道古人是把师长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的。很早的时候荀子就提出过礼有三本的理论，就已经把天地、先祖还有君师放在并列的位置上了。那后来呢出现了天地君亲师这样的表述，都说明在古代的这个教育传统观念当中，尊师它不只是仅仅对某一个具体的老师的尊重，更是对于知识传承、对于道统延续的一种敬畏。所以在这个开学的仪式当中，尊敬师长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课。所以从周代以来，在每年的仲春，也就是二月，就已经开始有了试菜试殿的尊师礼。试菜礼其实指的就是向先师奉上野生的蔬菜，包括发展到后来呢也有了像红枣呀、栗子等等这样的食物。那这些东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们不贵重，用今天的话说这个叫礼轻情意重，也就是说要表达对先师的敬意，不是要通过祭品本身的贵贱，而就是要看学生的心意。所以这个试菜礼其实一开始在周代的时候，本身它的这个礼仪流程也很简单啊，你就奉上这个蔬菜就可以了，这个就结束了啊。它是一直到清代的时候流程才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而且呢进行这个试菜礼的时间啊也变得频繁起来。以前呢是每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入学的时候，到清代的时候变成了每月初一都要进行一次的周期性的敬奉先师的仪式。那除了试菜礼还有试殿礼。试殿礼这个殿是祭奠的殿哈，它讲的其实就是向先师敬酒。我们历朝历代试殿礼的这个祭祀对象是不同的，周代的时候呢祭祀的是周公，那到了汉代以后就开始祭祀孔子，到了唐代的时候特别格外推崇孔子，那么从这个祭祀的时间上也改到了每年四季都进行祭祀，并且呢从此以后基本上试殿礼也就跟祭孔绑定在一起了。那值得注意的是，试殿礼它其实不仅是在我们中国流传，在整个东亚圈都有流传，尤其是像韩国和日本，一直到现在韩国都还保留着在成均馆的这个祭孔典礼上沿用着古代的试殿礼的名称还有这个规程，基本上呢是依照我们国家明朝时候的样式来进行的。所以说其实
他们还有很好的

0: 保留呢，咱们也应该要有这样的意识，去好好的保护和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
1: 刚才罗山老师提到，从先秦到宋代，儒学里有一个清晰的演变脉络，但无论形式怎么变，尊师重道始终是核心。老师不只是教授知识的人，更是道统的传递者。他还特意提到，这些传统在韩国、日本等东亚文化圈也有深远的影响。
2: 具体的儒学仪式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正衣冠、拜师礼、净手、点朱砂，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都有着明确的指向。我们继续来听罗山老师的分享。
0: 那除了表达尊师重道的意思以外，开学典礼还有很重要的，也就是对于学子的期望和期待。比较常见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开笔礼，也俗称这个破蒙礼。这是古代读书人人生四大礼之一，标志着儿童从蒙童正式转为学童，开始识字习礼。在刘承宇的《世载堂杂忆》当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啊，他写这个破蒙之日，家长要带着小孩去见老师，并且向孔子的牌位三叩首，先拜完孔子，然后来拜自己的老师。然后呢，家长要给这个老师奉上红包，还要把这个朱笔陈列在桌上，也就是这个沾了这个朱砂的红笔嘛，请先生点破童蒙，点破孩童的这个蒙昧状态。然后先生这个时候呢，就会用朱笔点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就是《论语》的首句。先生读，学生随读。读完了之后呢，全家感谢先生，把这个视作儿童一生读书的发任之始。
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3: 漫游经典，
4: 漫游经典，
3: 照亮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刚才罗山老师为我们详细讲了开笔礼的流程，正衣冠是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净手是去杂存净心无旁骛，而点朱砂是眼明心明好学善思。每一个动作都在用身体语言告诉孩子们，从今天起你的人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 到了今天，我们的开学仪式越来越简化了，罗山老师怎么看这些古老仪式在当下的意义呢？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理解那份仪式感呢？
4: 那前面聊了这么多开学的礼仪仪式，那到了现在，我们现在的开学模式越来越简单简约，跟古代那些繁复的仪式完全不同了，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了解或者是重新把这些古典礼仪捡起来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当然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的去重新把它们延续下去。首先我觉得是从这个仪式本身的含义的角度来说吧，仪式在人的一生当中，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坐标的定位的作用。人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重要节点，比方说像出生、成年、结婚、入学等等这些，如果这些节点没有一个这样的仪式来给它做标记，那么它就很容易淹没在日复一日的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仪式的作用其实就是跳脱出来啊，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从今天开始有一些东西的发生变化了。入学仪式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仪式，它标志着一个孩子从家庭走向学校，从被照顾的对象变成了需要自主学习的学生。这个转变它需要一个正式的宣告，这个宣告也是孩子告诉自己的。所以其实古代的像开笔礼、试菜礼、试电礼等等，本质上都是在用一种庄重的仪式帮助孩子、帮助青少年来完成他们这样一种身份上的转换。那到了现在当代，我们教育普及了，是不是说这些仪式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呢？我觉得不是的，它可能更需要我们心怀敬畏。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其实读书是少部分人的打引号吧，可以说是特权啊。你像西周的时候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那后来虽然有了私学有了书院，其实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够读书的也确实不多，我们古代的识字率长期是处在比较低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面都能看到有一些代写书信的情节，包括今年这个给阿妈的情书里面，我们都还能看到这个需要有人来代写乔批，因为不识字没有办法写。所以其实在以前的时候能够坐进学堂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郑重去对待的事情。那到了今天，9年义务教育制度保障了每一个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上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了，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也可能带来一种观念上的变化，就是好像这件事情变得稀松平常了，人们就不太容易去珍惜它。我想说就是在当下我们来推行对于开学礼仪的传承，正是因为我们要通过这种仪式来提醒大家，受教育的机会其实是来之不易的，读书的时光也是值得被非常认真的去对待的。那讲完了为什么要去传承这样的传统的开学礼仪，我想还是应该要从怎么做的层面上再去进行一点讨论。其实从我的观点来讲，这个仪式不必很复杂，它关键还是在于心意。我们有时候在追溯古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这个各个时代的流传的形制的不同啊，然后包括它又很复杂，可能又涉及到一些跪拜或者是祭祀等等，可能它不那么容易在我们当代社会去实现， 或者说这个礼仪本身在学界也有不同的争论的声音，可能它在源头的考证上也没有那么完整的证据链条去给出大家都比较幸福的结论等等，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可能有一些声音对于恢复这样的开学礼仪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展的开学礼仪，它都是很好的尝试。只要我们始终记得这个仪式的初衷，它是为了尊师重道的传统的传续，为了让孩子感受到求学的神圣性，知识的神圣性，那么这样的形式，这样的仪式，就是值得我们在现在去继续尝试，继续发展。
2: 感谢罗山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仪式不在于繁复，而在于它传递的那份郑重。开学第一天的欢迎你，一个拥抱和自己整理好的书包，这些小小的仪式同样也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从今天起要认真对待学习这件事儿了。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历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古礼开蒙，书香启智。
0: 古人用一场庄重的仪式告诉孩子，从跨进学堂的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要开始学知识，你要学会敬畏学问，你要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正衣冠，敬手敬心，拜师点朱砂，每一个动作都在完成一次身份上的转变。孩子不只是在学怎么读书，也是在学怎么成为一个懂得敬重、懂得规矩、懂得珍惜的人。
1: 如今的开学仪式相比古代确实简单了很多，但那份认真对待学习的心意是没有变的。进入九月，孩子们背上书包走进校门，带着家人的期许，也带着属于自己的一份期待。希望每一个走进新学期的学生们都能在心里保留一份对知识的敬畏，对老师的尊重和对自己的期许。也希望每一个曾经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不要忘记你当时第一次背上书包时那份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啊，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4: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草。

0: 摘，十三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天利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2: 开车堵在马路，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我是魏瑶。
3: 哎，那今天我们笑声编辑部跟大家聊点什么呢？通常啊，我们节目会跟大家聊一些内容，聊一些时事。那么今天呀，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位相声的作家。昨天呢是这位相声作家69周年的诞辰，就是写出了《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等经典作品的相声作家梁左先生。
2: 嗯，
3: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一起通过相声作品来回忆梁左先生。
2: 很多观众啊，熟悉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却很少熟知舞台背后的执笔人。
3: 嗯，
2: 梁左1957年生于北京的书香门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真正集文学底蕴、生活洞察、喜剧天赋于一身的顶尖创作者。
3: 哎，那么不同于传统相声艺人的成长路径、科班的文学修养，他的相声呢跳出了市井的俗套，兼具了文学美感和时代温度，也让80年代的主流相声迎来了一次全新的升级和蜕变。
2: 是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梁左开启了自己的相声创作黄金年代。他与姜昆强强联手，连续7年为央视春晚量身打造精品相声作品，创下了相声创作史上难以复刻的记录。
3: 那么说到梁左和姜昆，必须要提到的一段相声作品就是《虎口遐想》。这段相声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姜昆先生求助梁左先生的母亲，哎，在讨教的时候偶然呢和梁左谈起了相声的创作。姜昆就见到了梁左的一个幽默的小说，是一个文学稿，叫《虎口遐想》。
2: 哦，
3: 哎，觉得这个稿子非常有意思。那么姜昆就和梁左一起把这段相声进行了改编。
2: 嗯，
3: 不过要说的是啊，梁左先生创作的是文学稿，那么绝大多数的润色还是由姜昆先生完成的。
2: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这段相声啊，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
4: 我摔那个地方悬。
5: 什么地方？
4: 北京动物园。
5: 嗯，
4: 狮虎山那块。
5: 怎么摔的？
4: 星期天
5: 啊，
4: 自己没事跑那看老虎玩去，正趴着看着带劲儿呢，
5: 哦，
4: 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5: 哎呦，摔坏了吧？
4: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我到医院里结巴，我照样使唤呢。摔这个地方不灵，它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5: 哦，掉老虎洞里了。
4: 我抬头一看，
5: 嗯，
4: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5: 哎呀，
4: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5: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4: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啊！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5: 哎呦，
4: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我跑这儿给动物园省了。
5: 别着急
4: 啊，
5: 想办法。
4: 脑袋都大了，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哦，还真不错。
5: 老虎没看见你，
4: 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5: 啊，瞪你呢？
4: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出现许多英雄形象。
5: 嚯，英雄形象！
4: 当时咱们来点胆
5: 啊！
4: 我抬头一看，
5: 嗯，
4: 上面好些人都看着我呢。
5: 嗯，
4: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
5: 哦，
4: 当着这么多人，咱们掉老虎嘴边上，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5: 对。
4: 过去你们看武松打虎好不好啊？
5: 好啊，
4: 好啊。
5: 嗯，
4: 那是假的，
5: 假的。
4: 今儿哥们儿在这儿练真的，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5: 哎呦，你还真行。
4: 行什么？
5: 想的不错。
4: 我想的是不错呀，腿可得站得起来
5: 呀。哦，腿都软了。
4: 不是，咱们都进行了法制教育。
5: 是啊，
4: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5: 知道，
4: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5: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4: 你说谁定的这法？
5: 嗯，
4: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5: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才定的。
6: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可你保护它干什么？
5: 对，那也得保护。
6: 正瞎琢磨着呢，上面可乱了。
5: 是啊，
6: 这个哈，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5: 哎呀，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6: 那也不能那么乱呐。有个老大爷跟我嚷嚷，孩子打虎得要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5: 拐棍？
6: 有个大嫂跟我喊，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5: 你瞧这两件武器，
6: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哦，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支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是真善良。
5: 是啊，
6: 眼泪都流出来了。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5: 哎呦，这是要遗嘱呢。
6: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看来什么事都得有领导啊。哪么组织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5: 那哪来得及呀？
6: 那扔拐棍扔水果袋管用吗？
5: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6: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我拿拐棍捅老虎？
5: 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6: 再说上面这老头啊，你什么眼神？
5: 怎么了？
6: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5: 什么地方？
6: 正扔老虎屁股后头。
5: 哎呦，
6: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5: 你呀，你别乱动了。
6: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
5: 就是
6: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5: 怎么？
6: 趁着现在明白，我先留下几句得了。
5: 哎呀，真要留遗嘱啊？
6: 我也老大不小了，
5: 时代青年。
6: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一场大难。
5: 哎呦，
6: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我自个儿还美呢。
5: 哦，大难躲过去了。
6: 今儿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5: 得，阴错阳差了。
6: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5: 这碍你妈什么事了？
6: 你瞧，生我这个头你们台底下看着我挺高的。
5: 是啊，
6: 拿皮尺一量，
5: 怎么了？
6: 1.65米。
5: 哎，凑合了。
6: 你和我凑合了，现在这姑娘她都不跟我凑合呀。
5: 怎么？
6: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都说我二等残废。
5: 又吹了。
6: 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星期天我能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5: 哎，那怎么不能来啊？
6: 不是，你让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5: 啊，
6: 你们搞对象到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5: 是这样吗？
6: 我们家老二今儿早上6点钟起来给丈母娘换煤气罐去了。
5: 哎呦，
6: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5: 那么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6: 当保姆干活是累一点，他没生命危险呢。
5: 那倒是，
6: 碰不上大老虎。再说咱们干完活，咱们搞对象。搞对象谈恋爱，咱们逛公园。
5: 是啊，
6: 有逛动物园的吗？
5: 没有。
6: 公园什么样？
5: 什么样？
6: 花间柳下，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
5: 哎呦呦呦，
6: 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闻腥臊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影响情绪啊？
5: 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6: 你没对象也不要紧
5: 啊，
6: 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个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我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5: 啊，
6: 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5: 你呀，你这机会难得呀，
6: 给你争取一回。
5: 那我可不去。
6: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老人，咱们不招老人不喜欢，我不说了。
5: 那你给单位留几句，
6: 怎么说呀？各位领导，各位师傅
5: 啊，
6: 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吃了，
5: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6: 都怪我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这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5: 就是，
6: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5: 活着人都没死过，
6: 这回咱们
5: 啊
6: 跟领导说话，咱们也硬气一点。咱们跟领导说，抚恤金你看着办，爱给多少给多少
5: 啊，
6: 咱也不借这机会坑你讹你，工伤是算不上了，
5: 没法算。
6: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
5: 也就落到这儿吧。
6: 大小伙子怎么死不好，非让老虎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5: 那怎么追认呢？

0: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1: 哦，还有个青年人在外边出主意，啊，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吓住了。我起头啊，一二三，大老虎，一二三，大老虎。
2: 这管用吗？这个
1: 把我给吓坏了，我说别嚷嚷了，干什么呀？打算把老虎弄醒了是怎么着？
2: 谁呀？真是
1: 要喊口号，我来啊！
2: 你喊，
1: 我离着这么近，他听得清楚。
0: 一，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儿歌都出来了。
1: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2: 什么？你让人家下来不也得喂老虎啊？
1: 你们喂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到时候重于泰山，给你们登报纸，给写那么大文章，把相片搁在上面，搁一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2: 什么？谁高兴啊？
1: 你说我死了，我就是喂了老虎，我算什么？无畏牺牲那叫轻如鸿毛。
2: 你死了也能上报？
1: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2: 哪两句？
1: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2: 哦，这么两句啊。
1: 哎呀，您听听，这报纸上连我名都没有，他整个反面典型啊。
2: 你还想当正面的？
1: 怎么了？
2: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啊。
1: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2: 还要跟老虎商量？
1: 老虎，老虎，老虎，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要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堂姐，中挺胖的
2: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呀？
1: 不是，我就逗他起来。你
2: 这个人
1: 别当真的，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你要是看，你放我出去，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2: 哎，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2: 这你还骄傲呢？
1: 怎么着？
2: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1: 想办法出去啊？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2: 这也是啊。
1: 你想想这围墙，这围墙3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哎，你们倒修个电梯，修个电梯，你们送饭也方便嘛，对不对？哎，上面的你们快点，你们到底想什么？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星期天休息。哎呦，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你们打个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算了算了，你们都走，你们甭叫我了。你们出动物园北门，北门那是电视台，你们上电视台，你们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老虎怎么吃我。
2: 拍这干嘛呀？
1: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起舞计划做点贡献。啊，
2: 哎呀，他这觉悟还挺高。
1: 你说这大老虎啊，半天了他就不动地方，你动不动我跟你比划比划。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2: 你看还麻烦了，
1: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2: 这老虎不可能退化。
1: 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退化呢？
2: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啊，经常往那个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1: 扔那干什么呀？
2: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1: 你瞧瞧，
2: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1: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2: 那全让他赶上了。
1: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2: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1: 检查，
2: 下不为例
1: 啊。下不为例啊？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2: 对，还有这回呢。
1: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发当月奖金，我们的丧事费用全得由动物园报销。
2: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胡思乱想啊？
1: 那你说我干什么？我在底下老虎看着我，我也不敢动地方，我可不就搞点智力开发吗？
2: 啊，你就别糟践名词了，你。
1: 正想到这儿，突然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了。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

0: 小伙子拽上来呀、
1: 啊！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你说这是多好的主意啊！嗯，怎么我就想不起来，人家就想得起来？我抬头一看，嚯，这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你看这个姑娘穿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人家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啊，
0: 不是，我是说呀，你说这个姑娘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她能够挺身相救我，她是不是说明姑娘，她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鞋劲儿太大了，你。
0: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嗯，那你说那个姑娘周围她旁边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好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不看你看谁啊？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没准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
1: 别想，你活了吗？你就想搞对象？
0: 你给我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心眼，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
1: 我还多嘴了，那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嘿，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哇，胸中有红日，脚下舞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风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我站起来了
1: 啊？你一直在底下坐着呢？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点爬呀、啊！
0: 我抬头一看，呵，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哎呀，
1: 你呀、啊，就是胡说，有能耐爬吧！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哎呀，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啊，在这饿着不？看你一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
1: 你还胡说呢，
0: 上边一使劲，我一蹬腿告诉你，蹭的一下我出来了。
1: 哦，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欢呼啊。哦，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了。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哎呀，
0: 姑娘那裙带子在哪儿呢？
1: 还惦记裙带呢？
0: 在这儿呢，赶紧解下来，像捧哈达一样碰到了胸前。哼，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1: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哎，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个金珠妈咪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急的什么呀？
0: 我先跟她套套近乎。
1: 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里哆嗦，我现在说得出一句整话来吗？
1: 哪怕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呢？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2: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虎口遐想》。
3: 哎，《虎口遐想》啊，堪称是跨时代的经典之作了。嗯，这个作品啊，是以普通人误入动物园虎口的这个离奇想象展开的，用这个幽默的口吻描摹了普通人的心理活动，有荒诞的趣味，也有真实的众生百态。
2: 哎，其实啊，说到梁左和姜昆先生合作以外呢，还给牛群先生、冯巩先生写过一段《小偷公司》，
3: 经典。
2: 哎。很多人啊还认为这段相声上春晚了，
3: 嗯，
2: 实际上不是啊，这段不是春晚上的作品，
3: 就是因为大家太喜欢了。
2: 哎，我们来听听牛群、冯巩表演的《小偷公司》。
4: 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5: 明白了就好，
4: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5: 不，我说啊，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4: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起。

0: 息了，
1: 是不是？
0: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1: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0: 谁参加流氓团伙？
1: 那
0: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1: 小偷公司，
0: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 您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0: 100多人。
1: 100多小偷？
0: 不全是小偷啊，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1: 那其他人呢？
0: 都是领导干部。
1: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
1: 是，
0: 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1: 对对。都有什么干部？
0: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1: 48个人呢。
0: 那各摆一摊啊。
1: 都管什么的？
0: 又管行政的，又管业务的，又管组织的，又管宣传的，又管后勤的，又管计划生育的。
1: 哎，我再等等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0: 哎呦，你这话，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1: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0: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1: 都有什么科呀？
0: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哎，
1: 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0: 哎呦，太必要了啊！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这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们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1: 你加强严防啊！
0: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他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就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1: 是
0: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1: 是啊，
0: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他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儿。
1: 没错，
0: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1: 是
0: 你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1: 什么对联？
0: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1: 下联
0: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1: 横批
0: 不服不行。
1: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0: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1: 那就偷去吧，
0: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1: 那我就没偷。
0: 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变人，有时累累巴巴，心情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1: 那就不少了，那就
0: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1: 至于吗？
0: 你我给你算算，
1: 你算算，
0: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1: 那你说说，
0: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1: 这得花钱，
0: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1: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羡慕世界嘛，是吧？
0: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1: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0: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1: 什么词啊？
0: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1: 谁呀？
0: 不宜外传。
1: 电话号码
0: 暂时保密。
1: 电报挂号
0: 无可奉告。
1: 单位地址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哪儿？
0: 你找不着啊？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1: 是吗？
0: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1: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1: 哦，副组长管这事儿。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1: 画圈，
0: 这叫圈阅。
1: 哦，这就
0: 意思是基本同意。
1: 太满了，
0: 请组长酌定。
1: 还得组长管这事儿。
0: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1: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对，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这就
0: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5个圈，明白了。提起笔来，唰批了几个字，
1: 怎么批的？
0: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
1: 这还没写完呢，警察呼啦就把。
0: 把我们堵在屋里头。
1: 该。
0: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霍跟瑶瑶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呢，通过相声作品来怀念一位相声的作者，就是著名的喜剧编剧、相声作者梁左先生。
4: 梁左先生啊，继相声《虎口遐想》之后，又相继推出了像是这个《电梯奇遇》《自我选择》《特大事件》《着急》等等等等，一时间呀、啊，也是震动了相声界，获得了如潮的好评。
5: 哎，我跟大家讲啊，梁左先生啊，其实写过三部曲，我自己把它定义为叫困境相声三部曲。
4: 怎么讲呢？
5: 一段虎口遐想，这是姜昆先生的；电梯奇遇也是姜昆先生的；
4: 是，
5: 还有一段叫什么？叫海岛遇险。这段是笑林和李国盛当年曾经冲击春晚，但是最后这作品没上去。你想想啊，梁左先生把一个人物置身于什么窘境呢？掉动物园里，然后困在电梯里，还有放在海岛里，都是一个人在遇到一个危险的窘境的时候，哎，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心理的抉择，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周围的人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这是梁左先生创作的一个小方式。
4: 但是啊，要是我说呀，我最喜欢的一段相声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三段当中之一
5: 啊，
4: 电梯奇遇。
5: 为什么呢？
4: 你看啊，它是更精准拿捏了时代生活的细节呀，聚焦了日常出行的电梯场景，把这生活当中的尴尬呀、无奈呀、荒诞啊、趣事啊都融入了包袱当中，贴近了百姓的生活，直击时代日常，让咱们大家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其实也能有满满的生活共鸣。
5: 哎，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
6: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
7: 啊，
6: 您说要像您这样的

0: 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1: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0: 怎么了？
1: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0: 我就给关一回。
1: 关大铁笼子里了？
0: 跟铁笼子差不多。
1: 那什么地方？
0: 电梯。
1: 电梯？
0: 老电梯。
1: 哦，
0: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1: 啊，
0: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1: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0: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1: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0: 差不多。
1: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0: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1: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0: 反映问题去了。
1: 什么问题啊？
0: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1: 啊，
0: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1: 呵，
0: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1: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映。
0: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
1: 嗯，
0: 水的问题解决了，
1: 好，
0: 暖气又没了，
1: 哎呀，更要命了。
0: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1: 干嘛呢？
0: 说解决取暖问题。
1: 嗨，那解决得了吗？
0: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1: 啊，
0: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1: 效率大楼
0: 啊，
1: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0: 啊。一进门，
1: 嗯，
0: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1: 嗯，
0: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1: 你随便上啊！
0: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1: 怎么？
0: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1: 哦，这电梯不走了？
0: 走，快着呢。
1: 那
0: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1: 是够快的，
0: 没法不快、
1: 啊。
0: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 嚯！我听着都悬的，
0: 悬的还在后边呢。
1: 啊，
0: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1: 哎呦，
0: 就听见滋儿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1: 白上了，
0: 没白上，滋儿咣，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呀、啊。
1: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0: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1: 哎，你可留点神。啊，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
1: 啊，
0: 还真管用
1: 啊。
0: 挠不挠不，就听见咔当，
1: 怎么样？
0: 电梯停了，
1: 还真不错。
0: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
1: 那
0: 挠两下，
1: 哎，
0: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1: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0: 停的不是地方，
1: 停哪了？
0: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 啊，卡当间了
0: 啊。
1: 快喊人呐！
0: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1: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0: 大家一通找
1: 啊，
0: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
1: 哦，
0: 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长着眼睛呢。
1: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0: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
1: 啊，
0: 哎呦，姜昆，哦，
1: 认出你来了，
0: 在这儿玩呢。
1: 哎呀，那叫玩啊！
0: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1: 哎，
0: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1: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0: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
1: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0: 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不能怪人家，
1: 嗯，
0: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0: 从头到尾一讲，
1: 哦，
0: 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1: 哎呀，
0: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1: 嗯，
0: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
1: 嗯，
0: 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1: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0: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1: 哦，管伙食的。
0: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
1: 嗯，
0: 双增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嗯。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咱解决问题啊。
1: 那就对了，
0: 江坤同志，我表表态啊，
1: 嗯嗯，
0: 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10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
1: 嗯，
0: 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
1: 啊，
0: 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 在这里吃饭
0: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不？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1: 你瞧，
0: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
1: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2: 宣传科长过来了。
0: 嗯，我不是不表态啊，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呀？
0: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 矛盾呢？
0: 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 难受着呢。
0: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 那就更受不了了。
0: 所以要加强学习，
1: 学
0: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哎，走得出去吗？
0: 我们给点鼓励吗？
1: 鼓励。
0: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 不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0: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 多新鲜
0: 啊。不，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1: 好嘛。哎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2: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1: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2: 说？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着急着呢。
2: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 解决不了问题。
2: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
2: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 不能答应。
2: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的，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2: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统一不了。
2: 那13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2: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2: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2: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2: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2: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2: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2: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2: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2: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2: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2: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哼！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2: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哎，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2: 王主任一听，啊，哎呀，江坤同志，你那玩意儿隐瞒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算，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嘛。
2: 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哦，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2: 谁打麻将？ 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子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0: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0: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3: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烟。

0: 就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0: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0: 你看都来了。
1: 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0: 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0: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0: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0: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0: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0: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0: 行什么呀？啊，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了。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0: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0: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0: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4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0: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0: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0: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0: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嘎子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0: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呢，就你糊弄。
0: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哎，
1: 干嘛要低着头？
0: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要不看不清楚。
0: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佳佳。
1: 来的这位是谁呀？
0: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0: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他妈，你别哭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你别看我管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0: 伙食标准2.6块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0: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0: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0: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1: 你哪行啊？
0: 这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 胡说嘛胡说嘛啊，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一贴、啊、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六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换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关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啊，正好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啊、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
1: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0: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火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嗯、江昆东的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嗯，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嗯、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十九八七六五，
1: 要点火，
0: 大伙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2: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嗯，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梁左先生。其实梁左先生创作的作品很多，
3: 是
2: 也不是说只有姜唐二位。嗯，比如说这个《美丽畅想曲》，哎，侯大明白，刚才提到的《小偷公司》，嗯，哎，等等等等，哎，很多的演员都演过梁左先生的作品。
3: 没错。梁左先生的相声啊，不是刻意的堆砌笑料，哎，他是以小见大，以笑写实。
2: 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由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侯大明白》。
1: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啊！
4: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1: 跟你打什么招呼？
4: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比现在可热闹的多呀！
1: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4: 这瞒不了我。你们这点事儿我都明白。
1: 那您简单的给我们大伙儿说说。
4: 首先来说吧，啊，你弄这么些人干什么呀？
1: 热闹啊！
4: 热闹不行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4: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1: 哎，对啊。
4: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活的，就那个机器人，
1: 机器人
4: 啊，找俩机器人说相声多好玩啊！
1: 怎么说呀、
4: 俩人站这儿，
1: 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艺术在于含蓄，
1: 唱歌也用机器人，
4: 不行。嗯，唱歌你找俩猴，
1: 猴
4: 啊，俩猴往这一站，
1: 行了，
4: 好玩，
1: 这刺耳，嗯，这主意不错啊，
4: 不错吧？
1: 下回我跟导演说说，嗯，再搞晚会找找你。
4: 对啊，也跟导演好好说说啊。哎，
1: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4: 侯耀文，找我。
1: 哦，到您单位一找侯耀文。
4: 哎，不，到我们单位别打听侯耀文啊，没人知道。
1: 那找谁呀、啊？
4: 到我们单位你就问同志，给我跟您打听一下啊、嗯，你们单位那个侯大明白在哪儿啊？哦，你看就在那儿呢，喝凉水那个就是我。哦，
1: 那么具体您在哪单位啊？
4: 我就。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1: 哦，文艺单位、啊，嗯，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4: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我能煮点儿、
1: 煮点
4: 儿啊，煮点儿，煮点萝卜呀、白菜、水疙瘩呀、拿水一焯，拿盐腌上。注意啊，腌够日子，要不然不进味儿啊。
1: 嗯，说了半天，您是腌咸菜的，
4: 怎么了？
1: 腌咸菜的也上我们这儿胡出主意了？
4: 什么叫胡出主意？我刚才给你出这几主意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
1: 哎，下回那更馊了，
4: 那就是盐少，那天热馊了、
1: 还是腌咸菜。
4: 反正我不，
1: 我说，嗯，既然你这么明白啊，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把那工作干好了。
4: 不行，我不能跟他们热气。嗯，我们单位一群糊涂虫，就我一明白人，他们不容我。哦，回家，
1: 家待着。
4: 哎，家待着，听听音乐。看看电视，晚上七点打个电视看看。
1: 哦，看看新闻联播。
4: 哎，看看电视。嗯，哎，这电视里这飞机怎么回事？这是这样这个。
1: 哦，这是飞机要降落了。
4: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4: 哎呦，这可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哦，这你也明白？
4: 我有研究。哦，这个飞机降落我给大伙说说啊。嗯，你是先减速，减速完了以后对准跑道，把那个起落架放下来，把两个机翼往下一扣，然后我轻三点唰就着地了。
1: 轻三点
4: 撒轱辘一块着地，水平高。哼，
1: 您连开飞机都会，嗯，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4: 干什么不是奉献呢？
1: 您这就够献的了。哎，
4: 啊，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1: 这是外国总统来访。
4: 这国宴怎么吃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4: 这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4: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啊。
1: 哦，你又明白。
4: 哎，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1: 什么菜啊？
4: 腌萝卜丝、腌萝卜块、腌萝卜皮、腌萝卜片。
1: 哎，对，四盘咸菜。
4: 你不爱吃，你拿开呀！这不是先上汤啊？应该。
1: 哎，西餐头道菜就是汤，
4: 对不对？
1: 什么汤？
4: 南豆腐腌雪了红。
1: 哎，对，去。嗯，酱菜厂出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4: 这我都知道，没意思。你给我换个台，换个台，换个台。哦，这台什么？
1: 哦，这是科技知识，
4: 介绍电脑。嗯，电脑懂吗？
1: 我不懂。
4: 哎呦，电脑你都不懂啊？啊，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大家一定得会。这个电脑其实很简单啊，
1: 你又明白？
4: 我当然这瞒不了，我明白啊。哦，电脑就两条，记住了啊。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嗯，程序懂吗？
1: 不懂。
4: 我一讲讲程序啊。嗯，程序是这样的。
1: 哪样？
4: 铺上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呢，撒一层辣椒面。铺上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呢，撒一层辣椒面。
1: 啊，又腌上了。
4: 不是，我这给你举个例子嘛。啊，你这明白？你储存懂吗？
1: 不懂。
4: 储存不懂吗？啊，我一讲储存吧。哎，储存太难了。哦，只要它一长毛啊，那就是不能吃了。
1: 哎，对，还是咸菜。还是咸菜，
4: 换不台换不台，这没意思。看这台什么？
1: 哦，这是科技知识。
4: 科技知识，这讲什么劲儿个？
1: 今儿讲的这是。那个妇幼保健知识
4: 什么呀？妇幼保健知识，
1: 无痛分娩法。
4: 无痛分啊，
1: 这您
4: 这你懂吗？
1: 我不懂，
4: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这你也明白？
4: 这个无痛分娩法的关键呢，它就是一姿势问题啊。哦，哎呦，这个姿势你要拿好了啊，这你换个台吧，我不能教你这个，换个台，换个台。
1: 你也不懂，你别胡说了。
4: 看别的，
1: 我说，啊，整天对着电视机胡出主意。
4: 什么叫胡出主
1: 意？你这人我是看透了。
4: 怎么了？
1: 光说不练。
4: 我干嘛？我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让警察抓走了吗？
1: 不能，你这么明白，啊，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4: 别提了，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怎么这么多人呢？嗯，这里肯定有好人有坏人。哦，我看这位就像坏人，这是小偷啊。
1: 哎，不能胡猜疑啊。
4: 不是，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
1: 这对，
4: 这个看小偷你懂吗？
1: 我不懂，
4: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1: 哦，又明白。
4: 小偷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
1: 怎么？
4: 咱们正常人正大光明，顶着胸，俩眼往前看。
1: 是。
4: 小偷不是。
1: 小偷
4: 是低着头，俩眼往上翻。嗯。嘿。专门看你这仨兜。
1: 哦，看仨兜。
4: 看知这兜叫什么？
1: 不知道。
4: 这叫天窗。
1: 那么这兜呢？
4: 这叫平台。
1: 裤兜。
4: 这叫地道。哦，这可瞒不了我，这我明白。哎，
1: 啊，赶紧抓他呀。
4: 不行，现在抓不行。嗯，抓贼得抓赃啊。哦，只要小偷把那东西抓住，他往出一拿，你攥着他手，他才能承认呢。
1: 证据，
4: 要不然你抓不着赃，他是不承认的，横极了。
1: 是啊，
4: 要不然怎么说贼横贼横呢？就在这留下的。
1: 哦，这么回事。
4: 哎，我看着他抓。嗯，我看着掏，快点掏啊。您看见没有，这小偷初学乍练。
1: 我还跟人商量，
4: 不行，这小偷他看起来不行，他做贼心虚啊，他。哦，您看你这汗都下来了。哦，再说这小偷不专业啊。
1: 怎么？
4: 这小偷一定是票友。嗯，专业的人家练完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一长一短，这哪能出活啊？呵，再说这小偷眼睛也不对。
1: 怎么？
4: 他看不准东西。嗯，你偷，你别偷那老头啊。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加黑包那个，那是出差的，那有钱呐。
1: 哦，外地来的。
4: 这他不懂，那咱明白呀。
1: 哦，你又明白啊。
4: 快偷我，偷完我抓你，快的，急死我了。嗯，上手。你躲开，我教你。哎，你看看这出来了吧。哎，这多容易啊。啊，哎，我怎么给提溜出来了？
1: 啊，就是啊。
4: 哎，我说这个啊，那个没有，我就是那个，我是坐车的，我就临时帮忙。我说
1: 这有帮忙的吗？
4: 不是帮忙啊，我就给他示范一个。我就
1: 你这是教唆。
4: 您是这警啊？警察呀？
1: 啊，警察。
4: 您说这怎么办呢？啊，什么怎么办啊？走，跟我上分局。哎，我说分局吧，我到那儿跟您解释吧。啊，那是。哎，不过警察同志，您要上分局，咱们有件事可得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4: 您要带我走，只能带我上交通分局，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1: 为什么呀？
4: 这车上作案归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
1: 对，你还明白呢？
5: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6: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5: 9月5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7: 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 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忧，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对很多朋友们来说可能既熟悉又陌生的艺术世界。说熟悉啊，是因为它来自咱们的母亲河黄河，说陌生呢，是因为它是甘肃独有的地方剧种，被誉为陇上奇葩。没错，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陇剧，以及甘肃省陇剧院倾力打造的大型原创陇剧《大河东流》。说起陇剧啊，咱们先聊聊这个剧种。它的根呢，深深扎在甘肃东部的黄土地上。陇剧原名叫陇东道情，最早呢流行在庆阳地区一带的民间皮影戏。你能想象吗？在旧的时候啊，一个皮影班子全部的家当行头一头毛驴就能驮走，所以老百姓也管它叫一驴驮。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民间小戏，1958年搬上大舞台，59年正式定名为陇剧，从此中国戏曲的百花园里多了一朵独具风采的奇葩。陇剧好听在哪儿呢？它的唱腔高亢豪放，又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最绝的是它那个麻黄啊，什么叫麻黄啊？就是一唱众帮，主角在台上唱，后台或者旁边的帮腔演员跟着和，像山谷回音，又像众人呼应，气氛一下子就烘托出来了。一会儿我们听《大河东流》的时候啊，你就留神听听这个麻黄，那叫一个韵味悠长。另外，陇剧的表演也很有特点，因为它脱胎于皮影戏，所以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常常会有侧身的造型，借鉴了皮影的侧影美感，走起路来有一种风白柳的感觉，非常独特。好了，了解了这些背景，咱们今天要通过这部《大河东流》来真切感受一下陇剧的

特

0: 我的妹妹的干脆最好钱呀，啊哈是
1: 啊。嘿，弯刀追击，大家小心。

0: 永续大河东流啊，说的是在黄河兰州段上一群伐客子保卫家国的抗战史诗。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段。当时的兰州是大后方，也是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重要枢纽。黄河上有一群靠称羊皮筏子渡运为生的人，叫筏客子。咱们这部剧呢，讲的就是刘季和王季两家筏子站的故事。这两家呢，因为争码头抢生意，积怨很深，甚至还有人命官司。老掌柜立下誓言，永不往来。可偏偏刘家的儿子刘金城和王家的闺女王若兰相爱了，这还不算，更大的考验来了。抗战前线急需物资，需要这些筏客子们把货物从兰州通过黄河运出去。国难当头，是顾全民族大义，还是守着家族私怨，就是这部剧最揪心的地方了。咱们先来听听上半时段的重头戏。故事一开场没有直接说打仗，而是说了人。一开场的音乐啊，融入了甘肃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一声嘹亮的花儿把黄河的雄浑和西北的苍凉全都给唱出来了。紧接着就是刘季和王季两家因为抢货源差点动手的戏，这段戏把两个掌柜的性格全抖了出来了。朱槐花刘季的女掌柜精明强干，说话办事嘎嘣脆，但心里呢憋着一股丧夫之仇。王宝山王季掌柜也是倔脾气不肯低头，一段快板对唱，你来我往，火药味十足。陇剧那个高亢明快的花音唱腔也把这种激烈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
1: 可伙子，刘王亮家法子葛又低阶，你竟敢炮到我睡北门码头抢生意。
2: 李二贵，火字明明显去的我不王家码头，你派人压的用费暗枪生意，你当我们看见？
1: 哼，靠法子混江湖，哥凭能耐，人家火字愿意与你活干。
2: 你不是武行鬼，今天这买卖谁也做不成。
1: 哟呵，这癞蛤蟆大哈欠，你好大的口气。来呀，给我打！
3: 二贵，二贵，别冲动，别冲动，二贵，等大掌柜来处理。
1: 我是刘家发财二爷，难道做不了主？打！
3: 干嘛？赶紧去叫大掌柜！
2: 大掌柜，刘二贵抢咱家的生意。
4: 二贵，贴上银腰费。水中鲤鱼游，这乱江湖不乱码头，你动不动好能跪。
1: 王宝山，十年前要不是你抢水稻，我哥也不会出事，你还有脸给我在这讲好跪？弟兄们，心仇旧恨一起算，给我往死里打。

0: 找到我水北门码头闹死大人，欺人太甚！
1: 是你刘家抢了我家的生意，
0: 二贵，把生意还给他们。
2: 嫂子，现在生意不好，不能要。
0: 住嘴！咱发客子出钱，不属理。
2: 好，好，你是大掌柜，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0: 王掌柜，生意我让给你，不过你们跑到我刘家码头闹死上人，这该怎么算？
3: 是我拐教不严，

似鲠虾者，龙套

这边两家大人剑拔弩张，那边刘金城和王若兰却偷偷好上了。剧中有一段特别美的戏，刘金城从西安回来给若兰带了一条红围巾，两个人卿卿我我，但心里边都明白这样下去可不行，得想办法化解两家恩怨。这个时候您听那段男女对唱情意绵绵，后面帮腔的麻黄一起，把那种年轻人心里既甜蜜又担忧的复杂情绪一下子就烘托出来了。这就叫以歌舞演故事，拢剧的抒情性在这儿啊体现得特别好。

来，我是京城

剧中有一个关键情节，中共地下党找到朱怀花和王宝山，希望他们把两家的筏子联合起来扎成大筏子，协助运送前线物资。朱怀花一开始是不愿意的，他心里的那道坎过不去。有一段他的核心唱段叫做想起来当年事，我心如刀绞，节奏越来越快，把人物内心的挣扎痛苦犹豫唱了个透。他不是天生的英雄，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女人，有私心有仇恨，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最终被儿子劝动，被时局触动，开始觉醒。上半场结束在这儿，也正好留下一个悬念，朱怀花到底能不能放下仇恨，这两家到底能不能联手。

方式，从今儿个起，刘家的门户我来定。

0: 真的？
1: 哎呀，真的！哎，妈，妈，哎呦，哎呀，妈，我今儿个给咱家谈了一笔稀不好的大生意呢。
0: 你还能谈个啥大生意？
1: 嘿，妈，有个老板手上有常年官家的货源，想和咱合作利益对半。
0: 有这好事？你哪里认识的大老板？
1: 在杜坊呀。
0: 杜坊哪里能有什么好人？
1: 哎呦妈妈，哎呦妈，这你就不懂了吗？啊，我杜坊呀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有很多的生意人都到我拉关系，他早上级了。
0: 这是稳当不？
1: 哎呀，稳当稳当。不过。
0: 不过什么？
1: 那个老板想用货源入股咱刘家发展。
0: 入股？啥意思？
1: 哎呀，就是想当一半的老板。
0: 那不就是卖假菜？我就知道你个狗东西，以前就没干过个好事。那看我还不打死你这个败家子！
1: 哎，妈，你再不……
0: 哎
1: 呦！妈，你小……哎呦！哎呦！哎呦！妈，哎，如今这码头上整天没生意，眼看着咱刘家发展就要散伙，虽说是失去了一半股，可大伙儿他总能保住个固定的饭碗嘛。
0: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你嫂子肯定不同意。
1: 哎呀，你咋啥事都提他呢？难道咱刘家总让个外星人霸着吗？
0: 你少给我胡说！你嫂子就是咱刘家人。你大哥去世这十年，咱们刘家发展还不是全靠着你嫂子啊？
1: 哎呦，妈，难道你就不想让刘家发展，让你儿子我霸去吗？
0: 哎，你如果能走正道，妈当然希望你像你大哥一样，带着刘家发展闯出个名堂啊！
2: 什么名堂？
0: 二位说呢？
1: 哎，妈，嫂子。我听说金城从西安回来了。
2: 回来了？
1: 这还没有到寒假，他咋就回来了？
2: 金城说西安接连受到日本鬼子轰炸，学校怕出事提前放假了。整个好又到你个十年忌日回来祭奠来了。
1: 是吗？我咋听说他回来是给共产党办事来了？
2: 给共产党办事？
0: 二贵，这饭可以乱吃，这话可不能胡说。
1: 妈，这消息可绝对可靠，不信你回来了问锦城。
3: 奶奶，
1: 哎呦，妈，妈，你这是
3: 奶奶咋的？
0: 锦城，奶奶，
1: 大学生回来了。
2: 锦城，我问你，你这次回兰州到底干什么来了？
3: 我回来祭奠的。
2: 还有呢？说。
0: 锦城，你快跟奶奶说实话，你回来到底干啥来了吗？
3: 奶奶，我回来一是祭奠我的，二来。
0: 说
3: 二来是想用咱家法子运送货物。
0: 运送什么货物？
3: 抗战物资。
0: 运到哪里？
3: 送到靖远，转运抗战前线。
1: 活主是谁？
3: 八路军班思处。
1: 家凯，我没骗你们吧？
0: 是运军货？不，这是咱们刘家不能干，不能干呀！
3: 奶奶，咱这是为抗战做贡献，有了这些物资，八路军就能杀更多鬼子。
2: 大鬼子是官府的事，我 我们是老百姓，过好日子就行。
3: 妈，如果再不全民抗日，全中国就会彻底沦陷的呀！
0: 你只管多好你的书，抗战之事只有官府去做。你
3: 奶奶，这……妈！
4: 听众朋友们，前面我们欣赏了《陇剧·大河东流》上半场的精彩片段，咱们呢看到了黄河伐客子的恩怨情仇，也感受到了在国难面前那种压抑不住的民族大义。祝槐花到底何去何从？流亡两家能否联手用羊皮筏子重现赛军舰的传奇呢？下半时段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陇剧·大河东流》的精彩唱段，深入赏析这部剧的艺术特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欢迎继续来欣赏拢剧《大河东流》。上半时段咱们说到朱槐花面临家族仇恨和民族大义的抉择，剧情发展到最关键的转折点，下半场的戏里啊，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日军开始轰炸兰州，一颗炮弹下来，刘吉和王吉堆在码头的货物全被炸毁，看着血本无归，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更要命的是，在后续的运送任务当中，年轻的刘金城为了掩护阀队牺牲了。这是全剧最催泪也最震撼的一场，朱槐花抱着儿子的红围巾那段哭唱，拢剧的伤音唱腔在这儿用到了极致，深沉委婉，如泣如诉。但悲痛到极点，他没有倒下，他想起儿子的劝告，想起那些还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就在这时，他唱出了那句点题的唱词，剖肝沥胆肩比肩，同仇敌忾护山川。他终于明白，没有国哪有家，他把那条红围巾系在了阀杆上，像一面旗帜，带领着所有的阀客子，包括曾经的仇家王宝山，拧成了一股绳。

चाहते आदर हजार योजना बिहार

民，还得是花了家自己俺嘛，俺们把面子不好，那给俺们十年中。

0: 罪孽。
1: 我不怪你，这都是命

0: 情。
1: 下半场的高潮是扎连排大阀闯激流夺空袭的戏，虽然是广播节目啊，我们看不到画面，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耳朵去听。您听那急促的阀子声像是战鼓雷动，您听那混合的合唱的麻黄一唱重和气势如虹，这不就是黄河在怒吼吗？剧组把1:1的羊皮筏子搬上了舞台，配合着多媒体音效，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惊心动魄。这一段的唱腔设计既有传统拢剧的板腔体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和声，听起来既有传承又有新意。其实当年在抗战历史上，兰州的筏客子确实用羊皮筏子转运过苏联援华的物资，而这段历史呢，被艺术化的呈现在舞台上，特别的有感染力。

0: 同倒霉。请大家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赴国难，一定会大奔日康，为京城或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1: 共赴国难，报仇雪恨。
2: 圣祖，从今后你就是我亲娘。

听完了这些片段，我们不难发现，大河东流之所以能打动这么多人，不仅因为他故事讲得好，更因为他把陇区的美学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守正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这首先呢是音乐唱腔上的融合创新。这部剧融合了陇剧最核心的麻黄帮腔，这是魂不能丢，但同时呢，他把西北的花儿、兰州的太平鼓都融入其中。比如开场那一声花儿，一下子就把人带入到了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也就是地域文化的魅力。您发现没有，戏里的道白还有点兰州话的味道，像挖过来甜胚子、灰豆子，特别接地气，有人情味儿。其次呢，是表演和舞美上的写意与写实结合。陇剧的表演讲究身段美，演员们走的是地游子步，学的是皮影的侧身造型。在表现黄河波涛的时候，演员们通过身体的晃动、集体的舞蹈，表现出筏子在水上的颠簸，这就是虚拟写意。但在道具上，剧组有特别写实，把沉重的羊皮筏子、黄河铁桥、水车都复刻到舞台上，这一虚一实之间既有戏曲的意境美，又有历史的厚重感。那么最后呢，就是这部剧的立意了，用小切口反映大时代。他没有直接写正面战场，而是写后方，写一群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朱槐花这个人物塑造的尤其成功，他从自私到无私，从隐忍到爆发，心理转变过程非常写实。这让我们相信，在那个年代，正是千千万万像朱槐花、王宝山这样的普通人觉醒起来，这才汇聚成了抗日救亡的洪流。

0: 百姓流离失所。身为刘家掌门，冤屈多年仇怨，险税被瞒。
1: 望报丧，元丰连排大法，欲令将携手同甘共戴，自为大败日寇，一将冲天，就是
2: 请上。

听众朋友们，陇区大河东流啊，就像一曲黄河的赞歌，它用陇原大地独有的艺术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黄河、关于家国、关于气节的故事。这出戏不仅是甘肃陇剧院黄河三部曲的重头戏，更是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捧出的一份沉甸甸的答卷。有评论家说，大河东流开创了陇剧史诗化创作的新高度，不仅如此，它更是一次成功的破圈，让原本偏居一隅的地方剧种走向了全国。它也证明地方戏不仅

0: 能演家长里短，更能演家国情怀，不仅拥有古典美，更能展现时代的精神。正如剧中那些在黄河波涛中搏击的伐客子，拢剧这门艺术也在时代的洪流中乘风破浪，把黄河儿女的故事传得更远。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听有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江山儿来自大
2: 爷爷，你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0: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2: 好吧好吧，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0: 走着。
3: 不日远临，怎知春色。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7: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饭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魏主曹丕亲自领人马几十万，在湛江数十员来伐东吴啊。他人马呢走的是淮河，由淮河过寿春，兵进广陵，来得很迅猛啊。东吴的孙权呢不能坐以待毙啊，就坐这等死，那叫什么事儿啊。他赶忙大聚文武商议对策， 有人给孙权出主意，您赶快写封信吧，派人10万火急送往西蜀，交给丞相诸葛亮，请他呀来支援支援咱们。哎，孙权一听这主意不错，写好书信，派人呢飞马奔西川去求救去了。这儿怎么办呢？这儿谁去拒敌这位曹丕？东吴有大将，就是那陆逊陆伯言，现在镇守荆州不能动。正在孙权为难之际，老将军徐盛讨了一令，说他可以破敌，还不要更多的人马，您给我个3万5万的军兵就够了。徐盛为主将，是丁奉为副将。哎呦，孙权一听挺高兴啊，但愿老将军是旗开得胜。徐盛讨令领着人马来了，来到这儿哗啦这么一下把阵势一摆开。丁奉就提醒徐盛，徐老将军，您可得小心呐。怎么呢？曹丕这次来来者不善，上一次他兵分三路打咱们，嘿，没打了，他吃了个大亏，所以曹丕一直是耿耿于怀，他心里不痛快，这次他御驾亲征，领这么多兵马来了，咱们才多少人呢？而且曹丕手下带的都是名将。徐盛一听，您甭嘱咐了，我知道，咱们先出去看看去。徐盛和丁奉二将乘一只小舟出来看了看，哎，徐盛用手这么一指，你看这天气是不是要变？丁奉点了点头，他们久在江边作战，那看看天的气候啊，一看便知，我瞧这意思不是有雨就是有雾。今天晚上必然要下雾，借着这个大雾天气，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哎呦，徐盛一听妙计呀，这二位商商量量的回去安排去了。他们二位走了，再说那位魏主曹丕，曹丕早已得到了禀报了，说是徐盛啊前来拒敌他。曹丕笑了，看来孙权没有什么名将可派了，派不出人来了，徐盛是干什么的？说是江东的一位老将军，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如果他要是有名的上将，我还真得琢磨琢磨。就这么一位无名之将想抵挡我的天兵啊，嘿嘿，甭问呐，孙权是让我给吓懵了。行了，我先在这儿休息，明日早开战饭，吃完战饭之后，我不战则已，一战成功，我就这一下子就把这徐盛这股人马杀得大败，我就兵进武昌，生擒这孙权。他想的挺好，可是天刚见黑，这江上就下起大雾来了。第二天呢，有人禀报他，说是您赶快出去看看，了不得了。曹丕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对面呢，东吴出现了无数座水上连城，怎么这么多的城墙城门呢？那兵马根本数不过来，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呢，一下子这位魏文帝曹丕就吓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宿的功夫，徐盛那边出现这么多水上城门呢？嗨，实际这是徐盛将军用了这么个计策。昨天晚上不是下了一晚上大雾吗？借着这个雾天呢，徐盛就把他港岔之中所有的船只他都调出来了，调出来之后啊，他就在这船头上造了好多的这假城，把那船呢全都排上，然后呢弄起好多座假城来，那兵卒怎么那么多呢？那都是拿草绑的，穿上军校的衣服，手里就拿着刀枪，光会在那儿站着，全是草人。哎呦，这徐盛可真是挺聪明，因为昨天他一看这天气下雾啊，他就想起来孙刘联盟在赤壁大败曹操的时候， 诸葛亮先生曾经用草船借过箭，也是一个误贴。今天徐盛就借用诸葛亮这计策，我不是跟你借箭，我吓唬吓唬你。好家伙，他这一造这假城，一绑这草人子，还真把曹丕给吓晕了。因为什么？一个是雾天，再一个离得又远，他也看不太清楚，那他怎么不过去看看？谁敢过去呀？曹丕也不糊涂，我的天，对面那堪称的岂是重兵把守啊，我这要过去，那不是瞪眼找亏吃吗？所以他没敢动。要不怎么说他影绰绰的离老远看，看这个东吴，这不是战船啊水城啊，就像看那个淡水墨画似的呢，一层一层的，哎呦，也不知道是多少层兵，既有真的军校，又有那些草人，这下还真把曹丕给唬住了。实际曹丕这个气派啊，也把老将军徐盛啊给吓了一跳。怎么，徐盛还没看见过这么大的龙头凤尾舟呢？这家伙的大船像水上皇宫一样。徐盛布置好了之后，他就跟丁凤俩人商量说，咱们见机行事，如果咱这假城假兵要是把曹丕给唬住，咱们就借机打他一下，要唬不住他他过来呢，咱们就以弓箭取胜，是这么安排的。曹丕在对面看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呀，不好。曹丕心想，这东吴打不了，太厉害了。怎么呢？难怪我手下人不断的提醒我呀，说是这孙权不仅倚仗这长江做天险，而且他真有兵马，他怎么会没漏呢？怪不得呢，怪不得他把西蜀刘备75万人马杀了个落花流水呢。我说的，光一个年轻主帅陆逊就有那么大的本事，感情他这窝着这么多的兵，他这正想前想后的，这胡思乱想的，忽然间这江面起了大风了，这风刮的都有点斜呀，也不知道算多少级，那时候也没有这台风跟飓风之说，反正按目下这风级计算呢，也有9级半。哇，这一下子被那江面这个水浪翻起来有多老高啊，哎呦，曹丕这龙舟就不行了，不稳当了。文武大臣搀着他想进舱，不行，舱里都已经进水了，就在这船板这站着不行啊，怎么的，那船都歪歪了，快点弃这大船上小舟吧。这时候就把这曹丕给搀在这小船上去了。他这一折腾啊，人家江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嘿，徐盛丁凤二将这么一瞧，真是天助我成功啊，没想到我布了这么个假阵，把曹丕给吓了一下，忽然间江面起了这么一阵怪风，这风刮得好啊，借此机会给我杀。徐盛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摆，是金鼓大作呀，好家伙，东吴兵马排山倒海的就杀过来。当时啊，曹丕和他手下的文武群臣呐，就有点懵登了，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怎么办？有人出主意赶快跑，还是啊由旧路往回翻最好，兵走淮河，咱们弃长江奔淮河回去吧，他打不了了。这兵往下这么一败啊，有的登了岸了，有的还在水面上，那在水里头打仗，你想打得过东吴，那不是瞎闹吗？怎么，东吴是一贯水战的，人家的兵马多精啊，在水中作战撑得起是以一丁十以一丁百呀，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曹丕杀了一个马仰春翻呐！哎呦，都乱了套了，他们自己把自己撞翻了，那船也不知道有多少只，自己把自己撞水里去，多少人也数不过来了，败下好几十里地来。你往下败，人家就苦追不舍，不打则已，打就是个狠的呀，看这意思啊，要不

一软，呀呀呀呀，怎么了？要坐地上。两边的大臣赶忙把曹丕给扶住了，幸亏这一扶，不然这位魏文帝就坐在泥里了，吓呆了。赵云来了，什么？已经都杀出阳平关来了，兵奔长安，那过了长安就要取我的洛阳，奔许昌。哦，我老家没了。哎呦，曹丕呀，急得都要掉泪了。哈哈，我这次领兵打东吴，诸葛亮怎么知道了？哎呦，自己转念这么一想，人家能不知道吗？孙刘两家二次和好，甭问，孙权准是给他写了信了。嗨，别打了，快快干什么呀？赶快回家。刚要吩咐给我带马，这俩字还没说出来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陛下，追兵来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曹丕还没等回过头来呢，就听后边是喊杀声大起呀、啊！哎呦，就像在耳边打来个炸雷一样，可把曹丕吓坏了。这会儿有人把马给他带过来，他刚刚搬鞍要上马，就听远处弓弦响。谁追上来了？丁奉。丁奉，呵，那眼神可真好使唤，老远就看见了，好多人拥簇着一个人呢，东倒西歪的往前跑，这是谁呀？哎呦，丁奉仔细这么一看，这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这不是那魏文帝曹丕呀、啊、我射死你得了。他一下子把弓就摘下来，摘弓搭上箭，攒足两倍的力气，啊，连丁奉自己都不知道使了多大的劲头，箭也出去了，不是吗？弓弦都断了，弦断弓翻呢、啊。但是这箭射出去太猛了，这要射到曹丕身上，甭说曹丕，就是那钢板，大概也能给钻个窟窿似的。曹丕躲，他往哪儿躲去？这时候他正往那马上那爬呢，呵呵啊！他听见后边有动静，不好。这时啊，就在他身边有一位老将军。老将军一看，唰啦一下，眼前寒光这么一闪，哎呀，陛下！他那意思要说陛下小心，那小心俩字没出来。他往上这么一扑，用自己的身体想挡住这位曹丕，挡住了。是啊，把那箭他挡住了，这一箭整射在位老将军的后腰上，扑通的这么一声，这位老将就趴在那儿。谁呀、啊？这位就是那位大将张辽张文远呐、啊。曹丕这么一看，哎，老将军。两边文武一听，嗨，陛下您就别管老将军，您快走吧。张辽趴在地上，扬起手来。他要干什么呀？他那意思也是告诉不要管老臣我，您赶快走吧。曹丕败下去了。这会儿有人过来把老将张辽给抢下来，这一箭射得太重了，张辽回到洛阳就死了。曹丕很难过，那当然了，那是保着他父亲的一位良将，保了他们家两代了，由曹操那儿，他就保着，一直保曹操的儿子曹丕呀。就这张辽张文远，想当年曹操在白门楼杀死吕布之后，不是要杀他吗？可人家张辽啊，连眉头都没皱，视死如归呀，比吕布横多了。这不是关羽才为他求情，给曹操下了一跪吗？这才把张辽给保下来。后来关羽土山被困，人家张辽跑前跑后，关公这才在屯土山约了三世。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时候，大战太史慈，把江东太史慈愣给活活治死了。哼，今天丁奉这一箭呢，也算是给太史慈报了仇了。曹丕心中非常难过，痛哭一番，是重葬张辽啊。曹丕这回踏实了，怎么回事？折腾啊！

今儿也打，明儿也打，这回甭打了，让人给打回来了。他这一败，人家江东可是大获全胜，哎呦，得那东西无奇代数了，子重粮台，船只无数，就那船呐、啊，就那龙头凤尾舟就得了十只。你想一共才造多少只啊？全给人东吴造了。孙权乐得不得了啊，他是重赏徐盛兵俸，然后又写信送往西蜀。给谁送去了？给诸葛亮，这算是一封感谢信。感谢诸葛丞相啊，履行自己的诺言，不愧是孙刘两家联盟啊，我有难人家真帮啊。你看他派出来的是谁呀、啊、西蜀五虎大将之一赵云赵子龙。虽然我江东水战取胜了，但是也不能忽略赵云赵子龙那威力，那威慑力量多大呀，就从阳平关一出兵就把曹丕吓跑了，所以孙权才写了这封感谢信。你说有这么点力量吗？还真不是开玩笑。那曹丕是真犯合计，你分派出来的是谁呀、啊、赵云那要从阳平关一进兵，咔嚓下子把长安拿下来，随后兵进洛阳取许昌，他还真就完了。曹丕是害怕，赵云兵刚出阳平关，说曹丕撤兵了，赵云哈哈大笑。笑什么呀？他笑丞相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丞相给我令时候说得很清楚，说你只要把人马带出阳平关去，把声势造得大一点，拉出那架子来，就像要打长安一样，曹丕自然他就回兵了。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赵云能不乐吗？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丞相的军令，怎么回事儿？让他火速返回成都，有要事大事相商。赵云好紧张哦，心说成都出了什么事了。同时诸葛亮在这军令中写得很清楚，让他把阳平关，就是汉中这一带所有隘口吧，全都交给马超镇守。这赵云得跟马超将军交接一下啊，交接完了，赵云呢、啊、马不停蹄赶忙返回了成都啊。到底成都出了什么事儿了？出了大事儿了，感情南中的那位齐帅雍凯呀，他反了。这南中一带一共是四个郡，就是益州、永昌、臧科、岳西。这四郡都在哪儿啊？这四郡就是在现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和贵州的西部。益州在什么地方？益州啊，就是现在的云南晋宁县。永昌呢？永昌在云南的保山县。臧科呢？就是现在的贵州黄平县。岳西呢？是四川的西昌县。这四个郡放在一处，统称为南中地区呀、啊。就是这一块地方，不是吗？这四郡呢，让雍凯闹的是反了三郡。镇守这岳西的高定反了，守臧科的太守朱宝反了，只有守永昌的这王抗他没反。这雍凯怎么好端端的反了呢？雍凯有雍凯的想法，他一看现在哦，三足鼎立，蜀魏吴合着这仨皇帝谁都想当皇帝，曹丕呀、啊、刘禅呐、啊，还有那孙权，只是孙权现在还没称帝呢，看那样子也快了。我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么大块地盘，我不能当回皇上吗？来个四国鼎立不行吗？我雍凯也称称帝。嗯，对，我也是大汉后裔呀、啊。我就给他继承汉统，刘禅算干什么的呀？可是自己现在觉得力量还不够那么充足，那不要紧，我呀联合联合，他就把这高定、珠宝全都找来了。

0: 在酒席宴上把他这想法这么一说，高定珠宝这么一听，嘿，齐帅您这想法不错呀，行啊，您要是做了君主，我们是甘愿称臣，那太好了。不过雍帅您可得好好想想啊。我想什么呀，咱们这三家人马放在一处，恐怕不用说反什么曹丕和孙权，就这西蜀咱就反不出去呀。说对哈，雍凯乐，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嫌咱们人单势孤啊？那不假，只是这么三个郡能反起来不要紧，我已经啊给我一个好友写信去了，谁呀，就是那南王孟获。谁？高定珠宝咱们一听，好吗，那眼珠子差点努到眼眶子外边来。当时啊他们就乐懵了，您约请孟获了啊？哎呀，那可了不起呀，在男人当中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个人可是个人物啊，此人武艺高强，而且聪明绝顶，他的本领我们早有耳闻呐。如果您要请他帮忙，咱们的大事必定成就，怎么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高定珠宝这么一听，好吗？那眼珠子差点努的眼眶子外边来。当时啊，他们就乐懵了。您约请孟获了啊？哎呀，那可了不起呀！在男人当中，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个人可是个人物啊，此人武艺高强，而且聪明绝顶。他的本领我们早有耳闻呐，如果您要请他帮忙，咱们的大事必定成就，怎么样？可是人家当着面，人王孟获能帮咱们忙吗？嗨，你这话分怎么说呀？你要当人家面跟南王孟获这么一说造反的事儿，那人家当然不干。那您是怎么说的呢？我呀，略施小计。因为孟获这个人呢，非常豪爽，他非常坦荡。我是跟他这么说的，你们说行不行？哎呦，珠宝高定这么一听，如果您要用这计策呀，告诉您得了，整个西蜀就属于你我了，可以说连成都咱们都唾手可得。行吧，绝对行，那咱们可反了。等等，别着急呀。怎么了？永昌那儿还有一个王康呢，他怎么样？哎呀，听这会儿雍凯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回事？这王康啊，我跟他透过话，他没染我这茬儿。他说不应该这么办，说是诸葛亮自从进蜀之后，他治理有方啊，甭管是哪个民族，对诸葛亮都有十分的好感，咱不应该反，因为不得民心。珠宝高定一听，这王康说的有理啊。雍凯把眼睛这么一瞪，什么？他说的有理？您别着急呀，诸葛亮好归好，咱们该反反咱们的。我怎么说王康说的有理呢？您看，我给您说说，这是我听到的啊。这位诸葛亮自从来到成都之后啊，不管他是保先主刘备也好，保后主刘禅也好，此人是事无大

巧都亲自断绝呀、啊。咱们西川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全佩服他，都拥护他呀。你看人诸葛亮把这西川给治理的，就拿成都来说吧，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自从诸葛亮做宰相以来，你说也怪，是年年大熟啊。大熟是怎么回事？年年丰收，西川的百姓是谷福讴歌呀，不论老少男女，吃饱了喝足了，坐在那会儿是异口同声拥护丞相诸葛亮。凡是有什么差役呀、啊，说是干点活去，你看吧，这一个村都争着抢着去。要说派役当兵了，哎呦，一个个送子的送夫的，那简直的都排着大队，抢不上号啊。谁家的子弟要是从军当了小校啊，呵呵，这全村跟着都光彩哟。你再看那交粮纳税，老早八早的把国家要的粮食全都交上来了，而且是经过筛选呐、啊。说悬了，那个谷粒都一个一个挑出来的，纳税应该下半年交啊，哼，上半年就把下半年的税交完了。再说那刀枪等类，日夜打造，据说打的那刀枪都没地儿摆了，那粮食啊都要把那粮仓的盖儿给挤冒了，要什么有什么呀。据说从来这西川也没这样过，当初刘璋在这儿的时候把那黎民百姓给苦成个什么样，自从诸葛亮到这儿就全变了。要不怎么说这王亢他不反呢，好多人恐怕呀都没心思反。嘿，雍凯一听，算了吧，我不是让你们在我这会儿给诸葛亮歌功颂德呢。我说雍帅，我们可不是这意思，是因为您提到了王亢，我们这才引出这些话来。确实诸葛亮，得了别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我要反呢？我就想让诸葛亮把这天下给我打完了，我做。这俩一听，是啊，您做是应该，我们也赞同，您这不是跟我们商量吗？我们这是提醒雍帅，您要多加小心，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刀枪能不能反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请了南王孟获了，您请人家，人家能不能来呀？哈哈，雍凯咧了嘴了，合着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一遍了，如此这般你们都没记住啊。我在这里头进行了一番挑拨，我写信告诉孟获了，说诸葛亮啊要跟咱们要十斗玛瑙，要三丈长一棵的那金丝楠木啊，两万棵。我的天哪，上哪儿找去啊？如果要没有，我告诉孟获了，哼，那诸葛亮就要领兵学习南方了。那孟获哪听得了这个呀，一听他就得火冒几丈，立刻就得起。话没说完，有人来到说南王已经起兵了。哎呦，雍凯吓了一跳，别去。什么叫别去？先别让南王动兵啊，可我们这儿还没商量好呢，这四郡呢、啊、这不是这儿才坐着仨人吗，还缺一个郡呢。这永昌王亢他说什么他也不反，他要不反呢，我就得把他杀了，把这永昌夺过来。贪包一听，那怎么办呢？我去给送信儿去啊。哎，不用。雍凯想，对了，你哪能送信儿，干脆我呀给南王写封书信得了，让他呀先稳当点儿，先别动兵，因为我要做他的马前向导官。我们这几个都可以称其为是他的向导，这向导不和，那南王怎么办呢？他不得为难呢？这说往东，那说往北，他带领着十几万大军，他知道往哪边杀呀？哎，这是个办法。他刷刷刷亲笔啊，就给南王孟获写了一封。

0: 派人给送了去了。高定和朱包这么一看，我说仁兄，您这造反有把握没把握？这是什么话呢？我跟你们俩人商量这么半天，怎么能说没把握呢？就是说您为什么挑这么个时机造反呢？哈哈，永凯一咧嘴，我说二位，难为你们还称是一郡太守呢，泄气吧，都给我。怎么了？你想想，这时候不反，什么时候反呢、啊？现在这机会多难得呀、啊！先主刘备刚死，幼主刘禅登基了，他是个小娃娃呀。西川是民心不服啊。再说了，刘备活着的时候，夷陵大战让人家东吴给杀了一个落花流水。现在西川是元气大伤，这蜀国呀没什么主意了，他兵将也不多了，这时候不反，这机会就没了，你们说对不对？嗯，可但是刚才我可跟您说过了，这位诸葛丞相是治蜀有方，海我知道他再怎么能治理，咱不给他容功夫啊。哎，甭说别的了，这么就得了，这王抗怎么办？再给他写封书信，看王抗他同不同意跟咱们一起反，然后咱们答应给他分谋列土，封他当王子，行不行？是个办法。信写了去了，人家王抗啊，咔咔咔几把把这信给撕了，根本不跟他们干。哎呦，雍凯一听，这还了得，来抓打，先别让南王孟获动兵，咱们先把这永昌取过来，把王抗杀了，谁让他当这绊脚石了。对，高定朱包他们这几个人就出了兵了。王抗这个人还真了不起，对西蜀是忠心耿耿啊。他和他手下的战将吕凯两个人呢、啊，昼夜巡守城头，他们把全城的百姓全都发动起来了，黎民百姓和当地这些军校一条心，死守永昌。呵，上至八旬老叟，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都上了城了。哎，你还别说呀，真应了那句话，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呐、啊，怎么呢？就这么一来不是吗？你别看雍凯带着好几万人马，就没把这永昌取下来。守永昌的副将吕凯提醒王抗，你赶快给丞相写信吧，雍凯已经反了。对，王抗连夜派人把这封书信就送往成都。诸葛丞相接到这信，这么一看，捻然沉吟半晌。诸葛亮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丞相已经料定了，雍凯呀、啊、是个祸害，他是早晚必反。瞧见了没有？他要当国王了。这个雍凯最阴险的就是他不应该去挑拨南王孟获呀，去欺骗人家孟获。根本西蜀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说让人家男人呢、交多少斗这个玛瑙，还有什么奇珍异宝、木料、药材，反正这么说吧，都是世间稀有的东西。西蜀多着说过这样的话呀。这雍凯这不明明是挑拨吗？就是他有反心，因为他自称我呀要继承汉室，因为我是个汉人，我就要当这国君，做这皇帝。现在不是三国吗？最好挤出一国来归我，成四国。按现在的话来说呀，他这是闹独立，这家伙真凶啊，现在已经起兵兵攻永昌了。丞相诸葛亮能不动气吗？第二天一早，丞相上朝面君，一见刘禅，诸葛亮上本了。陛下， 现在四郡之中，以云凯为首的已经谋反了，他们是早有反心，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就是这么长时间呢，这四郡这一带压根没踏实过，就是不断的闹事儿啊。现在呢，老臣我想亲自带兵去平定四郡，平定南人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四郡呢，占西蜀几乎是一大片土地，这地方总闹事儿，后方不安定，将来我怎么能够北屠曹丕？就是说我没法进兵中原呢，因为你这后门总闹事儿，这哪能行呢？必须得把家里头弄得踏踏实实的，哎，四脚落地，平平稳稳。你是出征啊，远征啊，是怎么的全行了。诸葛亮把这想法这么一说，刘禅听了这会儿，微微的把眉头一皱，哎呀，相父啊，东有孙权，北有曹丕啊，相父现在要领兵离开镇宫去平定四郡，这如果孙权和曹丕进兵，朕何以当之呢？就是说您走了，那我可怎么办呢？哦，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陛下不必担心，咱们已经和东吴讲和了，西蜀东吴又一次的结好，以老臣我来看，孙权不会动武了，为了以防万一，老臣已经派李严镇守在白帝城，此人足能抵挡东吴的陆逊。说句道家的话，就是退一万步，孙权即使翻了脸想从咱的西川峡口进兵，他也进不来，我做了防备了。那么曹丕呢？曹丕心败，锐气大伤，他不是两次征伐东吴吗？他都没讨得便宜去，最近这次呢更惨，所以曹丕啊心里都挺窝火。为什么？第一次他准备调动五路人马来攻打咱的西川，可这五路人马呢，哎，寸步也没有能够得进，全都回去了。随后他又亲自领着兵打人家江东，也没讨了什么好处，是损兵折将。如今这个曹丕他没有这个勇气，也没这个实力来远征咱的西川。再说他要打咱们，必须兵进汉中，老臣已经派马超将军在汉中镇守，万无一失，唯恐啊还不周到，老臣我派关兴、张苞镇守成都。陛下，成都万无一失，待老臣奏凯回朝之后，我好统兵北屠中原，一统天下。等着我把这四郡平定完喽，回过头来咱好去打曹丕。刘禅这么一听啊挺高兴，哦，相父安排得很周到，朕年幼无知，一切听从相父安排。那就是说您怎么安排那就怎么办吧。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哎呀，且慢，怎么丞相要亲自统兵平定四郡去征南人？不可呀，不可。怎么回事？不行。哎呦，有些人呢、啊、听了这几句话很高兴啊。怎么呢？本来这些人听说丞相要亲自领兵离开成都去攻打四郡之中的这个雍凯去，这些人心里头都不得同意，但是呢没好意思言语。可这位啊啊，挺身而出，他阻拦住了。哎呦，丞相诸葛亮一看，这是谁啊？不是旁人，谏议大夫王连呐、 王连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拱手施礼，丞相，使不得。王大夫，怎么见得？哎呀，说雍凯是个什么人物？不过是区区一将，即便他在四郡拨弄是非，挑动南人，以及他搬动了南王孟获，但是我觉得雍凯也不过是借选之计，终不能成其大患。就像长个小疖子、小疤瘌似的，那不算个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用不着丞相您动千军之去前往四郡，您应该派一员大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您去吧。哦，丞相点了点头，明白王连这是好意，就是说呀，您这个身份，您是西蜀国的丞相，千斤重担都在您的肩上，您可是举足轻重，现在您不能率领三军到阵前去作战去了，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那很了得呀，那使黎民百姓以及西川国军上上下下大失所望，说什么您也不能去，这是好意，这诸葛亮懂啊。王大夫不必担心，先主三顾之后，我曾经跟随先主南征北战多年，就说这个仗啊，我没少打。哦，王连点了点头，丞相神机妙算，熟读兵书战策，决胜千里之外，人所敬服，您的本事我们都知道，不过这一次我为什么要拦阻您不让您去，还有个原因，不是说我担心您在两军作战会怎么样，您要知道您去征讨这四郡呢，大多是不毛之地，一丈之乡啊，有的地方是寸草都不生，有的地方的山岚瘴气那可厉害呀，你都看不见形状，你想在这坐会儿歇会儿躺会儿睡这么一会儿小觉吗？哼，再待会儿您看过去了，怎么回事？中了山岚瘴气了，还有的走着走着头一晕眼一花就趴下了，您说那多悬呐、所以王连呐、死白咧拦着他不让诸葛亮亲自去。诸葛亮告诉王连呐，王大夫，你说的这话呀我全都明白，你这是为我好，不要让我轻易离开成都举兵征伐，但是有一样我不去不行啊，我也明知道派一员上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也能呢拒敌这个南王孟获，但是有一样，派谁去我都不放心呢。啊，王连一听糊涂了，丞相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您经常派兵打仗，怎么能派出去兵将您倒不放心了呢？哎，王大夫，此去征讨四郡不是其他地方可比呀，这个地方不好打，要是光打雍凯那还好办，因为还有南王孟获在内，必须呢我亲自去，好刚柔相济，我呀能打则打，不能打我还要暗伏，这要见机行事、既有硬的横的、也得有柔的软的，你一味去杀冲啊杀呀，千军万马这光顾往前冲，什么也不论，这怎么能行呢？或者呢你光带着兵去的，到那儿也不敢打也不敢动，这也不行，所以谁能掌握好这个火候啊？为了这个我才亲自去。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

0: 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1: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977年的冬天，苏州城里流传着一个带着点火药味的笑话：棉纺厂二车间的厂花，三更半夜抱着儿子敲开了厂领导家的门，孩子往人家屋里一放，话撂在桌上：“你不给我家分房子，我儿子就住你这儿了。”第二天，全厂的人都在传这件事，传着传着，桃色新闻变成了家庭伦理剧，又变成了分房风波里最漂亮的一场胜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今天我们翻开的是作家大米的长篇小说《小巷人家》，以及2024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小巷人家》写的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一条小巷里的几户人家。故事从1977年恢复高考写起，一直写到90年代。庄家、林家，一个院子里的两户人家，中间隔着一堵墙，共用一间厨房。庄家爸爸庄超英是中学老师，妈妈黄玲是棉纺厂的老职工，年年都是生产标兵。林家爸爸林武峰是压缩机厂的技术员，妈妈宋莹就是开头那位抱着孩子去要房子的厂花。这本书里有分房，有粮票，有高考，有南下广东，有国企改革，可落笔的地方永远是一顿饭、一件毛衣、一个孩子碗里被抢走的荷包蛋。大米写这些小事情的本事很大，柴米油盐到了他笔下都有滋有味，有轻有重。2024年，改编自这部小说的同名电视剧开播，由张开宙执导，原著作者大米亲自担任编剧，闫妮、李光洁等主演。开播之后，收视率和网络热度一路走高，不少观众说，在这部剧里看到了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闻到过的饭菜香。

半夜三更，一个母亲抱着孩子敲开领导家的门，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为的是能在分房名单上榜上有名。一条小巷，两户人家，一墙之隔，共用一个厨房，也共用了一段相互扶持的岁月。蛇瓜丰收了，吃到想吐；荷包蛋被抢了，哭出声来。苦日子里也能流出蜜来。有人忍气吞声了半辈子，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桌子上的话摊开说尽。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读《小巷人家》，看尽两代人在时代风口上努力改写命运的拼搏历程。

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的故事得从一间房子说起。上世纪70年代末，房子可是天大的事。黄玲一家四口挤在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楼道里的脚步声、隔壁的呼噜声声声入耳。丈夫庄超英是棉纺厂附中的数学老师，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公布，家里门庭若市，来请教问题的、来抄教案的络绎不绝。黄玲只能一遍遍劝自己，忍忍，再忍忍。分到房子的消息传来，一家人摸黑坐在小饭桌边，高兴得不敢笑出声来。可新的仇事也跟着来了，两间卧室是有了，却要和一个名声在外的刺头同住一个院子。下面这段书摘是小说的开篇，庄超英被抽去参加高考阅卷，离家保密。黄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搬家，就在巷尾那个院子里，两家人第一次打了照面。

一家三口忙碌了半天，用三轮车送第一车家具。黄玲牵着庄小婷的手步行，庄图南登车，三个人并行进了院子，按钥匙上贴的门牌号寻找房子。巷子很深，黄玲越往里走心情越低落。公共水龙头和公共厕所都在巷口，房子离巷口越远，生活就越不方便。怕什么来什么，分到的小院是巷尾最后一家，位置差到不能更差了。小院里新邻居一家正在搬家。宋莹很时髦，深蓝色尖领外套，姜黄色高领毛衣，整个人既光鲜又利落。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身边的男子穿着土气，煤堆边的小男孩更是邋里邋遢。宋莹十分的自来熟，林姐是吧？哎，林武峰，这是咱家以后的邻居林姐啊，动辄喊阿姨呀。林武峰连忙放下手里的热水瓶，向黄玲伸出手。林姐，幸会幸会啊。男孩听见妈妈的话，抬头对黄玲灿烂一笑，他的五官很像宋莹，眉清目秀，十分讨喜。林动辄正要开口喊阿姨，突然听到院外庄图南和庄小婷兄妹说话的声音，他立即跑到院门边向外看去。林动辄这一转身，黄玲不可抑制地注意到了他的裤子，裤子的屁股位置上有个大洞，洞口露出了一截内裤，内裤上有一个模糊的尿字，应该是用尿素袋子布料改的内裤。贤妻良母黄玲本能地看不惯宋莹，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丈夫儿子穿得邋里邋遢，她压住心中的思维反感，和宋莹寒暄了几句。小院儿原是最常见的三间式格局，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棉纺厂在原厅堂中间砌了一堵墙，把厅堂分隔成两间小卧室，三间卧室变成了左右对称的四间卧室，分给两家人居住。黄玲家分到的是东厢房和一间小卧室，她和庄图南一起把车斗里的家具杂物扛进了东厢房。林武峰主动来帮忙，一声不响地帮着扛了好几件重家具，在他的帮助下，一车家具很快搬完了。黄玲决定赶回筒子楼宿舍运送下一车家具。一家人刚走出院外，院中厨房里传出宋莹的怒骂声：动辄煤饼都碎了，你怎么端的？黄玲很少打骂孩子，心中又默默地扣了宋莹几分。庄图南坐上车座，母女俩也坐进了车斗，三轮车向巷外驶去。庄图南骑得很快，寒风嗖嗖地扑在脸上。黄玲一边打量小巷四周的环境，一边隐隐发愁，愁将来怎么和宋莹相处。远处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庄图南在风中大声喊：妈，后天就元旦了，我们是不是在新家过元旦呀？黄玲回过神来，笑着回答：是。庄图南继续大声喊：刚才邻居叔叔送了我一张1978年的年历，我一会儿把它钉墙上。黄玲惊讶不已：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呀？另一辆三轮车超了过去，庄图南少年好胜，猛蹬了几脚向前追赶，两辆三轮车你追我赶，一前一后冲出了小巷。刚才这一段是小巷人家里两家人缘分的起点，这段文字读下来，你会发现大米的笔是贴着地面走的，巷子越深，生活越不方便，黄玲的心情就越低落。宋莹一出场先声夺人，时髦利落自来熟，可她身边的丈夫穿着土气，儿子邋里邋遢，裤子屁股上还破着个大洞，露出用尿素袋子赶的内裤。贤妻良母黄玲心里本能地看不惯，
默默地给人家扣了好几分。这些细节写得很好，好在不假，刚接触的两家人哪有什么一见如故，先是打量，再是嘀咕，处得好不好得靠日子慢慢熬。而章节末尾那段写得尤其有味道，儿子庄图南蹬着三轮车冲出小巷，寒风扑面，车铃清脆，少年放声大笑，黄玲坐在车斗里也跟着微笑起来，搬家的疲惫，对新邻居的疑虑，都在这笑声里化开了。大米的厉害就在这儿，他不告诉你生活会变好，他只让你看见一个在寒风里蹬车的孩子，心里是自由畅快的。

分房名单贴在布告栏前，他站在人群里一喜一忧，喜的是终于有了两间房，忧的是要和这位刺头做邻居，一个辣一个温，两团火苗凑到一个院子里，往后的日子可就热闹了。

0: 可来了，你儿子尿床了啊，刚给他把裤子换了。
1: 这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2: 宋莹莹，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哎，对了，我们那个分房名单你们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哎呀，
3: 我觉得啊，第一批咱都别想了。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啊？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1: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哎，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哪！
2: 哎，你上哪儿去？
4: 妈妈，我们去哪？回家睡觉。
5: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4: 嗯。
0: 哎，来了来了。
6: 大半夜的你找谁呀？
5: 张书记在吗？
0: 这找谁？
5: 张书记。
0: 张。嗯。找你。
5: 你不跟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7: 哎，你是谁呀？
8: 哎，妈妈，
2: 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7: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是谁呀？喂，那你们怎么回事啊？哎呦，
6: 书记，
0: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7: 小孩，
0: 你跟他什么关系？
7: 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啊？
8: 就是你。
0: 这小朋友说的是真的吧？哎呦，那确实是你不厚道呀！
7: 那
0: 这小朋友他
9: 爸本事蛮大的，是不是？啊，你想有没有家？
1: 张书记，早。
0: 早。
10: 干净小院，两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锅碗瓢盆开始叮叮当当地碰出声响。宋莹在院子里跟排污水过来的邻居吵过架，林武峰帮着庄家搬过家具，孩子们更是早就玩成了一片。日子穷，穷有穷的过法。春天来了，黄玲不知道打哪儿听说有一种瓜好种高产，于是小院的墙角边搭起了一排木架子。接下来这段书斋就是后来让无数观众又笑又馋的蛇瓜的故事。蛇瓜高产之名毫不夸张，摘了又长，越摘越多，越摘越盛。一个星期后，黄玲和宋莹开始给邻居们送瓜，邻居们高高兴兴地收下。一个月后，邻居们勉为其难地收瓜，顿顿蛇瓜都快吃吐了。邻居们吃得想吐，庄林两家看得蛇瓜就想吐。木架上、墙角边、小院的各个角落里，遍布着一条条长约一两米、弯曲似蛇的细长条瓜。白天看着都膈应，晚上月光照在蛇瓜上，蛇瓜青白色的瓜皮泛白，更像一条条或悬挂或卷曲的白蛇，触得慌。大人孩子都不再愿意天黑后出屋，除非迫不得已要上厕所，都尽量不去院子里。黄玲还是很庆幸地种了蛇瓜，庄图南胃口越来越大，米饭吃多少都吃不饱。

知道儿子是缺油水，家里的肉票统统买了肥肉，肥肉炼出肉渣和猪油，肉渣存起来，时不时舀一勺配菜，猪油炒白菜，猪油炒蛇瓜，尽量给儿子肚里添点油水。蛇瓜量大管够，菜里还放了猪油，庄图南总算勉强能吃饱，不再成天饿了。周围几户人家吃腻蛇瓜时，蛇瓜在学校里火爆出名。蛇瓜尾部细长而卷曲，酷似一条蜷着的蛇。林动辄在书包里装了几条瓜尾带去学校，他趁着课间操教室里没人的时候，把蛇瓜瓜尾分布在老师讲台的桌洞和几个女生的桌洞里。先是两个女生发现了自己桌洞里的蛇瓜，教室里一片喧哗混乱时，不明所以的数学老师步入教室，一边呵斥学生们上课安静，一边习惯成自然地把讲台桌面上刚收到的一摞作业本放进桌洞里。年过五旬的女老师先是睁大了眼睛，脸色刷得变白，庄小婷刷得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家不要怕，这是蛇瓜，不是蛇。庄小婷认识蛇瓜，老师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林动辄捣的蛋。所幸老师没有心脏病，只是受了惊吓，没有造成太恶劣的后果。学校把宋莹叫到了学校，宋莹态度好，先发制人，抢在教导主任开口前痛骂林动辄，并揪着林动辄的耳朵给老师道歉。宋莹走了教导主任的路，让教导主任无路可走，教导主任无奈，只能毫无心意地批评教育了林动辄一顿，并让宋莹保证林动辄绝不再搞类似的恶作剧。学校收拾不了家长，但能收拾孩子。林动辄被全校通报批评了一次，被数学老师罚站了一个星期。老师怒，宋莹也很怒，他罚林动辄两个星期内只能吃白饭和蛇瓜，其他肉蛋菜一律不给。林动辄连吃了三天蛇瓜，第四天两家人吃晚饭时，他突然冲进庄家，伸手抢了庄小婷碗里的荷包蛋塞进自己嘴里。宋莹也跟着冲了进来，气急败坏地把林动辄抓得一边教训，为什么抢小婷的荷包蛋啊？林动辄努力咽下荷包蛋，咽下后理直气壮地说，要不是他站起来说这是蛇瓜，老师不会知道这是我放的，他是奸细。庄小婷捧着饭碗委屈的泪眼汪汪，庄图南立即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夹到妹妹碗里，温言劝慰，别听他胡说。庄图南不劝还好，他这一劝，庄小婷再也忍不住了，放下碗筷嚎啕大哭，我真不是故意的。林无风在院子里喊，小婷啊，你别哭，叔叔马上去厨房给你煮蛋，不，煎蛋，煎两个。这段蛇瓜的故事是书里最有生活气的段落之一，您听听这些细节，瓜越结越多，邻居们从高高兴兴的收下到勉为其难的收瓜，再到两家人自己看见蛇瓜就想吐，好东西多到泛滥也是一种愁。月光底下，青白色的瓜挂在架子上，像一条条白蛇，大人孩子晚上都不敢去院里了。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把瓜种子就是一家人过日子的指望。黄玲庆幸的不是瓜本身，而是图南总算勉强能吃饱，不再成天饿着了。更好笑的是后头，林动辄把瓜尾巴塞进同学的课桌洞，吓得年过五旬的女老师脸色刷白，宋莹被叫到学校，抢在教导主任开口之前先痛骂孩子。这段把这位母亲的泼辣和激辩写活了。罚吃蛇瓜，吃到第三天，林动辄冲进庄家，抢了庄小婷碗里的荷包蛋，一个荷包蛋抢出了孩子的委屈，也抢出了两家人的亲厚，哭闹声、劝架声、油锅声混在一起，这就是小巷里最普通的一个傍晚。

0: 脆瓜真能找。
1: 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你这个瓜，我就想吐。
2: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3: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厂里现在对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
4: 黑市有风险啊，咱们都是正式工，被抓住搞不好是要丢工作的，为了个蛇花值得吗？
5: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
6: 林婶儿，要蛇瓜吗？
7: 缺菜吗？
8: 哦，有瓜。
7: 阿妹，要蛇瓜吗？
5: 林家缺菜。
8: 这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7: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当然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拿两根吧。
8: 不不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呀，
0: 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7: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1: 林姐，就放这儿吧。
6: 谁要蛇瓜呀？
1: 小飞睡觉了啊、哦！嗯，哎呦，洗手。
9: 啊啊啊！高小婷，你吓我一跳！
10: 林动哲，你才吓我一跳！
7: 梦哲，你在干什么？
10: 去摘瓜。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小巷人家，上半段我们读了两家人的初遇，也读了一架蛇瓜引发的鸡飞狗跳。可日子不总是笑着过的，庄家的大家庭里重男轻女的公婆，愚孝的丈夫，是黄玲心里压了十几年的石头。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高考、远行、恋爱、婚姻，一关一关都在前头等着。半点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2: 下周一班会，林动哲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1: 检讨一定检讨。
12: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1: 道歉，一定道歉。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小巷人家，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上半段我们读了两家人的初遇，也读了一架蛇瓜引发的鸡飞狗跳，那是本书里明亮热闹的部分。下半部分我们要读两场重头戏，头一场是一场压抑了十几年的爆发，而后一场是一场瞒着所有人的结合，一场关于分，一场关于合，加起来就是一个中国家庭在时代变迁里必须面对的全部难题。先说头一场，庄家的爷爷奶奶偏心小儿子一家，这是黄玲心里压了十几年的石头。丈夫庄超英是长子，从小被教育你少吃一口弟弟就能多吃一口，结婚前工资全数上交，结了婚生了孩子还要月月往外掏，这些黄玲都忍了。可这一回事情落到孩子头上，小姑子庄化玲在贵州下了乡回不了城，想把儿子向鹏飞送回苏州读书，住进庄家。爷爷奶奶顺势提出干脆把另外两个孙子也一起塞过来，庄家统共就两间房，儿子图南开学就是毕业班，正是高考的节骨眼上。婆婆还想出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让孙女小婷搬到小儿子家去住。黄玲听明白了，这是要让小婷去当免费的保姆。这一回黄玲不忍了，下面这段书摘是全书最欠筋骨的一场对峙。黄玲看向爷爷奶奶，硬邦邦道：大妈，你们想让鹏飞和爱国爱华住进来，家里住不下。奶奶立即笑：哈哈，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和老儿媳妇商量了，让小婷住过去，我和她二婶帮你照顾她。爷爷说：四个男孩住大间，你和老大住小间，挤挤就能住下了。黄玲对庄化玲微笑：哼，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了，图南考上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黄玲以前再不满也从没有在婆家人面前撕破脸，直接拒绝婆家人的要求。庄超英又惊又恐：你黄玲把桌上晾好的三杯开水放在公公婆婆和小姑子面前。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影响他高考。庄超英、庄图南父子俩同时出声。庄超英怒道：你疯了。庄图南道：妈，我会管好自己的，不受弟弟们的影响。黄玲看也不看丈夫，她惊异地发现她几乎不在乎丈夫的看法，她只在乎儿女们是否能理解她的苦衷。她几近哀求地看着庄图南：家里这么小，

0: 腾飞，爱国爱华，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妈必须保证你的学习环境。黄玲道，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二年制改为三年制了，兔男，你要是明年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变，你不能冒这个险呀。庄家奶奶试着岔开话题，老大媳妇啊，咱们慢慢商量呀。黄玲道，商量，老二一家今天怎么没来啊？是啊，孩子们是咱家的责任，和老二家无关呀。黄玲微微一笑，哼，我初中毕业就进了棉纺厂，我工作五年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生了图南和小婷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到现在这两间房，这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你们庄家人慢慢商量，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室内突然一片缄默，黄玲看了一眼众人，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图南和小婷跟我，他搬出去。爷爷重重一拳拍在桌上，气得语无伦次，你庄家就没你这种媳妇。庄超英额头青筋暴起，脸胀得通红，庄超英的眼神太过可怕，庄小婷吓得快要哭了，庄图南紧紧搂住妹妹。奶奶一向能言善辩，勉强笑道，呵呵，老大媳妇呀，图南是庄家长孙。黄玲对答如流，所以呀，我今天要把图南留下来，就是想让他听听爷爷奶奶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庄朝英怒吼一声，我是老大，照顾一下侄子外甥又怎么样了呢？奶奶也说，老大媳妇啊，你想差了，我这不是心疼你一人带那么多孩子，所以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吗？黄玲针锋相对，小婷住过去，老二家里有小婷的房间吗？奶奶依旧和颜悦色，老二家里也挤，小婷暂时睡我和他爷爷屋里一样的。黄玲尖酸刻薄地顶了回去，你们整晚不停地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还帮忙端茶倒水。刚才这一段就是后来被读者和观众反复提起的掀桌子，说是掀桌子，其实黄玲一句重话都没有喊，她只是把晾好的三杯白开水放在公婆和小姑子面前，然后一件一件地摆事实，房子是我工龄换来的，谁也别想住进来，小婷住过去，老二家里有她的房间吗？实在不行我们先离婚，孩子跟我，有理有据，寸步不让。这段文字里有两个细节值得细品，一个是儿子庄图南注意到妈妈对奶奶的称呼从您变成了你，一个字的变化，十几年的情分到此为止，另一个是黄玲坚持让一双儿女留在现场听大人们把话说明白，她不是撒气，她是要让孩子看清楚这个家是怎么回事，人情里的算计是怎么回事。她后来说，你是庄家下一代里最大的，他们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指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等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这番话残忍，可是一个母亲能给孩子最实在的保护，往往就是这样残忍的实话。黄玲争的不是一间房，是两个孩子不必再重复父辈命运的权利。
1: 啊，图南，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
2: 啊，好。
1: 爸妈，你们想让鹏飞和正东正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
3: 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

0: 去，我帮你照顾他。
1: 对呀、啊，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2: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3: 阿玲，
2: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3: 阿玲，你疯了你！
4: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5: 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
2: 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正东正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0: 阿玲啊，
2: 哎，
0: 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
2: 哦，商量。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
0: 啊，
2: 哦，鹏飞是咱们家的责任，跟他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五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两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1: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实力
0: 啊！你不要再这么说，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2: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3: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0: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2: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0: 老三家里是挤，哎，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到一起一样的呀。
2: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2: 你妈脚拧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
0: 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2: 妈，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0: 啊，
2: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半夜三更，一个母亲抱着孩子敲开领导家的门，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为的是能在分房名单上榜上有名。一条小巷，两户人家，一墙之隔，共用一个厨房，也共用了一段相互扶持的岁月。蛇瓜丰收了，吃到想吐，荷包蛋被抢了，哭出声来，苦日子里也能流出蜜来。有人忍气吞声了半辈子，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桌子上的话摊开说尽。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读《小巷人家》，看见两代人在时代风口上努力改写命运。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桌子先过了，日子还得往下过。小巷子里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吵吵闹闹声里长大了。庄图南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成了巷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林家赶上80年代中期的南下浪潮，林武峰停薪留职，举家迁去了广州。从小跟庄小婷青梅竹马的林栋哲也跟着走了，分别让两个孩子明白了自己的心意。他们相约考同一所大学，最后一同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可到了毕业分配的关口，真正的难题才来。户口、工作两地分居，在那个年代，异地调动难如登天，多少校园里的恋情就散在了毕业的那个夏天。庄小婷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的决定，下面这段书摘写的是这个决定落地的过程。庄小婷回苏州面试，林栋哲开始打听毕业结婚的事项。结婚必须先向单位或学校申请，单位或学校在申请上盖了公章后，才能去婚姻登记处办结婚手续。结婚介绍信需要层层审批，系、学院、学校一层层审批。林栋哲连系里第一关都没过，系办公室的办事员斩钉截铁地驳斥了林栋哲：“学生不许结婚，你还想不想要毕业证了？”林栋哲连声解释：“我知道我是学生，我是问毕业后怎么结婚。”办事员苦口婆心：“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所有的单位都有内部指标，申请结婚的人必须排队等名额。你的年龄啊，无论在哪个单位都要排好几年的队。”林栋哲小心翼翼地问：“那毕业后还没到单位报到前呢？”办事员诧异且意味深长地看了林栋哲一眼。庄小婷从苏州回来，林栋哲不用问，看到他第一眼就知道面试结果了。林栋哲从办事员那意味深长的一眼中猜出了端倪，他不敢明目张胆地贿赂，只好采用哀兵之策，每天下午给系办公室送两保温桶的冰棒。林栋哲是从学校生活处批发的冰棒，每根才几分或一毛钱，冰棒不贵，办事员坚持给钱，但整个系办公室都震动了。办公室里西晒，没有空调，夏日里是闷热不堪。系楼离生活处或学校小卖部又远，单程骑车十多分钟，两保温桶冰棒笼络了所有人的胃。林栋哲每天在太阳下来回大半个小时，大汗淋漓地送冰棒，系主任和办事员们开始八卦：“他女朋友也是咱学校的，好像是管理系的，据说成绩很好，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呢。”“我在学校里见过他们走在一起，外形嘛挺般配的。”“现在年轻人呀，恋爱都不避人了，毕业了就想结婚。年年看毕业生分手，我倒挺喜欢这小伙子的，至少努力了。听说他签了保洁，确实活络。”办事员偷偷告诉林栋哲：“你让你女朋友也去系里找找人，档案有一段两不靠的时间，就是你们刚毕业，户口还是集体户籍，还没转回原籍或未来的工作单位。档案还没转到工作单位前那一小段时间，那段时间内结婚不占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名额。”办事员补了一句：“婚姻登记处需要身份证、结婚介绍信和户籍证明。你和你女朋友啊，先从各自的系里开结婚介绍信，再拿着系里的介绍信从学校开一张，再去学校户籍管理处开一张集体户籍证明。”林栋哲喜出望外，连声道谢。办事员感染了他由衷的喜悦，索性送佛送到西。“你女朋友是优秀毕业生，
你千万别去他系里送冰棒，太扎眼了。我给你他系里办事员的家庭住址。系主任端着茶杯经过，自言自语道：天黑再去，灵活点儿。结婚登记处人很多，队伍很长，林动辄和庄小婷排了很久才排到。工作人员检查了身份证、结婚介绍信和户籍证明，问他们要合照，两人同时啊了一声。系办事员向他们介绍了种种手续和文件，但没有和他们说要事先准备合照。工作人员看到两张单人照，笑了笑，盖上了鲜红的印章。排队两小时，领证五分钟，林动辄和庄小婷拿着两本结婚证，茫然地离开了登记处。这段文字有甜也有心酸，两本结婚证拿的手，两个人反而茫然了。闯关的时候顾不上多想，闯过去了才发现这事儿不知道该向谁宣告。结婚要先申请，介绍信要层层审批，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申请结婚得排队等名额。林动辄是聪明的，他不敢明着来，就每天顶着大太阳骑十几分钟的自行车，给系办公室送两保温桶的冰棒，把一屋子办事员的胃都笼络住了。那位偷偷给他支招的办事员，那位端着茶杯自言自语天黑再去灵活点的系主任，都是制度的缝隙里普通人递过来的一点善意。大米写这一段不写海誓山盟，写手续，写公章，写冰棒，可正是这些琐碎让两个年轻的决心显得格外实。他们不是一时冲动，他们是一道一道关卡闯过来的。电视剧里这段感情线由关晓彤和王安宇接手，王安宇饰演的林动辄去广州之后才明白自己的心意，在电话里向小婷表白，又为了和小婷考进同一所大学拼命做题。临近毕业，庄小婷主动提出我们结婚吧，不分手，不两地悬着，领了证劲儿才能往一处使。林动辄在操场边单膝跪地求婚，又拎着保温桶装满雪糕一趟一趟往系办公室跑，才打听出档案两不靠的那点门道来。这段细节和原著里送冰棒的情节一脉相承。两个年轻人瞒着双方父母领了证，纸包不住火，消息传回苏州，庄超英气地摔了茶杯，黄林一句失望比发火更让小婷难受。一场先斩后奏的婚姻把两个家庭两代人的观念冲突彻底摆上了台面。

小巷人家这本书写得最后，巷子里的人家各有各的出路，有人守着老屋，有人南下闯荡，有人进了写字楼，有人办起了小饭桌。大米没有把谁写成完人，庄超英的愚孝，公婆的偏心，张阿妹的小算计，都是身边常见的人。可这本书最难得的是他写出了普通人在时代转弯处的提及。宋莹去了广州，把房子和儿子都托付给黄玲看管。黄玲撕破脸护住的不只是两间房，是孩子们的前程。房子会旧，巷子会拆，可一个院子里递来送去的那碗面，那只荷包蛋却留了下来。电视剧播出之后，反响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其实它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恢复高考，知青返城，价格双轨，停薪留职，南下广东，

时代里的每一次转身，最后都落在了一张饭桌上，一架蛇瓜上，一本结婚证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像小巷里的人家那样，把苦日子过得有说有笑，把身边的人处成一辈子的亲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饭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要陪伴，
18: 更要有质量；
17: 要文艺，
18: 更要有生活。
1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8: 文艺生活家。
19: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0: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9月4号，开学这第一周啊就要过完了。家里头呢也是从鸡飞狗跳慢慢的磨合出基本有序。那么咱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前几天已经走完了3站，像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哈，说的是西游记里的家庭关系课，包括后边的三国演义的有效沟通，还有昨天红楼梦的餐桌家风。那今天第4站呢，咱们要进入的就是水浒传。
19: 哎，一说水浒传，很多人脑子里立刻就有旋律了。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没抖啊。然后呢就是
20: 对
19: 在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然后路见不平一声吼。100单8将，个个是英豪。那今天呢咱们换个画风啊，咱们不聊谁拳头硬。
20: 好，
19: 咱们聊一个中国人最看重的字儿，什么呢？ 义字儿，
0: 嗯，
19: 义气的义呀、啊，忠义千秋的义。
0: 对，
19: 那义这个字儿，繁体字拆开来看，上边呢是一个阳啊，是一个阳，下边是一个我字儿。也就是说，古人认为阳呢代表是美善，因为美的上面也是个阳字嘛。
0: 是，
19: 所以义的本意是合宜、正当，是该做的事儿。孟子就说过一句话，叫“义，人之正路也”。义就是人该走的那条正路。
0: 对，那么《水浒传》当中讲的这个兄弟情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别人的事儿当成是自己的事儿。昨天啊，咱们在节目最后也说了，今天要来看一看古人的朋友圈是怎么经营的，靠什么可以交到真朋友。这些道理呢，其实都可以搬回咱自己家里头用一用。
19: 嗯，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啊，还是惯例，《水浒传》呢是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写的长篇章回体英雄传奇小说，通行本100回，讲述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38位好汉被逼上梁山，聚义替天行道的故事。那他位列四大名著，同样在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的书单上。
0: 对对对，那当然了，全家的共同记忆呢也是有的。1998年央视播出的43集电视剧《水浒传》，张少林导演，李雪健老师呢是饰演宋江，包括刚才啊你哼的那个刘欢唱的主题曲《好汉歌》，这当年一开播，不管是胡同里啊、宿舍楼里啊，家家户户飘出来的都是那句"大河向东流"。

0: 好，那么我们就伴着歌声里头这个天上的行星参北斗哈，伴着这种豪气，首先呢我们要请出一对兄弟鲁智深和林冲。
1: 好气息啊。
2: 你是何人，竟敢搅扰洒家的筋斗？
3: 师父，这位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2: 哦，既然是教头，就总有些手段，官人请进。
1: 兄弟路过这儿，看见师父正在演练功夫不凡，便不觉叫出声来，搅扰了师父多有得罪呀。
2: 哎，不必客套，进来叙谈如何？
1: 师父见怪了。
2: 听说你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1: 师父见笑了。
2: 来耍两下吧。
1: 不敢不敢。
2: 哼，给他个家伙。
1: 兄弟有事在身，告辞了。
2: 龙卷身，师兄的林家枪法是从哪里学来的？
1: 我叫林冲。
2: 原来师兄就是林提下的后人。洒家小时候在东京学艺，曾拜过令尊大人，也知道师兄的名声。十里，十里呀。
1: 哪里哪里，
2: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些收起来，洒家要和林教头去酒馆吃酒啊。咱们走。
4: 哎，师父，您的衣服。
2: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我初到京城也没个相识的，整日和一伙闲浪子厮混。里边请。哎，今日能与教头相识，也是你我前世的缘分，如果教头不嫌弃，我愿和你结为兄弟。
1: 林冲自幼受先父教诲，一肚子侠义心肠啊，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今日遇得师兄甚为荣幸。
2: 哎，九宝，筛些上等的好酒来。
5: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是电视剧《水浒传》当中鲁智深和林冲相识结拜的片段。林冲是谁呀？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啊，朝廷武官，有编制有前程。鲁智深呢，他那个时候是刚刚打死了镇关西，出家当了和尚，在大相国寺里边的里头啊管菜园子，一天到晚跟泼皮们打交道。
0: 是
5: 按照现在有些人的逻辑呢，这俩人根本就不是一圈子的人。可是原著里写的明白，俩人一见面先是切磋了一通武艺，鲁智深拉着林冲的手就认了兄弟，一见如故。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俩人都看出来了，对方是条好汉，值得交。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水浒式的交友观，看人呢不看身份，交心不交名片。身份可以装，但人心装不了。鲁智深呢不会因为林冲是教头就去巴结，林冲呢也不会说啊，因为你鲁智深是个花和尚我就轻视你。这俩人教的是对方的人品和骨气。那这一课放在家里也有两层意思。首先第一层呢，就是教孩子怎么交朋友。有的时候可能会听到一些家长念叨说，哎呀，你不要跟成绩不好的孩子一块玩，哎，你少跟那些特别调皮捣蛋的在一块玩。当然这话哈，他的本意呢是担心孩子因为环境的原因学坏了，但是您想一想，这成绩能代表一切吗？咱们要教孩子的是识人，看的是人品，而不是分数和标签。
5: 没错。那第二层呢，就是说家人之间，一家人朝夕相处最容易犯的毛病，恰恰就是看身份不看人心。比方说孩子成绩下滑，你就把他归成不上进的那类。老人呢有些旧观念，就是把他归成说不通的那类。就是标签一贴，这心就远了。
0: 是。
5: 那水浒的兄弟是外人处成了家人，咱们可别把家人处成了外人了。
0: 对对对。所以呢，水浒传教给我们的第一课就记住了，看人不看身份。那稍后第二课咱们来讲一讲水浒里最动人的四个字，雪中送炭。
6: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7: 京剧。
8: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6: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8: 文艺之约。

0: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咱们通过《水浒传》聊一聊兄弟情谊，也看一看在家庭生活当中是不是可以借鉴。刚才说了哈，交朋友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品性而不是身份。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第二课《雪中送炭》。
0: 依然还是鲁智深。咱们先来讲讲鲁智深是怎么出的家。原著当中第三回，鲁智深还是提辖鲁达的时候，在酒楼喝酒，听见隔壁有人闷闷的哭，一问呢，一对妇女，金翠莲跟他爹被恶霸镇关西欺负得走投无路，素不相识，鲁智深当场就拍了桌子，掏出了银钱还跟同席的史进借了10两，一起塞给了父女俩，让他们赶紧逃出城去。那第二天一早呢，还是不放心，亲自堵住镇关西，三拳下去就出了人命了。一位朝廷军官为了两个素不相识的可怜人，把自己瞬间就打成了通缉犯了，这才有了后来花和尚的故事。所以您品一品，这义气不是交情换来的，是打心底里见不得人受欺负。
1: 更觉得呢是在野猪林，林冲呢被高俅陷害，刺配沧州，两个公差呢是受了贿赂，要在野猪林，结果他的性命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根禅杖从天而降，把公差打翻在地。鲁智深他来了，原著里就是他的那一声喊，多少年都响在大家的耳朵里，洒家来也。原来呢，其实在这个林冲出事之后，鲁智深就一路暗中跟着这个队伍，跟了上千里，就为了保兄弟周全。那救下林冲之后呢，他又一直护送到沧州近郊，确认安全之后才告别。您听听，这个就是你的难处，兄弟，我记在心上。
0: 其实呢，在我们的身边呢，朋友分很多种，大部分人都是属于一般朋友，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至交。那在《水浒传》当中呢，我们发现作为梁山的头领，宋江的身边其实有很多人都和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很多人都跟他结为了生死兄弟，比方说李逵、花荣、吴用、武松等等。那么为什么兄弟们会对宋江如此叹服？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宋江在主动满足朋友需求上做得很得体，非常到位。那么具体到武松身上，宋江又是怎么做的？咱们一起来听听北京邮电大学的赵玉平老师的介绍。
2: 认识武松之后，宋江做第一件事，自己掏银子里外三星给武松做几身好衣服。为什么要给武松做衣服呢？英雄就是这样，英雄不在乎钱，但是英雄要形象，英雄要名声。那如果要树立形象名声，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得改善这个服装啊。那么武松在柴大官人庄上久受冷落，没有银钱，身上穿的破衣烂伤的，早晨出去吃早点都得拿手挡着脸，丢人呐。所以宋江很贴心，先满足武松对名的需求，先帮他改善形象。改善完形象之后，第二步呢叫投其所好。武松这人第一爱喝酒，第二爱展示自己的本领，受人赞叹。所以从此以后，宋江每次有酒场，每次吃饭都要带武松，不管是搞一活动啊，整一 party 啊，都带着武松，让武松坐自己旁边，别人捧宋江，宋江捧武松，这叫做众人捧领导，领导捧英雄，这组织才有前途。宋江上去接受武松说，来，各位兄弟，你们看，这位是我兄弟武松武二郎，这么大拳头将来是可以打死老虎的，我这兄弟为人忠义，侠肝义胆，而且武功卓绝，这把武松给夸得心里高兴啊。第三件事，武松不是人

0: 这四个要点叫做成其所需，投其所好，有名有利，引导调教。这个宋江做的是很好的，所以你看武松从此以后，虽然跟宋江是刚见面不久，但是那心已经贴得很近了，已经比柴大官人那块还贴心了。不过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人跟人的关系有个奥妙，即使很贴心了，走得很近了，但总觉得隔着一层窗户纸，就是捅不破。武松跟宋江已经很亲切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生死兄弟亲密的程度。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引出了宋江的第三个策略，叫做关键事件升华感情，一定得关键事件。那我们在工作中会发现一个规律，叫做日常交往拉近距离，关键事件升华感情。一般来讲，关键事件有以下三日，哪三日呢？生日、节日、病日。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生日、节日、病日怎么办呢？叫做一来一往一亲自，这个也能拉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在生活规律中会发现一个简单道理，叫做迎来要迎得快，送往要送得慢，一接一送一定要亲自出场。这宋江就等到了这个迎来送往的亲自出场的机会。武松啊，在柴家庄他住了几天，就得到一个消息，自己的哥哥武大郎说是在山东清河已经落脚了，卖炊饼，娶了美女潘金莲，过上了滋润的日子。武松挺替哥哥高兴，武松决定去山东清河去看望自己的哥哥嫂子。你看，分离的时刻来临了，关键事件就发生了。宋江决定亲自去送，大英雄武松穿了一件红袖袄，戴了一个白毡帽，背着包袱，拿着哨棒。那武松长得帅呀，大英雄跟柴进这告了辞，出得庄来，迎面就看见宋江了。用咱们现在话说，宋江拉着拉杆箱，带一大瓶矿泉水，在门口满脸陪笑等着。武松挺惊讶，说：“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宋江说：“干什么？你要走，我来送啊，迎来送往，我得亲自出面呀。”那武松说：“哥哥，你工作那么忙，庄上事儿那么多，你就别来送我了。”宋江说：“不不不，贤弟，我一定得亲自送，咱俩走吧。”两个人就出来了。武松跟宋江商量：“哥哥，咱们是骑马，是坐轿，还是赶车？咱们怎么走？”哎，宋江说：“咱俩就走着走得了。天色尚早，你是晚上6点的飞机，现在才早上5点，时间有的是，咱俩缓步而行。哥哥有几句贴心话跟你说。”
1: 放在咱们家里，这课呀得是这么上的。家人之间的情谊啊，最见真章的时候不是顺风顺水的时候，是有人栽跟头的时候。孩子考试考砸了，进门那一步是家长的第一道考题。你是一句说早跟你说了让你多复习顶在他胸口上，还是先把他的书包接过来说一句累了吧先吃饭，哎，吃完饭之后咱们再分析分析。你看，前者一下把孩子推远了，后者一下把孩子拉近了，家庭的情分就是在这些雪中送炭的时刻攒下来的。
2: 对对对。再比如说，你像家里头假设哈，有人失业了、失恋了、身体出状况了，那这个时候家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全世界都在怀疑他的时候还相信他的那个地方，也是外面不管风多大雨多大回到家能躲一躲的那把伞。平时当然各自忙各自的没关系，但是真出了事儿，第一个到场的一定是家人。好吧，那水浒传教给我们的第二课也记住了，就是真感情在雪中送炭。稍后我们要分享的第三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课，虽然我们在说这个情义哈，说义，但这个义它也要有底线。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芝麻眼睛远又远啊！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咱们在《水浒传》当中啊，上了两小节课啊。第一节课呢是看人不看身份，第二节呢就是雪中送炭见真情，第三课我们就说一说哈，这个义气的边界。因为《水浒传》里头的义呢，也不完全说它都是好的。你像梁山上就有两种义，天差地别。一种呢是以李逵为代表，哥哥你说杀谁我就去杀谁，哥哥你说反就反，你说降就降，从来不动自己的脑子去想到底这个对或者不对。这种义呢，说白了可能是盲从，他把义气变成了凶器。
0: 哎，那另一种呢，就是以鲁智深为代表，路见不平他才出手，打的是该打的人，救的是该救的人。他帮林冲是因为林冲冤呢、他救金氏妇女是因为镇关西作恶。那他的义是有眼睛的，是有底线的。梁山一百单八将其实也闹过最大的分歧，就是招安这件事儿。宋江坚持要招安，武松、鲁智深、李逵们坚决反对。
1: 对，那么这个分歧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说实话，他没有真正的解决。宋江是强压着众人招了安，好汉们呢去打方腊一百单八将，死的死，散的散，最后所剩无几。更让人心寒的就是结局。宋江呢是喝了御赐毒酒，临死之前怕李逵再反坏了自己所谓这个忠义的名声，就把李逵也叫来，骗他也喝下了毒酒，嘴上说着兄弟情深，手上却端来毒酒，以为你好的名义，其实他等于是剥夺了兄弟的选择，这个就可能不算是义了，而是一种控制。
0: 没错，那这三课放到家庭里就是三句要紧的话。第一句话就是帮，但是不能纵。孩子有一天闯了个祸，家长二话不说冲上去护短儿。我家孩子不可能错，哎，都是别人带坏他了。你看这就坏了，护短儿不是爱，是把孩子的错变成了全家一起扛的包。那真正的家人情谊是我陪着你面对，但是不替你掩饰。真错了，那咱就认，该赔偿赔偿，该道歉道歉，陪着孩子认错，该改的事儿，那咱就陪着孩子把这问题改好了就好了。
1: 是。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呢，就是家中的大事儿啊，咱一定要商量着来定。比如说孩子高考报志愿，一定要征求一下啊孩子的意见。或者说因为工作原因要换个城市要搬家了，也得征求一下家庭成员的想法，包括老人的养老的安排。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每个家庭自己的招安之意，不是说谁嗓门大就听谁的，谁辈分高谁说了算。因为你靠这种强制啊，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家庭我的权力更大，压下去的分歧它不会消失，只会在心里头慢慢结冰。就像咱们之前《三国演义》里头说的，你要把利害摆开，一家人慢慢的谈出来的决定才能够扛得住日子。
0: 哎，没错，这第三句话就是别以为你好的名义做伤害家人的事儿。翻孩子的日记说是为了了解他，没收孩子的手机说是我管着你，逼着孩子学不喜欢的专业说是为了你的前途等等。你看爱一旦越了界，就变成了宋江手里那杯毒酒了。爱一个人最难也最要紧的是尊重他独立的选择。
1: 是的，所以在这儿呢，也要祝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家中大事小事儿，事儿事儿有人分担，一家老小人人心中都有彼此。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画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0: 水，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陪伴大家走进校园里最常见、最治愈、最热闹的各类体育运动，读懂运动背后的无穷乐趣、文化内涵与成长力量。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在大中小学广为普及的经典运动项目乒乓球。校园里的乒乓球台总在不同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象，清晨读书声四起，球台静静等待同学们课间奔赴而来，等到下课铃声响起，这里便瞬间充满了欢声笑语。除了课间和体育课上的乒乓球运动，暮色徐徐降临，依然还有不少同学来这里继续的挥拍对打。不需要昂贵专业的运动装备，一张球台、两只球拍、一颗轻盈银球就足以点亮校园缤纷的课余时光，撑起孩子们最畅快自在的欢喜。乒乓球的节奏轻快灵动，一来一回之间攻防交替，快慢相宜，动静结合，没有剧烈冲撞，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博弈张力。每一次挥拍，每一次接球，每一次对拉，都是专注力、反应力与手感的默契配合，也让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同学真切体会到这项小球运动独有的松弛趣味。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荣宝斋美术馆馆长王祥北、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陆红为大家解读一幅充满童真和趣味的绘画作品《课余》。
2: 绘画作品《课余》完成于1972年，由中国当代画家萧跳跳、王维宝绘制，王雪涛补景而成。作品高42.8厘米，宽69.5厘米，现藏于荣宝斋美术馆。课余描绘的是一群正在进行乒乓球运动的少年，画面中10位少年的动作惟妙惟肖，趣味十足，细节刻画之处巧妙有趣，色彩明艳清新，如沐春风，让观众看后无不为其自然阳光的氛围所感染。
3: 陆教授，在您看来，这幅作品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4: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幅作品，可以说是童趣盎然。他把我的记忆一下子就拉回到了儿时。当时我们会三五成群，在课间不到10分钟的时间，大家拿上球拍，相约去再战一局。而周围的这些同学们助威呐喊的那个盛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3: 王馆长肯定对这个作品是不陌生了，这幅作品给您最深的印象又是什么呢？
5: 我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啊，眼前一亮。首先呢，这个画面很生动有趣，尤其是这种儿童那种天真的神情和状态非常有特点，也很有感染力。第二呢，就是这幅画呀是由3位极具特点的画家共同完成的，其中啊就采用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技巧，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连画呀、版画的风格在里面。他的用色呀、用笔呀都很到位，给人呢以一种清新爽朗的感觉，确实呢咱们中国当代绘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3: 那么陆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这幅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4: 我觉得从体育的角度来说，几位少年的这种动作啊已经是有一定的专业范儿。在发球的这一位小男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要发一个侧下旋的球，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反手发球。可以看到他的重心放在了左脚掌，然后右脚跟在蹬地，那么发球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带动他的腰部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好像跃跃欲试的从这个画面上展现出来的那种蓄势待发的力量，而且对这种细节感的一个把握，能够感受到这个创作者对于这个乒乓球这项运动和技术的了解，以及对那个时代还有那个少年他们所呈现的年龄状态的一个了解，都是非常的这个细致入微的。
3: 那王馆长，我们应该如何从艺术的角度

0: 度来去欣赏它。
1: 这部作品啊，有两个创作者特别的用心之处。第一个呢，就是这幅作品的构图。先看这幅画的中心和重点是那十位少年。艺术家通过253的这种组合方式，把十个少年人物啊巧妙地编排在画面的之中，通过他们的视线聚焦于两个乒乓球，激突出了这个主题，更渲染了比赛的氛围，也由此构成了整幅作品的动态之美。另外啊，整个画面基本上从上至下是三个等分，上面的桃花，中间的是孩子们，下面呢是草坪。这种构图方式啊，会给画面带来一种稳定的感觉。均衡构图贵在变化而统一，即使在三等分的构图中，我每一个区域的内容啊都设计得十分的巧妙。细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些枝叶啊生长的方向和状态和中间孩子的这种方向都大体是一致的，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统一。所以整个作品啊，虽然人物众多，还有这个桃花的许多分支，却看上去呢一点也不杂乱，反而呢有一种自然之美。这其实就是作者的巧妙的构图设计。在1972年的时候啊，他已经是被我们木矿水印做过，而且呢是在73年的时候作为年历出版发行过。
2: 说起乒乓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草地网球在英国十分流行，但由于网球场地大多在室外，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人们就想到了在室内打网球的办法，用餐桌当作球场，把书本或木板堆成球网，以酒瓶软木塞为球，用雪茄盒盖或者羊皮纸做球拍击打球。当时这个游戏叫桌上网球。乒乓球为什么叫乒乓球呢？其实乒乓球是一个拟声词，大约在1890年，有人开始使用赛璐珞材质制作的空心球作为玩具。英国越野跑运动员詹姆斯·吉布发现这种空心球弹性极佳，非常适合用于桌上网球。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桌上网球中使用空心球。而由于球拍击打空心球是会发出乒和砰的声音，因此乒砰这个拟声词变成了人们对桌上网球的口语化称呼。随着赛璐珞空心球替代了橡胶球，软木塞木板替代了网拍，乒乓球的旋转和速度都有了质的提升，趣味性和竞技性也大大增加。于是这项社交游戏迅速在英国各阶层传播开来。后来随着商业推广和文化交流，乒乓球也逐渐从英国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国际竞技体育活动。一般认为1904年上海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从日本买回十套乒乓器材，根据中文翻译信达雅的原则，乒乓被巧妙地译作乒乓球，从此乒乓球运动传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赛璐珞的主要成分是硝酸纤维素塑料，极易燃烧。如今乒乓球已经普遍采用醋酸纤维等绿色环保的新材料制作。由于乒乓球对场地要求极低，一张球台两块球拍就可以开展运动，而且器材成本低廉，非常适合作为日常健身运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官方便大力推广开来。1959年，中国选手荣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男子单打项目的冠军，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那一年，中国获得了承办第26届世乒赛的资格，顿时在全国引发了乒乓球热潮。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喜庆气氛的年份里，红双喜品牌在上海应运而生。当时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世乒赛上使用中国自己生产的乒乓器材，上海的厂家开始研制符合国际标准的器材。这款乒乓球器材被命名为红双喜，寓意国庆十周年和荣国团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双喜临门。也在这一年，中国运动员开始登上了国际乒坛。1986年，乒乓球首次被称作国球，在杂志《瞭望》里刊出。后来这一称谓迅速得到了全民认可。与此同时，中国乒乓球队在各种国际赛事上狂揽奖牌，更是让乒乓球坐稳了国球的宝座。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纪录片《乒乓球在中国》中揭秘乒乓球为什么在我国

0: 如此深入人心。
1: 无论他们是工人、农民、学生、官员还是外国人，只要手握球拍，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乒乓球爱好者。在中国，乒乓球是健身法宝，是社交武器，是为国争得荣誉的国球，是可以想象或不可想象的一切。从上世纪初，上海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从日本买来十套乒乓球器材算起，在这片土地上，这项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在中国，乒乓球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
2: 在荣国团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以后，一直到现在，乒乓球它的产生的作用，让国家人民就对它另眼相待。
1: 这里是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2013年12月，来自印尼的陈顺银在正定基地度过了他的74岁生日。陈顺银喜欢和年轻人一较高下，对他来说，年纪丝毫没能阻碍他对这项运动的追求。
3: 200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我发现中国的乒乓球水准特别高。
1: 18岁的麦克斯从小喜欢乒乓球，这是他第一次跟随陈老来中国训练，他非常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堂课。麦克斯的父亲是澳大利亚乒乓球俱乐部的教练，在国外，专业运动员和教练都希望能来中国镀金。正定基地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培训，虽然语言不通，而且同场训练的中国对手大多不到15岁，但是中国人的乒乓水平还是让他们刮目相看。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个乒乓球和世界上第一副乒乓球拍长什么样吗？你知道乒乓球的发展历史吗？位于上海黄浦江边的中国乒乓球博物馆将告诉你答案。它是国际乒联唯一的永久性博物馆。国际乒联博物馆于2003年在瑞士洛桑成立。2013年5月，国际乒联正式宣布将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乒联博物馆迁往中国上海，将国际乒联博物馆和原定计划建设的中国乒乓球博物馆进行两馆合一建设。乒博馆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世博园，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389平方米。走进陈列大厅，你会发现墙面上满是精致华美的乒乓球拍，仿佛突然来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文物库。当时由于受到网球运动的启示，在一些英国大学生中流行着一种极类似现在乒乓球的室内游戏。当时的乒乓球游戏在发球时可以将球直接发到对方台面，也可以把球先发到本方台面再跳到对方台面。从乒博馆陈列的文物也能看出，那时的器材也和今天的大不一样。球拍是空心的，用羊皮纸贴成，形状是长柄椭圆形。为了不损坏家具，在橡胶或软木实心球外往往包一层轻而结实的毛线。虽然简易的道具不能带来激烈的对抗性，但颇有一番乐趣。乒乓球运动发展到现代，越来越多中国身影走向了国际舞台。自1926年第一届世乒赛举办以来，乒乓球发展成遍及世界五大洲的竞技体育运动，并于1988年列入奥运会的正式竞赛项目。1959年，中国运动员荣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男单比赛中为中国夺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而后1961年至1965年，中国队又以独特的打法夺得11项冠军。在1965年的第28届世锦赛中，中国队夺得了5个冠军，达到了中国运动队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标志着中国男女队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说起小球运动，在古代有一项小球运动曾和乒乓球一样风靡全国，它叫锤丸，更类似于现代的高尔夫。锤丸顾名思义，锤就是指击打，丸就是球。锤丸用球是用硬木制成，坠木为丸，乃尖乃酒，无斗为列，轻重欲称。坠木是指树木上受病变增生的树疙瘩，要用上面有几个眼的树疙瘩做球，没有眼的容易开裂。球的轻重大小没有统一的规定，合用就可以，都是个人自备。锤丸用的球杆有穿棒、勺棒等，每种球杆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勺棒前端是鹰嘴形，穿棒前端较宽平，勺棒是打远打高球用的，穿棒是打地滚球时用的。在使用同一种棒时，另外的棒是放在格囊或者提篮里的，因此有打球时篮棒相随的情景。球杆的制作也十分讲究，要在秋冬取木，金器在内，所以坚牢。棒柄用南方大竹，刚劲厚实，再用坚固的牛筋、牛胶粘合。在春夏之时，天气温暖，最适宜造棒。我们再来说说锤丸的场地。锤丸的场地一般有各种各样的地形，有凹有凸，有阻有防，土质也多有变化，有干有湿，有尖有松。场地上要挖有球窝，在窝旁边要插上一只彩旗，球窝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要在一丈之外，但也不能太远，不宜超过100步，远多则皮，近多则弱。可见在球窝的设计上也讲究科学合理，运动量适度。锤丸比赛时以棒击球进球窝，以筹计胜负。锤丸是从唐代的布打球演变而来，据元代丸经序言记载，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锤丸。可见在北宋末年，也就是公元12世纪，已经有了锤丸的游戏。元明两代，锤丸进入鼎盛发展的时期，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很喜爱这项休闲娱乐活动。元杂剧和元明时代的书画中多有记载，比如明代画家杜锦慧的《仕女图卷》就描绘有富贵人家妇女踢球、弹琴、斗草、锤丸的活动。在《宣宗行乐图》中，明宣宗朱瞻基也亲自执棒下场参与，足见这项活动的魅力。之所以锤丸如此走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活动量不是很大，既能锻炼身体，又具有修身养性的功能。明代周吕敬在《重刻丸经》的跋中就讲到，锤丸可收放心，怡神情，动荡血脉， 唱其四肢，岂博弈者所能起其万一者哉？就是说，捶丸运动因为要在击球时全神贯注，可以使心智集中，同时又能使血脉流动，身心愉悦，是六博、围棋等娱乐活动不能企及的。另一方面，捶丸的流行也与它虽可以竞技比赛，但不以勇胜，不以力争，没有身体接触，安全无害有很大关系。从汉唐时期流行的直接对抗性的蹴鞠和马球运动，到唐宋以后球类项目向单球门技巧性表演发展，再到演变为捶丸这类非直接对抗性项目，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从尚武到崇文的变迁也可见一斑。捶丸不仅仅是一项老少皆宜的休闲娱乐活动，同时在古代它还是提升道德修养、检验君子风范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丸经》32章的第一章开篇就写道：“捶丸之事，先习家风，后学体面，哲玄中举，周旋中规，失利不嗔，得卷不逞，若喜怒见面，利口伤人，君子不逾也。”这是讲在捶丸场上要沿袭传统，注意礼仪举止，比赛交往中要遵守道德规范，正确对待输赢，赢球不自高自大，输球不迁怒于人，要从自己去找原因，这才是君子之道。捶丸比赛还对种种违反比赛道德的行为有严厉的处罚，比如妨碍别人击球要罚出局，别人赢了球想着法子耍赖不承认，把别人打进窝的球拨出来要罚输一筹，替代别人打球的算输两筹，弄虚舞弊偷偷把自己的球换到好的位置，一次没打好又要再打的，不仅算本人输，全队也被取消成绩，打假球的开除会籍，永远不准参加比赛等等。这些对体育道德规范的要求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人就是这样看待胜负，看待输赢，胜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公平竞争，只有光明正大凭借高超的技艺取得胜利，才能得到别人的钦佩。球品如人品，运动即生活，通过体育运动更好地认识自己，看待人生，从而努力去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也正是体育的价值之所在。百年流转，小小的乒乓球从海外传到国内，从休闲游戏变成全民热爱的体育运动，从一方小小桌面走向世界赛场，又深深扎根在万千校园的鲜活日常里。它见证了中国体育从起步探索到崛起腾飞的全过程，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热血与骄傲，也默默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少年的青春时光。课堂之上，我们以笔墨书写理想，沉淀学识；球场之上，我们以挥拍彰显风采，淬炼心性。一动一静之间，共同勾勒出最完整、最真切的少年成长模样。赢球起落，岁岁年年，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运动滚烫纯粹的热爱，这份竞技精神也始终薪火相传。愿每一位奔赴新学期的学子，既能深耕书本，不负韶华，也能奔赴球场，展现自我，在轻快灵动的乒乓声里，收获健康体魄、坚韧意志与蓬勃青春。
1: 尽早去报道，尽早去报道，3022班。

0: 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0: 好喝。
2: 皮里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皮里茶系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中国美术馆致敬中外巨匠，接续重磅展览，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年兽快跑以童趣点亮假日时光，北京公园骑行地则邀您于秋风之中感受城市脉动。
1: 此外，上海文学馆正式启幕，书香绵延。西安迎来歌剧张骞复排首秀，贺兰山新建四马拉车岩画，远古提升穿越时光。还有纪录片《牛和梁》与 CCTV 9揭开红山文化的神秘面纱。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文艺之光处处闪耀。
0: 九月的风掠过教室的窗台，崭新课本的纸页被轻轻地掀起，把整个九月摊开，它会变成一张辽阔的探索地图。物理课本印刷工整的公式不会只静止于纸张之上，它们正真实运行在地球的每一处角落，沉睡在深山褶皱的岩层缝隙，流淌在海岸红树林交错盘绕的根系之间，也藏匿在家中厨房水壶升腾而起的袅袅水汽之下。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样一批有趣的纪录片。他们不堆砌知识点，不输出生硬说教，以影像为媒介，把抽象的科学逻辑还原成可感知的故事与画面。让我们一起跳出课本的局限，去触碰那些藏在灵光瞬间、人间烟火与山河大地之中的多元面貌。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说，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闭幕式即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开票仪式，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陈列启幕活动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0: 当晚历时4个月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正式落下帷幕。展览自4月27号开幕以来，累计参观人数突破30万人次，传播触达超过3亿人次，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成为今年极具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展览。
1: 从文艺复兴艺术经典到另一位世界艺术巨匠，中国美术馆的致敬巨匠系列展览也在当晚完成接续。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于活动现场正式开票，将于9月29号起在中国美术馆1层的357展厅展出。展览汇集70余件精品，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多件重要馆藏原作集中亮相，较为完整地呈现尼古拉费辛的艺术面貌。
0: 尼古拉费辛是20世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从俄罗斯走向世界，形成极具辨识度的绘画语言。其作品呢，既具有坚实而精妙的造型能力，又以自由奔放的笔触释放油画材料本身的表现力，在肖像、人物和风俗题材创作中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1: 那么此次展览呢，汇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维亚特卡斯涅佐夫兄弟艺术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的重要作品及多件私人收藏精品，包括蔡锷《卷心菜收获记》、自画像、父亲肖像等代表性作品。那该展呢，也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质量较高、展品较为丰富的费辛专题展之一，其规模即使在俄罗斯本土也较为少见。
0: 国际艺术巨匠展览接续推出的同时，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陈列当晚正式启幕。中国美术馆拥有13万余件各门类美术作品，此次进一步扩大长期展陈规模，利用5-6层展厅推出馆藏经典作品陈列，从13万余件馆藏中精中选精，集中呈现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1: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展览啊，在中国美术馆。那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美术馆移步到北京的假日经典小剧场，因为9月5号、6号，儿童音乐剧《年兽快跑》将在北京的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
0: 剧情当中啊，小年兽年年是年兽王国里的差生，苦练吓唬人类的本领却总是闹出啼笑皆非的乌龙。 男孩呢叫饺子，他厌倦了节日里城市化的热闹和伪装的快乐。除夕将至，两个孤独的小家伙意外相遇，组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破坏同盟，打算用并不靠谱的幻术搅乱春节。
1: 对，就是从这个小男孩的名字，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节、一定和春节有关系。
0: 没错，
1: 一系列笨拙又奇妙的魔法意外接踵而至，预想中的破坏并未发生，反而啊，让他们俩慢慢读懂了陪伴的真正意义。原来最珍贵的魔法从来不在书本考卷之中，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真心。
0: 哎，音乐剧呢用一个颠覆性的设定精准击中了当下无数家庭的软肋。那剧中呢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用童趣的表演、有趣的情节、寓教于乐，让孩子能够了解春节背后的文化传统。孩子看到的是舞台上那个被误解、被贴上不懂事儿标签的自己，大人看到的是那个曾经在年夜饭桌上想要逃离的年少的自己。
1: 那么当两代人共同坐在剧场里，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句咒语，戏剧的力量便悄然发生，家长与孩子能够更加理解彼此，完成双向共情。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项运动啊，骑行，骑自行车。那要说北京越来越多的公园为骑行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丰富的骑行空间，骑上自行车沿着林荫道一路往前骑，让风吹过耳畔，也让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到身后。不妨在空闲的时候选一处喜欢的公园，来一场轻松自在的骑行吧。
1: 先来说一说被称为京城绿肺的北京温榆河公园，它是正式开放了8段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每段呢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那种小环线可供骑行。那公园的总面积呢是大概30平方公里，地跨朝阳、顺义、昌平3区。那去年9月底呢是已经全面建成开放，现在呢已经成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是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红区，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
0: 哎，但接下来咱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奥森。近期呢，奥森7公里骑行环线正式贯通了，哎，闭环绿道全新开放，也是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加完整的骑行体验。
1: 你沿着奥林西路缓缓前行，最先穿过的呢就是奥林西路林荫绿道，路旁呢是林木葱郁，枝叶繁茂。继续前行呢，就可以抵达仰山沟景观板桥段。依托原生地势形成小幅的这个起伏路面，让骑行的过程是趣味十足。那么跨沟木桥是依溪而建，临海与溪流相应，清新又治愈。接下来你在这个骑入奥林东路沿线风景带，鸟巢、中国工美馆等地标呢会缓缓地映入你的眼帘，山林绿意与城市建筑

0: 相融是别处少见的独特风光。
1: 没错，如果觉得7公里刚刚好，那可以慢慢的骑上一圈。如果说7公里哎没过瘾，意犹未尽，那还可以结合着园区其他的步行区域继续探索这片城市森林。
0: 就是如果你意犹未尽呢，你可以再骑上一圈。
1: 骑着2圈刚刚好14公里，当然了，这个根据您个人的体力而定啊，量力而行就好。
0: 对对对，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个，就是也算是骑行爱好者的天堂吧，就是沿凉水河而建的，叫做新城滨河公园。那新城滨河公园绿道是全程沥青路面，平坦顺畅，四季皆美，适合散步和骑行。沿途串联了通明湖公园与凉水河，从科技园区的现代天际线一路过渡到水清暗绿的生态湿地，让自然生态与园区智慧科技呢是相映成趣。那凉水河畔木质水车和8.6公顷的芦苇湿地，为这里的散步和骑行之旅也是增添了不少乐趣。那绿道步道沿线还设有智慧座椅、智能步道等科技设施，进一步方便来这里游玩的市民游客。
1: 哎，接下来要说的是南海子公园，拥有开阔的湿地景观，湖泊、草地、林木相互交织，游览区内啊一路都是自然的好风光。而且这个南海子公园外环的骑行路线很丝滑，景观随着骑行路线不断的变化，可以在骑行的途中哎，看看路边的景色美景，感受城市的生态之美，也是城市里不可多得的骑行好去处。那如果说呀，想要好好的感受这里的风光，你也可以放慢速度，把骑行和公园游览结合在一块儿，轻轻松松的度过半天的时光。
0: 没错，那再来说一说东坝公园啊，这与京城怀园串联而成的骑行绿道呢，也是很多骑行爱好者的选择。东坝公园绿道骑行路线互通完整的4000亩公园板块，绿道6.5公里特色骑行路线独立成环，塑造了连续完整畅通的森林纯净骑行环境。那你穿行在连片的林海间，可以尽情的呼吸负氧离子带来的那种清新畅爽。
1: 哎，没错。最后呢，再来介绍一下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一条贯穿公园的绿道成为骑行的好去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绿道，哎，这个绿道很多朋友现在都愿意去那儿去骑行。14公里的滨水绿道，90%的绿荫覆盖率，哎，道路沿世界遗产蜿蜒，串联起漕运码头、风行芦荡、哎，月岛文英等等那些景观，让散步啊、骑行啊都可以，超级惬意。而且呢，这个公园适配全年龄段休闲徒步和亲子漫游，沿着水清暗绿的河道往前走，哎，两侧是杨柳依依，碧波荡漾，视野开阔。在这里呢，可以沿绿道骑行，也可以乘坐游船逛一逛碧波岛，赏一赏芦苇摇曳，或者体验绿道沿途的文化趣味，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感受一下运河历史，打卡北京艺术中心，赏粮仓建筑之美。
2: 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着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人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文学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呢，近日是正式向公众开放。
1: 该馆坐落于江西北路和武进路口，由一座主馆和三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馆内设有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五个常设展区，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与时代呼应与

0: 雷等翻译大家的译著初版本和收藏本，完整记录了一代代译者以笔墨打通语言壁垒，让中外精神文明互通的耕耘之路。
1: 上海文学馆呢还打造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海上书房、多功能厅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等，让读者和文学实现亲密接触。而且呢，值得一提的是，海上书房啊，这个地方它半是书房，半是会客厅，同步展示了鲁迅呐、茅盾呐、巴金呐、徐志摩先生等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还有生活用品等等。所以说，它这儿既能承载静谧的阅读沉思，也可以作为文化小聚的社交客厅。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从文学啊转到歌剧。由陕西演艺集团、陕西省歌舞剧院创排的大汉三部曲经典剧目之一《张骞》，那是完成了新一轮复排，9月1号起呢是正式登陆西安人民剧院进行一个公演。
1: 歌剧《张骞》于1992年首演，该剧目脱胎于正史记载和丝路传说，聚焦张骞出使西域13年的坎坷征途，将家国大义、骨肉离合交织在一块儿，借个体命运映照凿通西域的宏大历史，书写不同文明彼此交流互鉴的恢宏篇章。
0: 那么在本轮复排当中呢，原版的总导演年逾80的陈新一是再度回归。那他介绍啊，不忘初心向西行是整部歌剧的筋骨，所有舞台表达都要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那从文本研读、演员眼神走位到音乐节奏力度，每一处细节的反复推敲，它都是为了塑造张骞这个人物本身，都是为了致敬一往无前、万难不悔的精神。他表示啊，创作是要摒弃那种固化的忠臣使节的标签，而要回到最初那个普通郎官的身上，要挖掘人物本真。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贺兰山。那贺兰山新发现了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工作人员在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基扇区域开展岩画巡查调查工作的时候啊，新发现了一幅四马拉车岩画。经过比对档案资料，这个题材为目前贺兰山已发现岩画当中的孤品，十分罕见。
1: 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啊，此次新发现的岩画呢，是坐落于贺兰口岩画保护区 F 区西南侧的一块单体岩石之上。这块岩石呢，大半是埋于地下，仅有约15厘米露出地表，周边呢被草丛遮蔽，位置隐蔽，不易被巡查人员发现。岩画画面的尺寸呢是24厘米乘20厘米，采用传统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是大概1.5毫米。
0: 据贺兰山岩画信息档案数据统计，马拉车题材岩画在整个贺兰山岩画遗存当中的数量不超过20幅，且全部为二马拉车的图案。放眼国内其他省份以及海外已公布的岩画资料，马拉车岩画也大多以一马拉车、二马拉车为主，像四马拉车的题材岩画是极为少见的。
1: 那么贺兰山岩画呢，是被誉为镌刻在石头上的无字史书，真实记录着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那此次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也是进一步丰富了贺兰山岩画的题材内容，提升了遗存的多样性与独特价值。画面呢，也从侧面彰显出远古时期贺兰山岩县先民生产生活的发展规模，反映出当地较高的农牧文明发展水平，为深度挖掘阐释贺兰山岩画文化内涵，研究北方远古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2: 在贺兰山东麓50多个沟口中，几乎每个沟口都有岩画，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岩画种类。
3: 您平常巡山的时候看的岩画也是比较多了？
4: 哎，比较多。
3: 所以说你见过这个吗？
4: 哎，
3: 啊，看这个吧。你看这是两个人面。
2: 张建国是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造型独特的岩画给他和护林员宋东兵带来了不同的想象和解释空间。
3: 往往这两个人面放在一起啊，尤其中间有一定的线条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在进行思想上的某种交流。
2: 贺兰山东麓岩画的总体

0: 数量超过10000组，单体图案有3.5万幅以上，其中大量都是反映贺兰山鹿、马、羊、牛等动物的图案。
1: 大量野生动物的出现，实际上也能够恰恰反映出来，在岩画的制作年代，水草很丰美，整个贺兰山在一定历史时期，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
0: 贺兰山岩画有10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内容丰富，风格各异。这些岩画都是什么人留下的呢？贺兰山是古代游牧者的福地。有文字记载的注目贺兰山的北方古代民族有匈奴、突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他们都是贺兰山岩画的创作者。
1: 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整个贺兰山的文明文化，实际上它也是多元一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0: 岩画只是贺兰山文化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人们依山而生，在贺兰山的两边游牧农耕，留下了诸多人类文化遗存。
2: 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许多地方的长城上的女墙都荡然无存。这边你看向敌的一面最高都超过了2米，这边还是保存着70公分左右的。
0: 赵石是中国探险协会理事、宁夏长城研究者，也是《贺兰山长城考察与探索》一书的作者。2004至2011年，赵石曾组织贺兰山长城考察队，对贺兰山50多条山谷沟口的长城做过详细调查研究，发现和记录了大量贺兰山长城。
3: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个纪录片，叫《牛河梁》。辽宁西部燕山支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的山峦当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1981年的夏天，牛河梁遗址被发现，这里诞生出原始祭坛、红山女神庙、基石冢和以龙凤人为题材的珍贵玉器。牛河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封存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
4: 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呢近日开播。那纪录片呢一共是6集，每集25分钟。那该片呢是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核心，聚焦距今5800至5000年的红山中晚期文化。那节目呢循着考古足迹，结合发掘成果与专家解读，围绕像基石冢、祭坛、女神庙等重要遗存，以及女神像、玉龙、玉凤、玉人、勾云形玉器等代表性文物，还原红山古国的社会等级、神权体系与祭祀传统，探索红山文化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以及其兴衰之谜，梳理其向南传播、影响后世的脉络，实证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部分，展现中华文明早期的辉煌曙光。
3: 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集，名字叫《玉里》，讲述的是1981年牛河梁遗址的偶然发现和系统发掘，揭秘基石冢独特墓葬形制以及玉龙、勾云形玉佩等玉器的出土，破解红山文化为玉为葬的特殊习俗。
4: 那么第二集呢叫做《山陵》，它是聚焦牛河梁等级森严的中心大墓，那通过像墓葬规格、随葬玉器，证实红山社会一人独尊，墓主人呢兼具王者与巫师的双重身份，掌握神权与王权。
3: 第三集叫《圆丘》，解读牛河梁圆形祭坛，疑似北斗七星的神秘遗迹，以及被称为小金字塔的牛河梁第13地点，讲述红山先民的原始天文素养与建筑智慧，以及他们敬天礼地、天人合一的信仰。
4: 那第四集呢是宗庙，它是揭秘女神庙与真人大小的女神像，其玉金嵌饰写实工艺那是惊艳世人，佐证红山先民已经形成公共祖先崇拜，女神是红山族群的共同祖先。
3: 第五集叫都邑，阐释牛河梁、潭、庙冢三位一体的礼制建筑群，由九座台基构成的史前超级工程，证明红山社会已形成跨血缘的早期古国，由多族群融合而成，是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
4: 那么最后一集也就是第六集叫做根脉，它是剖析红山文化距今五千年突然衰落的气候和社会原因，追溯其文明南传轨迹，印证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源头，深刻影响后世礼制、信仰与文化基因。
3: 五千年前，红山先民用石块和玉器留下了一部无字天书。那五千年后，当我们仰望星空，或许耳边仍能听见来自辽西群山的古老祷词，那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心跳。
4: 红山文化不曾消失，它早已融入了华夏文脉。

0: 一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1: 你好，我是小爱。九月的空气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新课本的油墨味，操场边草的干涩气息，还有那种一切刚刚开始，一切都来得及的期待感。你翻开你的理科课本，看到了一个个的公式，那是一些字母和符号的组合，干净的像一句还没被翻译的外语。
0: 哎，公式啊，从来不是纸上的符号这么简单，就在你翻书的这一刻，黔南群

0: 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正在接收来自于宇宙的电磁波。贵州茂兰的喀斯特峰丛里，一厘米厚的土壤刚刚完成了它8000年生长中的又一年。广东湛江的红树林底下，螃蟹和弹涂鱼正在泥滩上画出只有他们才懂的轨迹。
1: 开学季的课桌从来不只是课桌，它是通往所有这些地方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纪录片的语言重新认识那些公式和理论，不是背诵它，而是看见它。

0: 科学让我们超越看见听见的生理感官，进入宇宙极远极深极宏大极微秒处遨游探索，但科学也是一条充满歧路岔口和不确定性的道路。很多重大突破从来不是灵光一现的传奇，而是在挫败和质疑的层层筛选之中不断逼近真相的跋涉。
1: 纪录片《科学的七个瞬间》以七集每集五分钟的体量，聚焦空间科学、基础前沿、农业科技等七个领域重大典型的科技突破，见微知著地表达科学的理念价值和精神品质，向所有中国科学家和科研人员致以敬意。
0: 例如第一集《空间科学》讲述了在神秘浩瀚的宇宙空间当中隐藏着世界的奥秘，悟空、墨子、慧眼、太极、夸父，越来越多的卫星和航天器给人类送来丰富的信息和数据，破解其中的密码，也许就能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1: 第二集《大科学装置》的主题呢，是关于遍布中国各地的大科学装置。从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中国在短短40多年间建设了70多个大科学装置。那第三集呢，叫《地层金钉子》，它讲的呢是在世界地质学界意义不亚于奥运会金牌的金钉子，当然这个金钉子是打引号的啊，它呢如同一把地层年代的卡尺，使科学家能够按照统一的时间标准分析并研究不同地区同步发生的地质事件。
0: 还有第四集叫《北京时间》，讲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时间，从老式摆钟到今天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原子钟，几代中国科学家接续奔跑。
2: 北京时间是首都北京所在的东八区区时，但北京时间并非出自北京，一开始它产生在上海，最初的设备是一台老式摆钟。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陕西省筹建了专用的授时机构，虽然授时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但关键设备依赖的还是从国外进口的先进时钟。而当时国外在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高精度计时方式，这是人类时间测量史上的一次革命。由于原子内部能够产生周期性的电磁波，科学家利用量子跃迁原理研制的原子钟，其精度之高远超之前人类所有测量时间的手段。于是在秒的后面产生了越来越细分的计时单位，为什么要追求如此极致的精度呢？因为在现代社会，无法察觉的微小误差都至关重要，只有测量到1/100000秒的微秒，才能有序执行每一笔金融交易，到了10/1000秒的纳秒，才能实现准确的卫星定位导航，到了1/10000秒的皮秒，才能探究化学反应的动态过程。时间精度不仅影响着科技发展，也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科学家决心让北京时间变得更加精准。今天在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安放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原子钟，它是世界上目前在应用的最先进计时设备。
3: 如果能够连续6000万年，它积累的误差不大于

0: 疫苗。近六七年来，随着我们研制的不同类型的新型原子钟，我们国家的标准时间的性能提升到现在的世界第二。
1: 长久以来，很多人对科学有着一套固定的想象，科学家手握完备方案，按部就班推演计算，顺理成章得到最终答案。可是啊，真正的科学现场远没有这般工整顺滑，无数影响时代的科学突破并不全部来自步步严谨的预设推演，其中呢夹杂着大量灵光乍现的顿悟，实验失误催生的意外收获，还有反复猜想推翻重来的漫长求索。
2: 那些印在课本上的公式定理背后藏着一个个转瞬即逝的忽然时刻，正是这些瞬间让理性严谨的理科生长出属于探索者的浪漫羽毛。
1: 2020年播出的第一季《门捷列夫很忙》啊，是当年的现象级科学纪录片，成为无数青少年认识化学的启蒙课。那2026年的8月，那位热衷北极探险、曾独自乘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高空收集气象数据的大胡子门捷列夫，那是时隔6年再次回到观众面前。
2: 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幽默风趣的叙事风格，从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率之后的故事讲起。1894年，英国科学家威廉·拉姆齐通过光谱法确认，从氮气中分离出的一种新元素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给它取名啊叫氩，希腊语义叫懒惰的意思。门捷列夫呢一度就很尴尬，他的周期表没有给这个新元素预留座位，按照相对原子量排列，它应该插在钾和钙之间，而钾和钙都是遇空气和水就原地爆炸的性子，那跟这懒汉扯不上关系啊。所以门捷列夫一度就否认氩是新元素，最终接受科学事实，在周期表中为氩单设了一列。此后呢，这个拉姆齐陆续找到了氦、氖、氪、氙，加上后来发现的放射性元素氡和目前确认的最后一个元素，组成了今天化学课本里稀有气体一组。
1: 那其实呢，刚刚提到的这些元素啊，离我们也不是特别的遥远。像氖，就是一个这个气字头下面一个牛奶的奶的右半边啊，这个是霓虹灯的鼻祖。还有这刚刚提过的这个氩气，它能够保护焊接金属不被氧化。还有氙气，就是一个气字头下边一个大山的山，这个氙气呢点亮巨幕影院的屏幕。还有氦，除了代替氢气安全的给气球充气，在能源开发和低温超导方向的应用呢，对全人类的未来意义也是很重大的。那纪录片呢同样从日常生活切入，像闹钟的塑料外壳、牙膏里的碳酸钙、不粘锅的含氟涂层、手机里的硅和锂，这些都是化学元素具体的出场方式。
2: 新元素的发现如何推动周期表不断迭代，对原子内部的探究又如何催生了量子力学，其余的单集主题包括剖析元素身价的来财来财，还有呢讲述稀土元素悬疑发现史的我们是套娃，还有这个介绍元素毒性的你还是好毒，还有以及讲述元素名字来历的哎呦这些可爱的名字。
1: 对，就是光听名字你都特别想去看看每集到底讲了什么内容。
2: 对对对对，
1: 那在科学进程中呢，总是有很多发明啊，它不愿意遵循科学的道路强行出现，像什么手滑、头脑短路、从天而降的灾祸，却意外产生了改变人类生活的大发现。这些看似荒诞的手滑与事故啊，恰恰构成了科学史上最有趣的篇章。
2: 哎呦，我以为手滑还有脑袋短路只有我们这些才会出现呢，人感情科学家也会出现，
1: 一视同仁。
2: 对，你比方说100欧姆电阻错拿成了100万欧姆电阻之后发生了什么，还有催化剂呀、误加了1000倍的塑料变成了什么怪物，还有世间最毒的毒药如何意外成为了美容神器的，那高血压患者为什么意外长出了头发，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走进科学。
1: 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走进科学，而是一部全 AI 流程打造的微纪录片，叫做被意外拿捏的科学。
2: 嗯，
1: 这个呢一共是25集，每集10分钟左右，以爆笑加脑洞的方式讲述了50个无心插柳歪打正着的科学发现故事。那团队呢利用 AIGC 技术将科学原理转化为夸张荒诞极具网感的视觉语言，让意外是以

0: 更加脑洞大开的方式爆笑呈现。
1: 哎，这个方式挺好。比方说这个霉菌污染培养皿，哎，催生青霉素的问世，还有一次仪器的异常反应推动 X 射线被人类看见了。镜头不急于抛出结论，而是把观众放回当时的实验现场，去体会科学家看见异常现象那一刻的心理震动。
0: 那很多时候呢，推动科学往前走的不只有精密严谨的计划，还有面对意外时不肯轻易忽略的好奇心。那这部纪录片呢，也是告诉我们，意外啊不等于失败，敢于注视反常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1: 那学会接纳过程里的失误，保有对反常现象的好奇，懂得怀疑与迭代的价值，捕捉属于自己思维里的顿悟瞬间，理性的框架之上同样可以生长想象与好奇的羽毛。
0: 科学的灵光时刻大多诞生于实验室与科研现场，但科学的边界从来不会被实验室的四面墙壁困住。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那你以为课堂之上的物理、化学、生物和走出教室的吃饭、运动、居家生活是两个完全不干涉的世界吗？那现实恰恰相反，人类绝大多数理科知识最初就是来自于对生活现象的观察总结。寻常的厨房灶台、日常奔跑跳跃的运动瞬间、餐桌之上的食物变化，全部都是天然的理科实验室。我们不必拥有昂贵的实验器材，只需要切换一下观察的视角，就能够在平凡日常生活当中完成一场又一场生动的理科实验。
1: 先来说一说数学。很多人对数学的全部记忆啊，那是停留在繁杂计算、难解的应用题。那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那是带领观众跳出数学试卷的题海，把数学放回真实的生活场景。那其实生活之中呢，是处处埋伏着数学的影子。数学不只为考试存在，它更是一套理解世界的思维工具。它教会人理性地看待事物，分辨表象背后的逻辑，用量化的视角观察周遭环境。当我们放下对数学的畏惧，就可以看见数学渗透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0: 同样出自该科普系列的《我的牛顿教练》，选择的也是跳出物理课本的习题场景，把力学全套知识点放置在体育运动的赛场之上。牛顿呢，摇身一变成了全能体育教练了。所以这五集的纪录片里呢，短跑起跑的瞬间、跳高腾空的弧线、球类运动当中的撞击和旋转、人体的每一次发力、减速、腾空，全部都严格遵循牛顿力学的规律。
1: 重力、惯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不再是试卷上干巴巴的名词，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一场直观的物理演示。物理并非悬浮在空中的理论，它时时刻刻作用在人的身体之上。
0: 接下来呢，轮到生物课了。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曾被称颂为是科学王国最完美无缺的人。纪录片《超级巴斯德》以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的动画形象为主人公，串联起动物学、植物学、古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医学以及现代生物技术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1: 这部纪录片《超级巴斯德》没有把生物学局限于遥远的野外考察，像食物发酵、灭菌防腐、微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关联，全部啊，它都是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绑定的。像我们吃的发酵食物、日常防疫保鲜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来自微生物领域的科学发现。生物学并非只研究遥远的野生动植物，它同样守护着餐桌上的食物，守护普通人的健康。
0: 比方说第五集叫《拯救自己》当中，为大家科普了吃进肚子里的药，哎呀，他怎么知道我哪儿疼，他去那儿治我的病呢？那这个终于解开了许多人多年疑惑的有趣话题，就要在这集当中呈现。
2: 那么一片药吃进去，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究竟哪儿疼呢？药物进入人体后，从胃部出发，先穿过蜿蜒曲折的小肠，然后排队进入肝脏，这是一道决定止疼成分去向的分水岭。

0: 部分会被干药酶分解代谢出去，剩下一小波幸运儿将开始寻找疼痛的源头。接下来，止疼成分会在遍布人体的血管高速公路中四处奔波，挨家询问谁疼。终于，他们找到了目标——前列腺素。这是一群坏孩子，最喜欢组团在疼痛的地方继续往伤口上撒盐。找到苦主后，止疼成分会将前列腺素一网打尽。这一过程通常要经过两个小时，病人的疼痛就会逐渐缓解。
1: 还有就是2026年8月播出的7集大型纪录片《数字化生存》，那片中边疆的牧民用 5G 基站直播带货，那高原上的牛羊、毡房里的奶茶，通过一根看不见的信号线传到千里之外的城市，那 AI 植保机在果园里穿行，像一个沉默的新农人。
2: 那你也许会好奇啊，那这些画面和厨房会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啊，就在于一个非常朴素的逻辑，科技不是被供奉在实验室里的东西。你看 5G 信号和你家微波炉里加热食物的电磁波，本质上都是人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运用。那微波炉里转两分钟的那碗剩饭背后呢，站着不得了是麦克斯韦方程组，而你手里的那部手机、口袋里的芯片都来自于地下某个矿脉里被找到的元素。
1: 要说厨房灶台、运动操场、居家房间这些触手可及的场景，就是最接地气的课堂。烧水的时候留意一下水汽蒸腾，做饭的时候观察一下食材的形态改变，运动的时候感受身体受力的变化。从课本里的知识点到身边真实发生的现象，你会发现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儿：科学是可以被触摸、被操作、被怀疑、被验证的，它就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
3: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2: 课本上的地理生物知识是经过提炼压缩之后的文字笔记，而真正的原始手稿，那是书写在华夏的山河大地之上，岩层的褶皱记录亿万年地质变迁，森林湿地维持整套生态循环，花草昆虫演绎物种演化的全部逻辑。那课本上的每一个概念都对应着现实当中真实存在的山河秘境。
1: 2026年2月2日，第30个世界湿地日，这一天起首播的纪录片《海边有片红树林》，把镜头对准了我国东南沿海的红树林湿地。
2: 那说到红树林啊，它不是一片树，它指的是一个系统，树根扎进潮间带的泥滩，为螃蟹和弹涂鱼提供庇护所，落叶分解后滋养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呢又吸引鱼群，鱼群引来候鸟，候鸟的粪便又给红树林带来养分。可以说每一棵树、每一只螃蟹、每一粒泥沙都在完成自己的作业，合起来这才构成了一片会呼吸的海岸。生态学最朴素的一课就藏在这里，没有谁是孤立存在的。
1: 喀斯特地貌相关的知识频繁出现在中学地理课本之中，书本上简短的文字很难完整传递这片土地的复杂。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喀斯特地貌难逃石漠化的宿命。那2026年3月播出的3集系列片《探秘茂兰喀斯特》当中，贵州茂兰却一反常态，以 88.61% 的森林覆盖率、6500多种共生生物凝萃成一颗生机盎然的绿色宝石。但是片中真正打动人的是那个数字，在这片喀斯特地区，一厘米土壤的形成需要耗费8000年。
2: 8000年，8000个春夏秋冬，8000次落叶腐烂、岩石风化、苔藓拓殖，一厘米，也就是你一个指节的厚度。在看似荒芜的岩溶地貌里，生命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扎根。峰丛叠嶂之间，植物从石缝里长出来，根系像一只攥紧岩石的手。洞穴深处，盲鱼在完全黑暗的水域里游曳了千万年，它的眼睛退化了，触觉却敏锐到能感知一滴水落下时的震动。
1: 还有就是2026年8月播出的纪录片《秘境花园》，这是一部新概念自然类系列纪录片，顶尖的植物摄影团队搭配极致微距拍摄，构建完整的生态小世界。片中深入长白。

0: 山、卡拉麦里、金莲川、太行山、德宏雨林和横断山脉流石滩六处人迹罕至的秘境，记录下万千生命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图景。
1: 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六处秘境，其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孕育出林林总总的奇花异草、奇禽异兽，大多呢是鲜为人知的。而在这部纪录片《秘境花园》里，它们闪亮登场，让你尽览它们的风姿。高原上的花，荒漠里的草，雨林深处的蕨类，它们不抱怨环境，只调整自己的生存的方式。极端不是障碍，极端是塑造者。
0: 和许多自然纪录片侧重捕食和角逐不同，秘境花园呢有意将镜头转向生命的另一面。在片中，四小时不进食就会饿死的渠鲸忙着把食物拖进巢穴。这个渠鲸是什么呢？大家一看这俩字，哎呀，渠鲸没见过，您见过？疯狂动物城第二，就最新那一部里边那个主人公他就是渠鲸
1: 啊。
0: 所以呢，吃啊是他的鼠生第一要务。你看他最大的事儿就是得先把自己填饱肚子。
1: 我怎么总觉得这个纪录片在影射我呢？
0: 对，吃这件事很重要。
1: 对，
0: 下边这个呢也很适合你，叫什么呢？叫金花金龟，埋进刺果灵菊的花朵深处吸食花蜜，哎呀，喝吸着吸着它就原地醉倒了。还有这个什么呢？就金莲花，它能够识别谁是真正能够传粉的昆虫，哎，不是的那些蹭饭的，哎，它就紧闭花瓣不开。
1: 就是每一个点都很有趣。
0: 没错，
2: 它不是雄蜂，而是雄蜂的模仿者。远远看上去，它就像是雄蜂，然而它似乎比雄蜂少了一对翅膀，还长着一对前卫的复眼。它身上的毛没有那么厚，后腿也没有花粉蓝，它还有搓手的习惯，这都在泄露它的秘密，它是一只鹰。金莲花似乎并不欢迎这个访客，它细长的花瓣紧紧地闭合着。羽芒宽钝石牙蝇，身长超过12毫米，却对一朵花手足无措。石牙蝇不抚养后代，它不需要携带和储存食物，它对花粉也不感兴趣。金莲花不会把花蜜送给不承担传粉任务的昆虫。
0: 科学从来不是被锁进课本和试卷的固化的符号，哎，它藏在科研者灵光乍现的瞬间，藏在一次次试错迭代的求索过程中，它流淌在人间烟火的每一处细节，厨房的水汽、奔跑的脚步、餐桌上的食物，全部都是可以观测的科学现场。它刻在了祖国辽阔的山河之间，岩层、湿地、山林、虫鸟共同构成一部卷帙浩繁的自然大书。
1: 公式是可以长出羽毛的，那些看起来冷冰冰的符号背后藏着无数个忽然的瞬间。一个数据对了，一条曲线吻合了，一个猜想被验证了，你不必害怕记不住它们。
0: 没错，厨房就是一个实验室，你每天烧水、加热、搅拌的动作里，物理和化学从来没有缺席过。理科从未远离生活，它只是换了个名字叫日常。
1: 大地是一份已经摊开的理科答卷，茂兰的一厘米土壤用了8000年才长成，红树林里每一只螃蟹都在参与一个系统的运转，高原上的花在极端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活法，山川、湿地、岩溶、森林，它们都是题目，而答案就写在它们自己身上。
0: 科学的真正魅力就在于它可以解释世间万物，保持好奇，持续观察，在理性和浪漫并存的科学世界完成一场面向万物的探索远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龚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霹雳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18: 哎，那今天我们笑声编辑部跟大家聊点什么呢？通常啊，我们节目会跟大家聊一些内容，聊一些时事。那么今天呀，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位相声的作家。昨天呢是这位相声作家69周年的诞辰，就是写出了《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等经典作品的相声作家梁左先生。
1: 嗯，
18: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一起通过相声作品来回忆梁左先生。
1: 很多观众啊熟悉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却很少熟知舞台背后的执笔人。
18: 嗯，
1: 梁左1957年生于北京的书香门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真正集文学底蕴、生活洞察、喜剧天赋于一身的顶尖创作者。
18: 哎，那么不同于传统相声艺人的成长路径， 科班的文学修养，他的相声呢跳出了市井的俗套，兼具了文学美感和时代温度，也让80年代的主流相声迎来了一次全新的升级和蜕变。
19: 是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梁左开启了自己的相声创作黄金年代，他与姜昆强强联手，连续7年为央视春晚量身打造精品相声作品，创下了相声创作史上难以复刻的记录。
18: 那么说到梁左和姜昆，必须要提到的一段相声作品就是《虎口遐想》。这段相声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姜昆先生求助梁左先生的母亲，在讨教的时候偶然呢和梁左谈起了相声的创作，姜昆就见到了梁左的一个幽默的小说，是一个文学稿，叫《虎口遐想》。觉得这个稿子非常有意思，那么姜昆就和梁左一起把这段相声进行了改编。不过要说的是啊，梁左先生创作的是文学稿，那么绝大多数的润色还是由姜昆先生完成的。
19: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这段相声啊，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
20: 我摔那个地方悬。
21: 什么地方？
20: 北京动物园。狮虎山那块。
21: 怎么摔的？
20: 星期天啊，自己没事跑那儿看老虎玩去，正趴着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21: 哎呦，摔坏了吧？
20: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我到医院里结巴我照样使唤呢。摔这个地方不灵，它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21: 掉老虎洞里了。
20: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哎呀，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21: 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20: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啊！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哎呦，你说这叫什么事？我跑这儿给动物园省了。
21: 别着急啊，想办法。
20: 脑袋都大了，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21: 老虎没看见你，
20: 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21: 瞪你呢。
20: 这老虎一瞪我，脑子机灵一下，蹭蹭蹭蹭出现许多英雄形象。
21: 嚯，英雄形象！
20: 当时咱们来点胆啊！我抬头一看，上面好些人都看着我呢。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当着这么多人，咱们掉老虎嘴边上，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21: 对。
20: 过去你们看武松打虎好不好啊？
21: 好啊，
20: 好啊。那是假的，
21: 假的。
20: 今儿哥们儿在这儿练真的，让你们诸位开开眼。哎
21: 呦，你还真行。
20: 行什么？
21: 想的不错。
20: 我想的是不错呀，腿可得站得起来呀。
21: 腿都软了。
20: 不是，咱们都进行了法制教育。
21: 是啊，
20: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21: 知道，
20: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21: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20: 你说谁定的这法？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21: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才定的。
20: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你保护它干什么？
21: 对，那也得保护。
20: 正瞎琢磨着呢，上面可乱了。
21: 是啊，
20: 这个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21: 哎呀，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20: 那也不能那么乱呐。有个老大爷跟我嚷嚷，孩子打虎得要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21: 拐棍？
20: 有个大嫂跟我喊，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21: 你瞧这两件武器。
20: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支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是真善良。
21: 是啊，
20: 眼泪都流出来了。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21: 这是要遗嘱呢，
20: 您听听这通乱啊。
0: 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看来什么事儿都得有领导啊。哪么组织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21: 那哪来得及呀、啊？
0: 那扔拐棍扔水果袋管用吗？
21: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21: 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啊，你什么眼神？
21: 怎么了？
0: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21: 什么地方？
0: 正扔老虎屁股后头。
21: 哎呦，
0: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21: 你呀、啊，你别乱动了。
0: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
21: 就是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21: 怎么？
0: 趁着现在明白，我先留下几句得了。
21: 哎呀，真要留遗嘱啊？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21: 时代青年。
0: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一场大难。
21: 哎呦，
0: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我自个儿还美呢。
21: 哦，大难躲过去了。
0: 今儿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21: 得，阴错阳差了。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21: 这碍你妈什么事了？
0: 你瞧，生我这个头
21: 啊，
0: 你们台底下看着我挺高的。
21: 是啊，
0: 拿皮尺一量，
21: 怎么了？
0: 1.65米。
21: 哎，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了，现在这姑娘她都不跟我凑合呀。
21: 怎么？
0: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都说我二等残废，
21: 我又吹了。
0: 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星期天我能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21: 哎。那怎么不能来啊？
0: 不是你让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21: 啊，
0: 你们搞对象到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21: 嗯，是这样吗？
0: 我们家老二今儿早上6点起来给丈母娘换煤气罐去了。
21: 哎呦，
0: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21: 那么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0: 当保姆干活是累一点，他没生命危险呢。
21: 那倒是，
0: 碰不上大老虎。再说咱们干完活，咱们搞对象。
21: 哦，
0: 搞对象谈恋爱，咱们逛公园。
21: 是啊，
0: 有逛动物园的吗？
21: 没有。
0: 公园什么样？
21: 什么样？
0: 花间柳下，搂个脖子亲个嘴，它够味儿啊！
21: 哎呦呦呦！
0: 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
21: 啊？
0: 你闻闻腥臊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影响情绪啊？
21: 嗨，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0: 你没对象也不要紧
21: 啊，
0: 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个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21: 啊，
0: 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21: 你呀、啊，你这机会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21: 那我可不去。
0: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老人，咱们不招老人不喜欢，我不说了。
21: 那你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
21: 嗯，
0: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
21: 啊，
0: 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吃了，
21: 这不实际情况吗？
0: 都怪我。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这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21: 就是，
0: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21: 活着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
21: 啊，
0: 跟领导说话，咱们也硬气一点。
21: 啊，
0: 咱们跟领导说，抚恤金你看着办，爱给多少给多少。
21: 啊，
0: 咱也不借这机会坑你讹你，工伤是算不上了，
21: 没法算，
0: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
21: 也就落到这儿吧。
0: 大小伙子怎么死不好，非让老虎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21: 那怎么追认你啊？真是的，
0: 这追悼会，
21: 哎，
0: 依我说开不开两可。
21: 别啊
0: 啊！
21: 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啊？
21: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啊。
0: 怎么写啊？
21: 怎么写？
0: 姜昆同志
21: 啊，
0: 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尊师爱徒。
21: 哦，
0: 不幸被老虎叼走。
21: 这不太像话呀。
0: 正想到这儿
21: 啊，
0: 上边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21: 哦，
0: 这个跟我嚷嚷，哎，老虎挺老实的，你再等一会儿，容我们想想办法。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21: 哦，
0: 还有个青年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吓住了。我起头啊，1、2、3，大老虎，1、2、3。老虎，
21: 这管用吗？这个
0: 把我给吓坏了。我说别嚷嚷了，干什么呀？打算把老虎弄醒了是怎么着？
21: 谁呀？真是
0: 要喊口号，我来啊！
21: 你喊，
0: 我离着这么近，他听得清楚。1、2、3、4、5， 上山打老虎，
21: 儿歌都出来了。
0: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21: 什么？你让人家下来不也得喂老虎啊？
0: 你们喂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到时候重于泰山，给你们登报纸，给写那么大文章，把相片搁在上面，搁一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21: 什么？谁高兴啊？
0: 你说我死了，我就是为了老虎，我算什么？无畏牺牲的叫轻如鸿毛。
21: 你死了也能上报？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21: 哪两句？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21: 这么两句啊？
0: 哎呀，您听听，这报纸上连我名都没有，他整个反面典型啊。
21: 你还想当正面的？
0: 怎么了？
21: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啊。
0: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21: 还要跟老虎商量？
0: 老虎，老虎，老虎，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要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堂姐中挺胖的
2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呀？
0: 不是，我就逗他起来。
21: 你这个人
0: 别当真的。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也不咬你。你要是看你放我出去，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21: 哎，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21: 这你还骄傲呢？
0: 怎么着？
2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想办法出去
21: 啊？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21: 这也是啊。
0: 你想想，围墙，这围墙3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你们倒修个电梯，修个电梯，你们送饭也方便吗？对不对？哎，上面的你们快点，你们到底想什么？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星期天休息。哎呦，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哎，你们打个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飞警都行。算了算了，你们都走，你们甭救我了。你们出动物园北门，北门那是。

0: 着实啊，
1: 你瞧瞧，
0: 尤其是礼拜天
1: 啊，
0: 他们还有饿老虎一对。
1: 坏了，
0: 嗯，
1: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0: 全让他赶上了。
1: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0: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1: 检查，
0: 下不为例。
1: 啊，下不为例。
0: 啊，
1: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0: 对，还有这回呢。
1: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发当月奖金，我们的丧事费用全得由动物园报销。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胡思乱想啊？
1: 那你说我干什么
0: 啊？
1: 我在底下老虎看着我，我也不敢动地方，我可不就搞点智力开发吗？
0: 啊，你就别糟践名词了你。
1: 正想到这儿，突然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了。
0: 啊，
1: 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虎子拽上来呀、啊！
0: 这个办法好。
1: 我一听，你说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怎么我就想不起来，人家就想得起来。我抬头一看，嚯，这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你看这个姑娘穿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人家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0: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1: 啊，不是，我是说呀，你说这个姑娘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她能够挺身相救我，她是不是说明姑娘，她对我有点意思啊？
0: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
1: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0: 嗯，
1: 那你说那个姑娘周围，她旁边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0: 啊，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不看你看谁啊？
1: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没准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
0: 别想，你活了吗？你就想搞对象？
1: 你给我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
0: 我还多嘴了。那你活动你的吧。
1: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嘿，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哇，
1: 胸中有红日，脚下舞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风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0: 怎么样，
1: 我站起来了
0: 啊？你一直在底下坐着呢？
1: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0: 你快点爬呀、啊！
1: 我抬头一看，呵，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啊？哎呀，
0: 你呀、啊，就是胡说，有能耐爬吧！
1: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哎，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啊，在这饿着不？看你一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
0: 你还胡说呢，
1: 上边一使劲，我一蹬腿告诉你，蹭的一下我出来了。
0: 哦，你得救了。
1: 群众是一阵阵欢呼啊、
0: 哦、
1: 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0: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了。
1: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哎呀，姑娘那裙带子在哪儿呢？
0: 还惦记裙带呢？
1: 在这儿呢，赶紧解下来，像捧哈达一样碰到了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方向，带着姑娘
0: 别闻
1: 啊，
0: 再闻还有汗味呢。
1: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个金珠玛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0: 我说你急的什么呀？
1: 我先跟她套套近乎。
0: 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1: 我哆里哆嗦，我现在说得出一句整话来吗？
0: 哪怕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呢？
1: 他们都不和我握。
0: 为什么？
1: 全提着裤子呢。
2: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虎口遐想》。
3: 哎，《虎口遐想》啊，堪称是跨时代的

0: 经典之作了。
1: 嗯，
0: 这个作品啊是以普通人误入动物园虎口的这个离奇想象展开的，用这个幽默的口吻描摹了普通人的心理活动，有荒诞的趣味，也有真实的众生百态。
1: 哎，其实啊，说到梁左和姜昆先生合作以外呢，还给牛群先生、冯巩先生写过一段《小偷公司》，
0: 经典。
1: 哎，很多人啊还认为这段相声上春晚了。
0: 嗯，
1: 实际上不是啊，这段不是春晚上的作品，
0: 就是因为大家太喜欢了。
1: 哎，我们来听听牛群、冯巩表演的《小偷公司》。
2: 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
3: 嗯，
2: 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3: 明白了就好，
2: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3: 我说，
2: 嗯，
3: 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2: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3: 啊，是不是？
2: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
3: 嗯，
2: 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3: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嗯，
2: 没参加流氓团伙。
3: 那你
2: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
3: 哎，小偷公司，
2: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2: 100多人。
3: 100多小偷？
2: 不全是小偷
3: 啊，
2: 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3: 那其他人呢？
2: 都是领导干部。
3: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2: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3: 嗯，
2: 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
3: 是，
2: 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3: 对，都有什么干部？
2: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
3: 哦，
2: 48个副经理，
3: 48个人呢，
2: 那各摆一摊啊。
3: 都管什么的？
2: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3: 哎，我再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2: 哎呦，你这话，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
3: 嗯，
2: 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3: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2: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3: 都有什么科呀？
2: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
3: 哎，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2: 哎呦，太必要了
3: 啊！
2: 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那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们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3: 你家贼难防啊！
2: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他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就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3: 是，
2: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3: 是啊，
2: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他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得不出事儿。
3: 没错，
2: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3: 是，
2: 你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
3: 嗯，
2: 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3: 什么对联？
2: 上联是，
3: 嗯，
2: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3: 下联
2: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3: 横批
2: 不服不行。
3: 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2: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3: 那就偷去吧，
2: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3: 那我就没偷。
2: 不是，就是说呀，你偷大件我们人手少，
3: 嗯，
2: 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骗人，有时累累巴巴，辛辛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3: 那就不少了，那就啊，
2: 不是，他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3: 至于吗？
2: 你我给你算算，
3: 你算算，
2: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3: 那你说说，
2: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3: 哦，这得花钱，
2: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
3: 哦，
2: 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3: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嘛，是吧？
2: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
3: 嗯，
2: 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
3: 嗯，
2: 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3: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2: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3: 什么词啊？
2: 朋友，
3: 嗯，
2: 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
3: 哦，
2: 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
3: 嗯，
2: 本公司的联系人
3: 谁呀？
2: 不宜外传。
3: 电话号码
2: 暂时保密。
3: 电报挂号
2: 无可奉告。
3: 单位地址
2: 打一枪换一个地。

0: 方。
1: 那哪儿去？
0: 真找不着。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1: 是吗？
0: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个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1: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1: 哦，副组长管这事。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1: 画圈，
0: 这叫圈阅。
1: 哦，这
0: 意思是基本同意。
1: 太满了，
0: 请组长酌定。
1: 还得组长管这事。
0: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1: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对，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这就
0: 请总经理酌定。
1: 嗯，
0: 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1: 哦，
0: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1: 怎么批的？
0: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了。
1: 该
0: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霍跟瑶瑶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呢，通过相声作品来怀念一位相声的作者，就是著名的喜剧编剧、相声作者梁左先生。
4: 梁左先生啊，继相声《虎口遐想》之后，又相继推出了像是这个《电梯奇遇》《自我选择》《特大事件》《着急》等等等等，一时间呀、啊，也是震动了相声界，获得了如潮的好评。
5: 哎，我跟大家讲啊，梁左先生啊，其实写过三部曲，我自己把它定义为叫困境相声三部曲。
4: 怎么讲呢？
5: 一段《虎口遐想》，这是姜昆先生的；《电梯奇遇》也是姜昆先生的；
4: 是，
5: 还有一段叫什么？叫《海岛遇险》。
4: 嗯，
5: 这段是笑林和李国盛当年曾经冲击春晚，但是最后这作品没上去。你想想啊，梁左先生把一个人物置身于什么窘境呢？调动物园里，然后困在电梯里，还有放在海岛里，都是一个人在遇到一个危险的窘境的时候，哎，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心理的抉择，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周围的人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这是梁左先生创作的一个小方式。
4: 但是啊，要是我说呀，我最喜欢的一段相声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三段当中之一
5: 啊，
4: 电梯奇遇。
5: 为什么呢？
4: 你看啊，它是更精准拿捏了时代生活的细节呀，聚焦了日常出行的电梯场景，把这生活当中的尴尬呀、无奈呀、荒诞啊、趣事啊都融入了包袱当中，贴近了百姓的生活，直击时代日常，让咱们大家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其实也能有满满的生活共鸣。
5: 哎，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
6: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
7: 啊，
6: 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7: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6: 怎么了？
7: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6: 我就给关一回。
7: 关大铁笼子里了？
6: 跟铁笼子差不多。
7: 那什么地方？
6: 电梯。
7: 电梯？
6: 老电梯。
7: 哦，
6: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7: 啊、
6: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7: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6: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
7: 啊、
6: 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7: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6: 差不多。
7: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6: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7: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6: 反映问题去了。
7: 什么问题？
6: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7: 啊，
6: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7: 呵，
6: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7: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6: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水的问题解决了，
7: 好，
6: 暖气又没了。
7: 哎呀，更要命了。
6: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7: 干嘛呢？
6: 说解决取暖问题。
7: 嗨，那解决得了吗？
6: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7: 啊，
6: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7: 效率大楼
6: 啊，
7: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6: 啊。一进门，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7: 你随便上啊。
6: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7: 怎么？
6: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7: 哦，这电梯不走了？
6: 走，快着呢。
7: 那
6: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7: 是够快的。
6: 没法不快、
7: 啊、
6: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7: 我听着都悬的。
6: 悬的还在后边呢。
7: 啊，
6: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7: 哎呦，
6: 就听见滋儿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7: 白上了。
6: 没白上，滋儿咣，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啊。
7: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6: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7: 哎，你可留点神、啊， 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6: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当，
7: 怎么样？
6: 电梯停了，
7: 还真不错。
6: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哎，
7: 不是电梯停了吗？
6: 停的不是地方，
7: 停哪了？
6: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7: 啊，卡当家了啊！快喊人呐！
6: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7: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6: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哦，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7: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6: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啊、
7: 认出你来了，
6: 在这儿玩呢。哎呀，
7: 那叫玩啊！
6: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7: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6: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哎，
7: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
6: 呀、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
7: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6: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7: 你跟人说清楚了吧？
6: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

0: 说书吗来着、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1: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0: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1: 哦，管伙食的。
0: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咱解决问题啊。
1: 那就对了，
0: 江坤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在这里吃饭？
0: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吧？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1: 你瞧，
0: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1: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2: 宣传科长过来了。
0: 我不是不表态啊，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呀？
0: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关你关在这里头、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 矛盾呢？
0: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 难受着呢。
0: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 那就更受不了了。
0: 所以要加强学习，
1: 学
0: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哎，走得出去吗？
0: 我们给点鼓励吗？
1: 鼓励。
0: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 甭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0: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 多新鲜
0: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1: 好嘛。哎，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0: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1: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说？
0: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着急着呢。
0: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
0: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 不能答应。
0: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0: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统一不了。
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0: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0: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0: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0: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引发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算，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嘛。
0: 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子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0: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0: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0: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0: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 研究的就这个呀？
0: 你看都来了。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0: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0: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0: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0: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0: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0: 行什么呀？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宣传科长也来了。
0: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0: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0: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0: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0: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刻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0: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0: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嘎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热情，为了照顾这种热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要拿你卖票。
0: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脸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了，就你糊弄，
0: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哎，干嘛要低着头？
0: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要不看不清楚。
0: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1: 是啊，来的这位是谁呀？
0: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0: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0: 伙食标准2.6块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不不，行了。
0: 你向我学习，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0: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0: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0: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嗯，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嗯，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哎、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啊、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啊、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1: 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啊，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卫天、啊，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火是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坤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正好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啊，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0: 少说话，办实事儿，赶紧点火！火！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嗯，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10、9、8、7、6、5，
1: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啊、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2: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嗯，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梁左先生。其实梁左先生创作的作品很多，
3: 是
2: 也不是说只有姜唐二位。嗯，比如说这个《美丽畅想曲》，哎，侯大明白，刚才提到的《小偷公司》，嗯，哎，等等等等，哎，很多的演员都演过梁左先生的作品。
3: 没错。梁左先生的相声啊，不是刻意的堆砌笑料，哎，他是以小见大，以笑写实。
2: 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由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侯大明白》。
1: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啊！哎呦，
4: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1: 跟你打什么招呼啊？
4: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比现在可热闹的多呀！
1: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4: 这瞒不了我，你们这点事儿我都明白。
1: 那您简单的给我们大伙儿说说。
4: 首先来说吧，啊，你弄这么些人干什么呀？
1: 热闹啊！
4: 热闹不行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4: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1: 哎，对啊。
4: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活的，就那个机器人，
1: 机器人
4: 啊！找俩机器人说相声多好玩啊！
1: 怎么说呀、
4: 啊？俩人站这儿，
1: 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艺术在于含蓄。
1: 唱歌也用机器人？
4: 不行，唱歌你找俩猴，
1: 猴
4: 啊，俩猴往这一站，
1: 哦，行了，
4: 好玩，
1: 这刺耳，嗯，这主意不错啊，
4: 不错吧？
1: 下回我跟导演说说，嗯，再搞晚会找找你。
4: 对啊，也跟导演好好说说啊。哎，
1: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4: 侯耀文，找我。
1: 哦，到您单位一找侯耀文。
4: 哎，不不，到我们单位别打听侯耀文啊，没人知道。
1: 那找谁呀、
4: 啊？到我们单位你就问同志，给我跟您打听一下啊，你们单位那个侯大明白在哪儿啊？哦，你看就在那儿呢，喝凉水那个就是我。哦，
1: 那么具体您在哪单位啊？
4: 我就。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1: 哦，文艺单位、啊，嗯，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4: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我能煮点儿、啊，
1: 煮点儿
4: 啊，煮点儿，煮点萝卜呀、白菜、水疙瘩呀、拿水一焯，拿盐腌上，注意啊，腌够日子，要不然不进味儿啊！
1: 说了半天，您是腌咸菜的，
4: 怎么了？
1: 腌咸菜的也上我们这儿胡出主意了。
4: 什么叫胡出主意？我刚才给你出这几主意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
1: 哎，下回他更馊了。
4: 那就是盐少，那天热馊了、嗯。
1: 还是腌咸菜。
4: 反正我不，
1: 我说，嗯，既然你这么明白啊，给你们单位出主意，把那工作干好了。
4: 不行，我不能跟他们热气。嗯，我们单位一群糊涂虫，就我一明白人，他们不容我。哦，回家，
1: 家待着。
4: 哎，家待着，听听音乐。看看电视，晚上7点打开电视看看。
1: 哦，看看新闻联播。
4: 哎，看看电视。嗯，哎，这电视里这飞机怎么回事？这是 这样的一个
1: 哦，这是飞机要降落了。
4: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4: 哎呦，这可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哦，这你也明白？
4: 我有研究。
1: 哦，
4: 这个飞机降落我给大伙说说啊。
1: 嗯，
4: 你是先减速，减速完了以后对准跑道，把那个起落架放下来，
1: 哦，
4: 把两个机翼往下一扣，
1: 嗯，
4: 然后轻三点歘就着地了。
1: 轻三点
4: 撒轱辘一块着地，水平高。
1: 哼，您连开飞机都会，
4: 嗯，
1: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4: 干什么不是奉献呢？
1: 您这就够献的了。
4: 嗨，哎，啊，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1: 这是外国总统来访。
4: 这国宴怎么吃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4: 这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4: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啊。
1: 哦，你又明白。
4: 哎，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1: 什么菜啊？
4: 腌萝卜丝，腌萝卜块，腌萝卜皮啊，腌萝卜片。
1: 哎，对，四盘咸菜。
4: 你不爱吃你拿开呀，这不是先上汤啊？应该。
1: 哎，西餐头道菜就是汤，
4: 对不对？
1: 什么汤？
4: 南豆腐腌雪了红。
1: 对，是，
4: 嗯，
1: 酱菜厂出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4: 这我都知道，没意思。你给我换个台，换个台，换个台。
1: 哦，
4: 这台是什么？
1: 哦，这是科技知识，
4: 介绍电脑。
1: 嗯，
4: 电脑懂吗？
1: 我不懂。
4: 哎呦，电脑你都不懂啊？
1: 啊，
4: 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大家一定得会。这个电脑其实很简单啊。
1: 你又明白？
4: 我当然这瞒不了，我明白啊。
1: 哦，
4: 电脑就两条，记住了啊。
1: 呵，
4: 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1: 嗯，
4: 程序懂吗？
1: 不懂，
4: 我给你讲讲程序啊。
1: 嗯，
4: 程序是这样的，
1: 哪样？
4: 铺上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呢，撒一层辣椒面。铺上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呢，撒一层辣椒面。
1: 又腌上了。
4: 不是，我这给你举个例子嘛。
1: 啊，
4: 你这明白？你储存懂吗？
1: 不懂。
4: 储存不懂吗？
1: 啊，
4: 我给你讲储存吧。
1: 哎，
4: 储存太难了。
1: 哦，
4: 只要它一长毛啊，那是不能吃了。
1: 哎，对，还是咸菜。还是咸菜。
4: 换不来，换不来，这没意思。看这台什么？
1: 哦，这是科技知识。
4: 科技知识，这讲什么劲儿啊？
1: 今儿讲的这是。那个妇幼保健知识
4: 什么呀？妇幼保健知识，
1: 无痛分娩法。
4: 无痛分
1: 啊，这您
4: 这你懂吗？
1: 我不懂，
4: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这你也明白。
4: 这个无痛分娩法的关键呢，它就是一姿势问题啊。
1: 哦，
4: 哎呦，这个姿势你要拿好了啊，你换换台吧，我不能教你这个，换换台，换换台。
1: 你也不懂，你别胡说了。
4: 看别的，
1: 我说，整天对着电视机胡出主意。
4: 什么叫胡说？
1: 你这人我是看透了。
4: 怎么了？
1: 光说不练。
4: 我干嘛？我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让警察抓走了吗？
1: 不能，你这么明白，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4: 别提了，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怎么这么多人呢？
1: 嗯，
4: 这里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1: 哦，
4: 我看这位就像坏人，这是小偷啊。
1: 哎，不能胡猜疑啊。
4: 不是，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
1: 这对，
4: 这个看小偷你懂吗？
1: 我不懂，
4: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1: 哦，又明白。
4: 小偷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
1: 怎么？
4: 咱们正常人正大光明，挺着胸，俩眼往前看。
1: 是。
4: 小偷不是。
1: 小偷。
4: 小偷是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1: 嗯。嘿。
4: 专门看你这仨兜。
1: 哦，看仨兜。
4: 看知这兜叫什么？
1: 不知道。
4: 这叫天窗。
1: 那么这兜呢？
4: 这叫平台。
1: 裤兜。
4: 这叫地道。
1: 哦，
4: 这可瞒不了我，这我明白。
1: 哎
4: 啊，
1: 赶紧抓他呀。
4: 不行，现在抓不行。
1: 嗯，
4: 抓贼得抓赃啊。
1: 哦，
4: 只要小偷把那东西抓住，他往出一拿，你攥着他手，他才能承认呢。
1: 证据，
4: 要不然你抓不着赃，他是不承认的。横极了。
1: 是啊，
4: 要不然怎么说贼横贼横呢？就在这留下的。
1: 哦，这么回事。
4: 哎，我看着他抓。
1: 嗯，
4: 我看着掏，快点掏啊。您看见没有，这小偷初学乍练。
1: 我还跟人商量，
4: 不行，这小偷他看起来不行，他做贼心虚啊，他。
1: 嗯，
4: 您看你这汗都下来了。再说这小偷不专业啊。
1: 怎么？
4: 这小偷一定是票友。
1: 嗯，
4: 专业的人家练完俩手指头他是齐的，您看他一长一短，这哪能出活啊？
1: 呵，
4: 再说这小偷眼睛也不对。
1: 怎么？
4: 他看不准东西。
1: 嗯，
4: 你偷，你别偷那老头啊，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加黑包那个，那是出差的，那有钱呐。
1: 哦，外地来的。
4: 这他不懂，那咱明白呀。
1: 哦，你又明白
4: 啊？快偷我，偷完我抓你，快的，急死我了。上手，你躲开，我教你。
1: 哎，
4: 你看看这出来了吧？
1: 哎，
4: 这多容易啊！
1: 啊，
4: 哎，我怎么给提溜出来了？
1: 啊，就是啊。
4: 哎，我说这个啊，那个没有，我就是那个，我是坐车的，我就临时帮忙。我是，
1: 这有帮忙的吗？
4: 不是帮忙啊，我就给他示范一个。
1: 你这是教唆。
4: 您是这警察呀？
1: 啊，警察。
4: 您说这怎么办呢？
1: 嗯，
4: 什么叫怎么办？走，跟我上分局。
1: 哎，
4: 我说分局吧，我到时候跟您解释吧。
1: 啊，
4: 那是，哎，不过警察同志，您要上分局，咱们有件事儿可得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4: 您要带我走，只能带我上交通分局，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1: 为什么呀？
4: 这车上作案归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
1: 对，你还明白呢。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5: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5: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7: 大家好，我是小昭。
16: 最近全国各地中小学刚刚开启新的学期，孩子们背上书包走进课堂，课本又一次成为千家万户的焦点。
17: 没错，新学期一到，课本、识字、读书是每一个孩子绕不开的话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有专门的教育专家编写教材，那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是谁来给小孩子编写识字课本呢？
16: 是啊，说起编课本，我们一般会想到教书先生、学者，可你知道吗？秦朝当朝的丞相 竟然亲自执笔编写过小学生的识字教材，这个人就是李斯。这本2000多年前的启蒙读物里面又写了哪些内容？他又怎样悄悄影响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秦代的识字课本《仓颉篇》。
17: 说到李斯，很多人第一反应他是秦朝的丞相，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诸多治国举措。我们脑海里他是朝堂之上运筹帷幄的政治家，那大家心里难免会生出一个疑问：朝堂政务千头万绪，李斯怎么会分出精力去操心小孩子识字读书这件小事呢？这个问题就要从秦统一六国说起。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结束列国纷争的局面。可大一统之后，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难题可不少。你知道当时文化层面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吗？
16: 我记得就是文字不一样。战国七雄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体系，同样一个字，七国写出来模样各不相同，这会不会给政令传递带来巨大阻碍呢？
17: 完全没错，这就是史书所写的言语一声，文字一行。当时社会通行大篆，但是东方各国使用的大篆和秦国本土文字差异巨大。一份朝廷下达的公文传到别的地区，当地官吏甚至认不全文字，政令很难顺畅推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斯向秦始皇提出了著名的书同文建议，废除和秦国文字差异过大的字体，推行全新统一字体，也就是小篆。秦始皇采纳了提议，把整理规范新字体的重任交到了李斯手上。
16: 说到这里，又有一个值得我们琢磨的地方，李斯是朝堂重臣，他又从哪里习得文字书法的本事呢？难道他天生就精通书写篆字吗？
17: 这里有一段李斯早年的经历。年轻时候的李斯曾在地方衙门做郡小吏，日常要处理誊抄官府文书，日复一日和简牍文字打交道，长年累月的实操练就了他文字处理书写的扎实功底。这份早年做文书小吏的经历也为后来李斯主持整理小篆埋下伏笔。
16: 原来如此，不是身居高位就凭空拥有本领，本事来自日复一日的实务积累当中。那拿到任务之后，李斯具体做了什么呢？
17: 他对繁难的大篆进行了改造简化，删改繁复笔画，整理规范出小篆。他还兼顾字体的艺术美感，也正是因为这份兼顾，直到今天篆书依旧会出现在很多庄重隆重的场合。
16: 那么后世是怎么评价李斯书法的？有没有古人留下相关的评价呢？
17: 有的，南朝梁书画家袁昂评价李斯书视为观盖，不易失评，意思是李斯的书法堪称一代标杆，很难加以品评。清代有书法家也提出，学习篆书要以秦相李斯为正宗。后世众多书法名家都深受李斯的影响。
16: 那么字体创制完成，怎么样才能让全国的百姓都接受学会小篆呢？光靠一纸政令下达够不够？
17: 那当然不够了。想一想，如果一套新的字体老百姓看不见摸不着，又怎么去学习去模仿呢？那秦始皇和李斯想到的第一个推广办法就是帝王带头示范。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多次出巡巡游，在大山石碑之上刻下诏文记录功绩。我们熟知的泰山刻石、义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等，据传大多出自李斯手笔，全部使用小篆刻写。
16: 这些刻石仅仅只是歌功颂德吗？难道石碑还有教科书的作用？
17: 这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这些立在通衢之地的碑刻，除了歌颂帝王功业，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功能，那就是提供标准字体范本， 过往的百姓都可以观摩学习。与此同时，秦朝朝廷内部所有官方公文全部统一使用小篆书写，官方文书山林碑刻自上而下树立起文字的样板。
16: 上层的示范做到位了，那普通的孩童、普通的老百姓又该怎么学呢？成年人已经习惯旧文字，改变起来难度很大，是不是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呢？
17: 这可说到关键点了。想要真正完成文字的普及，就要从启蒙教育入手。给孩童编写识字课本，这份任务再一次落到了李斯的肩上。于是秦朝丞相李斯动笔编写了中国历史上非常特别的一部蒙学读物《仓颉篇》。
16: 说到这里，我们真是要感慨一下，一个国家的文字统一从来不是简单出台一条命令就大功告成，朝堂立碑公文规范还要下沉到孩童启蒙的课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懂得文化的根基在少年的教育当中。
17: 而且这里还要补充，并不是李斯一个人在编写蒙学教材，同期还有另外两位官员也参与其中。中车府令赵高编写《元历篇》，太史令胡无敬编写《博学篇》。
16: 那这三本书影响力都一样大吗？
17: 并不是的，后两者的流传和影响力远不及李斯所作的《仓颉篇》。到了汉代，民间教书的吕李书师把三篇合并在一起，统一称作《仓颉篇》。
15: 穿越千年时光，
17: 打捞文化星辰，
15: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7: 通透的处世哲学，
15: 幽默的传统心结，
17: 厚重的经典底蕴。
15: 文化有故事，
17: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5: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说到这儿，我们就很好奇了，这本2000多年前秦朝的小孩子读的识字课本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它和我们今天的语文课本会有多大的区别？为什么书名要叫《仓颉篇》呢？仓颉又是谁呢？
1: 仓颉就是传说当中整理文字的先贤。《仓颉篇》开篇第一句便是“仓颉作书”，这本书的名字正是取自开篇的这三个字。
0: 传说当中仓颉造字，很多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那史书当中是怎么记载仓颉的呢？
1: 先秦不少典籍就已经提及仓颉，荀子、韩非子都记录过仓颉作书的说法。在古人的认知里，他是整理文字的代表人物，并非凭空创造万千汉字的神人，更多是后世赋予他神话色彩。李斯把这句话放在课本的开篇，一上来就给读书的孩童讲了文字的源头。
0: 那整部书是什么样的体例？是一篇一篇小故事，还是像字典一样罗列汉字呢？
1: 据考证，汉初吕礼书诗合编本全书大约3300个字，采用4个字1句的韵文，朗朗上口，方便孩童诵读背诵。我们来听一听开篇的几句：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成兆，谨慎境界，勉励讽诵，昼夜务志。
0: 这段话读起来韵律感很强，这不单单是罗列汉字，还在劝学，是不是一边教认字，一边教导孩子读书求学的道理啊？
1: 没错，开篇呢就相当于秦代的劝学篇章。劝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传统当中源远流长，《论语》《礼记》《吕氏春秋》都有相关的论述，荀子更是专门写过劝学篇，仓颉篇把劝学放在第一章，正是对这份教育思想的传承，足以看出秦代统治者对于儿童启蒙学习的重视。
0: 那么整本课本全都是劝学讲道理吗？后面的内容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1: 这就有意思了，往后翻看，我们会发现它的编排有很原始的特点，有不少段落纯粹为了识字服务，把近义词同类字形的字归拢到一处，句子读起来押韵，但是句子之间没有连贯故事情节。我们看其中一章的片段：捐满太如，如衣矫净，弹我袖服，卸胸超轻，锦绣绘幔，寻伦祖英。
0: 哇，这一串字读起来押韵，可是语义并不连贯，那古人这么编排用意是什么呢？
1: 目的就是识字辨析，把偏旁含义相近的字放在一起，方便孩子对比辨认，强化记忆。它首先是字书，首要任务是教会认字，文学叙事是次要的。
0: 那仅仅只是识字课本吗？它能不能帮我们窥见2000多年前秦朝普通人的生活呢？
1: 完全可以，千万不要以为蒙学课本内容一定就浅显。仓颉篇虽然是写给孩童的启蒙读物，字里行间保存了秦代社会方方面面的面貌，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秦代社会珍贵的一手资料。
0: 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我们能从文字当中读出哪些秦代的社会图景呢？
1: 你看书中写啊，捕士赵瞻遂在射场，寇贼盗杀，捕欲问亮。透过这短短几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民间的占卜祭祀风俗，还有司法刑狱的社会现实，还有径路充数，街巷圆墙，开闭门闾，阙庭庙廊。短短16个字，把街巷、城门、宫室、庙宇的建筑样貌、城市交通勾勒出来，还有朔时日月、星辰纪纲、冬寒夏暑、玄气阴阳，记录当时古人对天象、四季、气候的认知。
0: 真是太奇妙了，一本儿童识字课本不只是教孩子读写，相当于微型的社会百科全书，孩子们在认字的同时也在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2000多年之后，课本原本散佚，但是靠着出图简读，我们还能触摸到秦代社会的烟火气。
1: 对，后世大量汉简出土， 遥远的河西边塞，戍守边疆的士兵也在抄写着仓颉篇来习字读书，足见这本书流传之广。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六书理论，源头都和他密切相关，这是真的吗？
1: 这恰恰就是仓颉篇最了不起的地方了。今天的小学生查字典，第一件事就是找部首。部首就相当于汉字的检索路线图。部首制度是中国文字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创造，而这个制度的萌芽最早就出现在仓颉篇当中。
0: 为什么说是萌芽呢？仓颉篇里面并没有明确写出部首概念吗？
1: 是的，他没有提出理论名词，但是在实操上呢，他已经把大量拥有相同构建、相同偏旁的汉字归拢排列。这种编排思路后来被汉代另一部著名的蒙学读物《急救篇》继承。《急救篇》的作者是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由，他大量参考借鉴《仓颉篇》，同样把同偏旁的汉字归置在了一起。
0: 萌芽已经出现，那又是谁把这套思路提炼成完整明确的学术规则的呢？
1: 这就要说到东汉学者许慎了。许慎深入研究《仓颉篇》《急救篇》等前代字书，编纂《说文解字》，第一次正式确立部首制度。他把成千上万汉字分门别类，汉字研究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部首制也成为后世编纂字典亘古不变的基本原则。
0: 除了部首，我们常听说的汉字六书理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套理论也和仓颉篇有关系吗？
1: 关系非常的紧密。在许慎之前，六书只有零散名称，没有系统完整阐释。许慎依托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急救篇这些秦汉字书，以大量小篆文字作为研究样本，把六书整理系统化、理论化。说文解字当中大量的篆字范本就取自秦代这几部字书。
0: 那在许慎的眼中，仓颉篇的地位高不高呢？
1: 许慎将仓颉篇当中绝大多数的汉字定为正字，也就是标准规范字形。依托这些正字，许慎运用六书理论解析9353个汉字的构造。当然后世也有学者提出观点，转注假借更偏向汉字的使用方法而非造字方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六书为我们解析汉字体系提供了一套非常科学的分析框架。
0: 那么这套理论距离今天已经快2000年了，它现在还有现实价值吗？
1: 依然有。时至今日，六书理论依然是我们解析汉字构造的重要框架。现行汉字中的形声、会意等构字逻辑依然深深植根于六书理论体系之中。你听听，一本秦朝给小孩子认字的课本，它的影响力没有随着秦朝覆灭消散，经过汉代学者的接续深耕，深刻塑造了整个汉字体系。
0: 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当年没有李斯编写这本字书，汉字的发展会不会走上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一本启蒙读物竟然可以奠定后世文字学的根基，这是不是也印证了启蒙教育看似基础，实则力量深远？
1: 确实如此。很多人轻视蒙学，觉得只是小孩子的学问，但中华文明很多核心文化基因恰恰就是从孩童识字读书的课本当中一代一代传递下去。遥想当年李斯受命编写这本识字课本的时候，他身处秦王朝，一心想着推广小篆，完成国家文字统一，教化天下孩童。想来他大概万万不会预料，自己这本面向孩童的启蒙读物会跨越2000多年，深刻影响汉字演化。

今天正是新学期刚开始不久的日子，新课本摆在一代又一代少年的书桌之上，回望2000多年前丞相

0: 亲自编写蒙学教材，这件事能带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1: 首先，第一点，文化传承根基在教育，根基在启蒙。大国的文化统一，从来不是仅仅靠碑刻公文，更要扎根少年儿童的识字教育。文字是文明的载体，识字不只是认识笔画符号，更是接纳一整套文化记忆、社会认知。秦朝把大一统的文化理想放进孩童每日诵读的课本之中，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回味。
0: 第二点，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要小看基础的东西。很多人觉得启蒙课本简单粗浅，但是仓颉篇告诉我们，最基础的识字读物恰恰可以孕育出后世宏大的文字学体系。万丈高楼起于平地，今天我们的文化学习同样要重视基础。
1: 没错。第三点，文明拥有强大的连续性。秦王朝二世而亡，王朝覆灭，但是李斯主持编定的字书没有随着王朝崩塌而消失。汉代学者整理继承，一代代流传，简牍抄写到边关大漠。王朝有兴衰，但是文字文化可以跨越时代，生生不息。这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生动例证。
0: 还有一点，课本从来都不只是汉字的集合。一本好的启蒙读物，一边教知识，一边传递价值。2000多年前的仓颉篇，一边教认字，一边劝学，记录时代的社会百态。放到今天，我们的课本同样承担着传递知识、传承文化的使命。
1: 我们今天的孩子翻开崭新的语文课本，拿起铅笔学写汉字，当他们写下一撇一捺的时候，这份读写的传统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由仓颉篇开启。时代变迁，课本的纸张排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通过文字传承文明内核这件事，从古至今一脉相承。
0: 今天我们跟随仓颉篇回望秦代书同文背后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位丞相放下朝堂政务，俯身编写孩童课本，看到一本蒙学字书如何埋下后世文字学的种子，也看到千年传抄之中文字本身发生的演变。
1: 一部薄薄的古代课本，装得下王朝制度，装得下市井百态，装得下古人对教育的期许，也装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
0: 听众朋友们，当我们下次翻开课本，拿起笔书写汉字的时候，不妨想一想2000多年前那些诵读仓颉篇的古代学童。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探寻二程理学中那股刚健不屈的浩然之气。

0: 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探寻二程理学中那股刚健不屈的浩然之气，去翻阅凝聚着几代学人心血的二程全书，再去回望二程思想跨越千年走向世界的当代价值。
3: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上一集我们讲到，二程将天理的本质归结为一个公字，认为公心是仁爱的根基，也是治国理政的底线。公心确立之后，一个人还需要一股顶天立地的精神力量，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摇，于困境之中不退缩。这股力量就是浩然之气。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二程站在孔孟的肩膀上，进一步阐释了浩然之气。二程认为，浩然之气是天地间的正气，具有至大、至刚、以直三个特性，缺一不可。至大是心胸广阔无涯，至刚是意志不屈于任何外力，以直是行事光明正大，无愧于心。二程说，当一个人行不怯于心时，浩然之气便自然生发。所谓行不忖于心，就是所作所为没有一件让内心感到愧疚，白天坦荡无愧，夜里安然入睡。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内心澄澈方能孕育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如何培养？二程提出了四个途径。第一是不为私心所蔽，一个人处处算计个人利害得失，志气必然短小，胸怀必然狭窄，正气便无从生长。这就好比明镜蒙尘便不再光亮，禁足被重铸便不再刚直。那些台上慷慨激昂背后私欲膨胀的人，表面堂堂正正，内心却虚空不堪，根本谈不上有浩然之气。第二是极义，义就是合乎道义的事情。程颐用金器做比喻，金子本身还不是器，经过锻造成为器皿才能叫金器。人也是一样，只有用正义之事不断涵养自己，浩然之气才能生发出来。一个人内心充满正义，行事自然刚直宏大，内心没有正义便不会有浩然之气。第三是顺理而养，理是自然规律、社会规范、道德原则的总称，按理行事则治顺气正。在当今社会，理体现在国家的法律政策、社会的道德规范、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之中。一个凡事讲理、按规矩办事的人，自然生出浩然之气，成为挺立于天地之间的楷模。第四是治政， 志是气的统帅，有志才能生出浩然之气。程颐指出，志向如同大树的根，根深才能枝繁叶茂，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人立下坚定的志向，浩然之气便有了根基。天下人的志向各不相同，但道理只有一个，君子明白道理，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心智。明理就能治政，治政就能生出浩然之气。二程特别强调，养浩然之气不是让人放弃正当的个人追求，而是摒弃过度的贪欲和思念，让心灵回归澄澈。浩然之气的外在表现是志大、志刚、以直，内在修养则系于去私意、极意、顺理、治政，四者兼备，方能于天地之间挺立不屈，养浩然之气于胸，行君子之道于世。从存天理、灭人欲到攻心思想，再到浩然之气，二程的学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这些思想是如何被记录、整理和传承下来的？
2: 二程为我们指明了培养浩然之气的清晰路径，有了这股顶天立地的精神力量，我们方能在天地之间挺立不屈。而当这些精辟的见解与二程一生的思想结晶汇聚在一起，便凝结成了一部传世的巨著。
4: 二程提出了养浩然之气的四个途径：去私意、极意、顺理、治政。这些精辟的见解连同二程一生所有的思想结晶，被系统地整理成一部巨著《二程全书》。这部书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它们分别记载了二程哪些思想？今天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二程全书》的各个组成部分。《二程全书》是程颢、程颐、

0: 全部著作的集大成之作，由六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第一部分是遗书，全称河南城市遗书，共25卷，这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二程讲学授徒，弟子们将老师的言论悉心记录，日积月累汇成卷中。但最初的记录比较杂乱，南宋大儒朱熹对这些记录进行了梳理编定，使其脉络清晰，条理分明。遗书收录的是二程最核心、最原汁原味的语录，是了解二程思想的第一手资料。第二部分是外书，全称河南城市外书，共12卷，它是遗书的补编。由于这部分材料的来源比较庞杂，可靠性不如遗书，所以称为外书。它就像正史的附录，虽然不是主干，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补充信息。第三部分是经说，全称河南城市经说，共8卷，这是二程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和发挥。第四部分是文集，全称河南城市文集，共8卷，收录了二程写的诗和文章。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两位大儒的文学才华和情感世界。第五部分是易传，全称周易城市传，共4卷，10万余字，这是程颐对易经的系统注释。易经是儒家群经之首，程颐注易不重占卜，而重在阐发其中的义理和人生智慧。这部书是程颐晚年最用心的著作，代表了他在易学领域的最高成就。第六部分是萃言，全称河南城市萃言，共2卷，由二程弟子杨时用比较文雅的语言将二程语录改写而成，文字经过修饰更加典雅流畅。以上六种遗书、外书、经说、文集在宋代既已刊行，被称为城市四书。易传和萃言在宋元时期也单独刊行，直到明代这些书才被汇为一编，统称二程全书。从课堂语录到经学阐释，从诗文创作到易经注解，这六部书涵盖了二程在哲学、经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毕生思考，但他们在宋代和元代一直分散流传，并未汇为一编。这些著作从零散到完整，从私藏到通行，经历了将近300年的漫长过程，凝聚着一代代学子的搜求与守护。
1: 二程全书涵盖了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在哲学、经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毕生思考。这些著作在宋代和元代一直分散流传，他们是如何从零散走向完整，从私藏变为通行，凝聚起一代代学子的搜求与守护的呢？
0: 我们今天读到的二程全书凝聚着几代学人的心血，从弟子们的课堂笔记，到明代官员的搜集刊刻，再到今天通行的教典本，这条传承之路跨越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二程全书的成书经过。明代以前，遗书、外书、经说、文集、易传和萃言虽有民间刻印，但皆为私家珍藏，流传不广。明天顺年间，国子监程颐与熙求得程氏四书，临川人谭元之搜集二程遗文遗事，合为一书。太师李文达题名曰二程全书，并为之作序，这是二程全书名称的由来。成化12年，由南阳知府段可久刊刻发行，但课本质量不尽如人意，流传甚少。段氏课本记62卷，目前仅一套存世，属海内孤本。真正让二程全书广泛传播的是明弘治11年河南府知府陈轩的课本。陈轩自幼深受理学熏陶，以弘扬理学为己任。他到洛阳赴任后感慨道，我虽然没有机会当面接受先贤教诲，但能徜徉在圣贤故里已经足够了。他 他与退休回乡的乔进一起感叹二程之学承上启下的重大意义，又遇到同科进士河南道监察御史李翰，二人志同道合，决定重刻二程全书。李翰踏遍洛阳书肆访求名家，终得珍贵课本。陈轩则在程氏后人中觅得世代相传的程氏宗谱，二人以断壳九课本为底本，增补宋史程颢传及程氏家谱中的象赞等珍贵史料，使新版更加完整厚重。陈轩还亲笔为丞相撰写了象赞。全书编成后，李翰与陈轩分别作序，介绍版本源流与刊刻经过。明万历34年和清康熙年间的刻印本皆以陈轩刻本为底本。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收录了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王孝宇点校的二程集，共87万字，是今天最通行的版本。值得一提的是，二程理学的传播，朱熹与吕祖谦所编纂的《近思录》可谓功不可没。朱、吕二人精选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言论622条，其中二程占了501条，几乎构成了全书的核心。这部书将此前散落的思想碎片凝练成一座坚实的理论大厦，使二程学说得以在后世更广泛的流传。
1: 那么从宋代到今天，从中国到世界，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还能给当下的我们带来什么启发？让我们继续聆听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探寻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思想历久弥新的当代价值。
0: 从宋代到今天，从中国到世界，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还能给我们什么启发？我们就来说说二程思想的当代意义。程颐在为七兄程颢撰写的《目表》中说得最透彻：周公末，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于1400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这段话不仅是对程颢的礼赞，更是后人对二程在儒学史上地位的高度概括。二程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性汲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将修身养性引向治国平天下，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家道统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构建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在宋代以后的政治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礼、器、心、性、体用、动静等诸多哲学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上，二程和朱熹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与西方哲学形成富有意义的对照。二程还提出经所以在道的思想，开创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二程对道统的理解比韩愈更深刻，道不仅是传授的内容，更是与天理等同的宇宙本体。他们把帝王的统治之道转变为儒学道统，发展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二程还主张道在日用中，将儒学从庙堂引向民间，使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准则有了哲学根基。程颐说：治经识学也，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以实学取代空言无实的汉学，开明清之际实学思想的先河。二、程理学对海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3世纪，高丽学者安相将程朱著作带回朝鲜，此后数百年间，程朱理学成为朝鲜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13世纪初，日本禅僧俊仁远耳辩元将二程著作带回日本，江户时代程朱理学成为主流思想。17世纪，程朱理学传入欧洲，英国学者李约瑟评价说， 程朱理学本质上是科学的，二程理学犹如一座横亘古今的思想丰碑，它所蕴含的当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明理、修德、诚敬、毅力、大公。其天人合一的理性主义世界观、节制嗜欲的道德修养观、诚敬为本的修身之道、力不防义的毅力观、至公无私的公心思想，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我们今天重读二程，不是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而是从他们身上找回那些不该丢失的东西：求知的诚敬、做人的刚直、处事的公心、对欲望的节制、对道义的坚守。这些东西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正如伊洛之水奔流千年而不竭，二程的精神血脉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底色之中，成为我们面对今天和未来时一份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1: 非常感谢王杰教授的精彩分享，从明理修德的求学箴言，到阔然大公的浩然正气，从二程全书承载思想的薪火相传，到天人合一的当代回响，二程故事系列节目让我们领略了二程理学的博大精深。正如王杰教授所言，我们今天重读二程，不是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而是找回那些不该丢失的东西：求知的诚敬、做人的刚直、处事的公心、对欲望的节制、对道义的坚守。伊洛之水奔流千年而不竭，二程的精神血脉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底色之中，成为我们面对今天和未来时一份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国学大家说的二程系列节目就全部结束了，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追寻与传承永远不会画上句号。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

0: 芬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21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

0: 深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977年的冬天，苏州城里流传着一个带着点火药味的笑话：棉纺厂二车间的厂花，三更半夜抱着儿子敲开了厂领导家的门，孩子往人家屋里一放，话撂在桌上：“你不给我家分房子，我儿子就住你这儿了。”第二天，全厂的人都在传这件事，传着传着，桃色新闻变成了家庭伦理剧，又变成了分房风波里最漂亮的一场胜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今天我们翻开的是作家大米的长篇小说《小巷人家》，以及2024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小巷人家》写的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一条小巷里的几户人家。故事从1977年恢复高考写起，一直写到90年代。庄家、林家，一个院子里的两户人家，中间隔着一堵墙，共用一间厨房。庄家爸爸庄超英是中学老师，妈妈黄玲是棉纺厂的老职工，年年都是生产标兵。林家爸爸林武峰是压缩机厂的技术员，妈妈宋莹就是开头那位抱着孩子去要房子的厂花。这本书里有分房，有粮票，有高考，有南下广东，有国企改革，可落笔的地方永远是一顿饭、一件毛衣、一个孩子碗里被抢走的荷包蛋。大米写这些小事情的本事很大，柴米油盐到了他笔下都有滋有味，有轻有重。2024年，改编自这部小说的同名电视剧开播，由张开宙执导，原著作者大米亲自担任编剧，闫妮、李光洁等主演。开播之后，收视率和网络热度一路走高，不少观众说，在这部剧里看到了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闻到过的饭菜香。

半夜三更，一个母亲抱着孩子敲开领导家的门，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为的是能在分房名单上榜上有名。一条小巷，两户人家，一墙之隔，共用一个厨房，也共用了一段相互扶持的岁月。蛇瓜丰收了，吃到想吐，荷包蛋被抢了，哭出声来，苦日子里也能流出蜜来。有人忍气吞声了半辈子，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桌子上的话摊开说尽。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读《小巷人家》，看尽两代人在时代风口上努力改写命运的拼搏历程。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的故事得从一间房子说起。上世纪70年代末，房子可是天大的事。黄玲一家四口挤在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楼道里的脚步声、隔壁的呼噜声声声入耳。丈夫庄超英是棉纺厂附中的数学老师，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公布，家里门庭若市，来请教问题的、来抄教案的络绎不绝。黄玲只能一遍遍劝自己，忍忍，再忍忍。分到房子的消息传来，一家人摸黑坐在小饭桌边，高兴得不敢笑出声来。可新的仇事也跟着来了，两间卧室是有了，却要和一个名声在外的刺头同住一个院子。下面这段书摘是小说的开篇，庄超英被抽取参加高考阅卷，离家保密。黄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搬家，就在巷尾那个院子里，两家人第一次打了照面。

一家三口忙碌了半天，用三轮车送第一车家具。黄玲牵着庄小婷的手步行，庄图南登车，三个人并行进了院子，按钥匙上贴的门牌号寻找房子。巷子很深，黄玲越往里走心情越低落。公共水龙头和公共厕所都在巷口，房子离巷口越远，生活就越不方便。怕什么来什么，分到的小院是巷尾最后一家，位置差到不能更差了。小院里新邻居一家正在搬家。宋莹很时髦，深蓝色尖领外套，姜黄色高领毛衣，整个人既光鲜又利落。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身边的男子穿着土气，没对边的小男孩更是邋里邋遢。宋莹十分的自来熟，林姐是吧？哎，林武峰，这是咱家以后的邻居林姐啊，动辄喊阿姨呀。林武峰连忙放下手里的热水瓶，向黄玲伸出手。林姐，幸会幸会啊。男孩听见妈妈的话，抬头对黄玲灿烂一笑，他的五官很像宋莹，眉清目秀，十分讨喜。林动辄正要开口喊阿姨，突然听到院外庄图南和庄小婷兄妹说话的声音，他立即跑到院门边向外看去。林动辄这一转身，黄玲不可抑制地注意到了他的裤子，裤子的屁股位置上有个大洞，洞口露出了一截内裤，内裤上有一个模糊的尿字，应该是用尿素袋子布料改的内裤。贤妻良母黄玲本能地看不惯宋莹，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丈夫儿子穿得邋里邋遢，她压住心中的思维反感，和宋莹寒暄了几句。小院儿原是最常见的三间式格局，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棉纺厂在原厅堂中间砌了一堵墙，把厅堂分隔成两间小卧室，三间卧室变成了左右对称的四间卧室，分给两家人居住。黄玲家分到的是东厢房和一间小卧室，她和庄图南一起把车斗里的家具杂物扛进了东厢房。林武峰主动来帮忙，一声不响地帮着扛了好几件重家具，在他的帮助下，一车家具很快搬完了。黄玲决定赶回筒子楼宿舍运送下一车家具。一家人刚走出院外，院中厨房里传出宋莹的怒骂声：动辄梅饼都碎了，你怎么端的？黄玲很少打骂孩子，心中又默默地扣了宋莹几分。庄图南坐上车座，母女俩也坐进了车斗，三轮车向巷外驶去。庄图南骑得很快，寒风嗖嗖地扑在脸上。黄玲一边打量小巷四周的环境，一边隐隐发愁，愁将来怎么和宋莹相处。远处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庄图南在风中大声喊：妈，后天就元旦了，我们是不是在新家过元旦呀？黄玲回过神来，笑着回答：是。庄图南继续大声喊：刚才邻居叔叔送了我一张1978年的年历，我一会儿把它钉墙上。黄玲惊讶不已：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呀？另一辆三轮车超了过去，庄图南少年好胜，猛蹬了几脚向前追赶，两辆三轮车你追我赶，一前一后冲出了小巷。

0: 刚才这一段是小乡人家里两家人缘分的起点，这段文字读下来，你会发现大米的笔是贴着地面走的，巷子越深，生活越不方便，黄玲的心情就越低落。宋莹一出场先声夺人，时髦利落自来熟，可她身边的丈夫穿着土气，儿子邋里邋遢，裤子屁股上还破着个大洞，露出用尿素袋子赶的内裤，贤妻良母黄玲心里本能地看不惯，默默地给人家扣了好几分。这些细节写得很好，好在不假，刚接触的两家人哪有什么一见如故，先是打量，再是嘀咕，处得好不好得靠日子慢慢熬。而章节末尾那段写得尤其有味道，儿子装图男蹬着三轮车冲出小巷，寒风扑面，车铃清脆，少年放声大笑，黄玲坐在车斗里也跟着微笑起来，搬家的疲惫，对新邻居的疑虑，都在这笑声里化开了。大米的厉害就在这儿，他不告诉你生活会变好，他只让你看见一个在寒风里蹬车的孩子心里是自由畅快的。电视剧《小巷人家》的开场把原著里《产花药房》这段戏放在了第一集最抢眼的位置。蒋欣饰演的宋莹半夜抱着儿子敲开领导家的门，把孩子往屋里一放就走，孩子奶声奶气的哭喊说，爸爸帮着搞到了不要票的冰箱，凭什么不给我家分房子。这场戏既交代了单位分房的时代背景，也把宋莹外头泼辣里头柔软的性格立了起来。有评论说，这一场戏短短几分钟就把观众一下子拽回到了1978年。闫妮饰演的黄玲则完全是另一个路数，分房名单贴在布告栏前，她站在人群里一喜一忧，喜的是终于有了两间房，忧的是要和这位刺头做邻居。一个辣一个温，两团火苗凑到一个院子里，往后的日子可就热闹了。
1: 裤子换了，
2: 就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你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3: 哎，宋莹，
4: 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
3: 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
4: 臭媳
3: 妇！哎，对了，我们那个分房名单你们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
5: 哎呀。我觉得啊，离皮咱都别想，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呀？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4: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哎，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哪！
3: 哎，你上哪儿去？
6: 妈妈，我们去哪儿？回家睡觉。
7: 妈妈跟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
8: 半夜的你找谁呀？
7: 张书记在吗？
8: 这找谁？
7: 张书记。
8: 张？找你。
7: 你不给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9: 你是谁呀？
3: 妈妈，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9: 这怎么回事
8: 啊？这谁呀？喂，那你们怎么回事啊？哎呦，书记啊，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9: 小孩，
8: 你跟他什么关系？
9: 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啊？
10: 就是你。

就玩成了一片，日子穷，穷有穷的过法。春天来了，黄玲不知道打哪儿听说有一种瓜好种高产，于是小院的墙角边搭起了一排木架子。接下来这段书斋就是后来让无数观众又笑又馋的蛇瓜的故事。蛇瓜高产之名毫不夸张，摘了又长，越摘越多，越摘越盛。一个星期后，黄玲和宋莹开始给邻居们送瓜，邻居们高高兴兴地收下。一个月后，邻居们勉为其难地收瓜，顿顿蛇瓜都快吃吐了。邻居们吃得想吐，庄林两家看得蛇瓜就想吐。木架上，墙角边，小院的各个角落里遍布着一条条长约一两米、弯曲似蛇的细长条瓜，白天看着都膈应，晚上月光照在蛇瓜上，蛇瓜青白色的瓜皮泛白，更像一条条或悬挂或卷曲的白蛇，触得慌。大人孩子都不再愿意天黑后出屋，除非迫不得已要上厕所，都尽量不去院子里。黄玲还是很庆幸地种了蛇瓜，庄图南胃口越来越大，米饭吃多少都吃不饱，他知道儿子是缺油水，家里的肉票统统买了肥肉，肥肉炼出肉渣和猪油，肉渣存起来，时不时舀一勺配菜，猪油炒白菜，猪油炒蛇瓜，尽量给儿子肚里添点油水。蛇瓜量大管够，菜里还放了猪油，庄图南总算勉强能吃饱，不再成天饿了。周围几户人家吃腻蛇瓜时，蛇瓜在学校里火爆出名。蛇瓜尾部细长而卷曲，酷似一条蜷着的蛇。林动辄在书包里装了几条瓜尾带去学校，他趁着课间操教室里没人的时候，把蛇瓜瓜尾分布在老师讲台的桌洞和几个女生的桌洞里。先是两个女生发现了自己桌洞里的蛇瓜，教室里一片喧哗混乱时，不明所以的数学老师步入教室，一边呵斥学生们上课安静，一边习惯成自然地把讲台桌面上刚收到的一摞作业本放进桌洞里。年过五旬的女老师先是睁大了眼睛，脸色刷得变白，庄小婷刷得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家不要怕，这是蛇瓜，不是蛇。庄小婷认识蛇瓜，老师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林动辄捣的蛋。所幸老师没有心脏病，只是受了惊吓，没有造成太恶劣的后果。学校把宋莹叫到了学校，宋莹态度好，先发制人，抢在教导主任开口前痛骂林动辄，并揪着林动辄的耳朵给老师道歉。宋莹走了教导主任的路，让教导主任无路可走，教导主任无奈，只能毫无新意地批评教育了林动辄一顿，并让宋莹保证林动辄绝不再搞类似的恶作剧。学校收拾不了家长，但能收拾孩子。林动辄被全校通报批评了一次，被数学老师罚站了一个星期。老师怒，宋莹也很怒，他罚林动辄两个星期内只能吃白饭和蛇瓜，其他肉蛋菜一律不给。林动辄连吃了三天蛇瓜，第四天两家人吃晚饭时，他突然冲进庄家，伸手抢了庄小婷碗里的荷包蛋塞进自己嘴里。宋莹也跟着冲了进来，气急败坏地把林动辄抓得一边教训，为什么抢小婷的荷包蛋啊？林动辄努力咽下荷包蛋，咽下后理直气壮地说，要不是他站起来说这是蛇瓜，老师不会知道这是我放的，他是奸细。庄小婷捧着饭碗委屈的泪眼汪汪，庄图南立即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夹到妹妹碗里，温言劝慰，别听他胡说。庄图南不劝还好，他这一劝，庄小婷再也忍不住了，放下碗筷嚎啕大哭，我真不是故意的。林武峰在院子里喊，

0: 小婷啊，你别哭，叔叔马上去厨房给你煮蛋，不，煎蛋，煎两个。这段蛇瓜的故事是书里最有生活气的段落之一，您听听这些细节，瓜越结越多，邻居们从高高兴兴的收下到勉为其难的收瓜，再到两家人自己看见蛇瓜就想吐，好东西多到泛滥也是一种愁。月光底下，青白色的瓜挂在架子上，像一条条白蛇，大人孩子晚上都不敢去院里了。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把瓜种子就是一家人过日子的指望。黄玲庆幸的不是瓜本身，而是图南总算勉强能吃饱，不再成天饿着了。更好笑的是，后头林动辄把瓜尾巴塞进同学的课桌洞，吓得年过五旬的女老师脸色刷白，宋莹被叫到学校，抢在教导主任开口之前先痛骂孩子。这段把这位母亲的泼辣和激辩泄活了。罚吃蛇瓜吃到第三天，林动辄冲进庄家，抢了庄小婷碗里的荷包蛋，一个荷包蛋抢出了孩子的委屈，也抢出了两家人的亲厚，哭闹声、劝架声、油锅声混在一起，这就是小巷里最普通的一个傍晚。
1: 哇，这瓜真能找，
2: 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见这个瓜我就想吐。
3: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4: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厂里现在对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
5: 黑市有风险啊，咱们都是正式工，被抓住搞不好是要丢工作的，为了个蛇瓜值得吗？
6: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
7: 林婶儿，要蛇瓜吗？
6: 缺菜吗？
8: 哦，有瓜。
6: 阿妹，要蛇瓜吗？
9: 林家缺菜。
8: 这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4: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啊，拿两根吧。
8: 哦、不不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呀。
1: 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4: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2: 林姐就放这儿吧。
6: 谁要蛇瓜呀？
4: 小天睡觉了啊。嗯，哎呦，洗手。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小巷人家，上半段我们读了两家人的初遇，也读了一架蛇瓜引发的鸡飞狗跳。可日子不总是笑着过的，庄家的大家庭里，重男轻女的公婆，愚孝的丈夫，是黄玲心里压了十几年的石头。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高考、远行、恋爱、婚姻，一关一关都在前头等着。半点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下周一班会，林同学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2: 检讨一定检讨，
1: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2: 道歉，一定道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小巷人家，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上半段我们读了两家人的初遇，也读了一架蛇瓜引发的鸡飞狗跳，那是本书里明亮热闹的部分。下半部分我们要读两场重头戏，头一场是一场压抑了十几年的爆发，而后一场是一场瞒着所有人的结合，一场关于分，一场关于合，加起来就是一个中国家庭在时代变迁里必须面对的全部难题。先说头一场，庄家的爷爷奶奶偏心小儿子一家，这是黄玲心里压了十几年的石头。丈夫庄超英是长子，从小被教育你少吃一口，弟弟就能多吃一口。结婚前工资全数上交，结了婚生了孩子还要月月往外掏，这些黄玲都忍了。可这一回事情落到孩子头上，小姑子庄化玲在贵州下了乡回不了城，想把儿子向鹏飞送回苏州读书，住进庄家。爷爷奶奶顺势提出干脆把另外两个孙子也一起塞过来，庄家统共就两间房，儿子图南开学就是毕业班，正是高考的节骨眼上。婆婆还想出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让孙女小婷搬到小儿子家去住。黄玲听明白了，这是要让小婷去当免费的保姆。这一回黄玲不忍了，下面这段书摘是全书最欠筋骨的一场对峙。黄玲看向爷爷奶奶，硬邦邦道：大妈，你们想让鹏飞和爱国爱华住进来，家里住不下。奶奶立即笑：哈哈，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和老儿媳妇商量了，让小婷住过去，我和她二婶帮你照顾她。爷爷说：四个男孩住大间，你和老大住小间，挤挤就能住下了。黄玲对庄化玲微笑：哼，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了。图南考上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黄玲以前再不满，也从没有在婆家人面前撕破脸，直接拒绝婆家人的要求。庄超英又惊又恐：你。黄玲把桌上晾好的三杯开水放在公公婆婆和小姑子面前。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影响他高考。庄超英、庄图南父子俩同时出声。庄超英怒道：你疯了。庄图南道：妈，我会管好自己的，不受弟弟们的影响。黄玲看也不看丈夫，她惊异地发现她几乎不在乎丈夫的看法，她只在乎儿女们是否能理解她的苦衷。她激情哀求地看着庄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爱国、爱华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妈必须保证你的学习环境。黄玲道：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二年制改为三年制了，图南，你要是明年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变，你不能冒这个险呀。庄家奶奶试着岔开话题：老大媳妇啊，咱们慢慢商量呀。黄玲道：商量？老二一家今天怎么没来啊？是啊，孩子们是咱家的责任，和老二家无关呀。黄玲微微一笑：哼，我初中毕业就进了棉纺厂，我工作五年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生了图南和小婷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到现在这两间房，这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你们庄家人慢慢商量，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室内突然一片缄默，黄玲看了一眼众人：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图南和小婷跟我，他搬出去。 爷爷重重一拳拍在桌上，气得语无伦次：你庄家就没你这种媳妇。庄超英额头青筋暴起，脸胀得通红。庄超英的眼神太过可怕，庄小婷吓得快要哭了，庄图南紧紧搂住妹妹。奶奶一向能言善辩，勉强笑道：呵呵，老大媳妇呀，图南是庄家长孙。黄玲对答如流：所以呀，我今天要把图南留下来，就是想让他听听爷爷奶奶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庄超英怒吼一声：我是老大，照顾一下侄子外甥又怎么样了呢？奶奶也说：老大媳妇啊，你想差了，我这不是心疼你一人带那么多孩子，所以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吗？黄玲针锋相对：小婷住过去？老二家里有小婷的房间吗？奶奶依旧和颜悦色：老二家里也挤，小婷暂时睡我和她爷爷屋里，一样的。黄玲尖酸刻薄地顶了回去：你们整晚不停地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还帮忙端茶倒水。刚才这一段就是后来被读者和观众反复提起的掀桌子。说是掀桌子，其实黄玲一句重话都没有喊，她只是把晾好的三杯白开水放在公婆和小姑子面前，然后一件一件地摆事实：房子是我工龄换来的，谁也别想住进来。小婷住过去，老二家里有她的房间吗？实在不行，我们先离婚，孩子跟我，有理有据，寸步不让。这段文字里有两个细节值得细品，一个是儿子庄图南注意到妈妈对奶奶的称呼从您变成了你，一个字的变化，十几年的情分到此为止；另一个是黄玲坚持让一双儿女留在现场，听大人们把话说明白。他不是撒气，他是要让孩子看清楚这个家是怎么回事，人情里的算计是怎么回事。他后来说：你是庄家下一代里最大的，他们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指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等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这番话残忍，可是一个母亲能给孩子最实在的保护，往往就是这样残忍的实话。黄玲争的不是一间房，是两个孩子不必再重复父辈命运的权利。
1: 啊，图南，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
2: 啊，好。
1: 爸妈，你们想让鹏飞和正东正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
3: 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
4: 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1: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2: 阿玲，
1: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2: 阿玲，你疯了你。
5: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6: 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
1: 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正东正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3: 阿玲啊，
1: 哎，
3: 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
1: 哦，商量 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
3: 啊，
1: 哦，鹏飞是咱们家的责任，跟他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五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两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4: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心
3: 的。哎呀，你不要再这么说。大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1: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7: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3: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1: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3: 老三家里是挤，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到一起一样的呀。
1: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7: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1: 你妈脚拧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
3: 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1: 啊，我昨还跟超英说呢，
3: 啊，
1: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半夜三更，一个母亲抱着孩子敲开领导家的门，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为的是能在分房名单上榜上有名。一条小巷，两户人家，一墙之隔，共用一个厨房，也共用了一段相互扶持的岁月。蛇瓜丰收了，吃到想吐，荷包蛋被抢了，哭出声来，苦日子里也能流出蜜来。有人忍气吞声了半辈子，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桌子上的话摊开说尽。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读《小巷人家》，看尽两代人在时代风口上努力改写命运的拼搏历程。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桌子掀过了，日子还得往下过。小巷子里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吵吵闹闹声里长大了。庄图南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成了巷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林家赶上80年代中期的南下浪潮，林武峰停薪留职，举家迁去了广州。从小跟庄小婷青梅竹马的林栋哲也跟着走了，分别让两个孩子明白了自己的心意。他们相约考同一所大学，最后一同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可到了毕业分配的关口，真正的难题才来。户口、工作两地分居，在那个年代，异地调动难如登天，多少校园里的恋情就散在了毕业的那个夏天。庄小婷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的决定，下面这段书摘写的是这个决定落地的过程。庄小婷回苏州面试，林栋哲开始打听毕业结婚的事项。结婚必须先向单位或学校申请，单位或学校在申请上盖了公章后，才能去婚姻登记处办结婚手续。结婚介绍信需要层层审批，系、学院、学校一层层审批。林栋哲连系里第一关都没过，系办公室的办事员斩钉截铁地驳斥了林栋哲：“学生不许结婚，你还想不想要毕业证了？”林栋哲连声解释：“我知道我是学生，我是问毕业后怎么结婚。”办事员苦口婆心：“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所有的单位都有内部指标，申请结婚的人必须排队等名额。你的年龄啊，无论在哪个单位都要排好几年的队。”林栋哲小心翼翼地问：“那毕业后还没到单位报到前呢？”办事员诧异且意味深长地看了林栋哲一眼。庄小婷从苏州回来，林栋哲不用问，看到他第一眼就知道面试结果了。林栋哲从办事员那意味深长的一眼中猜出了端倪，他不敢明目张胆的贿赂，只好采用哀兵之策，每天下午给系办公室送两保温桶的冰棒。林栋哲是从学校生活处批发的冰棒，每根才几分或一毛钱，冰棒不贵，办事员坚持给钱，但整个系办公室都震动了。办公室里西晒，没有空调，夏日

里是闷热不堪，戏楼离生活处或学校小卖部又远，单程汽车十多分钟，两保温桶冰棒笼络了所有人的胃。林动辄每天在太阳下来回大半个小时，大汗淋漓地送冰棒，系主任和办事员们开始八卦。他女朋友也是咱学校的，好像是管理系的，据说成绩很好，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呢。我在学校里见过他们走在一起，外形嘛挺般配的。现在年轻人呀，恋爱都不逼人了，毕业了就想结婚。年年看毕业生分手，我倒挺喜欢这小伙子的，至少努力了。听说他签了保洁，确实活络。办事员偷偷告诉林动辄，你让你女朋友也去系里找找人，档案有一段两不靠的时间，就是你们刚毕业，户口还是集体户籍，还没转回原籍或未来的工作单位，档案还没转到工作单位前那一小段时间，那段时间内结婚不占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名额。办事员补了一句，婚姻登记处需要身份证、结婚介绍信和户籍证明，你和你女朋友啊，先从各自的系里开结婚介绍信，再拿着系里的介绍信从学校开一张，再去学校户籍管理处开一张集体户籍证明。林动辄喜出望外，连声道谢，办事员感染了他由衷的喜悦，索性送佛送到西。你女朋友是优秀毕业生，你千万别去她系里送冰棒，太扎眼了，我给你她系里办事员的家庭住址。系主任端着茶杯经过，自言自语道，天黑再去灵活点儿。结婚登记处人很多，队伍很长，林动辄和庄小婷排了很久才排到。工作人员检查了身份证、结婚介绍信和户籍证明，问他们要合照，两人同时啊了一声。系办事员向他们介绍了种种手续和文件，但没有和他们说要事先准备合照。工作人员看到两张单人照，笑了笑，盖上了鲜红的印章。排队两小时，领证五分钟，林动辄和庄小婷拿着两本结婚证，茫然地离开了登记处。这段文字有甜也有心酸，两本结婚证拿到手，两个人反而茫然了。闯关的时候顾不上多想，闯过去了才发现这事儿不知道该向谁宣告。结婚要先申请，介绍信要层层审批，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申请结婚得排队等名额。林动辄是聪明的，他不敢明着来，就每天顶着大太阳骑十几分钟的自行车给系办公室送两保温桶的冰棒，把一屋子办事员的胃都笼络住了。那位偷偷给他支招的办事员，那位端着茶杯自言自语天黑再去灵活点的系主任，都是制度的缝隙里普通人递过来的一点善意。大米写这一段不写海誓山盟，写手续，写公章，写冰棒，可正是这些琐碎让两个年轻的决心显得格外实。他们不是一时冲动，他们是一道一道关卡闯过来的。电视剧里这段感情线由关晓彤和王安宇接手，王安宇饰演的林动辄去广州之后才明白自己的心意，在电话里向小婷表白，又为了和小婷考进同一所大学拼命做题。临近毕业，庄小婷主动提出我们结婚吧，不分手，不两地悬着，领了证劲儿才能往一处使。林动辄在操场边单膝跪地求婚，又拎着保温桶装满雪糕一趟一趟往系办公室跑，才打听出档案两不靠的那点门道来。这段细节和原著里送冰棒的情节一脉相承，两个年轻人瞒着双方父母领了证，纸包不住火，消息传回苏州，庄超英气地摔了茶杯，黄玲一句失望，
比发火更让小婷难受。一场先斩后奏的婚姻，把两个家庭、两代人的观念冲突彻底摆上了台面。

小巷人家这本书写的最后，巷子里的人家各有各的出路，有人守着老屋，有人南下闯荡，有人进了写字楼，有人办起了小饭桌。大米没有把谁写成完人，庄超英的愚孝，公婆的偏心，张阿妹的小算计，都是身边常见的人。可这本书最难得的是他写出了普通人在时代转弯处的提及。宋莹去了广州，把房子和儿子都托付给黄玲看管。黄玲撕破脸护住的不只是两间房，是孩子们的前程。房子会旧，巷子会拆，可一个院子里递来送去的那碗面，那只荷包蛋却留了下来。电视剧播出之后，反响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其实它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恢复高考，知青返程，价格双轨，停薪留职，南下广东，大时代里的每一次转身，最后都落在了一张饭桌上，一架蛇瓜上，一本结婚证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像小巷里的人家那样，把苦日子过得有说有笑，把身边的人处成一辈子的亲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22: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8: 漫游经典，
9: 漫游经典，
8: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九月到了，新学期开始了，孩子们背上书包走进校门，开启新的学习旅程了。开学这件事儿啊，今天看起来很平常，报到、领书、见新同学，流程简单又熟悉。
1: 但是我们回到古代，开学就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儿了。古人入学啊，叫入畔或者是破盟，有一套完整的仪式，整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制等等，每一步都有讲究。尤其是在宋代，拜师呢还要送六礼束修，芹菜、莲子、红豆、红枣、桂圆和干肉条，每一样都是有寓意的。芹菜象征勤奋，莲子呢象征苦心教育，红枣是寄希望早早高中。
0: 说到这个束修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修呢就是肉干，束修就是十条肉干。古代学生入学拜师，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就是这十条肉干。后来束修慢慢变成了学费的代称，当然条件好的家庭可能会送更多的东西，但这份礼的意义从来不在于贵重，而在于心意。
1: 古人用一整套庄重的仪式告诉孩子，学习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儿。你迈进学堂的那一刻就不一样了，要开始学知识，学会敬畏学问，要对老师有一份尊重。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古礼开蒙，书香启智，一起聊聊古代学子入学的那些事儿。
0: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几部影视作品感受拜师入学的庄重与传统，听一听古典音乐里的书香韵味。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请到本期节目的嘉宾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聊聊古代入学礼背后的文化意涵。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开学、关于拜师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古礼开蒙，书香启智。
1: 我们先走进2016年上映的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两代唢呐艺人对传统技艺的坚守。影片开场，游天明的父亲带着他来到焦三爷家拜师，一进门就让孩子跪下磕头。可焦三爷坐在椅子上说了句：“这个头不是谁都能磕的。”
0: 在古人眼里啊，拜师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儿。这一个头磕下去，意味着弟子是师，敬同于父，是一辈子的承诺。老师不只是一个教知识的人，更是道统的传递者。你磕了头，行了礼，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教和学，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信任。
4: 叫什么？
5: 爸！
4: 哎呀，哎呀，你扶我干啥呢？就给焦师傅磕头去了。
5: 磕头？磕啥头？他为啥给我磕头？这个头不是谁都能磕的。
4: 我没事儿。哎呀，
6: 这
5: 我抽这个。
6: 哪个庄子的？
4: 土庄，土庄的，尤树华介绍来的。
5: 尤树华？
4: 啊，我堂哥，土庄的村长。
7: 喝口水，看爸爸渴的。哎，
4: 谢谢，谢谢。
5: 几岁了？
7: 我
4: 13，13了，上个月15，刚满13。
5: 唢呐匠的规矩你知道，13是个坎。
4: 我知道，知道。
5: 这娃看起来不像是13的呀。
4: 这狗日的，他就是个娃娃脸，自打10岁就这个样子，不见熟。您老答应了。
5: 答应啥？一口气把瓢里的水吸干，不许换气。
4: 吸吸，使劲吸，快快没了，使劲吸，哇，使劲吸吸，快没了，吸吸。求求你把娃收了吧。
5: 他气力不足，不是吹唢呐的料。
4: 哎，娃气力足得很，平时啊喊他妹子回家吃饭，那全村人都听得见。这半壁 么水你都洗不干净，要你有球用啊？啊，喊一声，喊一声，
7: 干嘛不打吧？
4: 石匠，你别管，使劲喊他吧，使劲喊，使劲喊，使劲喊，使劲喊，张师傅，你听，挖起你足的很呢，喊吧，喊，喊。
8: 父亲从小就梦想做一名唢呐匠，因为没有师傅肯收他。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强迫我来圆他的梦。为此，我恨透了他。可现在父亲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就像离开了遮风挡雨的大树，对他的怨恨顿时变成了深深的依恋。
1: 拜师李成之后，学艺才真正开始。电影中焦三爷传给游天明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份对技艺的敬畏。学唢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日复一日的苦练。焦三爷说，唢呐是吹给自己听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学的东西最终要对得起自己的心。
0: 唢呐曲百鸟朝凤以唢呐模仿百鸟和鸣之声，热闹欢快，生动传神。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奏版本也保留了这首曲子的传统韵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唢呐班到梨园行，拜师的规矩更添了一层不容易。1993年上映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由演员蒋雯丽饰演的小豆子母亲，带着9岁的儿子小豆子到官家科班，求官师傅收他为徒。
3: 过去梨园行拜师的规矩是，进了戏班那就是戏班的人，师傅收了你做徒弟，你这一辈子就是师傅的，你要把身上的棱角磨掉，才能装进戏的魂。这就是过去的人对学艺这件事的敬畏。学艺不是兴趣班，是用你整个人生去换的一件事。
4: 还是人呢，就得听戏，不听戏的他就不是人。懒猪啊狗啊他就不听戏，是人吗？他畜有戏就有咱梨园行。
5: 想人前显贵，您必得人后受罪。今儿个是破题儿，文章还在后头呢。
6: 小豆子，没事儿，这都好了一炷香了。
7: 豆子，忍着点。
4: 我知道。哎，在替谁偷工减料呢？
8: 是我。电锤眼朝天，没留神底下。
4: 废话。

0: 去黄家。快去！哎呀，玲玲，
1: 现在来神了，
0: 快点！
2: 下面我们从梨园的吃苦，再看看世家子弟的学堂。拜师这件事儿，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模样。电视剧《陈情令》中就有各世家子弟前往云深不知处参加兰氏听学。剧中的入学拜师礼高度还原了古代礼仪，弟子们向先生行礼，献上拜师礼，聆听家训，整个过程庄重而雅致。
3: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啊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蓝忘机对魏无羡说，天子笑是蓝氏家规明令禁止的。蓝氏家规第一条就是不可饮酒，后面啊还有3000多条，从走路到说话都有规矩，但正是在这些规矩里，你才能感受到礼的分量。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电视剧当中的这个片段。

0: 糟了，拜礼要开始了。
1: 天地自然，方叔之大宗，兰氏重教，开宗明义，明本，辨问，吉言，勤求，此四则，为诸子戒。

0: 兰氏家规，凡3500条，曰：不可习歪门邪道，不可私用暗器，不可滥书学徒，传非其人，不可私藏利器，沐浴后需更换衣物，墨额易于归束自我，不可擅动他人墨额，墨额不可作他用，不可配灵串珠等有生之物，腰佩物不可过三，不可私自修改衣衫，不可擅动他人财物，不可起贪婪之念，
1: 念完不得几个时辰，
0: 不可有觊觎之心，不可存猜忌之意，归束言行不可妄议他人，不可诋毁他人，不可言语粗俗，不可举止无端，不可说离间之语，不可言而无信，尊师重道，敬长尊贤，长者若立不可擅坐，长者坐方可坐，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敬以修身，
1: 好东西，
0: 俭以养德，不可骄奢淫逸，不可贪图享乐，不可攀附权贵，不可趋炎附势，心怀正道，
1: 我来的路上发现了一只金雀，足足追了3天了。
0: 不修邪术，
1: 怎么样？
0: 不与妖邪为伍，
1: 嚣张！
0: 不畏鬼道之变，
1: 金色羽毛啊，可不是。
0: 坚守正义，
1: 他好，
0: 不可强横无理，
1: 比如说，
0: 不可目中无人，不可争强好胜，不可轻视贫弱，不可欺凌弱小，温公慎德，执慈持下，内藏我志，不恃人计，
1: 这小古板这么
0: 不可玩物丧志，不可荒废学业。兰陵军士拜礼。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呢，是互联网上的一部 AIGC 动画短片，叫《古代学生开学第一课》，用数字技术还原了古代学童入学时的场景。
3: 学童在开学第一天早早起床来到学堂，有启蒙老师讲授人生最基本的道理，并且要教孩子读书写字，这就是破蒙，也叫做开笔礼。老师手持朱砂，在学子额头轻点红痣，从此

0: 生也喝，
1: 一同喝，往后才和气。人之初，
2: 性本善。
0: 人之初，
1: 各读各的，
0: 性本善。
1: 莫落下了，别躲，手。

0: 明日还送您。
1: 不用，我认得门了。
2: 霍蒙之后，真正的课堂生活开始了。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盛家的姑娘们跟着庄学究上课，明兰、如兰、墨兰坐在学堂里，学的是四书五经，用的是毛笔和宣纸。在古代，女子进学堂读书机会并不多，所以盛家请庄学究来家中授课，姑娘们才有了读书识礼的机会。
3: 明兰在课堂上话不多，但每次提问都能让学究刮目相看。她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但她是真正把学问装进心里的那一个。这也让我们看到啊，古代女子进学堂读书的机会非常有限，明兰能够坐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0: 然后才有苏洵所说六国会齐，再有苏辙所说诸国不识何谓两国帝室之贵而秦识之，更有苏轼所说屯氏自重。
4: 源头这是多有所感呐、
0: 是。
4: 那今日就各做这六国论吧，散了吧。
5: 谢
6: 谢学究教诲。
4: 六姑娘留下，

0: 烦你多少次，你要让郭熙喝罢，不许耽误日子。
1: 学兄，
2: 哎呀，你这一手字啊，
1: 学生惭愧。
2: 永字写好了，其他什么字都能写得好，此乃王右军留下的法门啊。你写个永字来，写得好的话今日就不用抄书了。
1: 那学生还是抄书吧。学生苦练多日，实在没有寸进，不敢在学究面前献丑。无论学究罚什么，学生都甘愿受理。
2: 也好，人啊，固有自知之明，多少祸事都是逞强显能惹出来的呀。好吧，那就抄一遍《盐铁论》吧，三天教我，去吧。
1: 《盐铁论》，学究，你这不是冤我的吗？
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4: 漫游经典，
3: 照亮生活，
4: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

0: 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电影《百鸟朝凤》里游天明跪在焦三爷门前磕的那个头，到电视剧《知否》里明兰在课堂上安静听课的样子，过去的人求学的第一步永远是一个礼字，正衣冠，行拜师礼，敬守敬心，朱砂开智，每一个环节都在告诉那个即将开始读书的孩子，从今天起你要认真对待学问了。
3: 这些仪式看起来繁琐，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帮助一个人完成身份的转换。从今天起，你不再只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宠爱的孩子，你是一个学生，你要学知识，你要尊重老师，你要对得起自己坐在这张书桌前的每一分钟。这种身份转换的仪式感在今天反而会被我们忽略，我们可能已经忘了第一次走进校门的那一天心里那份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
2: 下面我们来听首歌，来自许嵩和孙涛演唱的《书香年华》，稍后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到了古人求学的庄重，拜师要磕头，开蒙要点朱砂，每一个仪式都在告诉孩子们，学问这件事儿不是闹着玩的。
0: 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从历史的角度聊聊古代入学礼背后的文化内涵。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每年九月都是新学期的开始，孩子们都会背上书包走进校园，开始新一个阶段的学习，新一个阶段的人生体验。近年来我们关注到有不少的学校呢，在新生入学的时候都会安排重新恢复一些传统的入学仪式，像是点朱砂、写人字、拜先师等等。这些场景我们或许在电影电视当中也看到过，那这些仪式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文化与内涵？我们今天重新把它们捡起来，恢复它们，对于孩子们，对于青少年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聊的话题。说起咱们国家传统的这个入学仪式，那它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了。因为事实上我们国家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官方开设的这种学校，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出了比较完备的官学制度，它的组织结构还有授课的内容都已经相对的成熟。比方说这个教学的内容我们都很熟悉的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六艺，这些它都已经相对的成熟，也为后来的太学国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那西周时候的官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学在官府，它是设在宫廷之中的，普通老百姓在那个时候呢没有机会入学。这种局面一直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开始改变，随着周王室的衰微，那么学术组织的下沉下移，私学就开始兴盛起来。那这个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我们最最熟悉的我们祖师爷孔子。那在孔子这部电影里面对这些内容也有相当的体现。后来是到了宋代，又出现了书院制度，像是白鹿洞书院呀、岳麓书院呀，应该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书院了，也有自己的这个教学特色，也成为古

0: 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这么早就已经有了学，我们相应的开学礼、开学仪式的也产生得很早。那古代的开学仪式它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它主要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含义在里面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尊敬师长、尊师重道，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于年轻的学子的一种殷切的期望的体现。在体现对师长的尊敬上，我们知道古人是把师长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的。很早的时候，荀子就提出过礼有三本的理论，就已经把天地、先祖还有君师放在并列的位置上了。那后来呢，出现了天地君亲师这样的表述，都说明在古代的这个教育传统观念当中，尊师它不只是仅仅对某一个具体的老师的尊重，更是对于知识传承、对于道统延续的一种敬畏。所以在这个开学的仪式当中，尊敬师长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课。所以从周代以来，在每年的仲春，也就是二月，就已经开始有了试菜试电的尊师礼。试菜礼其实指的就是向先师奉上野生的蔬菜，包括发展到后来呢，也有了像红枣呀、栗子等等这样的食物。那这些东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们不贵重，用今天的话说，这个叫礼轻情意重。也就是说，要表达对先师的敬意，不是要通过祭品本身的贵贱，而就是要看学生的心意。所以这个试菜礼其实一开始在周代的时候，本身它的这个礼仪流程也很简单啊，你就奉上这个蔬菜就可以了，这个就结束了啊。它是一直到清代的时候，流程才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而且呢，进行这个试菜礼的时间啊也变得频繁起来。以前呢是每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入学的时候，到清代的时候，变成了每月初一都要进行一次的周期性的敬奉先师的仪式。那除了试菜礼，还有试电礼。试电礼，这个电是祭奠的奠哈，它讲的其实就是向先师敬酒。我们历朝历代试电礼的这个祭祀对象是不同的。周代的时候呢，祭祀的是周公；那到了汉代以后，就开始祭祀孔子。到了唐代的时候，特别格外推崇孔子，那么从这个祭祀的时间上也改到了每年四季都进行祭祀，并且呢，从此以后基本上试电礼也就跟祭孔绑定在一起了。那值得注意的是，试电礼它其实不仅是在我们中国流传，在整个东亚圈都有流传，尤其是像韩国和日本。一直到现在，韩国都还保留着在成均馆的这个祭孔典礼上沿用着古代的试电礼的名称还有这个规程，基本上呢是依照我们国家明朝时候的样式来进行的。所以说其实他们还有很好的保留，那咱们也应该要有这样的意识，去好好的保护和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
1: 刚才罗山老师提到，从先秦到宋代，入学礼有一个清晰的演变脉络，但无论形式怎么变，尊师重道始终是核心。老师不只是教授知识的人，更是道统的传递者。他还特意提到，这些传统在韩国、日本等东亚文化圈也有深远的影响。
2: 具体的入学仪式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正衣冠、拜师礼、净手点朱砂，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都有着明确的指向。我们继续来听罗山老师的分享。
0: 那除了表达尊师重道的意思以外，开学典礼还有很重要的，也就是对于学子的期望和期待。比较常见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开笔礼，也俗称这个破蒙礼。这是古代读书人人生四大礼之一，标志着儿童从蒙童正式转为学童，开始识字习礼。在刘承宇的《世载堂杂役》当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啊，他写这个破蒙之日，家长要带着小孩去见老师，并且向孔子的牌位三叩首，先拜完孔子，然后来拜自己的老师。然后呢，家长要给这个老师奉上红包，还要把这个 朱笔陈列在桌上，也就是这个沾了这个朱砂的红笔嘛，请先生点破同盟，点破孩童的这个蒙昧状态。然后先生这个时候呢，就会用朱笔点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就是《论语》的首句。先生读，学生随读。读完了之后呢，全家感谢先生，把这个视作儿童一生读书的发任之始。
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4: 漫游经典，
3: 照亮生活，
4: 照亮生活。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4: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刚才罗山老师为我们详细讲了开笔礼的流程，正衣冠是先正衣冠后明事礼，净手是去杂存净心无旁骛，而点朱砂是眼明心明好学善思，每一个动作都在用身体语言告诉孩子们，从今天起，你的人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 到了今天，我们的开学仪式越来越简化了。罗山老师怎么看这些古老仪式在当下的意义呢？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理解那份仪式感呢？
0: 那前面聊了这么多开学的礼仪仪式，那到了现在，我们现在的开学模式越来越简单简约，跟古代那些繁复的仪式完全不同了。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了解或者是重新把这些古典礼仪捡起来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当然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的去重新把它们延续下去。首先我觉得是从这个仪式本身的含义的角度来说吧。仪式在人的一生当中，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坐标的定位的作用。人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重要节点，比方说像出生、成年、结婚、入学等等这些。如果这些节点没有一个这样的仪式来给它做标记，那么它就很容易淹没在日复一日的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仪式的作用其实就是跳脱出来啊，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从今天开始有一些东西的发生变化了。入学仪式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仪式，它标志着一个孩子从家庭走向学校，从被照顾的对象变成了需要自主学习的学生。这个转变它需要一个正式的宣告，这个宣告也是孩子告诉自己的。所以其实古代的像开笔礼、试菜礼、试电礼等等，本质上都是在用一种庄重的仪式帮助孩子，帮助青少年来完成他们这样一种身份上的转换。那到了现在当代，我们教育普及了，是不是说这些仪式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呢？我觉得不是的，它可能更需要我们心怀敬畏。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其实读书是少部分人的打引号吧，可以说是特权啊。你像西周的时候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那后来虽然有了私学有了书院，其实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够读书的也确实不多。我们古代的识字率长期是处在比较低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面都能看到有一些代写书信的情节，包括今年这个给阿妈的情书里面，我们都还能看到这个需要有人来代写乔批，因为不识字没有办法写。所以其实在以前的时候能够坐进学堂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郑重去对待的事情。 那到了今天，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保障了每一个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上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了，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也可能带来一种观念上的变化，就是好像这件事情变得稀松平常了，人们就不太容易去珍惜它。我想说，就是在当下我们来推行对于开学礼仪的传承，正是因为我们要通过这种仪式来提醒大家，受教育的机会其实是来之不易的，读书的时光也是值得被非常认真的去对待的。那讲完了为什么要去传承这样的传统的开学礼仪，我想还是应该要从怎么做的层面上再去进行一点讨论。其实从我的观点来讲，这个仪式不必很复杂，它关键还是在于心意。我们有时候在追溯古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这个各个时代的流传的形制的不同啊，然后包括它又很复杂，可能又涉及到一些跪拜或者是祭祀等等，可能它不那么容易在我们当代社会去实现，或者说这个礼仪本身在学界也有不同的争论的声音，可能它在源头的考证上也没有那么完整的证据链条去给出大家都比较幸福的结论等等，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可能有一些声音对于恢复这样的开学礼仪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展的开学礼仪，它都是很好的尝试，只要我们始终记得这个仪式的初衷，它是为了尊师重道的传统的传续，为了让孩子感受到求学的神圣性，知识的神圣性，那么这样的形式，这样的仪式，就是值得我们在现在去继续尝试，继续发展。
1: 感谢罗山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仪式不在于繁复，而在于它传递的那份郑重。开学第一天的欢迎你，一个拥抱和自己整理好的书包，这些小小的仪式同样也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从今天起要认真对待学习这件事儿了。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古礼开蒙，书香启智。
0: 古人用一场庄重的仪式告诉孩子，从跨进学堂的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要开始学知识，你要学会敬畏学问，你要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正衣冠，敬手敬心，拜师点朱砂，每一个动作都在完成一次身份上的转变。孩子不只是在学怎么读书，也是在学怎么成为一个懂得敬重、懂得规矩、懂得珍惜的人。
1: 如今的开学仪式相比古代确实简单了很多，但那份认真对待学习的心意是没有变的。进入九月，孩子们背上书包走进校门，带着家人的期许，也带着属于自己的一份期待。希望每一个走进新学期的学生们都能在心里保留一份对知识的敬畏，对老师的尊重和对自己的期许。也希望每一个曾经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不要忘记你当时第一次背上书包时那份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天天听书，
2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2: 演播小曾、王明君。
2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4: 第二十三集，
25: 涂柏耀往赵娟面前一站，赵娟就老实了。戚艳荣也走了进来，为赵娟量体温测血压。赵娟像木头人一样任由戚艳荣摆布。检查完毕，戚艳荣温柔地对赵娟说，
24: 要不是你身体素质好，这回啊可真的难救了。放心，只要好好的休息，一定会康复的啊。
25: 可是赵娟却充耳不闻。 叶风琴有些不高兴。
0: 姐姐，我们戚博士这是专家，要是在医院想挂这种专家号，您就是排好几天队都没门。
25: 没想到这句话刺激了赵娟，赵娟恨恨地说道：
0: 是啊，你们当医生的比当大官的还要牛呢，什么排几天队，排一个月都是挂不上号的。
25: 叶风琴听出了火药味，反倒笑了。
0: 怎么着，姐姐，您这是跟医生有仇啊？
25: 赵娟咬了一下牙齿。
0: 如果俺有枪，最先杀的就是你们这些医生。
25: 涂百药一直没有说话，他背着手站着，像是在观察，也像是在思考。忽然他开口问赵娟：你儿子几岁了？
0: 12岁，咋了？
25: 赵娟听到涂百药问他儿子的事儿，精神似乎集中了。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而言，最让他痛不欲生的消息无非有三个呀。第一，妈妈死了；第二，妈妈坐牢了；第三，妈妈失踪了。赵娟如遭棒喝，呆了半晌，终于痛哭失声。涂百药没理他，厉声问道：我再问问你，你生你儿子的时候跟你儿子商量过吗？
0: 我……
25: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就连熟悉涂百药风格的叶风琴和戚艳荣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是赵娟似乎没有多想，被涂百药问得一愣，随即拼命地摇起了头。涂百药的声调又高了一度：你把你儿子生下来，自己却要去寻死，把一切的痛苦都留给他，你还算是个人吗？我看你连畜生都不如。
0: 俺不是人，俺是畜生。
25: 那你刚才还说要杀医生，医生在医院好好的，你要是没病你找医生干什么？你要是生了病，那就是你自己平时不注意，生活不检点，不能控制自己，这怎么又怪得了医生呢？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对望了一眼，觉得这屠夫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赵娟终于回过神来，大声地说：
0: 俺没有不检点，俺没有病，是俺家那个该死的有病，来回看花光了钱还是治不好，医生们一个说一样，就是没人敢确诊，只是要花俺们的钱。
25: 好啦，那就让那个该死的人去死嘛。涂百药这才扯了一张纸巾递给了赵娟，赵娟接过来，不敢看涂百药。等她擦干了眼泪，涂百药才说：大妹子，你运气好，碰到了我们，你不但死不成了，还会活出个人样来。至于你说的那个该死的人啊，病也会好的，特别是你儿子，将来不仅要考好大学，还会到美国留学，挣个1800万的来孝敬你啊。
0: 涂百药说完拍了拍赵娟的肩膀，又加了一层肯定的意味。赵娟的脑袋一时没反应过来，眼前这个男人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一会儿狂轰滥炸，一会儿又和风细雨，这让他找不着北。他抬起下巴看着涂百药：您说的都是真的？
25: 是不是真的马上你就知道了。刚才警察问你，你不说，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0: 您知道什么呀？
25: 我只说几点啊。第一，你的丈夫得了精神病，治了很久不见好。第二，你们婆媳关系不好。第三，你儿子辍学了。第四，你特别在乎钱，对不对啊？
0: 您是怎么知道的？
25: 你只要回答对不对就行了，对吗？
0: 对。
25: 那我就告诉你啊，你在自杀的时候腰上还拴了两根绳子啊，一根拴着石头，一根拴着红布包。为啥是红布包呢？因为红色吸引眼球啊，你是希望警察发现的，这样发现了才能把钱和信交给你儿子。但是呢，你又有必死之心，因为你已经绝望了。 从你刚才对医院的仇恨程度，我断定你是为了看病起早贪黑受尽冷落，而且我断定你丈夫患的是精神病，如果是癌症啊，或者是脑梗啊、心脏病这些问题，那是很容易确诊的。
1: 是啊。
25: 另外，你把5000块钱留给你儿子，说明你特别在乎钱啊。
24: 这句话连戚艳荣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当中实在没有逻辑可言呢。果然，赵娟说：“您是咋知道俺特别在乎钱的？”
25: 钱是用塑料纸包好的，里头还有10块钱一张的，但是呢，都捋得非常的整齐。这种活只有在银行才能做得这么细啊。当然了，仅凭这个还不能说明你特别在乎钱。但是加上你是在大饭店的洗衣房工作，收入大概每月2000多块钱，这就不难判断了。
24: 您究竟是人还是神呢？
25: 你看看你自己的双手你就知道了，你的手臂比较粗大，双手发白，一看就是常年累月从事洗涤工作的。虽然现在这个洗衣房也有洗衣机，不过一些特殊的油污还是需要用手搓的吧。从你的手来看，洗涤量很大，那就是说那是在大饭店了。
24: 这个分析连戚艳荣和叶风琴都暗暗地点头。
25: 至于你和你婆婆关系很僵，以及你儿子失学，是从你给你儿子留的寥寥几笔的遗书当中看出来的。一个人在临死前想说的话，通常都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呀。我们想想啊，你不提你丈夫，不提其他的事儿，只让你的儿子不要理他的奶奶，显然你对你婆婆已经恨透了吧。你儿子辍学嘛，原因更简单啊，现在又不是假期，一个整天打游戏的孩子那肯定是辍学了。
24: 涂百药的这番解释让叶风琴觉得合情合理，不过如果没有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很难说得如此精准的。
25: 赵娟听完突然从床上下来，要给涂百药跪下。涂百药似乎早就料到了他会有这个举动，连忙伸手按住了他。哎，妹子，到了这儿就像到了家啊，你的这些问题我们全都能解决，并且不要你一分钱。而且妹子，你要是想干点什么活呢，我们还可以给你找活干，给你钱。赵娟的泪水如开闸的洪流奔泻而出。
24: 赵娟的胃口很好，吃了一大碗厨师陈让做的萝卜海带排骨汤，两小碗米饭，一连打了三个饱嗝，根本就不像差点溺亡的人。戚艳荣吩咐陈让，让他每天专门为赵娟做一些滋补的饭菜。赵娟在鬼门关闯了一回，被涂百药彻底的感动了，当场表示愿意留在中途岛帮忙，干什么都行。涂百药说等他身体好一点之后，还是洗衣搞卫生帮厨，但是工资每个月4500，将来视情况再调。说完让叶风琴取来4500块钱，自己拿出500块钱，加上原先赵娟的5000块，一共是10000元。涂百药的意思是先预支给赵娟一个月的工资，而那500块钱呢是押金费。赵娟推辞不过，只得收了，又想借中途岛的电话向儿子报个平安，可是涂百药居然不准。
25: 这件事情涂百药却没有批准。涂百药认为如果不是刘刚恰好路过，赵娟早就已经死了，如果真死了打电话有什么用呢？不打儿子并不知道，况且大晚上的儿子正在打游戏，那就让他继续玩吧。赵娟又担心儿子痴迷于游戏，涂百药冷笑了一声：“你现在就当自己死了好不好？在我这里，你得听我的，不然刚才的那些钱全部收回啊！你的家庭问题、你老公的病，还有你儿子上学的问题，我一概都不管了。”
24: 赵娟虽然觉得涂百药这个人喜怒无常，不过倒是真的关心自己。看来呀，自己命不该绝，
0: 还碰到了好人，真是祖上积德了。
2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已经是晚上11点了，涂百药让赵娟在病房休息，他则招呼中途岛的人连夜开会。
25: 到会的人员有戚艳荣、叶风琴、刘刚和陈让。涂百药也不客气，在最中间的位置一坐，对陈让说道：老陈，你以后有帮手了啊，咱们公司现在正式人员有6个了。哎，不过我警告你啊，你可是个单身，别对人家赵娟有意思啊，人家可是有丈夫有儿子的人啊。这句话让平时一向温和而沉静的戚艳荣都笑了。陈让是一个秃顶的、相貌清瘦的中年男人，话不多，但是有些结巴，一口地道的四川普通话，表达非常幽默。秃宗，你是心理学家，你认为我这个刚刚过更年期的中老年人啊，会对这个新来的员工动手动脚吗？
0: 叶风琴笑得喷了一大口水，而刘刚也笑得差点背过气去。
25: 涂百药忍住笑，敲了敲桌子，正经点正经点啊，开会了。
0: 涂总，开什么会啊，平时都是您一言堂，我们只要带着耳朵来听就行了。
25: 风琴，我本来是想把你培养成接班人的，没料到你竟然当面说我的不是啊。行了，不闹了啊。小刘，讲讲你今天查夜的情况。
2: 是涂总，今天晚上一切正常，只是牛星总是缠着我要车钥匙，说要出去一趟，说只需要3个小时就回来。我按照涂总的规定呢，坚决回绝了。明天晚上啊，这个牛星再跟你要，你就说规定不能破，破了要扣你的工资。如果那个牛星还要央求呢，你就说可以私下带他出去，但不能开他的车，而是开我的车，明白吗？
25: 啥意思啊？没明白，涂总，你笨呐你！他的车停在院子里，我的车停在外面，不用开门就可以出去，所以这个牛总啊，肯定认为你是在帮他呀。不过，注意啊，车必须由你开，他要去哪儿都行。
2: 这一回刘刚听明白了，
25: 哎，涂总，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他？什么叫跟踪啊？是送他，懂吗？咱们又不是侦探，跟什么踪啊？说出去不好听，不过长点心眼啊，回来单独向我汇报。哎，您放心吧。
2: 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赵娟的问题。涂白要问大家，你们觉得是牛星的案子大呢，还是赵娟的案子大呀？
0: 我觉得呀，都大也都不大。
2: 什么意思啊，小叶？
0: 牛星的案子呢，事关进账，而赵娟的案子呢，事关生死，所以啊都大。可是无论是牛星的案子还是赵娟的案子，遇到咱们涂总这都是小案子，所以啊都不算大。
2: 涂百药竟然厚着脸皮接受了这个很明显的拍马屁，他指着叶风琴，你们看看，还是人家风琴说话有水平。哎，戚博士，你怎么看？
0: 戚艳荣一般在这种会议上只讲专业上的东西，今天晚上救了人，他心情高兴，就说：我认为啊，赵娟的案子更大，因为它更具有普遍意义。一个平常的家庭出了一些问题，这看似是赵娟出了问题，其实啊，是她丈夫出了问题，更进一步说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她丈夫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诊，说明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想，要真正的治好赵娟，还是得从她丈夫的身上入手。
2: 涂百药一向对戚艳荣的专业很尊敬，也极少反对她的意见。不过这一次，她没有马上首肯，而是对叶风琴说：“风琴啊，你把你从赵娟那里获得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赵娟37岁，

0: 如说，涂总，这个叶医生也太准确了吧？连他的丈夫是男的，老婆是女的，也要说。刘刚忍不住笑出声来，涂百药没有笑，他学着陈让的口气，这当然是必须的呀，老陈，你做菜，请问豆腐是荤菜还是素菜呀？老陈被问住了，放油就是荤菜，如果不放嘞就是素菜。涂百药点了点头，那国内男男女女结婚好分啊，不结就难分，两男或两女住在一起，在国外可以办证，你不注明怎么分是丈夫和妻子呢？这一回连戚艳荣都忍不住低声笑了，陈让只好点头，哦，晓得了，哦，涂总，教训的是嘛，特殊情况，要的嘛，要分一分啊，还是要分一分的。
1: 涂百药看了一眼叶风琴，叶风琴继续汇报，据赵娟讲，她丈夫是去年9月份发病的，睡不着觉，怕见人，怕交流，而且迟钝，有濒死感，同时呢还心烧、胃疼、气促，后来去查胃镜，还有心电图、肝功、血，还有尿指标都正常，做脑部核磁共振的时候有超强的回声，医生判断说是脑梗，可是呢按这个脑梗治又没有效果，后来啊判定为脱髓鞘，可是治疗依然没有效果，再后来呢就判断为焦虑性抑郁，可是治疗还是没有效果。
0: 那你说说赵娟为什么要自杀呀？
1: 好，那据赵娟自述说，她的丈夫是无止境的在折磨她，那邱大成不睡觉，就像游魂一样的成天的缠着赵娟，搞得赵娟也睡不着，邱大成担心自己会死，就死活都要去住院，可是在医院里住2天呢，死活又要出院，这个医院检查了又到那个

0: 婆婆就怪说都是儿媳妇没照料好，怨言特别的多。后来啊，实在过不到一块儿去，邱大成呢就只得在离得不远的燕郊租了一个一居室让他的妈妈住。
1: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一家四口的问题看起来是赵娟夫妻的问题，实际上是出在老太太身上。刚才戚博士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同意啊。其实一言可以概括，那就是当今社会的家庭问题主要是出在老人的身上。
0: 涂百耀的这句话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看来今天晚上又有惊人的歪理邪说可听了。
1: 涂百耀料到了众人会对自己的观点有看法，你们大概不同意我的说法吧，没关系啊，咱们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说呗。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吱声。涂白药只好点名，小刘你先说。
2: 是我涂总，我进入社会的时间不长，不是很了解。
1: 刘刚有一些害怕，仿佛新兵连的时候被排长点名发言。涂白药瞪了他一眼，人一出生就进入社会了，所谓社会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你有没有父母啊？
2: 有，但是我父母没有什么问题啊。
1: 你当兵是你自己主张的还是父母安排的？
2: 我父母赞成，我也想当啊。
1: 胡说，我当年执行过四次接兵任务，无论城镇农村征兵的程序都需要家访，如果家长不同意你当兵是当不成的。刘刚只好点了点头。那我再问你啊，你当士官的时候工资都哪儿去了？
2: 我三分之二都寄回家了。
1: 那为什么不自己留着用啊？
2: 因为家里比较困难嘛。
1: 那你昨天还到邮局汇款了是吗？
2: 是。
1: 为什么要向父母汇款啊？
2: 这个大家都这么做呀。
1: 听说你想在北京买房对吗？只是个想法，不太可能。你认为只要把钱省下来给父母汇款就可以买房？
2: 那倒也不是，不过哎呀，我爹我娘养我一场，总该尽点孝吧。
1: 那你为家里一共寄了多少钱啊？
2: 这个我不清楚，我也没算过。
1: 涂百耀没有再次发问，只是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封闭的房间陷入到了寂静之中。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四集，
6: 这次会议本来是说要解决赵娟的问题的，不要扯着扯着扯到了刘刚为家里寄钱这事儿上了。刘刚是个老实人，所讲的事情再平常不过，几乎天下的孩子们在未成家之前都把省下来的钱交给父母，这就跟婴儿吃奶生病住院一样，天经地义，完全正常。涂百药看了看叶风琴，风琴啊，你一直在听，你有什么看法呀？
7: 我没什么看法，反正啊，我挣的钱又不多，只有逢年过节才会给我老爸老妈意思一下。刘刚的钱是他父母为他娶媳妇儿攒的，我又不娶媳妇儿。
6: 厨师陈让接过了叶风琴的花茬，我看哦，这个小刘嘞，还有这个叶医生，都是有教养的，有的孩子啊，外出好多年，也不交钱的，还要向父母要钱的，这个叫啥子？叫啃老。涂百药转过身看着戚艳荣，戚博士，您有何高见呀？
7: 有孝心这很好啊，毕竟咱们中国有着悠久的家庭文化传统，孝敬父母，呵护子女，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单元做社会的底盘，这十几亿人口呢，如何能够稳定啊？
6: 戚博士，我看您应该再考一个政治经济类的博士啊，话说得很高大上吧。那我问你啊，当今社会大概有2亿的单身男女没有结婚，每年约有380万对夫妻离婚，还有无数的家庭处于冷战之中，那么根源在哪儿呢？
7: 根源当然是因为社会发展太快了，人们适应不过来，再加上工作压力很大，痛苦的时候多，快乐的时候少，所以这个婚姻自然就会受到影响啊。
6: 齐博士说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啊，没有触及实质。旁边的刘刚忍不住了，我还是比较赞同戚博士的意见呢，要是说根源，那就怪这社会。婚姻出了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老一代的观念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赵娟的事情就很有代表性啊，就是她的婆婆干预太多，造成家庭矛盾，而她的丈夫邱大成在中间受夹板气，听媳妇儿的吧，老母亲不乐意，听老母亲的吧，媳妇儿又不情愿，长期积累下来的这不疯才怪呢。
7: 众人听了想反驳，可是又觉得有点道理。戚艳荣说，涂老师的分析角度不同，但是很有道理。不过啊，孝顺总是好事儿嘛，中国社会和欧美不同，社保体系还没有健全，父母指望辛辛苦苦养大的子女尽点孝心，这有什么不对吗？
6: 众人都投以赞同的目光，涂百药摊了摊手，问题就出在这孝顺二字上啊，不讲原则的孝顺本身就带着盲目性，那叫愚孝。众人面面相觑，这个涂百药难道连基本的人伦都不顾了吗？此刻夜已经很深了，涂百药还没有散会的意思，大家只能坐着听他说。然而无论他怎么说，大家心里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仍然难以改变。 到了后来，议题不断的转移，竟然扯到了该不该孝顺上。
7: 戚艳荣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理性，声音也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他据理力争。涂老师，我们都知道你善于处置各种疑难问题，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颠覆的。咱们就说这个孝字，它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情感之根，它是动摇不得的。我读的书虽然少，但是翻看史书的时候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忠孝的正能量。咱们儒家特别的讲究孝道，虽然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这样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但是这忠孝仍然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根本呢。
6: 好好好，戚博士啊，这样，小刘，你爸妈让你去死，你死不死？刘刚见公司的两位领导意见不一致，生怕得罪了谁。听涂柏瑶这么问，有点犹豫。涂总，我不知道啊，我不过这命不是爹妈给的吗？哎呀，愚昧，愚昧呀！怪不得中国的男人受气包这么多。小刘啊，你要是不加强学习改变观念，将来也要疯掉的。
7: 涂老师，您息怒息怒啊，难道说您对孔子孟子等先贤的思想你也不认同吗？
6: 这哪里是孔孟的先贤思想啊，孔孟什么时候说过这种愚昧的话呀？这都是误读。孟子明确地说过，君之视臣如同土芥，臣视君则如寇仇，这是大是大非的。至于孔子更是明确地反对愚孝。孔子有一个弟子就是曾子啊，这个曾子就是以孝出名的。有一天曾子除草的时候误伤了禾苗，他的父亲就抄了一根棍子打他，这个曾子呢就没跑，结果活活让他父亲给打昏过去了。等他醒来之后啊，他还赶紧问爹，你伤着没有啊？所以全鲁国的人呢都赞扬这个曾子是个孝子。后来孔老夫子知道之后，就生气地告诉门卫说，曾子这个笨蛋傻蛋来了，不让他进门。这个曾子认为自己做得还不错呢，要跟老师理论。孔子就告诉他啊，当年舜的父亲用小棍子打舜的时候，舜站着不动，但是舜的父亲后来换成了大棒子打，这舜呢跑得比兔子还快。舜的父亲好意找他干活的时候呢，舜总在身边，但是舜的父亲想杀死他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让他爹找着他。哎，上古的贤人都能分清楚是非，为什么现代社会的人还这么愚蠢呢？刘刚在旁边说道，涂总，那做子女的也不能不管父母的死活是吧？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还是诚心找茬啊？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管父母死活了啊？我是说一个家庭中要想真正的平安无事，首先就要建立平等的规则。长辈要有个长辈的样子，小辈呢也不能因为父母生养就毫无原则的服从长辈。哎，父母杀了人，儿女就该替父母受刑吗？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为什么要依照陈腐的愚孝的观念助恶弃善呢？半天没说话的厨师老陈也忍不住了啊，涂总，那我孝敬我八十的老母亲错喽。哎呀，老陈，谁不让你孝敬你老娘了？我是说不能愚孝，你是没媳妇儿啊，你要有媳妇儿的话，你头上可能一根毛都不剩了。
7: 叶风琴看看墙上的挂钟，都快2点钟了，于是打了一个哈欠。涂柏耀生气了，
6: 打什么哈欠啊？你们嫌我啰嗦是不是？行，你们就坚持自己的吧，我不奉陪了。
7: 说完就气冲冲地起身推门出去，正好撞到了站在那儿偷听的赵娟。由于用力过猛，把赵娟的鼻子都给撞破了，顿时鲜血直流。
6: 谁让你在偷听啊？你遇到这种家庭纠纷都是你心眼小，活该。
7: 然后涂柏耀也不理会跟出来的戚艳荣，扬长而去。屋子里，戚艳荣为赵娟清洗了伤口，包扎好。陈让说，
8: 我这个老乡哦，脾气大，不讲理哦。
6: 刘刚在旁边说道，
8: 是啊，我来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见涂总发过火呢。
7: 哼，这个人啊，当领导当惯了，什么都要顺着他。但是原则问题咱不能让步，是吧，博士？
6: 戚艳荣洗了洗手，没说话。而赵娟坐在板凳上，不停地颤抖。在水里没被淹死，却在这初冬的夜里，因为偷听涂柏要开会，冻得快僵直了。叶风琴从暖壶里为他倒了一杯姜红茶，赵娟喝了几口，渐渐的面色由青转白。他颤抖着声音说：“
7: 你们，都反对涂老师，俺倒是认为，涂老师他说的对，很对。用俺们河南话说，那叫一个种。姐姐。”你其实已经算是中途岛的人员了，你干嘛要偷听呢？你想参加进来不就是了？
8: 对啊，赵大姐，外面那么冷，您的身体没恢复，多让人担心啊。赵女士哦，你晓得不，我这个结巴的毛病是咋得的呀？有一年哦，我们家这个邻居结婚，我偷听动了一宿。懂出来的。哎呀，没得笑啥子。
7: 众人一听都笑出声来，而戚艳荣刚喝了姜红茶，一口喷了出来。叶风琴说：“咱们老陈呢，就是中途岛的一个活宝。哎，不过你要小心啊，惹毛了咱们涂总，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赵娟在屋子里一呆，一杯姜红茶喝下来，很快脸色就恢复正常了。哎，你们呐，是没有切身的体会，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上啊，俺也可怜俺家那死鬼，他呀是万事都闷在心里头，结果就不正常了。哎，姐姐，你家婆婆真的那么厉害啊？其实啊，也不是多厉害，就是爱管闲事儿。这针尖大点事儿跟他那儿就有地球那么大，跟俺们生活在一块儿，看什么都不顺眼，他什么都想管，说话老含沙射影的，真是让人崩溃。戚艳荣在旁边点点头

0: 说，其实啊，老人也是好心，生怕你们夫妻有什么差池啊。赵娟看了戚艳荣一眼，戚博士，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您呐虽然是博士，但是讲的书面话太多了，我觉得不如涂老师说的实在。是啊，所以涂老师是我们这儿的当家人呢。戚艳荣早就知道，出于妇人之仁和书生之仁说的一些话，对很多现实问题有多么的乏力。赵娟摊摊手说，可是你看，你们活活把他给气走了，俺可咋办呢？涂总他是牛，不过总不能一言堂吧，说什么都是自己对，觉得太自以为是了。
1: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涂总适合当领导的。要是你家男人哦像涂总，哎，我保管啥子事情都没得了。
0: 别看咱们老陈结巴，他说的话还真接近真理。没错，一家企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就是得有一个做主的敢担事儿的那种。哎，我们涂总这人啊是有些毛病，但他确实是扛事儿的主。姐姐你放心啊，我这就去把他给请回来，戴他几顶高帽子就没事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正说着，涂百耀推门进来了，他显然已经消了气了。哎呀，这个偷听啊千万别在门口，容易撞伤啊。刚才我也偷听了，你看人家我就选择了窗口。哎，还有啊，凤琴，明天找人把这个门窗换成双层的隔音玻璃，让你们偷听不成。
0: 是，涂总。哎呀，我就说嘛，咱们涂总心胸开阔，大仁大量，不会跟咱们计较的。
1: 该计较还得计较。我刚才在外面的风里冷静了一下，发现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治疗赵娟的婚姻病，积累经验，形成一套规则，再向社区宣传婚姻家庭和和睦之道。这个是个大事儿，也是咱们对社会的贡献
0: 啊。涂老师，您在风中待了一会儿就想出了这么宏大的计划，那我们必须为涂老师马首是瞻，听候调遣。
1: 嘿，涂百耀没说什么，看了一眼戚艳荣，眼里的意思是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一套。但是他不知道，对于戚艳荣而言，这宏大的计划也恰恰是他一介知识女性创办中途岛的梦想。
0: 赵娟的婆婆向淑芬老人起得早，下了五楼到小区里遛弯，顺便买了一碗豆腐脑装在塑料袋里，提回她租住的房间里头慢慢吃。66岁的她头发白了一半，腿脚也不灵便，但是她活得硬气，爬楼的时候还在自言自语，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老娘孤命苦，到了北京还得到河北来租房住，但是俺不怕，这就算赵娟磕头请俺回去，也绝对不理他。哼，不也是租的房吗？啊，您还骗俺啊，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结果却把俺给撵出来了。这世道啊，这满大街都是白眼狼。
1: 五楼的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40多岁的男人，眼睛锐气逼人，另外一个是漂亮的姑娘，眼睛挺水灵。向淑芬正要开口，那个姑娘说道，
0: 向大娘，您拿那塑料袋装汤水真的是不干净，最好啊还是用碗装，洗干净的塑料碗也行的。
1: 向淑芬一下子警惕起来，前两天他差点中了电信诈骗的招，多亏到银行汇款的时候被保安坚决拦住了，至今心里还有余悸。
0: 你们找谁呀？
1: 涂百耀打开了手机，放在他面前。照片上是一个浑身湿透、一脸乌青、 双目紧闭的女人，看着像已经死了。这个女人化成灰他都认得，正是自己的儿媳妇赵娟。向淑芬手中的豆腐脑一下子掉在了积满灰尘的楼梯上。
0: 赵娟，她死了？你们是公安同志？
1: 叶风琴手快一把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向淑芬。
0: 啊，丹娘您别激动，进屋再说。
1: 向淑芬定了定神，摸索了半天才找到钥匙，打开门进屋之后，一屁股坐在简易的布沙发上就不能动了。涂柏要把门关上。丹娘，您赶紧打电话给您儿子。
0: 向淑芬脑子一片混乱，但是他还是挣扎着拿起玻璃茶几上的电话，拨了两次才拨通。然后他紧张地问涂柏耀：“俺该说点啥呀？”“
1: 啥也别说啊，就让他回来一趟。”
0: 涂柏耀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老人照办了，放下电话之后，手还在不停地抖。他问道：“这人还活着吗？”
1: 还有半口气，我们是在他的遗书里知道您的住址的。
0: 遗书？啥遗书啊？都说了些啥？
1: 遗书中说，他死了之后，让警察到这里来找你，说你知道死因。
0: 涂柏耀的话还是冷冰冰的。叶风琴怕把老人给吓着了，赶紧说：“啊，大娘，您别着急啊，赵娟的命是保住了的，但是……他还没有醒过来。哦，事情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一家医院，我们的员工啊，昨天在运河里发现了已经停止呼吸的赵娟，就是我们这位涂大夫把他给救活的。哦，对了，我叫叶风琴，也是医生。”
4: 哎呦，老天爷呀，多亏了你们呐，你们真是救命恩人呐。
1: 老人一把抓住了叶风琴的手，浑浊的眼泪沿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
4: 没死就好，没死就好啊，真是吓死俺喽。
1: 大娘啊，本来啊警察是要来找您调查情况的，我们说呢先把人救活再说，我们都有父母，也怕警察来了惊动了您，我和叶医生准备先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4: 真是冤枉啊，跟你们说啊，俺的儿媳妇比亲闺女都好，我怎么会害她呢？
1: 我们说您害她了吗？啊，谁冤枉您了？
0: 老人这才发觉失言，赶紧说：“
4: 啊，那是，俺怎么会害她呢？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俺儿子呀，得了怪病，治不好。”俺媳妇儿赵娟儿啊，她就心烦，一时想不开，真的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大娘，如果你是这态度，我这就给警察打电话，让他们来调查，好吗？
4: 别，先别打。这位大哥，你叫啥来着？
0: 您说的是涂大夫吧？对对对。涂大夫他叫。
4: 啊，涂大夫啊，涂大夫，你应该比俺儿子大，你别多心啊，俺再不懂理也明白这事儿啊，他是人命关天。可是啊，俺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啊，你们也看见了。俺有儿子在北京，俺却一个人租房在河北住。涂大夫，你也有妈妈对吧？你允许你老母亲一个人租房子住吗？
1: 大娘，说的是你们家的事儿，你管我妈住哪儿呢？你要是不诚实地回答问题，一切后果由你来承担。
0: 涂柏耀见向淑芬不断地推脱责任，连尊称您都不用了。老人终于老实了，他颓然地坐回沙发说：“
4: 哎，这赵娟跳河呀。”

0: 虽然不是俺推他下去的，但是俺也是的确有些责任的。俺也当过20年的小学老师，还是明白点事理。俺也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人，这凡事都讲个理。那俺就说说，你们给评评理。
1: 于是，老人开始讲述。不过这些讲述有点像罗生门，与涂白药从赵娟那里了解的情况并不一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
9: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5: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

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53讲。
1: 哎，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第三波八大怪啊的第一怪，小云里飞啊，也就是白宝山。白宝山呢是啊著名的相声演员白全福的父亲。那么白全福啊，从小就跟着他爸爸啊，小云里飞啊，在天桥呢一边是折跟头打把式，而且呢还这个说学逗唱啊，插科打诨啊，也就是说相声。到了这个白全福这儿啊，相声的柳活啊，咱们都知道这柳活是什么意思哈，已经呢日趋成熟了。所以说呢，这白全福啊，他留下了很多这个柳活的经典啊，比如说啊这个老的相声段子啊，炸酱面、空城计等等，到现在还有相声演员在说。相声名家侯宝林、郭全宝都跟呢这个白全福学过艺。第二怪呢是拉洋片的大金牙啊，这个非常有名啊，在老北京的啊这个老天桥吧，大金牙是非常有名的。大金牙本名啊叫焦德驰，因为啊嘴里边镶着金牙而得此绰号。拉洋片是他首唱，同时呢他还研究出啊一套配合照片的唱段。后来他的儿子啊继承了拉洋片的这个演唱绝技，现在啊这个拉洋片啊已经成了北京啊已经成了市级的啊非物质文化遗产。想必朋友们啊也都看过啊这个拉洋片，因为每年的春节庙会在这个民间艺人演出的时候啊必演啊拉洋片。第三怪是骂大街的大明皇啊，这个人也大明皇也是非常有名啊。此人呢大号叫黄才贵，据说哈早年在这个军阀的部队当过兵，也负过伤，练就了啊一身吧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他在天桥啊主要是靠这个卖药糖谋生，为了招人，他身穿着这个黄马褂，紫缎子长袍，手持文明棍，对这个官场啊和民间看着不顺眼的事儿，便扯着嗓子叫骂啊。他骂人骂事儿，鞭辟入里，酣畅淋漓，都是老百姓啊想说不敢说的，所以呢这个观众啊听了都觉得解气。这个大明皇的骂人呢、啊、那真是啊是有才啊，他也不光是带一些脏字儿，他的有的时候啊这个贬损一些人啊都是不带脏字儿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他这个啊讽刺人吧，可以说呢鞭辟入里。由于啊他经常啊这个骂政府，骂这个啊一些啊社会上一些不平的事儿，所以呢多次被巡警给抓走，但是他这个兵痞劲儿啊谁也不敢惹他啊。你想他当过兵啊，他讲话他说我这九死一生啊连死都不怕，我还怕你们？所以说呢谁也奈何不了他，抓了放，放了抓，最后啊索性放人自流了。所以大明皇在这个天桥骂的街啊啊也是天桥的啊绝对是一景啊，当然呢这一景也就成了一怪啊一怪了。第四怪啊就是表演这个耍牛骨头啊鼠来宝的曹麻子。北京啊有一句土话吧，就说这个一个人啊，就是形容一个人啊不正经干啊，或者说呢这个撂挑子，或者说闹脾气犯性子，往往啊要说什么呢，说这个人耍骨头，耍骨头玩。这耍骨头玩这个词儿就是从天桥这个第四怪啊耍骨头鼠来宝这来的。当时在天桥啊表演这个耍骨头鼠来宝的最有名的就是曹麻子。这个曹麻子本名啊叫曹德奎，他从小呢就跟这个黑泥

秀李啊，这个黑泥鳅也是外号啊，黑泥鳅李就是姓李的啊，他但是他外号叫黑泥鳅，所以呢大伙儿呢都管他叫黑泥鳅李。这位这个曹麻子从小呢就跟他学艺，在天桥撂地的时候啊，这个曹麻子还带俩徒弟啊，化上妆，手里拿着和扇，就是一种啊这个响器啊，这和扇呢就也就是啊牛胯骨吧啊，不知道朋友们看过没有，这个表演呢现在在北京曲艺团有的时候啊还啊这个有这种演出啊，这个两个牛胯骨呢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而且呢这个它能打出花来，这个上面呢有13个小铃铛，这13个小铃铛呢又叫这个13太保，这位曹麻子啊，曹德奎啊带着两个徒弟化上妆，手里拿着啊这个和扇啊，这和扇就是牛胯骨啊，他这个他们行话叫和扇啊，拿着和扇啊，手里啊拿着和扇啊，一边耍一边这个演。那么演呢他不是啊这个演这个事先编好的这个词儿，他演的是什么呢，就是现抓词儿啊，也就是现挂内容啊，主要是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阴暗的这些段子呢，后来哈都被啊被人整理出来了，现在呢有的演员还在表演，比如说啊这个当年曹麻子演的啊这个骂摩登、打天坛、变法、拆城墙，就这样这些段子吧，现在还被啊这个说快板的啊演员在演。第五怪就是说对口相声的焦德海啊，这个焦德海啊这个可真是非常有名啊，他呢是相声八德之一啊，啊八德之一，是徐有禄的徒弟啊，徐有禄的徒弟给他捧哏的是刘德志，就焦德海跟刘德志当年说的相声啊在北京是家喻户晓，他说的这个相声啊一庄一谐，模仿人物啊惟妙惟肖啊，拿手的名段焦地租、杨尚树、周桃子啊等等啊，这些名段到现在啊还被相声演员啊在演出，这个让人听了捧腹大笑。不过呢把这位啊焦德海啊这个就是八德之一啊焦德海列入这个八怪有些牵强啊，因为呢他跟那些怪呀就是怪人相比，他的幽默还是比较文的。他的徒弟啊，他的徒弟啊有单口名家张寿臣，张寿臣大家都知道啊，张就是单口相声的名家，朋友们如果不知道张寿臣可能听说过啊，听过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这个张寿臣就是刘宝瑞的师傅，刘宝瑞的师傅。这个焦德海还有几个徒弟，比如白宝亭啊、于振波等等，但是也把他给列入的八怪之一了啊。第六怪是练气功和摔跤的沈三儿啊，沈三儿呢在天桥啊也是名家，当年他的这个气功绝活啊，胸前开石，双耳贯风，现在啊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所幸的是啊沈三儿的这些绝活啊被后人都传承下来了，现在呢还有人能够表演。沈三儿的摔跤啊这个跤技啊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徒弟啊有好几位啊，后来都成为全国中国式摔跤的冠军。第七怪是蹭油的崔本的本名叫周少堂，崔本呢是带有贬义的老北京话，这个老北京话呢这个也叫碎崔，碎崔是什么呢，就是给人打下手的啊，也就是低贱吧，这个低下的人啊。这个崔本呢啊不是艺人，是属于卖野药的，他卖的主要是能去油污的药剂和治皮癣的药，跟这个一般啊摆摊啊设棚卖药的不同，他是边走啊边吆喝，有时候啊还故意在人们身上蹭点油

0: 然后啊用他的这个药当场擦拭。这是你想象这个逛天桥的哈，人很多，山南海北的哪儿的人都有啊。我们前几章也讲了，天桥呢是北京人常去的地方，也是外地人来北京必逛的一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天桥是非常非常热闹，也是这个摩肩接踵啊，人山人海。这位蹭油的在这里边啊，在人群当中吧，走着走着啊，不知道蹭谁一身油，然后呢他呢就拿出自己的药当场擦拭啊，给你擦擦，当场擦干净了。擦干净以后啊，您就要买他的这个药剂了。这个呢也成了天桥的一怪。而且呢因为他呢这个蹭油的啊，经常你说不准他蹭到谁身上，所以呢在天桥呢这蹭油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还有第八怪啊，关于第八怪呢咱们下回再说。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54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天桥的第三波啊八大怪，说到了焦德海啊，说到了崔本，第八怪呢是表演赛活驴的关德俊。这个驴呀、实际上是假驴啊，就是用这个黑布精心缝制的啊，这个驴头做的跟真驴。啊，差不多，看上去跟真的差不多。他是穿在身上，然后表演的时候，把这驴的道具啊穿在身上，看上去啊像一头活驴似的啊，在舞台上在活动。舞台上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道具了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驴呢是人在表演的啊。他呢不单是啊演这个驴在走在叫，而且呢还能做出一些高难的动作，这有一些动作还能够啊这个让人感到啊这个很害怕啊，有点提心吊胆。可是这个演员呢却能够从容不迫。赛活驴的表演啊，作为老天桥的民间艺术，已经被啊列为啊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现在呢还在演出。天桥八大怪仅仅啊是民间的一种说法，其实呢这个老天桥啊卖艺的知名艺人和怪人绝对啊不止这些。你比如说史料记载过的啊一些怪人吧，和有名的艺人，比如说架黄瓜呀，啊就是打架的架啊，黄瓜啊，架黄瓜，这是一个人的外号啊。还有张狗子啊，张狗子也是外号。还有气功断食的傻子啊等等。我前边啊前几讲我也说过啊，比如说我采访过那大狗熊，当年也是在天桥啊进行演出的这个老天桥艺人吧，他呢也是一怪，但是呢他没有被啊列入啊八大怪之一。天桥三个不同时期的八大怪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您通过呀、啊、我这给您描述的啊给您讲的这些啊，可以看出啊北京老天桥的一些啊特点。您要想在天桥的地面上刨食，想要出人头地，不但在艺术上您得有绝活，还得在怪上做文章。比如那位靠骂大街出名的大明皇，怪到让人感到奇了，所以说呢他也就出了名了。这么说来吧，这老天桥啊本来就是一个，说到这个老天桥啊，让我想起啊老北京的一个顺口溜啊，就是老北京啊人们常说一句话啊，就俏皮话，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啊。很多人都不明白啊，说这个天桥这些卖艺的啊，就是这个卖艺的过去呢也叫把式啊，耍把式嘛啊，耍把式卖艺嘛，是吧啊，也叫啊天桥的把式。怎么光说不练呢，是吧？ 实际上呢，这是一种误。

节啊，天桥的把式啊，他是呢，也练也说啊，不过呢，他说的时候啊，练的时候不一样。这个光说不练是什么时候呢？啊，是在粘园子的时候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招人的时候，招人的时候为了这个啊，在这个场子啊，因为原来那场子是空的啊，要把这观众给招来，怎么办？那您就得靠这个两张嘴了啊，靠您的嘴来说，把这些观众啊给招来。所以说呢，叫光说啊，他不能练，他练完了以后，这观众都走了，上哪儿去啊？这个要钱去啊，是吧？所以说呢，他得先说。由此呢，这个天桥啊，关于天桥的把式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光说不练，这叫什么假把式啊？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啊，就你只会练啊，你不会说，叫傻把式啊！您这人太傻了啊！光练不说，你招不来人啊，你挣不着钱呢，你可不是傻吗？又练又说啊，也就又说又练，这叫真把式，就是你得会说，还得呢会练。这个呢才是啊真正的把式，把式啊，有的人也想成，把式就是，这个式字是方式的式，也有人呢写成这个啊势力的势啊形式的势啊，就这个式字啊，通常啊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练。

0: 花鸟鱼虫，除了这个鱼不带儿化韵，其他都得带儿化韵啊。花儿，您得花，您得说成花儿；鸟，您得说成鸟；虫，您得说成虫，啊，必须得带儿化韵。我说的是北京话啊。这个鸟和鱼，啊，用不着解释了啊，这个一说您就知道了。虫呢，这是专指的啊。这儿的虫是专指的这个，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啊，是害虫啊，还有呢这个长的这个小虫子啊，北京话里这个虫，专指的是玩的这个鸣虫和斗虫，这个斗虫啊，就是斗争的斗啊，战斗的斗啊，斗虫啊，指的是蛐蛐啊，咱们都知道这个，也就是蟋蟀啊。这个蟋蟀啊，它能掐架，这斗蟋蟀吧，是吧？所以呢，这管这蟋蟀呢，啊，就蛐蛐啊，也叫斗虫。鸣虫啊，就是听叫唤的啊，听音儿的。这鸣虫呢，啊，在老北京有四大鸣虫之说，哪四大鸣虫呢？您记好了啊，一个呢是蝈蝈，就蝈蝈，一个是蛐蛐，还有一个呢是金钟，啊，金钟也是能。啊，发出鸣叫的啊，一个虫，还有一个呢叫油葫芦，啊，油葫芦，这个呢是四大鸣虫。花鸟鱼虫啊，把这个花儿排在了第一玩，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玩花的人多啊，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啊，这个养花的人啊，比这个养玩这个蝈蝈蛐蛐的人多，所以说呢。这个花鸟鱼虫这四大玩儿，把这个花儿啊排在了第一位啊。有朋友曾经对我说啊，是说这个四大玩儿里边啊，最好养的可能就是这个花儿了，因为呢，这个蛐蛐、蝈蝈啊，包括金钟、油葫芦啊，包括这鸟跟鱼，说句实在的，不好养啊，就不好养。其实呢，这句话呀，分怎么说，有的花儿啊，的确耐活。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家里边啊养着一种花叫死不了啊，这个花呢，啊几个月甭管它，它都能照样活啊，您不用浇水，不用施肥啊，它都能活，还能呢开花，还能结籽儿啊，这死不了吗？为什么叫死不了啊？就在这儿呢。但是啊，有些啊比较娇贵的名花啊，说句实在的。啊，还真不好养啊！您要不懂它的这个生长习性，啊，不会养啊，即便您天天啊，您鼓捣它，保不齐都这个花啊都活不了啊，活不了啊。比如说这个兰花，还有比如说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茉莉呀、栀子呀这些花，你看着呀好养啊，真是给您一盆啊，这个杜鹃也好，什么也好，是吧？可能搁您家里边几天，就让你养死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养花啊，也是啊，这个一个啊，得要也是一门技术吧？啊，为什么这个养花的人也叫花把式呢？是吧？就因为啊，这个花不是人人都能养好的啊，不是人人都能养好的。但是有的花啊，这花草不一样，花草树木多了，是吧？那有的那个啊，死不了了。养花呢，看起来啊。啊，是不起眼儿，实际上呢也是一门手艺。老北京啊，管懂养花技术的人叫花把式。从前啊，宫里和王府有专门养花的花把式。老北京的大宅门，人家大宅门的人他自己不养花啊，他雇这个花把式到家里边来养花。北京人啊爱养花，自然呢这个逛花店也就成了一种乐趣和时尚。啊，关于啊北京的花店啊，我们呢下一讲啊再详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55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北京的花店。过去啊，有些花儿啊，特别是一些盆景，那是进不了寻常百姓家的啊，那都是文人啊、雅士啊，这个大宅门里边养的花儿。现在呢，也都啊进了寻常百姓家了。花店呢，除了这个奇花异草之外啊，还有这个玲珑奇巧的这个盆景，还有的这个啊跟这个鱼呀、啊、配在一起的。但是在老北京啊，啊是没有花店的啊。这您看现在这个花店，您可能就想到是不是老北京也是这样啊？啊，街上有也这么多花店啊，想买包，比如说这个到了这个情人节了，或者给谁过生日了啊，想这个买束鲜花，买个花篮什么的。那么现在可就方便了啊，您不用出门啊，您在啊这网上您就可以订了啊。这个在过去可不一样啊，在过去老北京啊没有这么多这个卖花的这个花店啊，卖花的也没有做商，卖花的基本上都是挑着担子。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有个朝鲜有个电影叫《卖花姑娘》啊，《卖花姑娘》呢，实际上她是把这个鲜花给摘下来以后啊，扎成这一束一束的在街头啊去卖。老北京也有这种啊卖这个鲜花的，但是呢大部分卖的都是盆花，就是一盆一盆的花。盆花呢，就是由这个花农啊挑着这个担子啊，有的是推着小车走街串巷来卖。因为这个花啊过去啊盈利啊不是很，所以卖花的他也这个没钱来租个门脸啊，开个门脸来卖啊。而且那个时候啊，这个在老北京啊，科技水平也不高，这有些花呢到冬天就死了啊，你再怎么养它也养不活，它有季节性的，不像现在似的啊，现在这个科技也发达了啊，有的花呢一年四季啊都能开啊。由于呢这个鲜花啊受这个四季啊就季节变化的影响啊，特别是到了冬季冰天雪地啊，您哪找花去啊，只能在窗户上看见冰花了啊，真正鲜花没地儿逃啊，你是吧。所以说呢，在这个街面上啊，但是呢这个老北京的啊这个女同胞啊，就是女士们啊啊，甭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喜欢花。这个喜欢花，它没有鲜花怎么办呢？于是啊就发明了簪花啊，就是用这个绢呐 啊也叫绢花吧，就是用这个丝绸啊、缎子呀、啊绢呐、扎成的这种花啊，就是假花啊，说白了就是假花。当年京城的妇女以头戴啊，头上脑袋上戴着啊，身佩啊，身上这佩戴着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绢花为时尚。那个时候啊，这个说句实在的，说您要是妇女啊，您头上啊，尤其是出门会客参加什么活动啊，您头脑袋上要没个花啊，没朵花啊，那您就是缺点什么了啊，缺点什么了。您这旗袍上也得别个花啊，脑袋上啊，头发上啊也得别个花。这个呢是啊京城妇女的一种时尚，所以说呢这个用量啊也比较大。这个簪花也就绢花啊，也是啊北京民间手工艺的一绝啊，一绝。原来啊北京 啊，专门有一个绢花厂啊，北京绢花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做这个绢花的手艺人啊，模仿能力极强，他能用各种颜色的啊绸缎做出啊惟妙惟肖的这个鲜花来，而且呢这个能够啊以假乱真啊，就非常逼真吧。这个绢花呢也叫簪花啊，簪花的制作和销售啊，在老北京啊主要是前厂后店啊，前店后厂主要是集中在崇文门外。北京啊有一条著名的街道叫花市，这个花市顾名思义肯定是啊这个卖鲜花或做鲜花的人，但是实际上这个花市的花它指的是簪花，而不是鲜花的花，而且这个花啊一定要儿化韵啊，读成花啊，不能读成花啊，你要读成花啊就没有韵味了啊，读成花市啊那就啊意思就蛮拧了。北京啊这个儿化韵啊，有些朋友可能啊老是分辨不出来啊，说什么地方能带啊什么东西能带儿化韵，您就记着啊，凡是小巧玲珑可爱的啊，感您看上去反正觉得非常可爱啊，非常亲切，可爱可亲小巧玲珑的东西必须要带儿化韵。这个花呢也是这样，甭管是这个真花还是假花啊，甭管是鲜花还是陈花啊，总而言之它是花，您看上去就那么喜欢啊，所以呢一定要加儿化韵。可是您啊说到这儿您会问了，说那会儿啊北京难道就没有卖鲜花的吗？啊都是啊您说的这种绢花啊簪花吗？啊当然有了啊，因为簪花啊再美啊，做得再漂亮再逼真，它也是假的，它没有灵气啊，它这没有这种仙灵劲儿啊，属于这个装饰物。其实真正赏心悦目的啊，看上去啊赏心让您这个感觉发自内心喜欢的还是真花啊，也就是鲜花。这个鲜花啊不但老百姓喜欢啊，这个王公大臣达官显贵啊，包括皇上啊也喜欢。据说呀啊，这也不是据说了啊，也是真事儿，就是当年慈禧太后啊就特别喜欢奇花异草。您想啊，这个他的小名就叫兰子啊，这个就是个花名啊，您说他能不爱花吗？这个慈禧太后也叫老佛爷啊，老佛爷喜欢花，当然他身边这些宫女儿也不能不喜欢呢。据说啊，当然这个也多种版本，这也是一种版本吧，就北京人爱喝的这个茉莉花就跟这位老佛爷有这么一年啊，一个宫女儿为老佛爷选茶叶泡茶啊，这个他这个宫女儿伺候老佛爷吧啊，选茶叶泡茶，但是他一不留神把脑袋上戴着的两朵鲜茉莉花瓣啊掉在了茶叶的吸筒里了啊，有的说是百合啊，因为百合花也特别香啊，说这个宫女儿啊戴的是啊头上戴的是百合花啊，这百合花瓣呢就掉在了这个装茶叶的这吸筒里边啊，吸金铁铜吸的那个吸啊，一般的啊这个过去装茶叶都用吸筒啊，因为这个吸啊比较沉，封闭性啊比较好啊，吸罐吸筒啊搁茶叶的啊，这位宫女儿啊就把自己头上戴的这个花瓣啊掉在这个吸筒里边了，当时啊她也没留神啊就没注意，过了几天啊这个宫女儿给老佛爷还选茶啊，在这个吸筒里啊发现了这两个花瓣，而且呢这个吸筒里边啊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幽香，这个宫女儿啊一看啊吃了一惊啊，她觉得自己闯祸了啊，你想啊这个老佛爷喝出这个茶啊没有茶味儿啊，有了这个香味儿，他能不挨板子吗？肯定啊老佛爷会杖责呀，杖就是啊这个木板儿，这个杖啊木杖的杖，杖责挨板子打了，心里边就害怕了啊，这宫女儿害怕了。果然这老佛爷在他沏的这个茶里喝出了啊这个花儿的香味儿， 这老佛爷就把这宫女给叫过来了啊，说问问他为什么。这宫女啊吓得直肝颤啊，又不敢。

0: 敢在老佛爷面前撒谎，只好呢这个如实相告啊，就是说这个我头上戴的这个花啊，花瓣掉在这个系统里了。谁知这老佛爷一听啊，不但没有责怪他，反倒呢这个击掌叫好啊，说这个原来啊这个啊这个茉莉的香味啊正合他的口啊，他就爱闻这香味。于是呢这老佛爷就命令这个太监如法炮制啊，在茶叶罐的系统里边多放一些鲜的这个茉莉花，使这个茶呀带有茉莉花的香味儿。太监到底听没听老佛爷的指令呢？咱们下次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五十六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这个老佛爷喝了这宫女儿啊头上掉的这个花啊，鲜花熏好了的这个茶，喝着很对口啊，就命令这个太监啊接着吸罐里边用这个茉莉花啊来熏这个茶啊。太监呢心领神会啊知道这个老佛爷好这口，于是呢他就吩咐茶农用这个茉莉花啊来这个熏制鲜茶啊，熏制鲜茶。因为呢只有是新茶呀用茉莉花这个熏呢啊它才香。精明的茶农啊在这个采茶的季节就便直接用这个茉莉花印制啊，也就是熏制吧。这个字儿啊实际上就是印啊，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血宝盖加一个音乐的音。读音呢有两种啊，一种呢叫印啊，就是我们平常北京人说的这个地印子啊，地印子就是地下也这个阴冷的这个什么啊，这个地印子啊。还有呢一个意思呢一个发音呢叫熏啊，就是跟我们熏东西的那个熏是一个音。您叫这个熏制也行，叫印制也行啊，因为它呢一个字儿两个发音。茶农啊这个他在采茶的季节啊用这个鲜的茉莉花来印制这个鲜茶，使这个茶叶的这个茉莉花的这个香啊更浓啊更重，喝起来呢香气扑面，所以呢这个深受啊这个老佛爷的喜爱。后来这个茉莉花茶便在王公大臣当中啊传开了，以后呢又传到了民间。所以呢这个北京人啊喝茉莉花茶渐渐呢就成了一种这个风俗啊或者习惯，直到现在啊依然呢不改口。当然啊这个也是一种传说了啊，关于这个茉莉花啊的花就是茉莉花茶的起源吧有多种说法，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把慈禧太后啊换成了武则天啊。总而言之吧，这个茉莉花茶跟这个鲜花啊是有关的。这一点啊我再跟朋友们多说两句，因为呢我曾经到啊茉莉花的产地采访过啊，它是广西的横县茉莉花的产地采访过呢，就是亲眼看到了这个茉莉花的熏制过程。这个茉莉花啊不是啊用这个盛开的鲜花来印制这个，它是用什么呢？用这个啊含苞待放的花啊，也就是这个花啊不能让它开，是花骨朵啊。这个印茶呢啊这个得用花骨朵来印，等这个花开了啊才能把它这个香气啊进到这个茶叶里边。通常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茶叶啊就是茉莉花茶，也就是熏五次，也就是熏五遍。但是 特级的啊，就是特别好的啊，我也见过最好的那个最牛的那个茉莉花茶，它要熏11次，当然一般的能到9次的就已经非常高级了。那么这个花儿，这个茶叶呀、啊，你这个你只要打开盖儿啊，这个茉莉花的香气也就扑鼻了啊。这个花呢是在一般呢都是在啊这个夜里边啊，就是凌晨啊3-4点钟啊采这个啊采这个茉莉花啊，到这个5-6点钟啊，这个花呢就这个花农啊就把花就采下来了，成筐的这个茉莉花啊，然后呢就放到这个茶叶里边啊，都是花骨朵啊，含苞待放的这个茉莉花。啊，放在这个茶叶里边来进行印制啊，一般的呢熏一天啊，第二天这花呢也就开了，但是呢也就印完了就没用了，又用新的啊这个含苞待放的花再印一次啊，一般呢就印5次才能够啊熏制而成啊。我给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茉莉花是怎么啊熏制出来的啊。在老北京啊，皇宫王府需要的鲜花一般的啊是直接由城南的黄土岗的花农啊直接进奉啊，也就是当时啊这个城南的黄土岗。这个黄土岗现在好像人们不说了啊，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花乡啊，就是现在这个北京的这个西南角啊，这花乡啊，一般的说花乡都知道。这个花乡这个地方啊，特别有意思，它那儿那个土啊非常好。为什么叫黄土岗呢？就是因为它那个黄土啊特别适合啊养各种的各样的花。过去啊这个黄土岗的人不卖花啊，就卖土啊，因为它那儿的土啊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呢过去宫里边啊，皇宫啊这个给皇上啊这个养的花都是啊这个由这个黄土岗啊，也就是现在的花乡的花农直接啊把这花呢啊养好了这个花啊直接啊就送到宫里边。北京的花木产地主要是集中到啊这个花乡，当时啊这一带啊黄土岗一带啊一共有18个村啊，这个黄土岗18村，这老北京都知道啊，花乡18村啊，那么养花非常有名，那儿的这个土质好，泉水多啊，特别适合花木生长。这个黄土岗的这个花啊，除了这进奉之外啊，这个花农还要挑着这个担子啊走街串巷去叫卖，有的时候呢也在这个庙会上啊摆这个地摊来卖啊，主要是鲜花。那么老北京有没有这鲜花市场呢？有啊，最初的鲜花市场是在哪儿呢？广安门内的慈仁寺。慈仁寺呢离这个黄土岗比较近，所以说呢最早的这个鲜花市场是开在这儿的，以后呢又挪到了宣武门外的上斜街和下斜街，以及呢土地庙一带。每到花季，丰台花农何燕丹香啊从10几里外的花乡步行到花市啊，挑这个担子真是一路飘香，成为了京城的一景。到了这个上个世纪末啊，这个花市呢又搬到了东西两庙啊，也就是护国寺和隆福寺。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啊，这个护国寺和隆福寺的这个花市啊和花店还是比较集中的啊，就北京啊最集中的花市和花店主要是在护国寺和隆福寺。北京地处北温带地区，花期啊比较短，应时应令的鲜花必须在温室里啊养殖。老北京啊管这个温室啊，也就是大棚吧，现在我们都管叫温室叫大棚啊。老北京啊管这个大棚叫暖洞子，暖是暖和的暖啊，洞是山洞的洞啊，叫暖洞子。这儿呢养出来的花叫唐花啊，这个唐是李唐的唐，后来啊也改成这个唐朝的唐了。因为这个李唐的唐跟唐朝的那个唐啊音呢是音同。叫唐花呢容易啊引起误会啊，所以呢就把这个 啊，李唐的这个唐花写成这个唐朝的唐了，就是从这个温室啊和大棚里边养的花，被老北京人管它叫唐花啊，就是唐朝的唐啊，鲜花的花。现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里边的花房就叫唐花坞，很多人啊，这个觉得这个地名啊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养花的地方叫唐花坞呢？我这么给您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中山公园的花房叫唐花坞？温室培植的鲜花呀，在老北京啊，价钱比较昂贵啊，一般的老百姓虽然喜欢鲜花，但是呢，也舍不得啊，或者说没钱啊去买。所以啊，京城的妇女才选择了假花啊，选择了绢花。直到民国初年，北京才有专门的花店啊。我刚才说了，老北京没有花店，什么时候有的？民国初年啊。那么也就是说，北京花店的历史到现在啊，也就是才一百多年吧。不过那时候的花店跟现在的花店相比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您别拿现在的花店，那个时候城里人已经有这个喝茉莉花茶的嗜好了。一些茶叶铺怕从南方来的这个花儿啊花茶跑味儿，便自己啊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些茶卖茶叶的啊，就自己熏了啊，现熏现卖。就是北京的这卖茶叶的啊，熏这个花茶都用什么花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喊。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

0: 小春。第57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老北京的茶叶铺。他们怕呀，从南方啊，这个直接熏的花茶跑味儿。于是呢，便自己啊，在北京啊，这个现印啊，这个茉莉花茶。实际上呢，我们啊，平常啊看到的啊，或者说这个听到的这茉莉花茶，这个茉莉花呀，在花茶里边来讲呢，是比较高级的。其实呢，这个印茶的花儿啊，不只是茉莉花啊，还有其他的花儿啊，比如这个北京啊，就老北京的这个茶商啊，他印茶啊，印花茶用的这个花儿呢，除了茉莉花，还有玉兰，还有栀子啊，含笑啊，这些呢，这个香味儿啊也比较浓郁啊。往往是先用这个，有的呢比如说是先用玉兰或者栀子啊，最后呢再用茉莉花。因为茉莉花呢，在这个花里来讲，它这个香味是最比较浓的啊，最浓的吧。我们前一讲啊也讲了啊，这个熏茶呀，要让这个花啊这个芳香浓郁，让这个必须啊在这个含苞待放的时候把这花给掐下来。花骨朵和已经开放的这个花印出来的茶香味不浓啊，茶叶铺也不要，所以呢这个茶叶铺要在午后时分啊来掐花，然后用这个铁盒子封好茶叶铺呢，按这个朵来论价啊，就是一朵花一朵花的来论价啊，比如说是10块钱5朵和10块钱20朵啊，按这么来论价的。这种供应这个啊印茶的这个花店啊叫白货厂子啊，老北京啊管这种花店叫白货厂子，因为什么呢，这些花啊都是白颜色的，所以呢也叫白货厂子。此外啊，还有的花店啊专门为这个药铺种植入药的花啊，因为有些花呢还是可以入药的。在老北京啊，花店的主要主顾啊大多是大宅门的达官显贵啊，就一般的劳动人民啊，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的家里边啊，一般的呢他呢也养不起花啊，就养不起鲜花。这些有钱的大户人家啊，逢年过节啊讨吉利啊，还有这个婚丧嫁娶装门面啊，装门面啊，都需要大量的鲜花。原来啊一些王府和这个权贵的家里边都有这个专门啊养花的花把式，这个花把式有的就是专门雇的啊，一年到头啊就在这个宅门里边啊专门养花，有的呢是按季节来说，比如春天啊或者是秋天，雇那么啊一季或两季。花店啊也看好这个生意，便创办了上门服务的业务。就是把这个大宅门养花的活呢都给承揽下来了。有些大户人家为了减少雇佣人工的负担，便把这个养花的事儿啊交给了花店。花店的这个花把式啊，除了管这拾到宅门的花木，也管呢给其他的啊跟这个花啊有关的啊，比如说这个办丧事儿，办丧事儿呢就是有的讲究的人家啊，就在老北京啊讲究的人家也用鲜花。但是呢这个花店啊给这个办丧事儿用的这个鲜花叫什么呢，叫灵活啊，或者叫明活。这个灵呢就是代表给死人吧啊，给死人做的活啊。明呢也就是阴间吧，这个明冥思苦想那个冥啊，就冥那个冥啊，这个给这个丧事啊，这办丧事啊，这花店呢给办丧事做的这个花儿，跟啊也就是灵活吧啊，它跟一般的啊这个咱们平时啊用的这花不一样啊，比如说它一般的用这个松柏扎成松仁松。

灵、松露、十二件啊，算一套。这些灵活啊，就是明活啊，比拜鲜花更有赚头。不过呢，这个红白喜事用的鲜花，毕竟啊，不如平时人们在家里摆放的啊，或者院里种的这个花多。所以啊，这个花店的主要收入还是啊，以卖这个盆花和应时当令的鲜花为主。老北京人啊，活得洒脱，也活得滋润啊。住四合院啊，啊就讲究这个天棚一更石榴树啊，先生肥狗胖丫头。所以下雨天呢，要在院子里啊搭天棚，你还要种上各种名目的树啊，摆上鱼缸。院子里啊，当然不能光种石榴树，还有呢，象征富贵吉祥的四季海棠啊、玉兰呐、牡丹呐、丁香，叫金玉满堂吧。为什么有这么多名目呢？因为啊，老北京人啊，在院子里种什么花啊，在这个厅堂啊、卧室啊、书房啊，摆什么花啊，都有讲啊，他不能啊这个乱养乱摆。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做“桑枣杜梨槐，不进阴阳宅”。这个桑枣杜梨槐就是五种树了啊。这个桑呢是桑树，枣实际上呢这个读音应该念枣，枣呢不是这个枣呢不是枣树的枣啊，这个枣啊，枣呢就是黑颜色的啊。这个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要想翘一身皂啊，一身皂呢就穿一身黑衣服。这个皂呢，实际上是代表黑的意思，不分青红皂白嘛，是吧？就是不分青红黑白，啊，皂呢就是黑的意思啊，就是黑带有黑树皮的啊，黑颜色的这个树木啊是不进这个阴阳宅的。还有呢，就是杜，杜呢就是杜仲，梨呢就是梨树。梨它这谐音也不好啊，这个还有就是槐树啊，槐树一般的院子里啊也不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槐树这个音呢不好啊，这个槐树跟这个槐啊，它是啊谐音啊，一般的呢老北京啊在院子里也不种槐树啊。您在这个老北京的这个老宅院里边，您很少啊，几乎您看不到这五种树啊，桑枣杜梨槐。这些树啊，这些树呢，花把式啊，他们都懂啊，就是您这院子里应该种什么样的树啊，就是从这个讲这个风水学来说吧，这些花把式都知道啊。当然这个花把式的功夫啊，主要还是在石头花上啊，养花呢它也需要学问和技术的啊。我们前两讲就说了啊，说一般人啊看花赏花可以，你要真让他养未必啊能养得好。这老北京啊这个花店呢，它呢主要啊这个服务对象还是有限的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北京的花店就开始兴旺起来了啊，一些传统的花木啊，包括这个花木工人还是不断的从啊外地啊移植啊引进啊，有品种啊，这花卉的品种啊是越来越多。花店呢也是啊，这个万紫千红，群芳争艳吧。鲜花的价格呢也是越来越便宜啊，而且呢这个鲜花啊也逐渐成了啊美化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点缀品。每年的四五月，京城的各个花店啊顾客迎门。逛花店啊也成了人们生活中啊赏心悦目的事儿。原来的花店啊，主要都是国营的，有咱们北京啊这个有这个花木公司啊，由花木公司下属的门市部来经营啊。你别看这个花店门脸不大啊，但是呢还是属于国营企业啊。改革开放之后啊，也就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吧。啊，京城有了属于个体的啊私营花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京城的花店啊几乎都变成了个体啊或者是民营的了。如今呢，北京的花店啊，这花店的格局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呢，鲜花的品种多了啊。你要过去啊，这个北京的花店经营的鲜花，多是以北京的。

0: 的品种为主啊，比如说春夏的这个茉莉啊、百合呀、啊、栀子、玉兰、合欢、兰花、月季、牡丹，秋天的菊花、桂花啊、梅花、牡丹、蟹爪兰、水仙啊等等啊。现在则不同了，现在北京的花店呢，不但有北方生长的鲜花，而且呢也有这个南方啊生长的花木，还有呢从这个国外啊，这个东南亚呀、日本呐、韩国呀啊进口的鲜花。随着物流业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有些花店啊直接从这个亚热带或热带地区选购鲜花，空运到北京，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样的话呢，就让北京人啊能看到啊更多的花了。关于啊这个北京的花店和鲜花市场的变化，我们下次再接着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五十八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啊，随着物流业和保鲜技术的发展，啊，有些鲜花店啊，他们直接啊从这个国外吧，啊进口鲜花。所以啊，即便在冬季，您在北京的花店也可以买到啊，这个像四季菊啊、凤梨、杜鹃、大花卉兰、君子兰、金菊儿啊、金虎这样的这名贵花木。其次呢，鲜花的用量啊也在啊增多，使这个鲜花市场啊蓬勃发展。现在啊，这个花木业已经成为啊一个新兴的产业了。过去鲜花市场主要面对家庭，现在则不然了。除了这个家居需要鲜花以外，啊，各种的会议呀、啊、庆典呐、啊、红白喜事啊，啊，也需要大量的鲜花。平日里边，这个不但啊，宾馆、饭店和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礼堂、啊，会议室、会客室、办公室，啊，也需要摆放鲜花。啊，就连个体餐馆或门市部，也需要用鲜花来这个装点门面。所以啊，现在鲜花的用量啊，应该说呢是过去的上百倍。别的不说哈，你比如说这个，每逢有重大的节日，啊，北京的街头啊，不，现在不光是主要街头了，就是一般的街道啊，也就摆啊大量的鲜花啊。所以呢，这个京城啊，已经形成了啊。新的啊花木业的产业链啊，有些花店啊已经发展壮大成花木公司了。他们不但有自己的批发兼零售的门市部，还有自己的花木养殖基地，大一点的单位还建有自己的花房。现在北京的花店啊跟过去的花店也不一样了。过去的花店啊是这个一家一户的小门脸儿啊，也叫门市部吧。人们买鲜花只能奔这种花店。现在呢，北京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个花鸟鱼虫市场，这类市场啊面积很大。这个北京人所说的这个花鸟鱼虫啊四大玩儿都集中到一起了。除了这个四大玩儿，还有啊这个奇石啊、紫砂呀、玉器啊、古典家具啊等文玩，人们呢到花鸟鱼虫市场逛一趟，想看的、想养的、想玩的东西啊都能买到。值得一说的是啊，这个过去那种啊一家一户的小门脸的花店在京城呢您还能找到，但呢有所不同的是啊，现在这种花店主要经营的是插花。这种插花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引进的啊舶来品，

呢深受啊京城的女士们啊或者年轻人们的喜欢，啊，尤其是受到90后和00后的青年的青睐。比如每到啊节日啊，或者是情侣的生日吧，啊，往往他们都要买几束鲜花作为生日的礼物啊。当然了，这个呢已经啊成了一种时尚了啊。情侣们手捧鲜花，你会感到一种啊浓浓的爱意，真是胜过千言万语啊。而新居摆上几束鲜花，则让人们能贴近大自然啊，让这个居室环保啊，清新宜人，给平淡的生活吧增加许多情趣。有花啊，就有花店。花店呢，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缩影，也是一座城市历史文化的一种载体和符号。说完了鲜花呀，咱们呢接着啊再聊聊这个树，聊聊树。说到这个树啊，首先呢咱们得说说市树啊，就是现在这个国家有国家的这个国树，一个城市呢也有城市的市树啊。北京的市树是什么呢？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北京的市树是哥俩，哪哥俩呢？一个是国槐，一个是侧柏，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槐树吧，啊，这个国槐跟这个洋槐还是不一样的。后面呢，我们会聊到啊这个话题。这个国槐啊，是北京的市树，肯定呢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树种。啊，你看，既然是它是市树，肯定这种树啊，在北京是最多的啊，最多见的。这个，要不然啊，北京。

0: 诗人喜欢描写的一种意境。但是呢，诗人在北方啊，眼里边能见到的更多的是槐树，绿槐花坠玉钩边儿，故出都门雨后天，唯有门前古槐树，枝低只为挂银台啊。这是两首唐诗吧。槐树的树形高大，根扎的也比较深，生长得快，有旺盛的生命力，不但呢这个耐干旱，也能抗洪水。所以啊，在这个远古啊，就是在远古的时候，人们就把它视为吉祥瑞气的啊象征。古代啊，有这个槐冠相连和槐顶的说法啊。你看这个槐树，它的文化很深呐，是吧？这古人呢，把这个槐树看得啊，看成是吉祥瑞气的象征，有这个槐冠相连和槐顶的说法。周礼啊，周礼这本书了啊，书里说呀，面三槐，三公位矣。您瞧瞧啊，那会儿的人啊，把槐树啊比喻成了三公，或者呢叫三公之位。三公指的是谁呢？啊，三公啊，指的是古代辅佐天子啊，就是给这个辅佐皇上的吧，最高的行政长官。最早是太师、太傅、太保，后来呢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再后来是司马、司空和司徒，这个指的是三公。古人啊，对槐树还有槐尉、槐卿、槐衍、槐臣、槐叶、槐望等说法。这个槐尉，就是位置的位啊，槐树的槐，位置的位，指的就是三公之位。槐卿啊，槐树的槐，公卿的卿，指的是三公九卿。槐衍啊，就是兖州的那个兖啊，这个曲阜不是在兖州嘛，啊，就是兖州的那个兖，指的也是三公。槐臣指的是皇帝的宫殿，槐叶指的是宫廷，槐望，望的是观望的望啊，槐树的槐，这个词儿呢，指的是有声望的公卿。您瞧，这个古代啊，对这个槐树啊，还是非常敬畏的，不但喜欢槐树，还给这个槐树啊封了官位，而且呢，您瞧这个官位还不小呢，啊，都封到了这个三公了。唐朝的人啊更有意思，把这个槐树啊比喻成了这个科考啊，就是科举考试啊，考试的年头啊叫槐秋啊。一般的这个过去啊，这个考试啊，一般的都是啊这个秋考啊，就是秋天啊，秋天考试，所以呢把这个考试的年头啊叫槐秋啊。举子赴考叫踏槐，脚踏车的踏啊，踏步的踏啊，槐树的槐，就是举子参加考试啊，就是赶考吧，叫踏槐。考试的月份啊，就考试的月，这个月叫什么呢？叫槐黄啊。您瞧这真有意思啊。北宋初年写的一首好文章的兵部次郎王佑啊，因同僚谗言险遭罢免，他呢这个郁闷的时候啊，想起古人所说的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说法啊，想起这句话了啊。我们前面说了，这是周礼里边的一句话。这位王先生啊，相信啊王家的后代啊必出功相，于是呢在院子里啊种了三棵槐树作为标志啊。那么呢，这个标志啊到底灵验不灵验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节联播，你来不来？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

0: 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59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北宋的一个兵部次郎王佑啊，因为同僚啊，进谗言，官呢给罢免了。罢免了之后呢，他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啊，种了三棵槐树。想起这个古人说的啊，“面三槐，三公未焉”的这句话。种了这三棵槐树之后，啊，您猜怎么着？说起来呀、啊，也真巧，这事儿啊，果然还真应了验了。啊，王佑的儿子叫王旦，在这个宋真宗的时候啊做了宰相，当时啊人称王家是三槐王氏。王佑啊感恩于这三棵槐树，在开封啊河南开封啊自己的宅子里建了一座很大的啊这个院子，叫做什么呢？叫做三槐堂啊，起名啊三槐堂。后来三槐王氏不断的繁衍，又出了不少的贤才，成了啊王氏的大户啊大家。有人认为啊，正是由于古人对槐树的重视啊，才把这个槐树尊为国槐。为什么叫国槐呢？您看啊，从这远古的时候啊，人们对这槐树啊就这么重视。人们就是觉得啊，正因为如此啊，才把这个槐树叫为国槐，啊，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其实呢是错的啊，其实是错的。这为什么叫国槐呢？槐树为什么叫国槐呢？原来啊，在这个槐树的植物王国里边，这个槐树并不是独生子，还有一种啊，跟这个国槐啊，就跟这种槐树差不多的树叫刺儿槐啊，刺儿槐呢。原产地啊是北美，啊，它的模样跟这个国槐啊差不多，啊，差不多。我们常说的这个槐树原产地就是中国，啊，为了区别呀、啊，从啊北美引进来的这个刺儿槐啊，就是带刺儿的刺儿啊，刺儿槐，人们呢就把原产地中国的这个槐树叫国槐了。而把那个带刺儿的这个槐树叫洋槐了啊，就是浏阳的那个洋啊，叫洋槐了。你看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个槐树啊，主要是国槐和洋槐。国槐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啊，洋槐呢是从这个北美引进的。虽然古代啊对这个槐树啊非常重视啊，但是呢这个叫国槐啊并不是因为这个。啊，而是跟这个洋槐啊加以区别，才叫啊把它叫国槐的。槐树啊，在北京不仅限于啊道路两边，皇宫里边也种啊。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皇宫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故宫啊，也就是紫禁城啊。这个紫禁城里的槐树叫什么呢？叫宫槐。啊，因为它是宫殿嘛，啊，皇帝的宫殿啊，所以呢，紫禁城里边的槐树，跟这一般啊街道上的槐树啊就有所区别了，叫什么呢？叫宫槐。您进故宫啊，走这个西华门往东，在武英殿的东边，断虹桥的北边，您会看到啊一片古槐。据说啊，这些古槐是明朝初年建紫禁城的时候种的。有一本书啊叫《旧都文物略》，在这本书里边就写到了啊这片槐树。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桥北地广树亩，有古槐排列成荫，颇饶优质啊，颇饶就是很有啊这个幽静啊雅致吧，就是很这个幽静雅致啊，就是这些古槐啊都排列成啊这个排列成行啊，这个绿树成荫了啊，看上去啊既幽静又雅致。树木成荫的槐树林啊，你想这个都是成林了啊，这槐树啊肯定不少。 但是呢，到了清朝末年啊，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落吧，这个这一片啊，这个槐树林子存活下来的就剩18棵了，啊，18棵了，所以呢，又被人们称为啊“紫禁18槐”，啊，这个您要以后您听着“紫禁18槐”，您就想到啊，这“紫禁18槐”是故宫里的18棵槐树，故宫啊，不就是紫禁城吗？是吧？其实呢，紫禁城里的这18槐呀、啊，就是这么个叫法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存活下来的只有16棵了。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前几年有一棵枯死的老槐啊，在它的根部啊又长出了一棵幼苗，所以呢，这个有人啊又戏称这叫16棵半。有关这个紫禁18槐啊的讲可就多了啊，有的说呀、啊、这些槐树是指啊明朝的开国老将的啊。这个明朝的咱们都知道啊，朱元璋啊领着这个啊打败元朝啊，他身边呢有18位啊开国的老将，所以呢有人把这个紫禁18槐啊也比喻成这个开国老将。有的呢说这些槐树是指啊明成祖的这个宫妃的啊，说18个这个妃子。有的说呢啊，这些槐树啊是指天上的星宿的。如今啊，这些所指的人物都已经啊魂归故里了，只剩下这几棵老槐还在喋喋不休地向游人们讲述啊他们的故事。宫槐并不是皇家独有的树啊，京城老百姓啊更喜欢种槐树啊。您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啊，几乎啊可以这么说啊，您几乎见不到没有槐树的胡同和没有槐树的街道，把它称为市树啊还是有道理的。历史长一点的胡同啊，总有那么几棵老槐啊站在那儿，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爷子啊，拄着拐棍伴着风雨向啊人们讲述那些过去的事情。所以呢，老北京人常说一棵古槐半部史书啊。北京的街道以槐树命名的也不少，这槐树太多了，所以呢很多的街道啊都是以这个槐树啊来命名啊。最有名的啊这个一条啊以槐树命名的街道恐怕就是槐柏树街了，还有呢这个槐树路、龙爪槐胡同啊、槐房树路、三槐堂路啊等等啊。这样的地名啊在北京的地图上啊您能找到很多。这些胡同的名儿至今呢啊仍然在沿用。北京的槐树多，槐树的传说和故事也多。你比如当年景山公园东侧的山坡上有棵古槐，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明朝的末代皇帝啊崇祯仓皇啊逃出啊紫禁城。紫禁城它的北门啊就是玄武门啊，后来呢也改成神武门了啊，因为这个清朝的皇帝啊就是康熙皇上，他的名字叫玄烨啊，为了忌讳吧啊，所以呢这个玄武门啊就改成了神武门了啊。那么这个崇祯呢啊李自成打进北京了啊，这崇祯呢这个没辙了啊，怎么办啊，从这个紫禁城啊这个神武门吧跑出来了，跑出来就直接进了这个景山了啊。这个景山啊当时呢在明朝的时候叫太岁山啊，太岁山呢也叫煤山，因为呢当地吧这个也产煤啊，就是在这山上啊这个发现了煤了啊，所以呢叫就是我们烧的那个煤啊，就是叫煤山啊。那么在这个煤山啊就找了一棵啊这个槐树啊，在这槐树上面就上了吊了，等于啊自尽了吧。皇上在这棵槐树上的吊哈、啊、这棵槐树呢也跟着倒了霉了，被后来的这个封建皇帝啊认为啊这棵槐树啊犯了大罪了，于是呢把这棵槐树啊给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啊，用大铁链子给锁起来了。 可怜这棵这个无辜的老槐树啊，这一锁呀，就啊200多年，啊，就是一直到了清朝啊，清朝这个末年吧，还在那儿锁着呢。这个槐树的生命力啊，还非常强啊，你这大铁链子锁着它吧，它也不死啊。说来也有点这个讽刺意味，啊，八国联军啊攻北京的时候，啊，把这个铁链子还给偷走了。哈哈，把这个槐树啊，就等于给解救了吧。但是呢，这棵老槐也算命大，服刑了200多年，依然的挣扎着生存，直到这个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啊才给啊这个给砍死了啊。挣扎了1年多，最后才干枯饮恨而死。说起来啊，这棵景山后边的这棵啊，这个重申吊死的这棵槐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景山公园玩的时候啊，还看到过呢啊。那么这棵槐树它的命运如何呢？啊，后来又怎么样呢？我们下次啊再聊。
0: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60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啊，景山公园啊，煤山后边的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一棵槐树啊，那么这棵槐树呢，就是当年啊崇祯皇上在那上吊的，哈哈，在这个树上上吊而死的这棵槐树。想不到这棵槐树啊，这个生命力非常强啊，虽然大铁链子给它拴了啊好几百年啊，但是呢后来啊依然活下来了啊。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吧，被红卫兵啊给他砍死了啊！这个红卫兵也是你说这个槐树招你惹你了是吧？把这个槐树啊给砍死了，砍死以后呢，这个前些年啊，景山公园为了保持哈，或者说呢，为了恢复吧这一个景观啊，毕竟吧这个景山啊，因为有一棵这个皇上曾经上过吊的这棵槐树吧，也算一个景吧。啊，一个景儿啊，所以呢，这个景山公园又在这个老地方啊，就是当年那棵老槐树的那个原地啊，又栽了一棵新的槐树。现在这棵槐树呢又长起来了，旁边呢也立了个牌子，这个加以说明吧，让这个游客呀看到这棵槐树能发思古之幽情吧，在这个遐想当中啊获得一些思索。槐树的生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新植的槐树用不了几年啊便能够枝繁叶茂，而且呢这个槐树的形体啊非常素大啊，这个树冠啊形状啊像巨大的华盖，有人啊称槐树槐阴不见光，能接三指雨啊，而且它的这个花期啊，也就是槐花啊，花期比较长，由盛夏能够到秋凉，有2-3个月。春天啊，这个槐树为北京人啊展示它的新绿，新叶低翠，花蕾异香。夏天呢，这个槐树啊为北京人遮阳防暑挡雨。树冠如伞，增加许多的阴凉。所以说这个北京人为什么喜欢槐树呢？因为这槐树啊太可爱了。北京城啊，这个路边的槐树枝繁叶茂的，就是槐树啊比较多啊，年头种的年头比较长，这个枝繁叶茂的这个街道吧，有那么几条啊，比较有名的就是南北池子和南北长街，还有啊一些街道啊也是啊，两边因为都种着槐树吧， 槐树呢长得呢树冠啊又比较大，树跟树啊树冠相连啊，就像一个天然的天棚。南北池子和南北长街啊，这条街道呢，两边这个槐树啊，确确实实啊，看上去啊，就像一个，尤其是夏天啊，看上去就是一个大的天棚，遮天蔽日。朋友们啊，这个有的时候可以去到那儿体会一下啊，就是到这个街道上走一走。反正我那个时候啊，在北京啊，这个市委上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就喜欢啊走啊这个南北长街啊，就是走这两条街吧，走这两条街，尤其是夏天啊，能够啊遮阴凉吧，一点不晒。北京人对国槐的这个情愫啊，也不全在啊它这个繁茂遮阴，花香宜人。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槐树啊有特殊的性情和品格。首先说呢，这个国槐有极强的生命力，我们啊上一讲也说了啊，就是不管啊多坏的土质，也不论啊多恶劣的天气条件，它全不在乎啊，以顽强的意志力啊跟这些啊自然灾害抗争。这个多少有点像北京人，就是那种啊，这个对生活的执着追求，对美好事物的热烈的渴望的这种顽强劲儿吧。另外呢，这个槐树的品格呀，也是对人类的无私奉献。你比如说这个五月槐花香，槐花啊，这个沁人心脾，是优良的蜜源啊。槐花蜜啊，在其他的这个花蜜当中啊，还是非常的品质是非常高的。槐的花蕾可以做啊染料，槐的荚果啊，俗称这个槐米、槐角，是一味中药，有清凉收敛、止血降压的作用啊。您这个肠道里边有了这个蛔虫啊，有了寄生虫吧，吃这个槐角制成的药丸啊，这是最灵的啊，马上就能打虫子。槐树的叶子呀，有清凉解毒的功效。槐树的树皮、树根也可以啊入药治这个烫伤。种仁儿啊，槐树的种子的仁儿啊含有淀粉，可以酿酒啊做饲料。肉呢还能入药，种子呢可以做饲料。槐木啊纹理通直，是硬杂木中啊这个佼佼者啊，这个用它呀，这个能够做出啊这个非常啊光亮的家具。朴实无华的槐树啊，您看看竟有这么多用途。这个呢倒有点像那些坚守岗位的普通劳动者啊，不求奢华，默默的啊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做着贡献。说到这儿了哈，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么多槐树啊，有这么多优点啊，有这么多品优秀的品格，但是呢也有它的弱点啊，也有它的缺点吧。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啊，因为胡同里边有很多的槐树啊，这个槐树呢也容易招虫子。槐树的虫子呢就是吐丝以后往下滴的啊，往下这个吊着啊。我们这个胡同里的小孩就管这些虫子呢叫吊死鬼儿。这吊死鬼儿这个就是尤其是夏天啊，这个长了虫子以后啊，这个槐树啊这个长了这吊死鬼以后啊，有些槐树呢啊，你走到这个树底下啊，往往就会被这个吊死鬼啊，就弄一身吊死鬼吧。但是后来啊，现在这个城市啊，这个园林工人吧，每到这个春夏的时候啊，都给这个槐树啊打药啊，喷药啊，这个花草树木啊生虫子的情况越来越少了。现在这吊死鬼啊也很难见到了啊。我估计五六十岁以上的北京人啊，对这个槐树的吊死鬼啊，会有啊很深的印象的啊。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要您在胡同里住过啊，都会见到啊槐树上的吊死鬼。到2018年，北京啊有这个古树名木是43万余棵。可以说呀，北京是全世界 古树最多的城市。您瞧这个古树啊，这说到古树了，朋友们

0: 可能不知道，凡是啊古树啊，就是北京的古树都是挂牌的。您有的时候您看到这个古树上面挂的是绿牌，那就是50年的啊，就是它有50年的这个树龄，挂的是绿牌。要是挂红牌的啊，挂红牌的您记住，那都是100年以上的树了啊，100年以上的树啊。那么能称为啊古树名木的，北京有43万棵呢，好家伙，真不少啊，真不少啊。2018年啊，北京评选啊最美的十大树王，北京的侧柏之王啊，侧柏之王，就是侧柏也是北京的市树啊。北京的市树不是两个吗？一个是国槐，一个是侧柏啊。北京的侧柏之王在哪儿呢？在密云新城子镇9楼18岔。这棵树的名字啊叫9楼18岔。为什么叫9楼18岔呢？这棵树的胸围啊是780厘米啊。因为它这个树还生长着呢，咱也不能说是直径了，只能说是树的胸围啊有这个780厘米。树有多高呢？有18米高。树冠的这个啊辐射的这个树幅有15米。树龄有3500年。我的妈哟，3500年的树龄了。可以说啊，这是目前北京最老的树了啊，就这棵侧柏，它在密云的新城子镇。朋友们要是对这棵树啊感兴趣，有时间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那么北京的国槐之王在哪儿呢？啊，国槐之王在哪儿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锦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黄连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呢，丞相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所以是这样，最好还是让别人去。诸葛亮苦笑一声：“王大夫，你就不必劝阻了。”散朝之后，丞相传令，让蒋琬、费祎为长史，董厥、樊建为院士，赵云、魏延为大将。为什么诸葛亮急急忙忙地从阳平关把赵云调回来了？就是为了去征讨四郡，让王平、张翼为副将，派马谡镇守称都，哎，协助这关兴、张苞啊。仲文武呢，在成都城外设宴给丞相饯行啊，右主刘禅亲自来给饯行，嘱咐丞相一番，相父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互相嘱咐几句吧。等着把这酒喝完了之后，送驾回去，诸葛亮要上马了，一看在身边站着一个人。谁呀？马谡，马又长啊。他干嘛呀？他送诸葛丞相，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好晚来，他还不回去。诸葛丞相只得把马勒住了。又长，丞相不用送了吧，你可以回去了。这个丞相，末将想再送您一程。看来马谡对诸葛亮真有感情啊。是啊，看今天这个样子呢，不单单是个感情问题，可能马谡还有什么心事。有常，丞相，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这个马谡打了个词儿，不错，我是有几句话要说，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我在一起多年了，有话只管讲在当面，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呢？你就说嘛。丞相，我觉得您这次领兵去平定四郡，征讨南王孟获，不知道丞相用什么样的战策，就是说您打算怎么打呢？哦，诸葛亮听得这个微微一笑，又长，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才一程一程的相送我。我正想要问问你，以何等战策为上，你说我该怎么打呢？丞相，您恕我冒言啊，我马谡斗胆了，我提醒丞相您一句，此次征南，丞相应该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知丞相遵义如何？呵，一番话说的诸葛亮非常高兴啊，他用那样的眼神看着马谡，什么眼神呢？爱慕， 很喜欢这员将。啊，纳素这个人呐，很有才学呀。不过这时候诸葛亮心一动，心动什么呢？他想起白帝城先主刘备托孤那句话来了，曾经告诉过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千万不要重用他。这句话今天看来呢，先主随时那么一说，诸葛亮想啊，马谡这个人是真有本领啊，就这番话谁说得出来啊，人家有点真才实学。看来呢，诸葛亮看人是一分二啊，那就以后再说吧。诸葛丞

0: 你想告诉马谡你的话，我全都记下了。你要好好的辅保圣驾，守好成都。马谡和诸葛丞相打了扬鞭，在中途分手了。诸葛亮亲统大军30万，浩浩荡荡，就奔这四郡杀来。探视马就报给了这个雍凯，雍凯这么一听，吧唧，把酒杯扔地下了。怎么回事？紧张的。什么？诸葛亮来了，亲自来的，麻烦了。快快干什么呀？赶快把那珠包高定给我请来。当时是擂鼓巨匠，他脸都白了。他把刚才接到探报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说，还没等这高定珠包说什么，木脑高定手下一位副将大喝一声：齐帅听了啊！齐帅不是正想要取成都生擒诸葛孔明吗？现在孔明他自己送上门来，末将不才，愿讨一令，生擒孔明，来见齐帅交令啊！好家伙，要吃人！哎呦，此位可是鼎鼎大名啊，悍将恶患。呵，听说他胯下骑着一匹青松卷毛兽，手里头提了的那叫开山棒，开山狼牙棒，与众不同啊！此人力大无比，他要活擒诸葛亮，来到这会交令。雍凯一看高定手下有这样的猛将，我还怕什么呀？好，我就给你一支令箭，带领5000精兵，这一战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他叫唤着就把那令箭接过去了，这恶患带着人就走了。诸葛丞相呢，带领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着呢，有人来禀报：启禀丞相，在军前有一小将求见。诸葛亮一愣，行军的同时怎么有人要见我呢？可曾问过他姓字名谁？启禀丞相，此人姓关名锁，乃是汉寿亭侯关羽将军的三公子。哦，诸葛亮这么一听，怎么关公的三儿子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当时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军马暂时在这儿休息片刻，扎住营寨，待关索来见。关索见诸葛亮识大礼，这才说明自己的来意。原来荆州失败之后，关索带了伤了，他住在鲍家庄，就是他外婆家，在那儿休养身体，总想给父亲报仇，重取荆州，可是总也没得这机会，这伤势也没好。最近伤势也好了，听说伯父刘备已经替父亲把仇报了，把杀害父亲的人全都杀了，他正想要到成都，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丞相诸葛亮。哎，诸葛丞相感慨一番呢、怎么呢？看见了关索，想起了汉寿亭侯关云长。当时一方面诸葛亮写表表奏右主刘禅，另一方面就封派这个关索呀为先锋官，随我一同南征，然后又起兵了。走不多远，有人来报说对面有一支人马拦住了我军的去路。什么人？说只见那大道旗上写着一个恶字。哦，诸葛亮这么一听，这是什么人呢？有人赶快过来禀报说此人呢是高定手下的一员偏将，十分勇猛，他叫恶患。他说出大话来了。什么大话？要不好意思往下说了， 诸葛亮一听，哎，你说呀，
1: 要生擒丞相您。
0: 哦，
1: 诸葛亮笑，怎么这人口气可真不小啊？谁去会会他？
0: 我愿讨令。魏延、魏文长。魏延领令之后，带领三千人马杀出来了，啪一下，两阵队员对面门旗这么一分，啪，恶患就杀到阵前来。他轻松手下来了，我怎么一叫唤？魏延左手摁住铁骨梁，右手提着大刀往对面这么一看，啊，哎呦，把魏延吓得一哆嗦，
1: 怎么回事？魏延的胆儿不小啊！
0: 您想想，那是西蜀的一员猛将啊！这些年跟随先主刘备南征北战，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什么样的武将没会过？今儿个这恶患愣把魏延吓一跳，为什么呢？这人长得太寒碜，在寒碜堆里头再也找不着他这么寒碜的了。就这恶患跳下马往这一站，身高过丈，那脑袋长得跟那头后头大架冬瓜一样，那张脸呐，两个色儿，上半拉煞黄煞黄，下半拉煞白煞白的，是花脚的眉，那眉毛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一个斜的，是斜插入鬓，那俩眼珠子在眼眶的外边努努着，黑眼珠黄焦焦，白眼珠青须须的，那叫金睛别报。再瞧那鼻子，没鼻梁子，往一鼻子头平地起了个小山包啊，这张嘴撑得起是火盆大口，锯齿獠牙，死于唇外，两耳往前扇风，跟小扑扇似的，压耳毫毛啊，像排比相仿，扎里扎扎的。那头发在阳光下这么一照啊，是红色的，头戴赤金盔，身穿黄金甲，内衬绿灯袍，大红中衣，脚下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骑着卷毛青鬃兽。这马奇怪，从这个马的鬃毛一直到马尾巴，那毛全都卷卷着，不知道什么原因，哪儿这么一匹马让他给逃回来，手里头提着开山狼牙棒，120斤沉，说话跟打雷一样。两个人互通名姓，啪往前这么一催马，魏延举刀就劈，就听啪啪啪这么一声，哎呦，震得魏延两臂发麻呀，啪啪啪啪啪啪，往后退了这么几步，马往后一退，他拖起刀来这么一看，刀刃啊卷了。
2: 你瞧，魏延心说这多别扭啊，这还怎么打呀？我得换口刀啊！他这么一拨马，这恶患呢，以为魏延败了，哼，我把你刀刃给你磕卷了，你这不是败阵了吗？西屋走，就催马由后边就追上来了。魏延这火就上来，心说怎么回事？你以为我败给你了啊？你不凭招数赢人，凭你那个兵器，哦，分量大呀，单往我这刀刃上磕，也怪我是一时的疏忽大意。哼，气得魏延一抖手，当把那卷刃刀扔了。后边那恶患差点笑了，心说你手里头拿着口卷刃的刀，你还保不住命呢，如今赤手空拳你更完了。他使了一个泰山压顶，哦，举那个开山狼牙棒就往下砸。这时候魏延往旁边这么一带马，稳稳当当的一伸手，嘡啷的一下子，油的了一下，把佩剑就抽出来，回过身来，唰，那马一拨头啊，魏延就给这恶患用了一个丹凤朝阳，这剑呢就奔恶患的这个面门刺来了。恶患把手里的这狼牙棒这么一横，哎，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往外这么一封，这恶患也糊涂，人家不是什么长矛大戟，你用那么大力气干嘛呀？只不过是一口短剑呗。他这一下子用的力气过猛，呼的这么一下，使劲太大了，让那个棒带着他呼的一下往前这么一扑身。谁知道魏延这招是假的呀？丹凤朝阳是虚晃他这么一招，那个剑随后往下这么一摁呢，用了一个乌龙搅海，就这一剑整扎的恶患胯下马那马脖子上， 这马一下子就毛了，稀溜溜这么一叫，连撂蹶子带拿桩，咵嚓，这一下子，牛德安桥上就把这恶患给掀下来。魏延手下的捆绑手过来，噗的一下把恶患给摁住了。干嘛呀？要把他绑上啊！谁知道这家伙身上有股子邪力气，他这么一较劲，嘡咣的一下，四个捆绑手全趴下了。这下把魏延将军给气坏了，嗖！魏延也急了，给他来飞剑，把这宝剑扔出去了。这一剑整扎在这恶患的肩头上，啊！他不是挺有力气的吗？多有力气也不行啊，那血窜出来了。他一咧嘴，这功夫那几个捆绑手由地上爬起来，这几个都气晕了，心说我们跟着魏延将军捉拿的那些上将多了，还没见着过你这么一个呢，摁那儿又蹦起来了。这回呀、啊、是挠钩绳索一块上，气得咔嚓劈嚓扑哧。好家伙，您倒慢着点，像捆老牛一样把这恶患给绑上了。魏延一看，这回差不多了吧，给我杀。喊这么一声杀，他不是说杀这恶患，干嘛呀？杀他手下的那些兵将，当时把恶患的人马就给杀散了。随后魏延压着这恶患来见丞相，绑进了中军大帐。诸葛亮坐那儿这么一看，嚯，心说魏延呐、啊、我可嘱咐过你呀、啊、怎么打是打呀，还是应该以公心为上，不管是捉谁，男人也好，汉将也好，这怎么绑那么些根绳子呀？三根绳子，两根铁锁。魏延过来告诉丞相，绳子少了不行，怎么他吭哧一下能全给崩开。诸葛亮也乐了，甭崩开了，告诉魏延给他松开。啊，魏延瞅了瞅丞相，心说怎么给松开呀？文昌，给他松绑。
3: 啊、
2: 哦，遵令。魏延不敢抬杠啊，怎么有令则行，过来就把绑绳铁锁给松开了。
3: 嗯，
2: 恶患还纳闷呢，这怎么回事？他看了看上边坐着的这位，他哪见过诸葛亮？恶患光听说呀，西蜀丞相诸葛孔明。哎呦，这人可了不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今天第一次见，看这位挺文静个人啊。啊，羽扇纶巾，手里头拿着一把鹅毛大扇，冲他还笑呢。诸葛亮问他，将军你叫什么名字？恶患一想，我也得客气点儿，怎么人家不管怎么说叫我个将军呢？
3: 回禀丞相，我乃高定手下的副将恶患是也。
2: 哦，
3: 原来你是高定将军的一员副将。
2: 高定将军这个人不错呀，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听人说过，他这次能够造反是受了云凯的蛊惑。现在我不怪他，也不治罪你。魏延将军，末将在，你把这恶患送出辕门，告诉你家高定将军，不要让他再追随雍凯胡作非为，再要让我捉住你们，可不能轻易饶恕。
3: 他这个，
2: 哎呦，您别看这恶患那么凶猛，可是他在丞相诸葛亮面前呢，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只得谢过不斩之恩。就这么着，诸葛丞相就把这恶患给放回来了。他来这儿一见高定，高定觉得奇怪，什么？方才我听败兵回来说了，这不怎么让人家那魏延、魏文长一下就给打下马去了？这要给捉了去，非杀了不可呀，怎么会放回来呢？快让他来见我。恶患由外边进来，参见将军。恶患，你怎么跑回来了？是自己逃回来的吗？
3: 哎，
2: 启禀将军，是诸葛丞相把我放回来的。
3: 啊，
2: 他怎么捉住能放你呢？
3: 就是啊，
2: 不单放我， 丞相还说过这样的话。

0: 猛的一员副将，到那儿就跟这诸葛亮见了这么一面，回来就说了这番话。诸葛丞相还曾经称赞过我，高定很感动。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回禀：“禀将军，齐帅雍凯求见。”啊！高定一听，他怎么来了？他冲着鄂欢一摆手，那意思你回避回避。他就把这雍凯给接进来了。雍凯干什么来了？就来问这档子事儿来了。说我听说，怎么着？那鄂欢让诸葛亮逮了去了，给放回来了，是有这么档子事儿吗？他不放心，来这儿一问呢，果然高定也没说瞎话，就把这经过跟他说了。哎呦，雍凯一听不好，我说贤弟，你明白了没有？高定傻了，我明白什么呀？诸葛亮这用的是一计呀，此乃是反间计，诚心让咱们两个不和。你可不能上这个当啊！鄂欢在哪儿呢？叫来让我问问。鄂欢一路劳乏，他正在歇息，不见也罢。高定就没让鄂欢跟这雍凯见面。高定这么一听，那么齐帅以您之见看怎么办呢？明日我要和诸葛孔明决一死战。说完了，雍凯走了。第二天，他真的领精兵一万杀出了辕门呢、干嘛？他要会会诸葛亮。人家诸葛丞相根本就没见他，还是把魏延派出来，两下混战了这么一场，这雍凯也没得出什么便宜去，他就退回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时候雍凯就把这高定找来了，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咱们兵分三路，我居中，朱包在左，你在右，咱们三路人马去结营。高定一听，哎呀，我说我的齐帅，您想过没有，咱对面这敌手可是丞相诸葛亮，咱这结营能好使吗？嗨，结营啊，不管是谁都结，那算什么呀，诸葛亮怎么了，他也不是神仙，今天晚上绝对能旗开得胜。那好，我听您的。晚上三路人马就来了，来得挺麻利，让人诸葛丞相这一反攻，好家伙，差点把雍凯三路人马给全军覆没了，打个落花流水啊。雍凯、高定、朱包算逃了命了，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军校死伤无数，官人家给逮了去的有好几千。逮来的这人呢，谁的都有啊，有高定的，有朱包的，还有这雍凯的，都混杂在一块儿了。丞相下令把这些个俘虏兵啊都给分开了，一边一半派老军看着，到时候该给他们吃喝呀给吃喝。这些老兵看着这些人呐，哎，冲他们叹口气，你说你们多可怜呢，啊，我问你们，你们的主帅是谁呀？这些兵丁这么一听，您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哎，我问不是别的，我现在替你们担心，如果你家主帅要是高定，那你们一个也死不了，就都活命了，要你们主帅是那雍凯和朱包啊，大概一个也甭想活呀。哎，这老军倒挺实诚，还没等人家军校说什么，他全说了。这些军校这么一听，什么，哎呀，老哥，如果我们要是高定将军的手下小卒，丞相就不杀我们？
3: 那当然了，因为丞相亲口跟

0: 这么说的吗？咱都是吃军粮的，我呀给你们透这么个信儿，可惜你们不是高定将军的人呢。
1: 嗨，我们是这些被俘的军校啊，嚯，全急了，异口同声都承认他们是高定的人。
0: 那边那波呢也这样。这老军一听，是啊，你们是高定将军的人，那我得替你们回一声，回禀丞相。嗯，功夫不大，诸葛丞相来了，身边带着两个小童，连一个武士都没带，走的这些被俘军校的面前看了看，方才我听老君说，你们都是高定将军手下的军卒吗？那启禀丞相，正是。
1: 哦，
0: 快给他们松绑。当时松绑了，然后赏些酒食吃，完了就把这些人给放了。所放的这些个全都是雍凯的人，高定那边那些人呢也全知道这消息了。哎呦，我们是真正地的八百，老牌纯正无比的，绝不假冒的，我们是高定将军的人。这些人都要哭了。诸葛亮一看，你们着这么大急干嘛呀？好了，你们既然是高定将军的军校，照样给吃给喝，给两个盘费，给打发回去了。合着呀，所被捉住的这些军卒一个都没伤。哎呦，这些军校回去无不感激丞相诸葛亮，其次呢他们就感激这高定将军。你瞧瞧人家高定将军，哎呦，诸葛丞相对这将军怎么这么好呢？只要一提是高定的人，绝不杀伤啊。一传十，十传百，这军心可就有点乱了。高定也听说了，啊，让诸葛丞相捉去几乎近万人都给放回来了，就因为说是我的人马，我的军校。哎呀，这丞相对我这么好吗？他派了个探报，干嘛呀？倒在汉营来打探打探，到底是真是假。这探报到这儿，就让人家巡营的小校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啊，给他绑到诸葛丞相的面前，诸葛丞相一口认定他是雍凯的人，把这吓坏了。启禀丞相，我不是雍凯的人，我是高定将军的人。胡说，哼，你们这个齐帅雍凯怎么说了话不算数啊？嗯，是他亲自给我写的信呢，信上写的清楚，他让我在这儿耐心等个十天八日的。雍凯呢用一小计，就把这高定和朱包这么一杀，把他们的人头献在我的帅案前呢。你看看，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这两颗人头怎么还没送来啊？啊，这样吧，你不必惊慌，我也不杀害你，派人把他带下去好好款待。我现在就给齐帅写一封回信，让他及早动手，莫误时机呀。诸葛丞相说完，还真写了封书信，就把这探报给放了。这探报揣着这信呢，跑回来见高定。哎呀，我的将军，我这捡了一条命。怎么呢？我说是您的人呐，人家不信，说我是雍凯的人。诸葛丞相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您看这儿还有封书信呢。高定接过信来，这么一看，是拍案大叫，可把他气坏。好你雍凯，人面兽心呢，当着面你跟我称兄换弟，推杯换盏，感情你已经给诸葛丞相写了信了，要把我脑袋给送那儿去，这还了得？快把副将恶患给我请来。恶患一听也火了，您看怎么样，将军？我说什么来着？人家诸葛丞相说的那话多好，人家说您别再跟那雍凯瞎闹了，您还犯犹豫呢，现在雍凯要对您下毒手了。嘿，我看呐，别等着他下手，咱们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今天晚上您就连夜给他写封书信，明天请他来过营饮宴，他要没有亏心事，自然他就来了。
1: 来了之后咱们就在酒席宴上把他给捉住，他有亏心事他就不敢来了。他不来咱们怎么办呢？那我还有办法，您先试一试吧。
0: 好。高定听了鄂焕将军的一番话，他写了封书信，唰派人给送去了。
1: 雍凯一见这信，雍凯这家伙也不傻呀，他好犯合计，他这么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啊？现在什么时候，正在两军开战，无端的请我吃什么酒啊？难道说酒席宴前有诈吗？没敢来，就派一个棋牌官呢，给这高定送了个信儿，说是齐帅身体不爽，谢绝您的美意，改天再喝吧您呢。高定一瞧，哟，他没敢来呀，就把鄂焕给找来了。
0: 鄂焕将军，
1: 果不出你所料，他们不来怎么办？
0: 不来不要紧，您再让我想想，也怪难为这鄂焕的。怎么，这人力气有的是，打仗挺凶，动这个计谋稍差，把他憋得满脑袋大汗。哎呀，高定也着了急了，心说我也够笨的，我要能想出个妙策来，何必把我这副将逼成这样呢？我说鄂焕，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主意啊？
2: 有了，今天晚上咱们抽营结寨，您看怎么样？
1: 啊？高定一愣，偷营劫寨，偷一回营啊，差点全军覆没，还偷营劫寨？偷谁啊？
0: 偷诸葛亮大营啊？
1: 啊，那哪行啊？那你说是，我说是偷雍凯的。咱们这么办，你看行不行？
0: 高定一听，这计策不赖呀，行啊。
2: 鄂焕，就依计而行。到了晚上，早开战饭，天将二鼓，这鄂焕和高定各带一路人马，兵分两路，就奔这齐帅雍凯的大营来。眼看接近这个大营了，人家雍凯大营这儿有不少的巡营军马呀，就发现了。
0: 哪里的军校？
1: 这会儿回答的更冲，别嚷嚷，我们是高定将军的军马。
0: 哦，
1: 哎，天到这般时候，你们干什么来了？
0: 慢慢跟你说，高定将军有重要军情，要见齐帅。
1: 哦，待我给回禀一声。嗨，你回禀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家将军和齐帅是什么关系吗？明着他们都是一郡一郡的太守，实际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可告诉你，你耽误了军机大事，你项上的人头不要了。
0: 哎呀，这么说不用我回禀了。
1: 哼，高定将军到这儿跟到家一样，用你回禀干嘛呀？
0: 闪开！
1: 就把这巡营官给扒了一边去了。随后高定一催马，和鄂焕副将太太平平稳稳当当进了大营了，连走三座辕门，就没有一个军卒敢给拦住的。他们直奔中军大帐，来到那叭一下挑帐帘进来，这么一看，雍凯呀还没睡呢，干嘛呢？他正在灯下那翻那兵书呢，在那兵书里边找，看哪条能把诸葛亮破喽。你瞧，现报那佛脚，那能来得及吗？呼啦一下，由外边进来两员大将，把雍凯吓了一跳。
0: 哟，高定贤弟，
1: 哎，天到这般时候，有什么事来见我呀？
0: 高定冲他一笑，拱了拱手，
2: 齐帅，有要事相商。
0: 哦，那请坐下讲话。
2: 哎。
0: 好说好说。高定往后这么一撤身，
1: 干嘛呀？
3: 他给身后边这副将鄂焕闪出个空当来呀。
1: 鄂焕腾腾腾就进来了，往帅案前一站。
0: 多瘆人呐、 雍凯这么一瞧，

0: 心说不对吧，怎么高定找我来商议军情大事，怎么还带个副将？哎，云凯转念一想，这也没准儿。怎么，我听说高定对这副将恶患感情很好，甭问，今儿俩人一块儿来找我商量来了。嗯，现在正在用人之时，我见这恶患将军得客气点。哦，原来是副将恶患将军呢、啊、来，赶快请坐。他那意思啊，要站起来让座。云凯手一扶桌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他那么一伸那脖子正合适，就见那恶患一抬手，咔，真脆，咋了，那脑袋就给摔下来了，不是砍下来的，这手法这翘，哎呦，他的掌前武士就不让了，那当然了，你把主帅给杀了能行吗？哇的这么一下过来，就要把这恶患给绑上。恶患现在已经杀红了眼了，这么一回身，这砰砰砰砰砰砰，砍倒了七八个，哪个还敢动手啊？这时候高定提着这云凯这脑袋闯出大帐去了，他把这手就往起这么一举，大吼几声啊！高定嚷嚷什么呀？他说：“咱们都错了，咱们受了这云凯的蛊惑了。”哪能好端端的造反呢？西蜀丞相诸葛亮待咱们多好啊，咱们不能错上加错。今天晚上我把这罪魁祸首云凯给杀了，现在咱们应该去投奔诸葛丞相，是改邪归正，谁也不能错过这个立功赎罪的好时机。如果说你们要不愿意随我去呀、啊，那我就下令了，让恶患将军把你们个个斩首。说话的同时，那恶患就往高定身边那一站，把那俩眼睛这么一瞪，好家伙，吓死人都不偿命了。再说高定这番话也真起作用了，这有好多军校都是让诸葛丞相给恩赐的呀，就是没杀他们，对他们很有恩情，给吃给喝给钱都给放回来了。今天高定将军这番话说的对呀，咱们不能再去罪上加罪了，应该去请罪。对，哇，怎么了？反了，兵变，好家伙，这一反那就全都归顺了，高定将军怎么说怎么是了。高定让恶患提着这云凯的人头，自己怀抱着兵符令箭，带领着一些军校大踏步的就奔西蜀大营来了，投降来了。高定这心情还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有点安然自得呀，是沾沾自喜。所喜者，我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更使他高兴的是，没想到西蜀丞相诸葛亮对我的感情这么深厚，姐到这儿就一直说我好，今儿我要会会这位丞相。来的辕门有人进去回禀，诸葛亮一听，什么？高定杀了雍凯，前来请罪。擂鼓声仗，当时鼓声这么一响，呵，大帐前战将列立左右。高定进来这么一看，倒一口冷气，心里说，哼，这个不懂事情的雍凯还想拒敌天兵，抗拒丞相诸葛亮，你打得了吗？你瞧瞧人家这是多威风。里边传出话来，让高定觐见。高定一手捧着兵符令箭，一手提着雍凯的人头进来，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他向诸葛亮请罪呀、啊，我请罪来迟。说着把这兵符令箭和雍凯的手机交上去了。诸葛丞相吩咐一声，把令箭兵符放在帅案上，雍凯的人头挂出辕门去。
1: 然后又看了看这高定，这位高将军站在这儿，心里头美滋滋的，心想，这回诸葛丞相不单单是夸赞我了，

0: 而且得重重的封赏我一番。
1: 嗯，他仔细这么一瞅啊，诸葛亮这脸色刷拉一下沉下来了，当时就吩咐刀斧手把高定推出辕门斩喽。
0: 啊，高定一听当时刷的一下出了一身冷汗呢、啊、哎呀丞相，我冤枉啊。高定急了，那当然了，我把雍凯杀了，人头现在您的面前，我立了大功了，就是退一万步，您不封赏我，可也不能把我斩了啊，我犯了什么罪了？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笑，你犯了什么罪了？你自己看看吧。说着一抬手，由帅案上拿起封书信来。
1: 啊，高定一愣，这谁的书信？
0: 这就是朱褒写给我的信，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你和雍凯两个人饮酒谈心，说是要诈降我。哼，原来你杀了雍凯是假的，诈降是真的呀。朱褒是你们一起的呀，他能说谎话吗？他信上写的非常清楚，说你与雍凯十分莫逆，如果雍凯要是这一次造反成了功，得过多少土地他都要和你平分秋色，我不斩你还更待何时啊。
1: 哎呀，
0: 高定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哭了，丞相您可不要上当，这是朱褒用的那奸计，他这是欺骗丞相您，我根本跟这雍凯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您想啊，我要贪图什么分毛裂土称王称霸，我怎么能够杀了雍凯呢？
1: 嗯，诸葛亮点了点头，既如此你站起来说话，那么说你不想诈降我，正是。
0: 朱褒给我写的信也是假的，
1: 不错，
0: 可何以证明呢？
1: 嗯，丞相抬头想了想，如果要证明你是一片真心，没有什么哄诈，除非嘛，你把这朱褒擒来见我。
0: 啊，遵命！扑腾的一下，呵，高定磕了个响头，带着他那副将恶患辞别了丞相诸葛亮，赶快出大营。朱褒真给丞相写信了，哪有这么回事？这是丞相诸葛亮的计策，好嘛，这高定可当了真的了。他看诸葛亮丞相坐在那儿，那个稳稳当当的样子，不慌不忙的拿出朱褒这信来，把这事儿跟他这么一说呀，他全信了。别说他呀，哼，诸葛亮施一计，谁能逃得出这圈套去啊？出的营门来呀，高定和恶患商量，恶患将军，这朱褒可太气人了，他在诸葛亮丞相跟前陷害我，这还了得，你说咱们怎么办呢？恶患怎么一听这是跟自己要主意呢？
1: 我说高将军，要是以我之见呢，您必须如此这般才能够捉得住这朱褒。
0: 言之有理。俩人呢打马扬鞭直奔朱褒的大营啊。来的营门前一说求见，朱褒这儿正着急呢。怎么回事？他听到禀报了，说什么高定反了，把雍凯杀了，手机献到诸葛亮跟前去了。这高定能办这事儿吗？怎么事先风丝不透呢？他正觉得奇怪呢，探报一说，高定将军求见。
1: 哦，我正想要见他。
0: 所以他慌慌张张由大帐里就出来了，来到辕门这会儿，一见高定拱手施礼。哎呀，高定将军，你这是从哪儿来？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

0: 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哎，咱们之前呀聊的是你们的前辈可能居多，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这在你们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我师父，首先先说师父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绝对的。很多人说李金斗老师徒弟多，我觉得这也是我师父一生为相声事业做贡献其中的一笔。人家也不是盲目的收徒弟，而且他收的徒弟呢，可以说师父都每一个徒弟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刘颖老师呢，是我们这个门里的大师哥。而且他，我负责任的说，刘颖哥跟我们所有的徒弟有本质的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人家是自己拜的师，我们都是通过
0: 别人介绍。
1: 对，所有的人都通过别人，只有他是自己拜的师。他跟我师父，首先人家是一个单位的，
0: 当年
1: 北京曲团。那么当年的北曲小三队其中就有刘颖。人家刘颖哥呢跟我师父是首先情感上的一种建立，人爷俩是有真情实感啊，当然不是说我们跟
0: 虚情假意。
1: 他跟我们有本质的区别，人家是正经八本，又做科，又从小跟着师父。而且师父也等于是对在刘颖老师身上的这个付出是有成果的，人家拿了中央电视台的那一届相声大赛三个金奖，当然他们拿了。
0: 而且还上春晚了。
1: 对，最佳逗哏、最佳捧哏、最佳作品。而且人家刘颖老师也拿了我们曲艺界最高奖牡丹奖。我们哥几个都拿了牡丹奖，但是人家拿的，现在人家不光拿了牡丹奖，人家现在还是牡丹奖就初评的评委。而且现在又是中国铁路文团的艺术总监。就是他的艺术造诣和他自己对艺术、对相声的所得和赋予他身上的一些成绩，那完全是倾诉了李金斗老师100%的心血。
0: 那我们来听一段啊，刘颖、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
3: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4: 认出来了，
3: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4: 对呀，
3: 是不是？
4: 是啊，哪四个字啊？
3: 四个字。
4: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3: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4: 胡说八道。那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啊，说学逗唱。
3: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4: 你弟弟都知道
3: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4: 说学逗唱，
3: 不错。
4: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3: 哦，您问我？
4: 哎，
3: 我圈儿里的。
4: 哪儿的？
3: 圈儿里的。
4: 圈里的。
3: 对。
4: 哪天枪毙啊？
3: 后天枪毙上。
4: 哎，圈里的可不是。
3: 您怎么不明白啊？
4: 啊，
3: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里的吗？
4: 那叫圈里头的。
3: 那叫
4: 圈里头的。
3: 啊，对对对
4: 对不对？
3: 一个圈里的。
4: 哎，圈里头的。
3: 对
4: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3: 京剧。
4: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3: 当然了。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4: 什么？
3: 我磕出来的。
4: 别再磕了
3: 啊，
4: 再磕就蟹黄了。
3: 鸡蛋呢？
4: 什么叫磕出来的？
3: 我磕过，就是
4: 您甭说了，我明白
3: 啊。
4: 做磕十年。
3: 对，
4: 那叫做磕。
3: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4: 啊。
3: 啊，
4: 您是唱哪工呢？
3: 什么
4: 哪工啊？
3: 哪工？哦哦
4: 啊，
3: 我是架子工。
4: 架子工。
3: 对，
4: 咱俩差不多。
3: 哦，您也架子工？
4: 油漆匠。
3: 油漆匠像话吗？
4: 什么叫架子工啊？
3: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4: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3: 架子花。
4: 哎，
3: 啊对，
4: 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3: 花。架子花，
4: 哎，
3: 铜锤花脸，
4: 架子也好，两门抱。
3: 哇，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4: 当然了，喜欢京剧，
3: 爱唱
4: 爱唱，张嘴就来。
3: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功？
4: 老生。
3: 哦，他是唱老公的。
4: 对。
3: 怎么了？
4: 老公干嘛呀？
3: 什么呀？
4: 老生，
3: 就是老生。
4: 哎，爱唱，
3: 能唱吗？
4: 太能唱了。
3: 来两句，
4: 来两句
3: 啊
4: 啊！洪阳洞。
3: 洪阳洞，
4: 为国家那火尘。
3: 行了，
4: 行，嘴就来。
3: 不错不错不错。
4: 哎
3: 哎，这个
4: 三家店，三家店也唱。将生儿来至在大家门口。
3: 行了行了行了，
4: 花脸。
3: 我
4: 手怎么都馊了？
3: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
4: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3: 就是喜欢
4: 喜欢。
3: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4: 哎，就是爱唱，
3: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4: 是是是是，
3: 爱唱是吧？
4: 哎哎，
3: 想过戏瘾。
4: 对，
3: 有时间
4: 啊，
3: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4: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3: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4: 带我唱一出。
3: 可以啊，
4: 助助兴嘛，
3: 满足您的要求。
4: 哎，
3: 那么您挑戏吧。
4: 不，您挑戏。
3: 你挑戏
4: 干嘛？我挑戏啊，
3: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放？
4: 有戏德，
3: 是不是？
4: 有戏德，有戏德。我挑戏啊，
3: 您挑戏。
4: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3: 啊？对对，
4: 我是唱老生的
3: 啊。
4: 有一出，哎，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3: 什么戏？
4: 捉放曹。
3: 好啊，
4: 哎，
3: 捉放曹这出戏好，
4: 没错。
3: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4: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3: 不唱当间，
4: 那就甭唱了。
3: 您的意思
4: 得唱当间啊？
3: 哪点呢？
4: 公堂一折呀。
3: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4: 戏胡
3: 好。
4: 哎，
3: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4: 啊，
3: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
4: 不不不，我清楚
3: 啊，
4: 我清楚，
3: 知道。
4: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3: 这曹操
4: 铜锤花脸架子花。
3: 哎呀，这是我的正功活啊！
4: 您来，
3: 我来，我来，
4: 您来。哎，
3: 那咱们就开始唱
4: 啊！
3: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4: 哎，
3: 那我得化好妆。
4: 你化扮个戏，
3: 跟您区别一下。
4: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抱，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
3: 啊！怎么样？
4: 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4: 啊，那是风帽。
3: 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4: 我看还不如笑帽子好看呢。
3: 曹操，
4: 曹操上场
3: 清楚吗？
4: 太清楚了。
3: 你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4: 谁说的？
3: 曹操，
4: 我演过这曹操。
3: 是，
4: 这曹操是架子花
3: 啊，
4: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3: 呵，
4: 得有架，
3: 瓮声。
4: 哎呀，
3: 哎呀，
4: 当康斯呆的还得唱，一唱出声儿。
3: 停。
4: 啊？怎么了？
3: 你过来。
4: 哎。
3: 这是谁的活？
4: 您的。
3: 你这干嘛呢？
4: 我不教您的吗？
3: 废话，我磕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4: 又吃蒜了这。
3: 来吧来吧，
4: 好。
3: 来，
4: 又将吃过草压上汤来。
3: 来一
4: 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
3: 来一，
4: 啊！扛着担子，扛着担子，扛着担子，扛着担子，扛着担子，空嘞，哐一拆的哐。
3: 来一，来一，
4: 来啦，
3: 来了。
4: 哎，坐坐坐坐。
3: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4: 哎，家里都挺好的。
3: 您问谁了？
4: 啊，你媳妇儿挺好。
3: 不错不错。
4: 你孩子也挺好。
3: 孩子不少。
4: 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3: 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4: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3: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4: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3: 你说话呢？
4: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3: 我知道。 啊。
5: 我知道，
3: 唱啊，
5: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3: 你唱啊。
5: 我不能唱啊。
3: 为什么？
5: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3: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什么？
5: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3: 啊。
5: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3: 啊。
5: 这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3: 我说你贫不贫呢？
5: 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
3: 啊、
5: 咱们对着词儿，别出错误。您来了，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
3: 我这词儿，
5: 头一
3: 句词儿就是这：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5: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3: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5: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三句，
3: 这，
5: 哎呀，三句。
3: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5: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3: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5: 你看，亏还跟您对对词儿是吧？
3: 怎么？
5: 您这是四句，
3: 三句，
5: 四句，
3: 三句。
5: 那四句是
3: 一句不会啊？
5: 我四句说完。
3: 这整个一骗子呀！
5: 您说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3: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罚落？
5: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3: 是啊，我都教给你了。
5: 打头来吧，
3: 哎，
5: 来，
3: 我要听你的事儿啊。
5: 哎，
3: 来，将此落草压上堂啊。
5: 来。

0: 这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正，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0: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马先生？您闲一会儿给他掐死。
1: 你住口！
0: 怎么了？
1: 你住口！
0: 怎么住口啊？你唱不了。
1: 你血口喷人！
0: 你不会唱，
1: 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0: 不玩了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是不是？
0: 我
1: 干嘛呀？你这是
0: 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0: 倒打一耙。
1: 不唱了，不要唱行，换换、
0: 啊、换，你来考考。
1: 是不是
0: 你来操？你不爱唱吗？都你唱，
1: 全让你来。
0: 你这何苦呢？这个我这不是
1: 我也成功。
0: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什么？
1: 哎呀，
0: 你这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1: 哎，坐着舒服啊。咦、哎，你看来不来了？哎，将石头草草压上他来。
2: 啊，你
1: 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轰雷光地大。
0: 嗨，耍家伙呢是的，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3: 石龙潭日虎穴多灾避祸，
0: 大扛子得死，扛子得死，空雷矿一拆的矿，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压。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1: 来，将石刻曹操压上他来。
0: 没看见是怎么着？这个，
3: 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1: 来，将石刻曹操压上他来。
0: 我来了，
1: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岂知我名，何必多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1: 是你就是你吧，你瞪眼干嘛呀？这欺负小孩儿是怎么着？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谁词儿？
0: 你的。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呀呸！
1: 啊呸呸呸呸呸！啐我一口，啐你六口，转你十口。
0: 天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4: 哈哈，你待怎假？你是当真的不跪？
0: 俺是当真不跪。
4: 你果然不跪？
0: 果然不跪。
4: 德行，
0: 吃多了吧？这
4: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0: 小曹，
4: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0: 话剧，
4: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啊！我亲爱的达令，
0: 去你的吧。

0: 刚才是刘莹、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可以给圈外的或者说相声迷们讲一个事，就是这一个门里的大师哥他是做什么用的呢？
1: 他是定海神针。我说这话绝对不过分。
2: 对，
1: 每一个门里，不是说就我们，
0: 对，
1: 每一个门里的大师哥是定海神针，就这家族师傅传达给师弟们的徒弟们的这些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大师哥来一点一点让大家来消化呀，来理解呀，或者你有什么跟师傅之间的情感传递，也是需要大师哥这个身份来给大家怎么说呢，变通啊。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环节，我就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师傅曾经给我们开过一次会，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那次会上大概有七八个师兄弟，就我们岁数比较大的，永远我记着那一次师傅跟我们说，你们永远要尊重你们这个，当时刘颖哥也在，这是原话，你们永远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你们的大师哥，师傅的原话。知道大师哥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了，
0: 就像班长。
2: 不，我觉得班长不合适。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声的这个行业里，大师哥可以说能做师傅一半路，我这个不夸张啊。
1: 我觉着起码我们家这大师哥人家做到了
2: 啊。对，做到了，做到了。
0: 那这样，咱们来听一个作品啊。
1: 好，
0: 是刘颖跟李金斗表演的，这段就叫说茶。
3: 您发现这俗语啊，好多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4: 当然了，经验之谈嘛。
3: 有这么几句俗语，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4: 你告诉大家，
3: 俗话说
4: 什么呀？
3: 地在人种，
4: 事在人为，
3: 人有人情，
4: 戏有戏理。
3: 小伙怕不帅，
4: 姑娘得长得美，
3: 本事不要全靠吹。
4: 胖子天天喊减肥，
3: 虚荣不能算富贵，
4: 借钱就怕你不给。
3: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4: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3: 沏茶一定用开水，
4: 接吻必须嘴对嘴。
3: 哎嗨嗨，什么呀您这？
4: 我说是喝茶必须得用嘴，
3: 多新鲜呐！
4: 哎，
3: 喝茶不用嘴，这样端起杯子来，走，全到鼻子眼里了。
4: 那是你喝茶
3: 啊，
4: 大家都在喝茶。
3: 对，
4: 喝茶有喝茶的规矩。
3: 哦，您懂。
4: 当然了，首先得水开，然后得有好茶叶，最重要的
3: 什么，
4: 喝茶的器皿得讲究。
3: 哦，您也讲究用器皿。
4: 当然了，我们文艺界啊，喝茶用茶壶。
3: 哦，您这器皿是壶。
4: 壶，
3: 哎呦，
4: 壶
3: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4: 哎，
3: 我们这位李金斗老师平时特别爱喝茶，
4: 文艺界人都爱喝茶
3: 啊，尤其是讲究用这壶。
4: 壶，
3: 这个壶讲究
4: 讲究。
3: 李老师这壶，这么大，
4: 这么大，
3: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
4: 嗯，
3: 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这壶是搪瓷的，
4: 紫砂的，
3: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4: 晚上
3: 放床底下。
4: 走，开玩笑是不是？
3: 我意思是
4: 晚上没有喝茶，咱那睡不着觉。
3: 你喝夜茶吗？
4: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3: 啊，
4: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面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3: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茶呀？
4: 什么茶我都喝过。
3: 嚯！您这话可大了，
4: 这还搂着说呢。
3: 什么茶都喝过？
4: 当然了。
3: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4: 什么茶？
3: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4: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3: 雨前。
4: 雨前。
3: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4: 哦，这
3: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4: 为什么叫雨前呢？
3: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4: 什么呀？
3: 山雨欲来
4: 风满楼，
3: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4: 雨前。
3: 没喝过？
4: 还真没喝过。
3: 不成了吗？
4: 有点。
3: 再说一种您更没喝过了。
4: 什么茶？
3: 山中无老虎，
4: 这叫
3: 猴魁。
4: 怎么叫猴魁呀？
3: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4: 啊，这么个猴魁。
3: 哎，
4: 牵强牵强。
3: 说完，您这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4: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3: 一种茶。
4: 什么叫？
3: 嘿嘿，银钩。
4: 哦，这叫银钩啊。
3: 哎，您看这珍珠粉银白色的
4: 啊，
3: 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

0: 怎么样？没喝过？
1: 没喝过。
2: 呸！哎，
0: 怎么回事你？
1: 我啐你一脸唾沫翻字典，
0: 哪有这种茶呀？嗯，
1: 普洱茶。这倒好，
0: 您这
1: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你多知识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是生气了啊？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1: 你别跟我斗着。
0: 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1: 你们家有什么茶？
0: 我们家茶太多了。
1: 都什么茶？
0: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1: 那是名茶。
0: 西湖龙井
1: 喝过。
0: 黄山毛峰
1: 喝过。
0: 信阳毛尖
1: 喝过。
0: 庐山云雾
1: 喝过。
0: 安溪铁观音
1: 喝过。
0: 武夷大红袍
1: 喝过。
0: 云南普洱
1: 喝过。
0: 君山银针
1: 喝过。
0: 六安瓜片，
1: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0: 好。好
1: 好，
0: 还有
1: 什么？
0: 太多了啊！南京雨花啊，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潭飘雪，顾渚紫笋，仙洞云雾，
1: 够喝的了。
0: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1: 还有
0: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渤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碧峰、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1: 够喝的了。
0: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1: 不错。
0: 海马贡茶、老朱大方、天尊贡茶、咏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滩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嚯，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不错。
0: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兴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1: 好嘛。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0: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
1: 好
0: 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东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厨毛尖、千株碧毛尖、车云山毛尖、映山吉峰毛尖，
1: 好。
0: 黄金桂、铁罗汉、白罐鸡、绿牡丹、水晶龟、白毛猴、明前茶、雨前茶、苦丁茶、八宝茶、大麦茶、双井茶、双凤茶、六安茶、八仙茶、九龙茶、华佛茶、牛底茶、圆明茶、窝更茶、港口茶、炼金茶、龙中茶、望海茶、麻姑茶、肉骨茶、决明茶、有机茶、速溶茶、有梅茶、雨茶、朱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墨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秋茶、吃茄子、捡白板板、白板眼儿、叶子、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1: 这都什么茶呢？
0: 这茶好不好？
1: 好。
0: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五环茶
1: 好，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0: 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比如说安排事儿啊什么的。
1: 对，都在早年间吧。现在因为实实在在说，现在这些年呢，因为大家各自的工作都太繁忙了，他又在领导岗位上，实话实说，在我说的早年间，就是在我们还在学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师哥的作用非常之明显。比方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我说就很现实的生活，没有手机，大师哥得想办法通知到我们几个。当然那时候很那个师兄弟也相对来说少，那也挺困难的。
0: 那是，
1: 我觉得大师哥得老远老远的跑到，那时候我住石景山，那对呀、
2: 蹬车就去。
1: 对呀、坐不一定蹬车，坐公交坐地铁、得到石景山去通知我、到这个六里那个蔡虎营去通知方清平、然后到那个就是好远好远的地方通知这个韩冰刘畅、那时候他俩还不住在这个玉泉路呢。就是那个时候刘颖哥的作用就挺显著，就是很累
0: 很累
1: 很累，真的很累。
2: 大师哥对于我来说、我拜师、有大师哥引荐人，所以大师哥对我有知遇之恩。没有大师哥我也走进不了这个师傅的这个门户，所以说大师哥对我这个从艺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哎，既然啊你们提到了你们的大师哥刘颖，咱们就来听一段他和他的搭档浩南合作的相声，叫跨界京剧。
3: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人士说过这么一句话。
4: 哦，说的什么呀？
3: 为别人鼓掌啊，等于给自己生命里加油。嘿，
4: 这话说的真不错。哎，不错不错不错。
3: 所以呢，我一上来，您刚才这加的都是92号的
4: 啊。92的
3: 啊。有没有95号的？
4: 嚯、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真好。
3: 实际的语言就是一句话啊，就能产生共鸣啊啊！既然大家啊，
4: 我呢，
3: 什么？
4: 我呢？
3: 你也想加油？
4: 对
3: 啊、对对，
4: 您都95了、是不是？
3: 有没有给他加豆油的？
4: 我对，啊，我豆油像话？
3: 地沟油也行。你加什么油啊？我先说的，大家一鼓掌，你想卡油，你不用，你不用。
4: 什么叫卡油？
3: 我一个人有掌声，就好比就有你了啊。那个大家这么热烈，我已经有这互动了，也不能白让您鼓掌。今天我给您卖卖力气，我来个跨界表演，好不好？
5: 好。
3: 来啊，
4: 这跨界呀、那得说唱歌。
3: 对，
4: 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录音在悠悠的高歌。漫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
3: 跨界唱歌，秃子不吃亏啊！
4: 哎，对，那当然了。
3: 说一句卡油，马上自己
4: 卡点油嘛。
3: 哎，对，
4: 来，
3: 我说跨界是唱歌了吗？啊，跨界不是唱歌。
4: 哦，跳舞也行。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哪位今儿晚上晚饭吃着鱼，给他来块鱼骨头。
4: 你
3: 把那桌子搬回来。
4: 怎么，我这猫是怎么着？
3: 这桌子放着很神圣，哪儿你就搬过去了。我说的跨界这表演既不是唱歌，也不是跳舞，知道吗？
4: 那是什么呀？
3: 你
4: 啊，那是什么呀？
3: 这唱戏呀、
4: 唱戏
3: 啊。你这年轻人不行了。
4: 我也行。
3: 不是，你这个年龄你对京剧了解多少？我在这唱一句你都没听过。
4: 你要能唱上句来，保不齐我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3: 是这话？
4: 来了吧，
3: 你听这个，
4: 来吧。
3: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4: 石老
3: 接，哇，你们这都会啊？
4: 不，一句就接呀、
3: 那可你能接吗？
4: 胡言乱语怎么那咋在长安
3: 啊？行行行，
4: 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刀？
2: 说，
3: 外面天热，进一苍蝇，坐到他这儿。我给你轰开了，
5: 你才臭了呢啊！怎么
3: 刚才呢？我是喊喊嗓子，人刚才那几位也都会唱，这个是发声是吧？接下来你再唱你就不会了。听这个啊，
4: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国王的宾朋，
6: 我站立城楼观山那景，
4: 耳听得尘埃
6: 落
4: 没有人
6: 呐，我本是卧龙岗
4: 三，
6: 这一封是新来的
4: 交，
6: 用手接过礼花，非是我这一贪帮。
4: 皇陵
6: 大老殿，
4: 三脸的灯
6: 笼，玲珑塔
4: 来，
6: 燃烧我的卡路里。
4: 走，
5: 先等会儿，来，回来。
3: 终于有一出不会了。不，你这就是
5: 您那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京剧吗？
3: 这是一出戏啊，
5: 没听说过，你就会这一句？
3: 谁说十好几句呢？
5: 十好几句，
3: 那当然，
5: 咱让他唱。
3: 你听这个，
5: 来，
3: 燃烧我的卡路里，
5: 唱吧。
3: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魔镜，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啊，它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成。万人迷，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那甜甜圈的珍珠奶茶方便面的火锅米饭大盘鸡，拿去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
5: 空空
3: 卡路，我唱
5: 着。哎呦我的妈呀，
3: 你还想难为我？
5: 行，
3: 这就是年轻，没吃过没见过。哎呦，是不是？
5: 对不起，刘爷，合着您就把那卡路里那歌给套上京剧味儿唱出来了。
3: 你说那没有用，这叫创新，懂吗？哎，
5: 创新不行。您要说唱京剧，咱还得规规矩矩给人唱传统的京剧。
3: 不，你这大言不惭，头上一根毛没有。哎呦，咱规规矩矩唱传统，
5: 这跟毛没关系，
3: 你还要规规矩矩唱传统戏，传统戏呢学起来很辛苦，知道吗？
5: 知道。
3: 想学哪天回家去。
5: 回家干嘛？
3: 哎，回家给我做顿好吃的，我回家教教你。因为传统戏，我刚才伟健老师说，我们从基础，从小我们学的，知道吗？
5: 是啊，
3: 我会多。
5: 哦，
3: 我会，哪天我带你。
5: 哦，
3: 带你给你唱一出，让你好不好？
5: 我得
3: 给你指点。
5: 哦，
3: 指点完了，我带你唱一出传统戏吗？
5: 啊，行。
3: 传统戏我们这岁数会的最多，知道吗？
5: 咱别哪天了，今儿咱就来吧。
3: 不，今儿是这个俱乐部这个快870了，我们庆祝一下。
5: 再庆祝一下，咱来了好不好？来了，咱别那什么了，来了。
3: 不是我来，今儿来了，这个神圣的场合，神圣的这个日子，我带着你，万一你要现了，我可不当帮你兜着。
5: 没事，那我向您学习嘛，我本身小学。
3: 今儿你就非要跟我唱一出传统戏，
5: 来一出，
3: 是不是？那咱们得找一出戏啊。
5: 来，
3: 这样
5: 啊，
3: 我给你个便宜。
5: 什么便宜？
3: 我挑戏。
5: 哎，对，别，
3: 这个
5: 别，
3: 因为传统。
5: 您这是给我便宜吗？
3: 怎么不是？
5: 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儿，您得跟我谦虚一下，让一让啊！
3: 现在都抖音时代了，我跟你谦虚什么呢？一切都是快节奏，是不是？这我会传统戏最多了。
5: 不，
3: 你知道我会多少出吗？
5: 您会多少？
3: 我会10万多出呢。
5: 有那么些个吗？
3: 我挑出任何一出来，你要不会呢，你就现在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挑戏。
5: 别，
3: 我跟你商量一下。
5: 您那就是
3: 卡路里，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卡路里
3: 啊，
5: 我不会卡路里。
3: 我教你。
5: 我不学那个。不是，这样吧，您还是给我这便宜吧。
3: 啊，
5: 这戏我挑吧。
3: 你挑哪出啊？
5: 咱就唱一回《黄鹤楼》就完了。
3: 什么？
5: 黄鹤楼？
3: 黄鹤楼好。
5: 哎，
3: 这是西游戏。
5: 对，不。那是红楼戏。
3: 红楼戏
5: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国戏
3: 啊。对，哎呀，我会的太多了，你一问我一下蒙住了啊。对，京剧里有西游戏吗？
5: 啊，没
3: 有吧？
5: 有，
3: 哎，有三国戏。
5: 哎，对，
3: 你说这一下蒙住了。
5: 哎，
3: 黄鹤楼它是三国戏
5: 啊。对，
3: 三国戏在京剧里有特点。
5: 什么特点？
3: 是三国戏都比较长。
5: 那当然了，
3: 所以黄鹤楼这出戏它比较长。
5: 那好办呢。
3: 怎么办？
5: 咱掐去两头，
3: 不唱当价。
5: 那就别唱了。
3: 你那意思，
5: 咱呀就唱这个，哎，咱就唱这儿
3: 啊。
5: 这个周瑜呢，请刘备过江赴宴，
3: 是
5: 这个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3: 那就别去了，
5: 那就别唱了，他必须得去啊。 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5: 诸葛亮让他去啊。于是乎谁不干了？张飞不干了。张飞以为这个诸葛亮让他大哥去送死呢，那是怒不可遏，闯进帐中要与诸葛亮理论，咱就唱这个张飞闯帐这一点儿，
3: 就唱这个张飞闯帐，
5: 过过瘾就完了，
3: 是不是？就这出你会唱？
5: 对，
3: 那行，那我带着你唱，是吧？
5: 我会的。
3: 这个他介绍了这个黄鹤楼当中的一折叫张飞闯帐，
5: 哎，对，
3: 这个剧情你介绍了
5: 啊？对，
3: 我也想起来
5: 说得很清楚嘛。
3: 哎，这个人物有多少个？你心里明白吗？
5: 当然知道了。
3: 那你说说，
5: 就两个人物
3: 啊，两个，其中一个
5: 是张飞。
3: 哦，张飞，
5: 我来。
3: 对，哎，
5: 我来。
3: 哎，等会儿，
5: 我捡个便宜。哎呦。
3: 你这个大言不惭不客气，哪儿啊？就俩人物一上来，张飞你抢走了，
5: 不，张飞可不是吗？张飞他是配角啊。
3: 什么？
5: 张飞是配角啊？
3: 那你抢的对的
5: 啊。
3: 那你抢的太对了
5: 啊。是
3: 啊，对，这个配角你合适。好吧，
5: 对，还有一个，
3: 还有谁？
5: 诸葛亮，
3: 诸葛亮是主角，
5: 他不光主角，他是领导啊。
3: 你看，还是个领导，
5: 整个一官迷这位。
3: 这我合适
5: 啊！是，
3: 我来就是领导，我来这领导，好不好？那现在咱们分开了，咱们开始唱了。
5: 来，咱们先搭搭桌子，
3: 搭桌子干嘛？
5: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3: 啊，这么认真
5: 啊？那当然。
3: 哦，
5: 哎，
3: 这个桌子前面
5: 为前台
3: 啊，
5: 桌子后面为后台。
3: 你看，
5: 这面是上场门，这面是下场门。
3: 好，
5: 哎，这就清楚了。
3: 开始，
5: 哎，开始。
3: 咱们俩，
5: 我得搬把椅子去。
3: 啊，
5: 我得。
3: 不用那么客气，因为我在当领导呢。
5: 一会儿您
3: 不是你？哎呀，我还没上任呢，你不至于这样是吧？这个。这是要不是这个他们谁负责拿？哎呀，你这个太客气了。
5: 哎，来，我来，
3: 是不是太客气了？哎，
5: 我来，
3: 放好一点，正中间啊。
5: 哎，对，
3: 领导不能错位，是吧？
5: 是，
3: 来，开始啊。
5: 哎，
3: 现在就开始唱。
5: 哎，
3: 咱俩就是分开，我是诸葛亮，你是阿飞。
5: 啊，阿飞，
3: 你是小飞，
5: 小
3: 张飞是吧？
5: 哎，
3: 咱俩开始唱
5: 啊。咱俩开始唱。
3: 但是我有两件事情得跟你问清楚。
5: 什么事儿啊？
3: 你这都按专业这么摆好了，咱俩唱
5: 啊，
3: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唱戏
5: 啊，怎么着？
3: 他得穿衣服唱吗？
5: 哎，有光着唱的吗？
3: 人家就不懂了，不是唱戏呀？
5: 那怎么着？
3: 唱戏你得穿唱戏的衣服，水浪，啊，太阳，这不是说
5: 哦？您说那叫海水江崖？
3: 这说行话
5: 啊，
3: 这不龙头吗？
5: 龙头，
3: 嗯，
5: 哎呀，那太不巧了。
3: 怎么呢？
5: 让我们那村的驴给借走了。
3: 有驴什么事儿？
5: 有龙头什么事儿啊？那叫行头。
3: 说行头，怕你听不懂。
5: 你不懂，我不懂。
3: 行头，你有吗？
5: 没有。
3: 完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今儿改日，今儿唱不了。
5: 不，
3: 这没龙，没行头，唱不了。
5: 我怎么唱不了？
3: 你这业余啊？
5: 怎么业余啊？
3: 你没行头怎么唱？
5: 咱不是穿着大褂呢吗？素身儿了，咱就唱。
3: 你的意思就拿这代替了？
5: 哎，就这唱了。
3: 这太将就了，
5: 就这么着
3: 啊！还有你们台上有没有那抻面，那个
5: 还拉条子呢？
3: 这
5: 什么乱七八糟？
3: 拉就是一个就是行话，就是吹的拉的打那叫什么面？
5: 嗨，您说场面
3: 啊？这有吗？
5: 没有。
3: 完了，更唱不了。
5: 你老不想唱？
3: 不是我不想唱，你这没有，吹的打的那怎么唱啊？
5: 那咱嘴打家伙呀，
3: 嘴打家伙，
5: 嘴打家伙，咱就这么来不就完？
3: 那就是我上场，
5: 我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呀。
3: 反正我是没这么唱过啊。
5: 您
3: 出了事儿，你兜着
5: 啊。行，
3: 那咱们就算开始了，好不好？
5: 开始，我打家伙
3: 啊，对，你打家伙，来，行，
5: 好，打家伙。
3: 哎，我给你说说啊，来，我坐好了啊，来，准备，哎，这个起范儿。哎，对了，
5: 哎，
3: 我现在开始就是诸葛亮，是不是？
5: 啊，对呀。
3: 那我得给你化化妆，跟你区别一下。
5: 化妆？
3: 因为你这头上没毛，因为你大家伙儿全看你，灯一打很亮。我这个不行，我显得不行，我这范儿盖不过你不行。我主角，我化化妆，这样，你等我会儿，我化化妆啊，区别一下。
5: 他这都奶奶灰了，这玩意儿还怎么区别呀？您这个
7: 不是我这个
5: 是您说这玩意儿，你唱个戏，咱也没想着说今儿唱啊，是不是？他就
3: 哎，怎么样啊？我每天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样啊？
5: 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3: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3: 啊，不是我这游泳，这我这，这个诸葛亮出来不得带一方巾吗？我这没有，就拿这剃了，是吧？
5: 对，
3: 就是，意思就是区别一下主角跟配角的区别，是吧？来，开始啊，开始唱啊。
5: 好吧，
3: 那我坐下来啊，我跟你说说戏啊。来，起范走，哎，出场走，
5: 哎，
3: 抬脚，站直，
5: 别抬了，
3: 干嘛？
5: 站起来，
3: 什么意思啊？
5: 哪儿啊？你就坐下了，
3: 这不是领导坐这儿吗？我主角啊。
5: 是主角，您这儿有四句唱啊。
7: 你唱完了再坐下呀。
3: 一上来诸葛亮就这儿有四句唱，
7: 您是主角啊。
3: 哦对对，
7: 领导啊。
3: 哦对对，来这来来来来，这个这样啊，
7: 干嘛呀、
3: 这儿我有四句唱是吧？
7: 对，四句啊，
3: 我得给你对词儿。
7: 不是你唱、那个、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3: 哎不不，那你不懂啊，这是规矩啊，京剧版本流派不一样啊，是不是？你就会这一出，我十万多出呢，我这有可能倒啊，脑子里倒倒过片儿过不来，我就这儿我会啊，这四句我会，好像这头一就不是你挑这四句肯定你会，你说说你会那个，如果我要想不起来，我可以学习按你那唱，好不好？这样你提醒我一下，头一句应该是这个燃烧。
7: 哎，不不不不是那个，
3: 不是那个，不是这个，
7: 头一句
3: 啊，头一句应该是，哎呀，就在我嘴边，就
7: 听着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3: 耶，跟我这一样啊。
7: 这都一样，
3: 就按这么唱，就按这么唱。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7: 那多新鲜呢！
3: 二句是
7: 山人八卦袖内藏。
3: 好，好
7: 啊。
3: 三句，
7: 你哪句不会啊？
3: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跟你对词儿的吗？你认真点儿。这三句，
7: 转身且坐中军帐。
3: 你看，你这就错了。
7: 没错，
3: 你这错了，
7: 没错。
3: 你这是四句
7: 上。三句，
3: 四句，
7: 三句。
3: 那四句是
7: 第一句不会呀、啊？
3: 不是，你说完四句一教完就完了。
7: 等候涿州已得章，
3: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7: 是，我都告诉你了。
3: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了，
7: 打架伙呢、
3: 我先想想啊，燃烧我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子。好好，来来来、
7: 啊，不是那歌，不是、
3: 啊、来来来啊，不是这个，
7: 不是那个。
3: 行了，来，重新打家伙啊。
7: 扛啷次嘞，再扛啷次嘞，再扛啷次嘞，再扛。
3: 主公在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袖内藏啊，我转身且坐的中军帐，我等候涿州已得章，哎，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诸葛亮上花轿，走。
7: 什么意思啊？什么怎么意思啊？
3: 这不是我会俩歌了，
7: 没你会八个都没用。
3: 怎么了？
7: 诸葛亮出来成亲是吗？坐着大花轿出来的，
3: 这不挺热闹的吗？
7: 什么乱七什么？你得唱京剧味儿啊。
3: 啊，对对对，京剧什么味儿啊？
7: 好嘛，这连什么味儿都
3: 不是。我会十万多出呢，你一下。
7: 行行，您别提这十万多出。
3: 我就记这卡路里记得清楚是吧？
7: 哎呀，我天哪！
3: 你这头一句这个
7: 听着啊，
3: 京剧味儿啊。
7: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
3: 你唱。哦，对对，
7: 主公上马。
3: 家伙，
7: 扛啷才来
3: 高。我怎么了？哎呦，什么都不会，就会一出，跟十万多出这对抗，你们净瞎出主意。打家伙去。讨厌劲儿！
7: 我没事跟他唱什么呀？
3: 来，
7: 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
3: 头句什么词儿？
7: 主公
3: 啊，对对对，
7: 主公上马心不爽，
3: 苍。对了吧？

0: 啊，山人八卦，修内藏，转身写作，周局长等候涿州，易德章，
1: 诸葛亮喝多了，
0: 哼，走，你过来。
1: 你等会儿，怎么了？
0: 你报复心理太强了。
1: 我怎么报复心理强？
0: 你这干嘛呀？我这说你两句，你后边邦当踩一暖壶啊！
2: 这台上哪有暖壶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这啊，
2: 不张飞出场了？
0: 张飞出来这么大动静啊？
2: 猛张飞啊！
0: 你猛张飞，我怎么办啊？
2: 你别害怕呀！
0: 我什么？
2: 别害怕呀！
0: 那就行了。哎，开始，来，
2: 别害怕，行，来，
0: 坐，别害怕，我不害怕。我不怕不怕不怕拉，我神经比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拉，我神经就是大。第三个歌，
2: 你确实很神经。什么乱七八糟？
0: 我会仨了啊！
2: 你会八百个都没用，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
2: 您这儿我出场该您打家伙了。
0: 打什么家伙呀？
2: 什么都不知道。您可能十万多出啊，您忘了？
0: 对，那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来，我给您说说
0: 啊。你说
2: 这儿呢，我一叫完板之后，我说够了之后，这时候您得打四级头。四级头知道吗？
0: 那肯定知道。
2: 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吧嗒，苍苍苍，财不苍，财苍。注意啊，这儿有一个蹦灯苍啊，记住了，蹦灯苍了啊。
0: 哎呀，你说也说。
2: 然后这儿有一个哇呀呀啊，这哇呀呀完了之后，我再开始唱，明白了吗？
0: 什么叫明白了？我早就知道，就让你说一遍。加深我的印象，是不是？这就行了，从头来吧，开始吧。啊，我给你打四级头，来，
2: 坐，
0: 哒哒，苍苍苍，财不苍，财苍，蹦蹬苍，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挖呀，你挖，你告诉我干嘛呀？你要抢，你要挖，你挖去就完了，你跟我说什么呀？你挖。哎呀，这你也讲，你挖呀，
2: 我也挖不出来了。我行啊，从现在开始你别说话了，都我一人来。
0: 早就应该这样，领导嘛。
1: 我都怀疑刚才那京剧他就会那一句。行了啊，从现在开始啊，都我一人来。
0: 来，我给你指点。来，
1: 我也别死鸡头了，我直接急急风出来唱。
0: 我
2: 蹦蹦苍，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报王张闯。
1: 螳螂吃了一次，螳螂吃了一次，螳螂吃了一次，
2: 看诸葛亮呢，还咬我，
0: 伸手我不咬你。
2: 快快欢乐的大雄王，苦恼啊，恐慌，可恨呐！
1: 又不说话了，
2: 可恼，恐慌，可恨呐！
1: 说话，
2: 你吓着我，
1: 吓死你都不多。
2: 干嘛呀？
1: 这儿有句词儿啊。
2: 什么词儿？
1: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宝帐，为谋而来。
2: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2: 三将军
1: 怒气，放这句腿儿。可恼啊，恐慌，可恨呐！
0: 这儿问呢？
1: 问呢？
0: 三将军吃饱了撑的，
1: 还吃饱撑呢？
0: 啊，怎么着？
1: 怒气不息，
0: 怒气不息，金的宝帐，你围着谁来？
1: 谋就围着你而来。
0: 哦，你围我而来，
1: 真的是
0: 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去你的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9月全面启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2026打卡古稀漫步斜街文化消费活动日前也在北京正式启动，还有音乐会国乐咏中华在北京国图艺术中心连演3场，漫步与音乐会共奏秋日序曲。
1: 中央芭蕾舞团等4大院团联手地球的红飘带回望长征峥嵘，总台大剧交锋亮相荧屏。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即将在榆林举办，在江西婺源的中式书香邂逅西方魔幻，一座奇幻图书馆悄然走红。
0: 新学期拉开帷幕，一段崭新的学习旅程即将开启。那说起状元，您会想到什么呢？是金榜题名的荣耀，还是10年寒窗的苦读？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几件有意思的状元文物，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1: 每一件文物背后呢，都凝结着古代学子对功名的向往与奋斗。新学期，愿这些穿越百年的祝福，陪各位学子开启属于自己的状元之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启动的消息。9月的北京，一场科普盛宴正等着大家。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期间，北京市科协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大家不妨走进这些科技感满满的好去处，一起探索科学的奇妙世界。
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发布京津冀3地重要科普活动。科普月期间，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
1: 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大集活动，9月4号到6号呢，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主题呢叫做科创六维世界，科普怀山万象，展示科技创新、产业技术迭代、产品落地、场景应用成果，以及智慧农业与乡村科创成果等等，推动大国重器走出实验室，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
0: 那这次活动呢，也是突破了传统静态展示模式，设置了6个递进式主题展区，从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到全民共享，形成了完整的科普闭环。其中，天宫世界一睹前沿科研如何赋能改变世界，兴起世界科创企业展示科技成果产业化路径，田径世界呈现博士农场、智慧农业物联网等怀柔科创助农样板。
1: 那么还有全域世界，应急、气象、消防等部门构建生活化科普场景；互联世界描绘京津冀科创廊道蓝图，打通3地科普共享渠道，以科普互联服务京津冀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那还有乐游世界，将科学从展厅搬进生活，携阿那亚、新英才等带来多场全年龄段科学剧用展演，打造全民科普狂欢。
0: 此外，活动还特别设置了万物生灵生态主题展和科普阅读主题展，联动园林博物馆、野鸟协会及王府井书店等企事业单位，实现硬核科技与自然生态、人文素养的跨界融合。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中国科学技术馆转一转。馆内呢设有科学乐园、华夏之光、探索与发现、科技与生活、挑战与未来5大主题展厅。那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学技术馆也是准备了精彩的活动，我们一起来看看。
0: 首先来关注中国科学技术馆重磅推出的年度大展《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2026年9月2号开启，展期呢至2026年的12月15号。 展览依托中国脑计划最新研究成果，通过45件展品拆解脑科学前沿知识。
1: 那从9月一直到国庆假期，中国科技馆在西大厅呢会举行从天宫到月宫科幻融创教育活动。270平方米的沉浸空间变身为一座属于未来的月宫家园，等待大家来赴约。
0: 这个9月不用出门，打开手机就能逛遍全国60多家科技馆。全国科普月直播探馆之科技馆巡游记天天上线，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跟随辅导员走进科技馆，看展品，听讲解，探奥秘，让科学触手可及。
1: 那么此外呢，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公益展映呢也是开启。9月1号到9月30号，中国科技馆剧目影院呢将会推出免费公益电影场次，每天的9:40放映。那本次展映呢汇集科学电影、红色电影等17部佳作，带大家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重温红色记忆。
0: 好，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打卡古稀漫步斜街文化消费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日前是在北京正式启动了，活动全新升级云古稀小程序，推出卡通虚拟形象古稀稀街区文化推荐官。那么活动自启动以来呢，市民游客纷纷跟着古稀稀一起品读老城深厚的历史文脉，聆听胡同里的历史故事。
1: 今年新升级的云古稀小程序呢，是汇聚100余家优质商户和文博场所。市民游客登录小程序漫步街区的时候，就可以自动获取周边文化点位讲解和商户的优惠信息。那古建福德庵改造而成的北京雨燕文化中心，不仅科普北京雨燕生态知识，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理念，还打造了舒适休闲的公共空间。举行的雨燕生态文化展呢，也是吸引了众多观众。
0: 此次活动打造云游古稀、领读古稀、品味古稀、戏剧古稀、月宿古稀5大主题板块，涵盖主题线路、亲子研学、海外团组文旅探访、戏剧微演绎等丰富的内容。其中呢，多国的留学生将开展漫游古稀文化探访活动，并在国际文化威士忌展示其国家的特色文创。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体验国际文化风情。街区的商户推出线上线下趣味打卡活动，游客参与到店对口令或社交分享即可兑换专属福利。10月到11月，高校剧团公益展演、第4届鼓楼西国际独角戏剧节等演艺活动呢也会陆续的开启。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场音乐会《国乐咏中华》。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音乐会《国乐咏中华》9月2号到4号呢，是在北京国图艺术中心连演了3场。作为上海民族乐团献礼新时代的原创精品，这部历经匠心打磨、反复淬炼的海派民乐作品，以国乐之声奏响山河共生、家国同心的深情赞歌，展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精神风貌。作品扎根中华5000年文明沃土，由乐团委约王云飞作曲，男女2位驻团指挥姚深深和彭飞执棒。从文明溯源到山河揽胜，从民族交融到精神更续，徐徐铺展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深度与时代温度的国乐长卷，生动诠释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色。
0: 音乐会以5个音乐章节诉说华夏文脉的源远流长，演绎中华文明的气象万千。首章《大春秋》，钟鼓铿锵，雅乐悠远，穿越千年时光，再现华夏礼乐文明的庄重气象。二章《醉山水》，以温润旋律勾勒灵秀意境，诉说着大乐和同、山水与共的东方美学精神。三章《纳百川》，聚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图景，将民族团结的深厚内核贯穿始终，奏响行走的中国。四章《天行健》中，三组双重协奏曲以激昂旋律展现中华民族千年以来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奋斗征程。五章《咏中华》，传递中华大爱，以磅礴乐势礼赞锦绣中华。
1: 那么音乐会《国乐咏中华自2021年首演来呢，演出足迹是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银川、成都、中山、临沂，还有泉州等十余座城市，收获不同年龄、不同背景观众的喜爱和赞誉。有人说，这是一场引领观者群览中华民族乐器的盛宴。那还有乐迷将音乐会比作了一张魔毯，能载着听众穿越到古代，还能前往神州各地，发掘祖国山河、各民族音乐乃至文化的神奇与魅力。

0: 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公布将推出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那这部作品呢，由中央芭蕾舞团发起，联合上海爱乐乐团、浙江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共同委约创作。9月12号，《地球的红飘带》将在国家大剧院迎来世界首演，用音乐回望长征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
3: 那么据介绍，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的创作是植根于两部红色经典，那就是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与沈瑶一的同名史诗连环画。作品特邀青年作曲家商佩雷和罗麦硕联袂执笔，分为《长路当歌》和《英雄的黎明》两部分。
2: 上半场《长路当歌》由青年作曲家商佩雷创作，灵感源自沈瑶一的史诗连环画，全作包含5个乐章，循着长征真实行军轨迹依次铺展。兴国山歌的音乐素材将呈现湘江战役的沉郁哀伤，战场上浴血抗争的壮烈图景，四渡赤水的壮阔历程，以及行军途中将士们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的真挚情谊，都将化作音符。
3: 那下半场《英雄的黎明》为青年作曲家罗麦硕所作，承接魏巍原著与沈瑶一连环画的精神底色，天际、瑞流、寒悲、烈焰4个乐章将以急促奔涌的弦乐代表不息的行军洪流，用低沉厚重的低音声部向埋骨征途的无数英烈致以深沉敬意，曙光遍洒大地的辉煌终章则将诠释红色理想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时代内涵。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电视剧，这是由总台出品的当代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于9月6号登陆 CCTV8 黄金强档。这个剧呢，以上世纪90年代一宗泄密大案为起点，讲述了某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因机缘巧合的命运安排，为了共同的使命和信仰并肩作战，与境外间谍展开了一场横跨20年的隐蔽战线较量的故事。
3: 作为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国安领域现实题材电视剧，《交锋》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文艺为载体，为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当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窗口，将情报搜集、反渗透、反分裂等国安干警的日常工作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人物故事，让观众真正了解各类渗透、窃密、分裂活动的隐蔽性与危害性，同时也读懂国安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与严峻性，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国家和平稳定的背后，无数无名国安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
2: 没有枪声却步步惊心，没有硝烟却处处陷阱，一场场藏在暗处的较量拉开序幕。
4: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度更强，
5: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6: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7: 如果身份确凿，内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4: 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你，

0: 去哪儿啊？麻烦情报、军事地图被扣零了。
1: 金厅局出了牌，咱们得接住。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2: 我肯定有怀疑的人，怀疑是没办法避免，因为人是会变的。
3: 你是要帮我？
2: 还是要搞我？只要利益够大够多，一样可以合作。
1: 你这是在赌博赌得起？
2: 搞情报就是交朋友，
1: 都是交易，我懂。
3: 当年的理想主义，现在变成赚钱的工具了。
2: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
1: 台北的一位先生，他想跟你见一面，
2: 他们都是鱼。
1: 在池子里，早晚有一天能钓出来。

0: 20年了，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
1: 就退不下去了。
2: 难道你想下船呀？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再来关注山花烂漫美榆林。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将于9月13号至21号在陕西榆林举办。那本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立足榆林本土特色，深挖塞上非遗内核，设置展演展示、交流研讨、互动体验等多元板块，亮点纷呈。那活动呢，将集中展演陕北秧歌、衡山老腰鼓、随米唢呐等榆林经典非遗节目。此外，全国各地民间文艺精品也是汇聚一堂，实现南北民间艺术的同台碰撞。
1: 活动现场还开设非遗市集，剪纸、石雕、手工挂面、豆腐制作等等那些传统技艺呢，现场演示，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摩、动手体验，真正打破舞台和民众的壁垒，让民间艺术可看、可听、可触摸。
0: 据介绍，榆林市现有12项国家级、100项省级、211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超500人，形成民歌、曲艺、舞蹈、手工技艺、民俗庙会等多元共生的民间文艺矩阵。
1: 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既是一次全国民间文艺的大荟萃，也是榆林非遗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古老非遗将在新时代舞台焕发全新光彩，让更多人读懂塞上大地的文化魅力。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从陕西榆林转向江西婺源。当婺源中式书房所承载的耕读书香传统被嫁接进高迪式魔幻主义的空间语境，东西方文化在江西婺源是不期而遇。近日，位于婺源县咸高城景区内的天坑图书馆在网络走红，吸引大量游客。
1: 设计总监就介绍了，说高迪式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非常适合游客的猎奇心理，利于打卡传播。那在一座千年徽州古城的肌理中嵌入一座西方魔幻建筑，希望通过文化融合探索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那么自8月10号开放以来，天坑图书馆到访客流呢是近20万人次，社交平台上的话题热度也在持续攀升。国际化的建筑语言与创新性空间表达，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在这里阅读千年徽州文化。
1: 婺源地处江西上饶，历史上曾为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是徽文化重要传承地，始建于唐代的咸高城作为婺源千年县治所在，是古徽州重要的商埠和文化重镇。
0: 那从外部看，天坑图书馆是几乎隐身于山林之中，外立面以起伏的曲线取代传统直线与棱角，墙体采用仿生化自然形态，就好像是从岩壁上生长出来的一样。馆内藏书呢，是以徽州地方志、非遗手工艺典籍和文学类书籍为主。宋式风格的卫生间则将古人马上、枕上、厕上的读书传统与现代空间做了一个趣味嫁接。

0: 岛校区博物馆的一面圆形状元及第镜，哎，刻着古人对金榜题名的期许，怀揣逢考必过的愿望来这儿参观，像是隔着时空与赴考的先人产生互勉的共鸣。
1: 嗯，还有山东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凭借第一甲第一名的独特寓意和海内外孤本的稀缺性，也是引来如织的观众。
0: 从综合性博物馆到专题展馆，总有人专程赶来，安安静静的看，慢悠悠的逛。这股持续升温的打卡热潮早就不是简单的跟风了，更成了当代年轻人独有的解压方式和成长仪式，藏着古今青春最动人的同频共振。
1: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状元文物背后的故事，待会儿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啤梨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6: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1: 你好，我是霞爱。又是一年开学季来临，无数年轻人站在新学期的起点，准备翻开全新的篇章。那说到开学仪式感，如今啊，有不少人选择的是往各个城市的博物馆里钻。他们停在玻璃展柜前，安安静静地看上许久，完成一场属于当代人的逐梦小仪式。
0: 这些被大家专程打卡的馆藏被网友起了个特别亲切的名字，叫状元文物。他们褪去了博物馆里的清冷距离感，带着跨越千百年的劝学心意和成才期许，成了既治愈人心又很有分量的文化符号。
1: 这些在时光里沉淀了数百年的老物件，见过古代学子挑灯夜读的模样，也见过他们奔赴考场的笃定，如今又默默陪伴着当代年轻人开启一段段新的征程。追梦的人们隔着漫长岁月，在一件件文物上完成了一场温柔的相遇。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状元文物，讲讲他们背后的坚守与热忱，默默藏在时光里从来没变过的奋斗底色。

0: 在青州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明代赵秉忠的殿试卷。说它是宝贝，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科举制度从隋朝到清末延续了1300多年，大大小小的状元那是出了好几百个，可是他们的卷子绝大部分都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了。明代及其以前的状元卷真迹留存至今的仅此一份，那换句话来说啊，赵秉忠的这张卷子那是海内孤本。
1: 在一个巨大的透明展柜当中，这份400多年前的状元卷被精心的存放着。试卷由3层宣纸装裱，分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作者及其上三代的简历，仿宋体书写共4折。那这一部分呢是被密封的，封条上盖有密封官房的长印，也就是说考生的名字和简历部分是密封起来的，哎，跟现在的考试一样得封卷，对吧？以免泄露。后一部分呢是他的正文，全文共2460个字，用管格体小楷写成。
0: 那这个2460个字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大家想象一下，用毛笔来写，每个字呢是1厘米见方，大小几乎是一模一样，整篇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处涂改，工整的呀，就像咱们那个现代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一样。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殿试答卷的时间那是只有一天，日出的时候出卷，日落的时候交卷，从构思打草稿到誊写全部在一天之内完成。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你哪怕只是抄一遍2460个字不出错都很难，更何况啊，这个是现场创作，所以这份卷子被称为千古一卷，那是实至名归。
1: 哎，写这张卷子的人叫赵秉忠，明万历26年，25岁的赵秉忠一路闯关来到了皇帝的面前，在这位青年的案前摆放着万历皇帝亲自拟定的殿试题目，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他要求啊，考生站在帝王的立场上回答如何治理国家。他在殿试卷里谈的是实政与实心，主张治理国家既要讲法度，也要有真诚的用心。他还提出天民说的观点，将皇帝君主与平民百姓置于上天面前的平等地位，提醒皇帝要爱护百姓。这一番披肝沥胆的策对，让万历皇帝龙颜大悦，朱笔一挥，钦定第一甲第一名。
0: 那这份古卷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什么玄学 buff， 而是那份藏在字迹里的踏实与坚持。例如考试之前，人也许需要做点什么来安放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和焦虑，而一份真实存在了400多年的状元卷，一笔一画一字不差地摆在展柜里，比任何网络上的锦鲤都更有说服力。他告诉每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400多年前有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就是这么一笔一画写出自己的人生。他不是什么天纵奇才，这份近乎完美的答卷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熬出来的结果。
1: 没错，许多人曾专程赶来打卡这份状元卷，本质上是在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认可每次全力以赴的奔赴。那这份跨越了400多年的答卷，给了当代少年最实在的成长启示。所有能从容落笔、圆满收尾的人生考卷，从来都不是靠运气，全是长期沉淀、久久为功的结果。
2: 画已书成，书已画出。如果说山川形胜造就了青州的筋骨，那么根植于青州人心中的青文雅韵，则滋养了青州的灵魂。在青州的历史上，曾出现过6名状元、1名宰相、2名阁老、12名尚书，仅明朝就有80余位进士。在青州博物馆还珍藏着一份镇馆之宝，明代赵秉忠状元卷。这是中国目前仅存的明代状元卷，被称为千古一卷。万历26年，来自青州正武村的赵秉忠一举考取第一甲第一名，也就是俗称的状元。此后赵秉忠受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官至礼部尚书。 他当初中状元的试卷也由朝廷封存，作为绝密资料被锁在了大内。后来这份状元卷从深宫大内流出，在赵秉忠的后代手中珍藏了400多年，直到1983年，赵秉忠的第13代孙赵焕斌先生将这份传家之宝捐献给了青州市博物馆，这份国宝才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3: 青州博物馆当时他们鉴定不了，就带到北京去，找到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对着那个礼部指引，他对上以后啊，却决定是真迹。当时就写了一个定的国家一级文物。
2: 赵秉忠状元卷一经问世便轰动了世界，这件保存良好的珍品为19折册页，横长共268厘米，每折通高47.6厘米，宽14.1厘米，封面封底均为全龄装裱，卷首顶天朱书第一甲第一名6字，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御书，下前弥封官房长印展一折，正文部分用1厘米见方的工整小楷，虚实并举地阐述了万历皇帝出的殿试题目，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
4: 他的电视卷的发现填补了我们国家科举制度研究的空白啊，他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的资料，更是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重要的难得的文献。
2: 怀着对祖先的崇敬与自豪，赵秉忠的第12代孙赵兴信在状元卷面世之后，主动承担起了状元卷的解读与传播工作。30几年来，他将状元卷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解读与汇编，并且将当年赵秉忠的治国理念进行了梳理。如今在状元的家乡，赵兴信所作的状元赵秉忠连环画已经成为正母初中的教材，而在学校里关于赵秉忠的警句格言也随处可见。对于这里的学子来说，赵秉忠爱国爱民的思想和状元卷中立纲纪守国法的理念已经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一条准则。
5: 就是治理国家。

状元卷透出的飘香翰墨，让青州有了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味道。文化与思想的传承在这里已经顺理成章。

0: 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过的这张位居顶流的青州的状元卷，那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里还藏着不少类似的宝藏文物。它们有的是精巧的小物件，有的是厚重的老牌匾，散落在不同城市的展馆里，凑齐了中国人延续了上千年的劝学心意与逐梦情怀。这些小众又有意思的祥瑞，用各自的模样悄悄地藏着古人对学业精进、前程坦荡的美好期许。
1: 山东诸城市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清代二甲船炉插屏，画面上呢有两只螃蟹衔着芦苇，神态特别生动。这个蟹字呢通甲字，炉呢通炉，古人早有叫二甲船炉之说，寓意的就是金榜题名。在明代的科举制度当中，殿试后二三甲的第一名均可称为船炉。那到了清代呢，船炉就专指二甲第一名。许多带着螃蟹纹饰的器物放在古代就是妥妥的升学吉祥文。所以你看，咱们古人就已经开始爱玩谐音梗了。
0: 对，所以咱们现在玩谐音梗啊，那都是他们用过的。
1: 对。
0: 那刚刚说的是这个山东诸城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那其实这阵风呢也刮到了北京。比如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经推出过一套叫做金榜主题印章，那五枚印章里面呢有四枚是文字印，像这个榜还有进士及第呢，它是取自清代的大金榜。还有一个印章呢叫做第一甲第一名，这是取自清代首位武状元于国柱的殿试卷。那还有一枚印章叫做金榜题名，是取自殿试金榜题名录。
1: 此外呢还有一枚隐藏款，图案取自故宫博物院藏的三甲船炉插屏，就是三只螃蟹的甲壳跟芦苇，惟妙惟肖。据介绍啊，清代殿试之后会在太和殿举行船炉大典，揭晓金榜。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河南啊，你会发现三面可以称作是明代的考神铜镜，它们分别是现藏于济源市博物馆的五子登科铜镜，它直径呢30厘米，镜背镌刻五子登科四个字，寓意呢是源自五代后周燕山府窦宇君五子皆登科及第的故事，寄托期望子弟科考成功的美好愿望。还有一面呢是藏于焦作市博物馆的连重三元铜镜，对称四框内呢铸有连重三元的铭文。那像古代呢科举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呢是分别称为解元、会元和状元，合成三元，寓意呢就是科举夺魁了。那第三面这个考神铜镜啊叫做状元及第镜，藏于信阳博物馆，直径10.8厘米，厚0.5厘米，直接表达的就是中状元、金榜题名的吉庆愿望。
1: 没错。当然说到状元，怎么能错过接下来要说的这两处博物馆呢？首先说的是在南京，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江南贡院，与北京的顺天贡院并称南围和北围。以江南贡院历史遗迹为基础建设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建在地下，观众呢沿着一条象征科举千年历程的通道往下走，然后在负四层的入口处，迎面是明代第一位状元吴伯宗家族故居的科第世家的牌坊，然后穿过石牌坊，就算正式穿越进了科举文化的时光里了。
0: 接下来呢是在安徽黄山休宁县坐落着国内唯一以状元文化为核心的综合性博物馆，叫做

0: 中国状元博物馆。在馆内呢，皇家秘档与休宁状元展览以金榜题名、状元风韵、地灵人杰、四海微虫四大板块展出世界记忆文献遗产大金榜和小金榜。
1: 在广东，同样有学霸登进士的试卷可一睹真容。清光绪21年，也就是1895年，乙未科殿试，来自广东顺德的欧嘉莲荣登进士。现在他的殿试试卷呢，被顺德区博物馆收藏了。

0: 那么从去孔庙祈福到转发锦鲤，其实讨个好彩头啊，那是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人们呢总是需要通过某种仪式来缓解焦虑，寄托期望。那来自这些博物馆的这些文物祝福，可以说是恰好填补了这一需求。
1: 没错，文物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遗存。当人们看到明代状元卷上工整的2460字，看到清代插屏上寓意传炉的螃蟹，会自然产生一种古人也走这条路，哎，他们成功了这样的心理暗示。那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见证，比虚拟的网络符号更具有说服力和安慰感。
0: 而这些文物呢，寓意直观，你不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不用去翻厚厚的史料，也不用读什么艰深的论文。你看，一只螃蟹，一面铜镜，再加上几个字，古人想说什么清清楚楚。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躺在展柜里的老物件，它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语言里，成为了可以和古人隔空对话的媒介。
1: 二甲传炉里的螃蟹隐喻，五子登科的直白表达，都来自于生活常识和民间俗语，一眼咱就能看得明白。那这种降维沟通的方式，本质上是让遥远的文物主动走向公众的日常语言体系。当文物不再需要翻译才能理解，它自然就具备了传播力了。
0: 那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呢，或许在于这些文物呢，让学子们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当他们看到几百年前甚至是上千年前的古人也在追求一个好成绩，看到古代考生同样要面对选拔考试的压力，看到那些成功者留下的痕迹，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啊，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一种心理共鸣。那这种同路人的确认，或许比任何一句加油都更有力量。
1: 没错。

0: 文物走红了之后，文创也跟着火了。像青州博物馆以王牌 IP 状元券为原型，开发了从纸质复刻品到手账本、冰箱贴、文具水杯、毛绒挂件、玩具手提包等等十多种的文创产品。那其中的第一甲第一名系列尤其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你想想看，一个印着400年前状元真迹的冰箱贴贴自己家门上，每天出门前看一眼，哎，这个你看这孩子压力多大，你说是吧？当然就是确实，哎，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也是一种鞭策。
1: 对，比你那个转发吉利感觉要实在一点，有实物嘛，对吧？
0: 哎，没错没错。
1: 嗯，再来看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呢，它曾经推出过钦点状元及第冰箱贴，这是融合了国子监的鳌头雕塑和题字碑，以状元朝服补子为设计元素的状元及第立体冰箱贴呢，灵感是源自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藏的清朝六品文官朝服补子露丝图案，完美再现了中式传统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

0: 那么此外呢，还有像寓意连中三元的捷报文件夹，设计内容呢是取自博物馆科举展馆内展出的捷报，表达了考生被理想学府录取之意。
1: 在杭州博物馆有一款独占鳌头的冰箱贴，原型呢是一件杭州出土的景德镇窑青花瓷塑海鳌山子笔架，这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元代青花文具。那海鳌旁呢有翻滚的浪花，因而就有了独占鳌头的特别的寓意。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国家博物馆，它从馆藏里汲取灵感，把三彩黑釉陶马变成了一马当先单肩包，把鱼龙形花叉做成了鱼跃龙门文昌节手机绳，还有像什么状元及第文具套装。那故宫博物院呢，则是推出过一款文具礼盒，包含签字笔呀、笔记本、图卡、铅笔组合等等。文具上的图案呢，都是取自馆藏服饰文物中的露丝和梅兰竹菊的图案，寓意是一路连科。
1: 你会发现这些文创不是在简单的卖货了，一个冰箱贴，一枚书签，一根手机绳，小小的物件里装着的是古人对学问的敬重，对成功的渴望。那他们被重新的设计，重新的包装，用一种很当代的方式递到了咱们手里。400年前赵秉忠在卷子上写下的那2460个字变成了一枚可以贴在冰箱上的冰箱贴，古老的东西就这么的活在了日常里。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呢，我们聊了一张400多年前的状元卷，268厘米长，2460个字，无一物比。我们聊了两只螃蟹衔着芦苇的插屏，蟹通甲，芦通芦，古人早就会玩谐音梗。我们还聊了一面铸着五子登科的铜镜，五个儿子先后考中进士的故事，从后周一直传到了今天。那最后我们还聊了那些可以带回家的文创小物，冰箱贴、手账本、手机绳，每一件都装着一个关于更好的念想。
1: 每一件状元文物都是一本鲜活立体的成长读物。状元卷写的是严谨深耕、厚积薄发的治学态度，科举匾额刻的是勤学成才、不负初心的人生追求，千年贡院沉淀着持之以恒、逐梦不息的精神力量。他们见过古代学子的寒窗岁月，陪过无数先辈的逐梦征程，如今又默默守着当代少年的成长蜕变。
0: 为什么这些状元文物会火起来呢？原因呢，可能没有那么复杂。每个走进博物馆的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朴素的期待，那就是考个好成绩，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古人寒窗苦读，今人挑灯夜战；古人殿试策对，今人考场作答。时间变了，方式变了，但是那份向上走的劲儿，1000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1: 赵秉忠25岁那年，在殿试上写下2460个字的时候啊，大概不会想到400多年后会有那么多人专程去看他的卷子。他只是一笔一画的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落笔，所有的第一甲第一名，说到底都是这么一笔一画，一天一天攒出来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